很多时候都会因为钱，一些钱的问题而反目。钱这个是，就是家里人都是这样，兄弟姐妹、父母啊，那些因为钱什么，因为房子扯的皮还少了吗？如果你们不是已经结婚了，最好不要把一些钱，就好像是大家一起用，那是不是一起用？你心里有数啊，人家都没用你的钱。其次呢，就是就算结了婚，最好还是各自各用各的。经济独立嘛，而且你把那个，钱放在那儿，你说大家都可以用，我觉得这个方式，我一下子也说不出有到底哪个方向，哪个点特别不合适，但是我觉得听起来不是很舒服。可能我觉得是最开始你叫人家充话费又不给人家钱，人家心里就有疙瘩了吧？然后你后来就是你有前科之后，你后面做的一些操作，别人都觉得就是有心理阴影了，就不接受了。哎呀，我看到一个弹幕说的很有意思，他说："钱在这儿，你敢用你就拿。"可以，我觉得这好像是这个意思哈。我钱放那儿了，你要是敢用的话，你就拿吧。到位。有点东西，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我估计你们还在上学，你们能产生的经济纠纷也就可能几千万把块钱，买个机票1000多2000多。哎呀，你还是就是平时对自己女朋友大方一点，就经常请吃饭啊，然后给她送点礼物，也不在也不一定要多贵重哈，就是打破一下你之前的给人的不好印象吧。说一千道一万，还是行动最重要。一个人再怎么吹自己大方，结账的时候老喜欢上厕所，我都是不相信的。几千万把块钱，好烦啊！你们不要纠结一些细节。很多时候你只要做对了，不用说大家也懂，大家都能够领你的情，你光说不做就没意思。

而且很多人觉得什么，我跟我女朋友是很最亲的人，最亲的存在，我们是自己人，所以我们可以随意一点，不是这样的。这不是你，就是你把好的一面都展现给外人，你把自己不怎么样的一面放在自己人面前，这不太好。很多人都有这个毛病，就是对外人很客气，对家里人很凶。我都有，但是呢，还是要努力改正。哎呀，口水缩干了，休息哈。哦，对啊，有些同学在说，他说你把支付宝放在那里，女孩子用里面的钱买一个什么东西，还要被你监控。是啊，说起来好像你很大方，把钱给他用，实际上他随便买个什么你都知道。我估计搞不好你还会点评一下，说哎呦，还是媳妇儿，还钱还是要省着花，这900多的。

大衣我看以后就少买点吧，也不知道你刚收到吗？我看还没有过7天退换，要不我们先退了吧？我觉得也不是很好看，真的有点显胖。媳妇儿，你听我说实在的。哎呀，我看你擦的那些个爽肤水呀，你皮肤本来就很好啦，不用买那些。我最喜欢你素颜的样子了。什么香奈儿的粉儿啊，什么阿玛尼的 CCBB 气垫霜啊，不需要那些，天然去雕饰。真的，我的媳妇儿世界最美，最美。不要学那些妖里妖气的女孩女娃子，天天，哦呦，那个眼线浓，没意思，看不上她们。很有画面感啊，你们生活中遇到了吗？谢谢，只说实话的失眠的飞机，真的有这种啊。还有什么，媳妇儿，我看你这种样式的衣服都买了好几件了，你是真的很喜欢这个款式哈。但是我觉得呢，凡事有个度，这种领子的，我觉得买一件就可以了，其他的我们退了好不好啊？哎呀，我是征求你的意见嘛，你给我发什么脾气啊？哎呀，我是好为你好，我觉得你买这么多一样款式的衣服，没有性价比不高，真的。我觉得那个吊带呀，那个裙子不太好，太暴露了。女孩子家嘛，还是穿多点比较好，传统、高贵典雅。那些个什么吊带衫啊，吊带裙啊。什么热裤啊，我不是很喜欢，希望你把它退掉。

0: 嗯哼。这都是一些，你们觉得听着很好笑，很多女同胞听着咬牙切齿。是的，我回去就跟他分手，他跟你说的情况一模一样，我现在算是看明白了，指望不上他了。法姐，你说的对，现在就分手。谢谢 Rio 绝不放过的两个火箭，笑嘛笑嘛。今天我妈在我吃饭的时候说想跟我商量个事儿。她说你不是开网店卖衣服吗？她收藏了一些衣服的款式，问我应该买哪件给你看。我当时就有点无奈，我说妈妈你能不能买个贵点的？她说我觉得挺好的。我说你50几块钱想买什么？高端重磅真丝连衣裙女，100%桑蚕丝，外贸原单，国际奢华大牌专柜女装，赫本气质，66块钱。你觉得收到的东西跟图片能一样吗？我做一件短袖的 T 恤，成本价都不止这个。你也是做过那个商人的，这个有可能吗？一分钱一分货嘛。后来我知道我没有办法说动他，然后我就退了一步。我说你把这些买回来，我们试一下，然后什么效果比较好，我们就留下来，不行就退掉。然后我妈又不高兴了，她说
1: 让你选一件买就行了，我不可能都买呀，退货还有10块钱呢。
0: 这个话题就接近不欢而散。他也还跟我在之前跟我聊，他说今天股市怎么怎么样啊，说的感觉自己好像那种股市的那种大牛啊，坐在大户室里面挥斥方遒的。我说妈呀，你今天股票不止亏了1000吧？你这么省干嘛呀？一天到晚就想着在大 A 里面做贡献，你能？

诉我，里面有一个就是超管接到对我的投诉嘛，然后跟我进行了一个反馈，说有些那个有些观众每天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坚持不懈的举报我，他举报我的理由有哪些，我给你们说一下啊，其中一个是据说每天都有人举报我说在主机区唱歌。然后还有举报我那个什么，欺负人，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哈，这个真的不知道。举报这裤子受不了，撸了3回了，管管呗。还有举报直播划水，有举报直播划水的，有举报播放其他网站的视频的，是指 A 站吗？还有一个举报是色情主播，报警。一个是唱歌挂着主机区不管管，还有一个举报了无版权奥运会、无版权电影，还有举报分类不对不播《守望先锋》，还有一个过分的啊，举报什么低俗淘宝广告，我他妈是吧啊，淘宝广告就行了是吧？我们喜瑞斯哪里低俗了？我操，我还没卖，你像你这其他这些主播都卖什么吗？卖娃娃，你知道吗？就你们喜欢的那种，我他妈就卖点什么杯子，还是正规杯子、碗啊、雨伞啊，是吗？正规雨伞、帽子啊，什么勺子啊，什么数据线？你说我低俗淘宝广告过分了，而且你不会说我。卖点内裤就算低俗了吧？我觉得不穿内裤才低俗呢，真的很过分。哦，还接到了很多次不是《守望先锋》的举报，还有一个举报真的是叫什么私自卖淘宝，我，哎，这不对。还有一个最奇怪的一个举报是那个什么不尊重国家领导人是吗？我。我哪里不尊重国家领导人了啊？我是不是误会了什么？我谢长者是我们的董事长，不是你想的那个哈，不是那个，没有不尊重国家领导人，你误会了，这位小哥，我什么时候不尊重了？讨厌。低俗淘宝广告。尊重国家领导人，我觉得超管太辛苦，太辛苦了。我妈以前老说，就是嗨，要是我当年去了美国，哈，我说，然后我说，那我就是混血啦，怎么？感觉今天要被举报了，不尊重国家领导人。哎，我妈去了美国，难道我不就是混血了吗？肤白貌美大长腿，没毛病啊，这个逻辑。没毛病。中非混血的够了啊。高要求，搞不好我就是 Taylor Swift。我也很有时候看到有些主播就是很开心的在播着自己喜欢的游戏，他也不怎么跟弹幕交流，他就沉浸在自己的游戏之中，我觉得这种也很好，有时候有点羡慕他们那种。觉得，起码他享受到了游戏带给你的快乐啊。但我经常玩游戏，我就是会有一点点分心，因为我要看弹幕，就等于是在这边打游戏的时候，会老是想，哎，有没有怎么样？大家对我的评价怎么样？哎，我刚才我靠超帅的大有没有看到啊？有没有啊？我靠，刚才不小心掉下去了，没有人看到啊那种。

所以说我经常唱歌闭眼睛就是这样，我很容易分心。我一睁开眼睛，看见那个弹幕都在说主播好漂亮，好想娶你啊，是吧？主播哪里可以？请问你的淘宝店是什么名字啊？什么啊？你的淘宝店有充电宝卖吗？你有插座卖吗？我就忍不住想就停下唱歌的步伐去回答他，所以我唱歌一般都是闭着眼睛。男士内裤不就是卖给你们的吗？只剩加大号了，屌大的买点吧。小的就不必买了，是吗？可能感觉空荡荡的。谢谢星磊。这个销售策略怎么样？谢谢强行服务。

0: 哎，不护了。放不进去。脚踏实地，好不好？咱们吹牛逼就是差不多就行了。我觉得吹到脉动就差不多了，吹到热水瓶了就有点不爱国了你。哎，肚皮侠在这儿。他们说肚皮侠唱歌了，真的吗？听一下。
1: 觉得还不是很丢人啊。
0: 哎，肚皮侠的声音就是好听啊，是吧？你看他就不开摄像头。我觉得，要是肚皮侠跟那个狗哥生个孩子就好了，就长得像狗哥，说话声音像那个炸娘娘，多好啊！
1: 就
0: 是
1: 我们这些唱见圈，
0: 虽然我知道他可能是个小胖子，但是我还是觉得他的声音很好听啊。
1: 过程就是，
0: 看，我们放这个声音。放这个的声音，然后再放那个那边的那个这个，
1: 就我们这个小圈子，其实
0: 把这边静音是吧？
2: 进不进你微博纷纷？
0: 哎，把先给关了，颇肥啊！肚皮下来一句，哎，怎么不说话了？我操！哎，
1: 对吧？
0: 你看，
1: 哎，我等等，我再找一首啊！我
0: 颇肥啊！
1: 真
0: 是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啊！
1: 对呢，
0: 他要唱歌了，对呢。唱。
1: 对呢啊，我想想我的真本事是什么。
0: 快来。
1: 嗯，刚才那只是润，就是开开嗓，就是那是真本事。哎，怎么有人刷蔡依林啊？
0: 我吗？他们都说我长得有点像蔡依林。
1: 不要蔡依林，蔡依林还是算了。
0: 来吧，哎呀，还害羞呢，真是。这么大个肚皮。
1: 对。
0: 真的有点像啊，你仔细看。
1: 什么也可以。意大利。西德利，哎呀呀呀呀，西纳尼 ，Three, two, one, let go, go, go, run, run, run, run, run, run, Dockly, Sawakite, Papatite。等等，我只会唱关键词。安吉桑，开冰桑，我只会那几个关键词就可以了，我其他的不会念。
0: 他不是国外留学吗？
1: 一个里，
0: 怎么基本功？还这么基本呢？
1: 又，
0: 他不是国外留学归来吗？人家都跟我说，就是说炸鱼是最素质最好的富二代，留学归来。
1: 陈一发在看直播，
0: 没，
1: 不可能吧？
0: 嘿，哈，
3: 真自己，好家伙，不得了！除了狗生是吧？那狗生这个他大学生嘛，对不对？
0: 忠孝难两全啊。像我们这种长得又好看声音又好听唱歌还厉害的主播也就只有我一个了呀，知道了吧？是吧？你知道其他男主播是吧短板有是吧？绕了半个小时终于点题了，是吧？请大家珍惜我。哎，说实在的，其他我不敢跟六六比，但是我唱歌还是比六六好一点嘛，对不对？ 说实在的，你说我不如六六好看，不如六六学习成绩好，不如六六身材高漂亮是吧，我都认了，你说我唱歌还不如他。哎，我就是说你这个人真是。六六有弟弟，六六都有弟弟了，你们还爱他是吧？死给你。Some dreams are small. Some dreams are carried away on the wind and never dreamed at all. 再听一下。我们给肚皮侠第二次机会 ，second chance. Come on. Belly dance. 谢谢善财大帝。
4: 绝活来了。
0: 别
4: 火哦！等等，我先开一开嗓，这音域比较高。
0: 我跟大家讲一个那个什么，就是宇宙真理：前戏越长的，唱的越烂。像我们这种实力派，一上来就唱的，像他这种是吧？开嗓开半个小时的，只能唱半分钟。
4: 就是从低中高。
0: 过场越多，
4: 这四个音域走一遍，
0: 水平越差。我现在开始相信，他和六六姐
4: 是
0: 清白的了。
4: 看了一下我的音乐，
0: 可能真的只是友谊。来吧 ，second chance。
4: 嘟嘟嘟，当当当！啊，不是发姐又来了，不是发姐，就是给个面子。我一会儿给你刷火箭，求你不要看我直播了。这个面子我炸的1991有没有？
0: 我堂堂一个网红。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一个火箭想收买我，这么显得我很便宜。
4: 等，稍等一下，
0: 假装没有在看他。
5: 好吧。来，
6: 小姐姐，你说一个，
5: 加油啊！
0: 我们去看别的。
5: 我懂。
6: 我怎么感觉你道出了你自己的？
0: 看谁呢？看大牙吧。等他开始唱了，我就过去。这是海底捞吗？
7: 他是孤家寡人，然后我最近没怎么关爱他。
0: 开始了 ，OK OK， I am going。他妈的，这是老子要举报了！好，等真正开始我们再过去。我已经走了。这样。我们就是等他过来查房的时候，我刚好就只有一个椅子在这里，是吧？我就躲在旁边。开始了，你们叫我。我在旁边玩一下手机，是吧？他现在过来查房，我就不在。就说我去上厕所了。

0: 是爱情了，当我抬起头，你在眼前了。
1: 谁在说去拉屎？我操！
0: 哒哒哒哒哒哒，嘟嘟嘟嘟嘟嘟嘟。
1: 怎么是这么多人听硬啊？我靠！
2: 不行，我要长。
1: 就说你们在我这边听我唱歌是吧？你们说站不起来，到他们那边还倒挺有礼貌的啊。什么？怎么回事啊？果然都是一群司机喽。话说我那天去，不是前两天去，不是前两天，就是昨天。昨天我去外地录歌嘛。谢谢达达的发财，谢谢戒毒八楼春的一晚，多谢，多嘴多嘴。我去外地录歌，然后那个人不是拍网剧的吗？然后他就跟我说了点八卦。你知道拍网剧其实跟拍电影呢就是性质一样，但是程度差了巨大，但是他会知道一点娱乐圈的八卦。他们在说，他说他，你知道现在就是市面中国国内身价最高的明星是谁吗？你们一定猜不到，你们来猜一下，身价最高的明星就拍戏的身价是，你们猜一下。我当时就震惊了，就谢谢日等心暖。谁在说陈一发？哎，这，哎，哎，你们能不能走点心？我们啊，去掉陈一发啊，第身价第二的，身价第二的 ，OK， 身价第二的，来，王宝强 ，No， 你猜不到。猜不到吧？没哦，有一个猜对了的，还有一个就有两个人，有两个人身价最高。然后我看到有些人猜对了一个，但还有一个从头到尾都没人猜。谁在说马蓉？还马蓉 five 呢？马蓉 five 可能很高，什么马蓉就算了吧，差不多行了啊。认真的啊，我这认真的在，我很严肃的在讲八卦，好不好？不要乱讲。还周星驰已经不拍戏了，没有身价，天价难请。对的，我看到猜对了，对，一个是李易峰，一个是吴亦凡，一个是吴亦凡，两个人的身价是国内最高的。据说他们。我不负法律责任哈，就随便逼逼。李易峰和吴亦凡据说拍戏，拍一个电视剧大概就二三十集嘛，那种电视剧拍个剧，一个要1亿，一个要1.2亿，1亿和1.2亿。知道为什么吗？就因为人家长得帅。我在说，我说吴亦凡不是加拿大炮王吗？最近才出了丑闻的。他说什么丑闻？这可是热度好吗？人家还是长得帅啊。然后我当时听了就不服气了，我说我们这边也有身价1亿的，我有个同事就是长得也还是挺帅的，3年卖了1亿呢。还有一个同事就是胖了点儿，当然也不算，不完全是我台同事，1年好几千万呢。给我就是强行给我们直播平台涨了，就是拼一下，很正常呀。你们在说他们俩演技不好一样的嘛？就好像我们直播平台最火的难道是打得最厉害的吗？不是啊。哇！然后我说 Angelababy 贵不贵？他说也贵，但是没那么贵。他说吴亦凡和李易峰是超贵。而且他说，我说为什么男明星要贵很多啊？他比范冰冰还贵。我说范爷这么火为什么不贵？他说因为就是女性啊是最大的消费群体。你君不见是吗？在那个飞机场疯狂的 粉丝都是女的，在演唱会现场举着那个陈一发我爱你的都是女的，就是说所有的粉丝里面最疯狂的永远是女性，是吧？我觉得我火不起来就是因为我是个女的，女粉丝太少了，真的。你们应该知道吧，就像你们不喜欢那个TFBOYS 一样，但是人家就是火呀，身价超大超高的，就是女孩子喜欢。当年春哥也是，不对，李宇春也是吗？但是男生不喜欢，但女孩子从15岁到50岁的都迷得不要不要的，成就了中国第一选秀女星嘛，对不对？所以女性的消费才是最厉害的，以及我们女性的疯狂程度也是最疯狂的。你们都太理智了是吗？所以我的淘宝店才会倒闭是吗？我他妈要是个男的是吗？长这么帅，歌唱的这么好，游戏打的这么好是吗？拥有成千上万的迷妹是吗？我他妈就是卖作业本都能上3皇冠，信不信？真的呀。

直播平台不一样，就是说在那个娱乐圈就女的要那个，就是女粉丝就是特别疯狂。我们直播平台太理智了，太理性，我很不喜欢。就像在好莱坞一样，就身价千万美元，好几千万美元的都是男的。比方说谁来着，像汤姆克鲁斯啊，或者说什么布莱德皮特呀，那些就千万级别的基本都是男的。要到这么，就是要前面前五名可能都是男的，可能前九名都是男的，第十名才是安吉丽娜朱莉啊，或者说斯嘉丽约翰逊这样的。男女很不平衡的，真的特别的那个憋屈。男女工资不平等是在每一个行业都是这样，哪怕是在主播界，对吗？朴老师一年一个亿是吗？狗老师不对，会长三年一个亿是吗？你听说谁哪个女主播一年1000万了吗？谋啊是吗？好不容易有个那个什么，我们好不容易有个女主播上了千万年薪，还被什么同行就是羡慕嫉妒恨的男主播给揭发了嘛，对不对嘛？我们他们好不容易出一个代表，还是就是你们。

0: 这些人就是见不得我们好，是吗？干嘛了？吃你，也就平台发钱，又不要你的钱，是吧？啊，要你举报，哼，就是眼红，哼，就是嫉妒，哼。你知道吗？上千万的那个男主播真的很多，十来个总是有的，女的就一个，还被你们整垮了，我他妈真是不服啊！谢谢，你会懂的。说的是事实，怎么了？我跟你讲哄，男主播也有代打的。你们敢说男主播没有代打吗？绝对有，绝对有。只有像我这种又开摄像头、打得又菜的主播，才是真打，绝对真打，是吧？那些打得很好的主播都有嫌疑，都有嫌疑。嗯，这个 BGM 怎么回事？我不知道是谁，因为我不混电竞圈。你看我天天宅在家里，是吧？又不去打狼人杀，人家叫我很多次，我说我不混，人家叫我是一个很宅的人。我到了上海，我一次夜店都没有去过，夜总会也没去过，KTV 也没去过，什么场子都没去过。人家叫我去狼人杀，我说我不会；人家叫我去 KTV，我说我在家里都唱腻了。他妈的，你那设备还没我家好，我去干嘛去吗？我在家里收费唱歌还收钱，我去你们那儿我还得花钱，我不去。所以我的真的是不混圈了。我很多八卦就不太了解，但是代打肯定是男女都存在的，这个应该是毫无疑问的，具体谁我就不知道，毕竟不是撸啊撸圈的。
1: 操的是你。
0: 难道你们觉得男主播就一个都没有代打的吗？你们心里是这么想的吗？说，哼，我们有钉钉的人都好纯洁哦，很正直的，因为我们有钉钉，所以我们有良心。嗯，不是呀。谢谢，我是学霸。肯定还是有，但不知道是谁。不，因为这据说是，就是圈内都知道，但是我不是圈内的人。然后我问人家，我说到底是谁嘛？他你打上黄金，我就告诉你。然后他说我就承认你是撸英雄联盟圈的。我说算了，哎呀，拜拜了。爷爷头像很不错。也极光表现，丁丁级正义，哼。谢谢头像很不错，极光表现。谢谢 so so beautiful。而且就是像刚才那个，我说李易峰和那个吴亦凡身价1亿啊，你们很多人觉得不理解是吗？你觉得我操？就长他那样，你能1亿，那我这样也能拿5000万了。其实不是的，是吗？就是你不了解娱乐圈，就像别人不了解电竞圈一样。你说叫娱乐圈的人来看朴老师，说，哎，这位主播，一年也要挣1亿呢。你说人家娱乐圈，比方说给，会怎么想？你觉得人家想得通吗？是吧？就隔行如隔山呐，你觉得人家贵了，人家还觉得你疯了呢，知道吗？

我房间真的有超管吗？据说我每天都接到很多举报。比如说，有个人坚持不懈每天举报我在主机区唱歌。

谢谢南阳公子，谢谢南公子，谢谢老臣。老臣，你这样，你应该不是我家那个老臣吧？不可能，也不可能是我家那个老臣。如果你是我家那个老臣的话，是吧？你根本没有那么多零用钱，零花钱可以拿来刷火箭，是吧？我们家家规很严的。我爸一个，如果你是我爸的话，是吧？这半年的零花钱都给刷没了。

不然听一遍。哎，没有烟抽的事。搞定没吗？

谢谢老陈，谢谢老哥。什么满城尽是人乱？小姨子来了，小姨子在直播吗？不唱那个版本的了，不唱希腊的版本了。啊，听妈妈的话。

怎么戴荃老师这么看像张一山似的？哎，我得升个调。我唱的时候，那个调音师给我升了一个半调，我升一个调好了，免得出问题。戴荃老师唱的真好，是不是像张一山？

我一心继续，宝川，谢谢炸鱼六七三七三，谢谢老陈。为什么要说王宝强是怎么回事？谢谢刚才安东尼。5级以下的话我都不信。

气息不稳，说明是真诚。这首歌是《女子监狱》的主题曲。

谢乌卡卡。我去好声音，去不了好声音，我这个水平不够。哎呦，是一种无力感。谢谢骗你饭卡的飞机，不，骗你饭卡的卡。就有一种无力感，就是哇，花几个小时学一首歌，然后哇，五分钟就唱完了，你知道吗？就是花那个大概半年时间追一个女孩子，哎，但这个比喻不一定恰当啊，你懂我意思就好了。有时候就觉得空虚，空虚。一切都发生的太快了，就我努力了这么久，而且你知道吗？就是你追到这个女孩子，你还要维护她，就是一首歌，你刚学会了不行，你要把它唱熟。你有一阵子不唱，你就不熟了，她就不理你了，你就会翻车，很难受。可能这就是一种，就放之四海皆准的一些道理吧。什么？要我吐槽春晚？哎，不能啊，我签了保密协议的。我们这些参加春晚的演员都是要签保密协议，摁手印那种。这怎么能吐槽自己家的节目呢？不存在的。谢谢郎总的司机，三个司机。肯定有保密协议的啊，这样。所以我以前，你们不管怎么旁敲侧击、威逼利诱，我都没有说出口。哎，要是没签保密协议，我肯定就马上说了，我第一个上台的，大家掌声响起来。但是还是保持了那个契约精神。谢谢狼萌萌。怎么样？我当时就是表演完之后有点累，后面也没怎么看，睡着了。后面的好看吗？比我的好看吗？也从此安静看美女的飞机。谢谢被强奸的蛋的飞机，也发发的酒粉的飞机。什么意思啊？说我这个摄像头美颜的跟 C 站不一样？我跟你讲 ，C 站的美颜是很凶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有点显胖哈。谢谢小月牙儿。的飞机，谢谢小透明燃13的飞机，谢谢无尽眷恋尽天亮的飞机。你们看那个春晚那个镜头啊，每个人上去脸都皮肤都棒棒哒，眼睛都闪闪哒，就是有点显胖哈。其他的都我觉得还是比我们的年度盛典还强的，强一百倍吧，什么。我这瘦脸开太厉害了吗？不是，是那个显胖。我这实际上比真人看上去还胖一点。这几天你们怎么过的？不会是答题度过的吧？你们看春晚了吗？谢谢陈一发的 boy 的游侠，谢谢已故。家里过的，我也是家里过的。一直在帮我答题。哎，今年的春晚是有点尬呀。虽然就是签了保密协议，我还是要说一下。谢谢那个错过不再遇的飞机。说起来，好像我们每年都能说同样的话，就是说啊，这一届春晚是我看过最差的一届春晚。感觉好像。就是这话就每年都不过时，就年年新年年用。其实我们对于春晚的要求不多，他那些唱歌跳舞杂技啊，我们看看就看看了。老百姓对于春晚最大的盼头还是小品吧。以前我爸我妈就是强撑着睡眼，一直要等12点的赵本山。现在赵本山不是没了吗？我是说他小品啊，
就没怎么上了嘛。我妈就很早就开始打瞌睡了，她每次看到潘长江就摇脑壳，她喜欢的都不来，也凡夫俗子的也是飞机。嗯，抠脚还可以。对，这回最好笑的小品到底是哪个呀？我后面都睡着了，但是我觉得最好听的歌应该是那首《岁月》吧，是不是岁月？那个王菲跟那个啥那英娜姐一起唱的那个《岁月》。谢谢我喜欢的人超级棒的歌主情，谢谢曾经意外的邮箱。潘长江那个是看得我真的有点难受。我觉得潘长江那个笑话，那个小品最好笑的一点就是说，我老头子只有三个月了。当时我就觉得，哦 no， 就那种，就很想换台。但是其实春节晚会你没有办法换台，你换哪里都是春节晚会。后来他圆回来了嘛？他说什么啊？他说还有三个月就满70了。我觉得这里还是有一点点好笑的，就不能再考驾照了吗？科目二呢？那我还有个60年的时间呢，不着急。谢谢林承诺的飞机，谢谢发呆的鱼的飞机，谢谢最可耐的飞机。也不是新闻联播嘛，新闻联播里面可没有歌舞表演。科目二。暗示我们70岁都考不过科目二。哎，好像是60岁不让学了，还是65岁不让学了，还是70岁啊？我都忘了，离我们太远了。到底是男女生都一样吗？还是怎么样？不是50岁，好像是过了70不让学了，还是65，反正绝对不是50。我妈还想去学呢，你知道吗？我妈就快50了嘛，她还能学，肯定就不是50岁了啊，70啊！哎呦，谢谢腹黑大魔王的飞机，驾校会劝退也不是，你不要看现在的70，这是为了以后的孩子，就是为了我们定的嘛。我们以后就年纪就越活越长嘛。毕竟科学发达了，医学也进步了，我们搞不好要活到120呢。嗨，想起还有这么长的日子，我现在应该还是一个懵懂无知的少女吧。以前不是在什么，在古代40-50岁就高寿了，60岁的那就是祖爷爷了，70-80岁的就是可以就是给他建庙了那种感觉。等到我们老的时候，可能120岁才满级吧。谢宁晨洛的两个飞机，谢爱呵呵的飞机。满级，对，我还可以，我才买了那首歌给你们听一下，你们肯定没买。我觉得就是这回那个，哎，我去看那个，等一下。我觉得是这回春晚最好听的一首歌。以前每年春晚都会红一首歌，你们年纪小可能不知道，我听我爸妈说的，以前每年春晚基本上都会红一首，就大江南北都唱遍的歌。你知道最早红的歌曲是什么吗？叫做我的中国心，好像是这首歌最开始还是火起来。一夜之间，那个张明敏唱了那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不是难忘今宵，是我的中国心。后来还有一些歌也是那时候火起来的，什么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还有啥？相约酒吧就是很后面的啦，还有那个庾澄庆的。
让我一次，那个颤音一定要到位，让我一次 I could go 给你我所有，是这样。还有一些是在春晚唱，有些歌是本来就火，然后唱上的春晚，比方说未来的童话镇啊，有些歌是本来没那么出名，上了春晚之后就红遍大江南北了。比方说《我的中国心》，懂吗？这是两个很大的区别，还是有区别的哈。哎，对，还有山路十八弯，你觉得？为什么说起来有点说唱的歌？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水路九连环。那首歌也是那个女孩子叫啥来着？好像也是四川那边的一个个子不高的女孩子。哎，我们这边是吧？以前支持东部发展，吃了很大的亏，个子都不高。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水路九连环。十八万九连环，十八万九连环，还蛮火的，就是这个叫啥？李琼，对，什么谢娜？那是湖南台，我说的是 C 站。谢谢彼岸有发发的飞机。还有什么歌呢？我想想哈，但是还有一首叫，常回家看看，算不算是春晚歌曲啊？但是那首歌其实在我们小辈人眼里面好像不算特别的火，因为就是太正能量了嘛，太合家欢乐了。不过有一阵子这首歌还是确实有点火的。相约酒吧是当时第一次在春晚上还蛮火的。传奇实际上是那个蛮火的，传奇实际上是那个怎么说呢？传奇那是蛮火的，传奇实际上是那个怎么说呢？传奇那首歌是李健唱的，哎这干嘛呀？李健唱的。没唱的还不错哈，但是后来呢，王菲上春晚唱就火了嘛。然后王菲那年跟黄飞一起火的，除了李健的这首歌，还有王菲的《美瞳》。当时在那个电视机前，好多人就是在网上搜王菲戴的什么美瞳，我也买过，可能你们没看出来。哎，其实我也有很多明星同款的。写怀草诗的飞机，谢谢约德尔灿的高级手机。还有一回，说起来，王菲也是那个春晚的常客了。她唱了一首因为爱情，不过那时候天后翻车了。飞姐那个因为爱情就是确实是真唱，就没有对口型，见比较紧张嘛，然后就翻了。那一次跟那个陈奕迅唱那个因为爱情。翻的有点厉害，让我想起前几天我们给你看的那个什么，那个杨宗纬跟那个某个女主播一起唱《凉凉》嘛。杨宗纬的可以啊，要是我的话，我是杨宗纬，我是陈奕迅，肯定马上就绷不住了。他们还是厉害的，聊楼拍。还有什么歌呀？想不起来。传奇，对。因为有发所以快乐的飞机，哈哈，飞姐不喜欢。谢谢默默喜欢你233的飞机。时间都去哪儿了？也挺好的。谢谢那个小壳的火箭。时间都去哪儿？哦，千夫的爱，对。千夫的爱人们，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当时还是那首歌里面有一句歌词就比较黄嘛，也不是黄，比较接地气嘛，什么等到太阳落山后让你亲个够。当时我作为一个婴儿，我看着还有点不好意思呢，我说哎呀，春晚就怎么就这种歌曲都大大那个这么大力宣传，看来真的是改革开放了。
你们还记得那歌里面的歌词吗？就是等到太阳落山后，让你亲个够哈。那个就那个千夫的爱嘛，就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前生当悠悠。那个是有这一句啊，不是我编的啊。就当时就觉得作为一个合家欢乐的那个电视节目，尺度有点大，作为一个婴儿有点不好意思啊。 其实还有一首歌，也是那个叫什么，就是千夫的爱，叫啥来着？那个孩子啊，不，那个小伙子，当然现在已经不是小伙子了，已经是一个音乐家。千夫的爱，尹相杰，他还有一首歌是，就也蛮火的，也是那个上面有的。 还有一个什么天不下雨，天不刮风，天上有太阳，妹不开口，妹不说话，妹心怎么想？好像是这个，对吧？没说错吧？爱爱，千生荡悠悠。

天不刮风，天不下雨，天上有太阳，没不开口，没不说话，没心这么想。那个走了，太阳来了，月亮，还有什么什么，还有什么？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啊之类的，不是乱七八糟，其实在春晚啊，观众，反正是我家最喜欢看的还是相声和小品。后来相声不行了嘛，天天报菜名，就我就不知道报菜名有什么好玩的。虽然确实就是难，也就是显得功夫深，但是不好笑嘛。那不管哪一年的春晚，感觉都有报菜名这种东西。我妈我爸就从来就看到相声就就切过去看一下广告。后来那个什么有小品再切回来。以前那个小品还挺好看的，最开始比较好看的是那个陈佩斯跟朱时茂的，后来这两人不也没了吗？就没做小品了。还有谁来着？赵丽蓉跟那个巩汉林，我妈可喜欢赵丽蓉和巩汉林了。哎呀，我都能背，就从小就胎教嘛，就。谢谢夜雨寒山的飞机，谢谢燕皇的五个飞机，不是冯狗，是巩汉林。哎，就这句，待只盼日头塌落西山沟啊，太黄了。哦，还有哦，对对对，有一首歌是好像。确实是春晚火起来的，叫我想有个家，一个不是很大的地方，那首歌火了几十年，而且好像潘美辰代表作就那么一首，我每次看见他都在唱这首歌，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琴音荟萃，相亲类，对对对，相亲类，嗨，相亲，各位春节有没有回去相亲啊？嗯，哎呀呀，首先先回答你们，我是没有了，我回去练歌了。相亲类节目也是走到了一个也是开始滑下去很久了吧，在非诚勿扰的时候达到了一个顶峰，当时好多相亲类节目啊，比方说非诚勿扰，还有一个什么，完了，其实好多个节目，但是我想不起来，就想得起那个《非诚勿扰》了。其实当时一窝蜂出了很多款相亲类节目，都邀请了我，但是我没去参加，是吗？因为上面要写真实年龄和姓名嘛，还有什么工作呀，我觉得不太合适，是吗？我的条件太好了，把人家都吓跑了，一来就灭我灯，不太好。哦，还有我们约会吧，对对对对对，对，就那个对，什么什么真爱网啊、百合网，一人赞助一个，爱情连连看。怎么听着像不太对，百里挑一，我是啊，我进去那不得把男嘉宾都吓跑啊，我真的经常受到这些电视节目的邀请，特别是非诚勿扰，以前邀请过好多次，就那种发那个私信啊什么的，我觉得不太合适嘛，我们这种女主播上去，你说人家是牵手好不牵手好呢，对吧？在那边站两个月，哇，没人要，牵不走，然后或者上去跟一个高富帅牵走了，哇，是吧，屌丝捧红了女神跟，然后或者跟一个那个什么看上去比较朴实的经济适用男牵手了，你说啊，好白菜都让什么，怎么样都不对，对吧，所以就不去了，就是的，你想一想嘛，你说你一直在那里东挑西拣的，你不跟人牵手啊，肯定会被安排啊，说什么这人怎么老赖在那儿啊，是吧，很想红是吧，哎呦，这也看不上，也不看，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模样，是吧，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如果随便找一个人牵了那不就，而且你回来还不能说什么，哎呀，那都是节目效果，我们刚下台就互相甩开了手，回去我还洗了一下，就不能这么说呀，你还要维护一下，说哦，我们后来交往了一个月，性格确实不合适，就分开了。所以这种节目虽然就是极力邀请我们去，但是确实没法去。
你想一想吧，就也不能公开说，我觉得还不是节目效果，就不能说了。吃了一顿饭之后发现口味不合，他喜欢吃甜的，我喜欢吃辣的，我觉得过不到一块儿去，长痛不如短痛，分了，纪念我这1小时03分钟的爱情。哎呀，今天我跟同学见面，就吃了个饭，恰饭，然后他在说哎呦，他说公司里好多人认识你，然后跟我说，他说哎呀，前两天听到他们在讨论你，说成功到底哪个大学毕业的，就小伙子 A 说成功那到底哪个大学毕业的，小伙子 B 说好像是浙大吧，然后我的大学同学在那边笑而不语，说他说嗨啊，你们凭造假。我说，他说你怎么变浙大了？我说，哎呀，这不是上回有人盗用我图片吗？他说，我说是因为有一回啊，有一个什么浙大博导陆莹莹，说什么就人美歌甜嘛啊，然后发了个新闻，配的是我的照片。我说，哎呀，被发现了，就顺势承认了。我说你下回就跟他们说我是实际上是清华的，清华的建筑也不错，我觉得可以接受。然后现在也就是在那个学校期间就跟某些同学达成了深厚的友谊，他作为我的学姐嘛，最后一起转业成立了石沉大海，谢谢大家保护。谢谢想放弃你好难的飞机。清华不是清华的本科，北大的硕士吗？记错啦。你尽管去告。对啊，这样一切就说得通了。为什么大家老是把我们弄在一起？因为就是有渊源的。今天我跟同学见面，然后同学的老公他在说，他说你啊，你是游戏主，他说你有没有那个什么那种永远不用充点卡的账号，说有没有那种永远不用充点券的那种游戏账号，说你这个有这种福利吗？我说怎么说呢，其实我们福利还是挺多的，但是这个有个问题就在于，比方说小主播一般没有福利，大主播又不好意思去要，比方说嘿小强帮我充20张那个，帮我充20张点卡，我这个开不了口。他说有道理，那算了吧。我说你要干嘛呢？他说我老婆特别爱他，也就我同学嘛，爱打魔兽，老叫我给他充点卡。他一个星期就给我100块零花钱，点卡就要去掉30，我很心痛，想问你有没有什么渠道，就是反正你也是那个网易的半个斗鱼官方代言人嘛，反正我话是带到了，小强怎么做就是你的事情了。其实绕了半天还是在那个在抗议这个零用钱的问题，月卡是啊，月卡。嘟嘟嘟嘟嘟嘟。据说我那个同学的老公，公司里还有一个中年同事特别爱看我直播，不知道你现在在不在线？其实我觉得，他说你中年挺不好的。我听了一下你们俩的年龄对比，你就比他大3岁吧，这个同学很糟糕的，下回安排一下。还说到头发，我今天跟人聊天，就我吃饭的时候跟同学聊天，那同学那个老公嘛，他同学的老公其实并不关心我，但是他有个中年同事说是我的铁粉，然后他就像记者一样问了我一些问题。

然后我说累不累啊，收入高不高啊，还有什么平时什么广告啊乱七八糟的，就对你有什么要求啊之类的。五个旋的是风筝，哎，我兜了。然后当时我跟他聊着聊着吧，然后我就在我挠我的头发，我头发是接的，我挠着挠着突然掉了一卷下来，这个我想，然后当时把他吓坏了，他说我操，你压力这么大的吗？那男孩子嘛不懂接头发这个东西，他一看我梳着梳头发掉下来这么大一卷，哎，男生嘛对脱发都有一种恐惧。我说你，我靠，网红压力好大呀，啊，梳着梳头发掉这么大一卷，感觉他心里都有阴影了，可怕。我觉得掉了好多了，你近看一下，这个接头是这样的，还抽奖可还行。我爸同学都有小孩了，你呢？我爸的小孩就是我呀，我爸也早就有小孩了，好几十年了。你这孩子，你这逻辑是怎么回事？带丝儿嘛，带丝儿。我爸的同学去外地带孙子去了，是同学还是他朋友来着？忘了。他就去他家住一会儿，是这样的。带孙子呀，带孩子，你怕不是个小傻瓜吧你？哎。说起来我同学今天也是，我同学刚当妈不久，今天跟我们聊天，聊着聊着他说他感冒了很难受，我说你怎么不吃药啊，他说在就是母乳嘛，在喂奶就不能吃药。但是我一想，哎，有点道理，我一想又不对，我说你都生病了，你那对吧还能喝吗？你说你不吃药是为了母乳的没有药不含药性，但是你有毒性啊，你不是感冒了吗？他说没事儿没事儿，但是我上网查了没事儿。这不是一口毒奶吗？就这真的没事吗？我们在座的有没有那个奶过孩子的说一下。他说哎呀，我只是分泌了一点点，就是有抗体了嘛，今后就不会得感冒了。奶里有毒。哎，真的，你说这个事情怎么办嘛？肯定是那个就母乳期间是不能吃药的，但是你生病了怎么办呢？谢谢李庄白肉的七张卡。就有些已婚男士、已婚女士出来说两句。其实我妈对于就网络这种那个什么还是不太理解。她虽然觉得我很厉害，然后又觉得我就还是叫怎么说事业有成嘛，但是她一方面又不太认可我。他觉得哎呦拉西帕不是哈尔喽，因为我妈不是经营喜瑞斯嘛，他那天说起就什么那种就我爸就说什么是你说的那种啊，他说我说的那种就是，他说你晓不晓得嘛，就是资历那种在我们淘宝点花10块钱买一只圆珠笔的人。我妈就很不理解嘛，因为我妈是一个就非常节省的人。哎，但是我就狠狠的批评了她，我说小王同志你这话怎么说的呢，人家支持我们的事业。谢谢吃泡面坐飞机的飞机。

不要听我爸的歌还行。你什么意思？他可能就是想找我直播，但是没找到，就误入其他的那个直播间了。你知道我在斗鱼，但是没找着我。就我，很多人就会说，其实我不笑的时候看上去有点凶，就很冷漠，就高冷嘛，有点酷酷的那种倔强的女孩，所以我经常就笑。有些观众也会进来说啊，你怎么都在笑呢？怕不是缺心眼吧？然后我唱歌的时候也会笑，就唱笑着唱。当时我唱这首，其实人的表情会影响自己唱歌的那种情绪，就是你笑着唱和那种脸都那个五官都拧在一起的时候唱的那种那个表达的情绪是完全不一样的。当时我在唱那个就是他还听我演唱会，我在录这首歌的时候，什么三年的感情一封信就要收回，就是什么

0: 然后他说你怎么笑呢，这个不应该笑着唱，就是然后唱的就是太甜了，但是我很想跟他就讲一下道理，我说笑着唱，哎呦，是一种无力感。谢谢骗你饭卡的飞机，不，骗你饭卡的卡，就有一种无力感，就是哇，花几个小时学一首歌，然后哇，五分钟就唱完了，你知道吗？就是花那个大概半年时间追一个女孩子，哎，但这个比喻不一定恰当啊，你懂我意思就好。有时候就觉得空虚。空虚，一切都发生的太快了，就我努力了这么久，而且你知道吗，就是你追到这个女孩子，你还要维护她，就是一首歌你刚学会了不行，你要把它唱熟，你有一阵子不唱你就不熟了，她就不理你了，你就会翻车，很难受。可能这就是一种就放之四海皆准的一些道理吧。什么要我吐槽春晚，哎，不能啊，我签了保密协议的，是吧？我们这些参加春晚的演员都是要签保密协议摁手印那种，对，这怎么能吐槽自己家的节目呢，不存在的。谢谢郎总的司机，三个司机。哎呦，是一种无力感。谢谢骗你饭卡的飞机，不，骗你饭卡的卡，就有一种无力感，就是哇，花几个小时学一首歌，然后哇，五分钟就唱完了，你知道吗？就是花那个大概半年时间追一个女孩子，哎，但这个比喻不一定恰当啊，你懂我意思就好。有时候就觉得空虚。空虚，一切都发生的太快了，就我努力了这么久，而且你知道吗，就是你追到这个女孩子，你还要维护她，就是一首歌你刚学会了不行，你要把它唱熟，
1: 配置赶不上网络的需求，我的浏览器崩溃了。

谢谢大威之子的十个飞机，谢谢狗哥967的飞机，谢谢小仙女的飞机，谢谢发疯的然然的骑士。我昨天不是没播嘛，然后我去那个敌台是吧，刺探敌情，关心一下前同事。其实我觉得我还在那个榜上看到很多熟悉人的名字，狼萌萌啊，然后好像国师也在，国师同时看十个平台的100个直播间。

华丽七三七三，晚安六七三七三，是呀，晚安六七三七三，晚上见，拜拜拜拜拜拜，好了，下了下了下了，拜拜拜拜拜拜，晚安，哎，华丽七三。

0: 买一送五，奇瑞斯亏损的原因找到了。
1: 你下单一套贴纸，收到了六套半，啊，这就是我喜瑞斯亏损的一大原因。为什么？为什么？仓库你在干什么？虽然我们喜瑞斯滞销，但是也不是让你这么销售的。我靠！今天你拍了一套贴纸，一套贴纸够吗？不够，再给你加一套，还是不够对吧？再加一套，够不够？不够，再加一套，够不够？不够，再加一套，再加一套。最后你拍一套贴纸，我们送你多少？六套贴纸。哎呀，有些人拍了怎么不付款呀？拍了要付款啊，不付款你占着我们的名额怎么行呢？哎呀，把那些没付款的踢掉，然后我们再上链接。钟丽缇那种来一段，钟丽缇是那种6.6 go， 9.9 go， 3.3 go， 看他那个挺累的。主要是我觉得发货这种很简单的重复性劳动会居然会出这样的错，让我很生气。冷个简单的事情都要出错，这不是能力问题，是态度问题，就很气。
2: 助理经常对我进行那个思想马克思主义教育。

谢铁人，谢谢谢谢酷飞，谢谢瓦力，谢谢念总。哎，我已经过了那个一不小心就会出事的阶段了，我现在只是有比较不舒服，但是没有，对吧？不定时炸弹的感觉。OK。

巴不得是吗？我们今天不降调了。我昨天看了《小时代》，你知道吗？因为我看了韩剧，觉得没有感觉，不刺激。然后说我是不是年纪太大了？看一下《小时代》，看一下能不能这个，我就去看了《小时代》。

是这样的，就是现在我台，哇，好评啊！现在我台是一个最健康的平台，如果国家真的要打击色情什么的话，我台获成最大赢家。隐形的王八蛋生气了，是不是应该这样的？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哎呀，我不是这样的，我真的，哎，谢谢念总，谢谢 Universe， 这不是为了答谢我们小姚，答谢我们只抽能打的药吗？啊，生病了，生病，挣钱不容易啊，谢谢。心疼自己，心疼，心疼，心疼，心疼，心疼，心疼，心疼，心疼。嗯，不要不要床 A 站，不要床，不要床，没什么意思。这个软件叫做酷我 K 歌。

0: 没意思了，熊熊熊。
1: 我觉得很多人，很多你去那些房间看一看，就是那弹幕简直了，是吗？今天我去 mini 房间也是疯了一大堆人，我觉得这些人实在是太没有素质了，是吧？一来就是怎么样，是吧？一来说人家胸小什么什么的啊，你鸡鸡大，你献出来给大家看呀，特别特别的没礼貌。

天下午在 mini 那边封了一些啊，没封多少，就封了个可能十几个吧。我觉得不管在哪个房间骂人的这种无缘无故的骂人的是吗？我觉得都应该封啊。怎么了？而且说实在的，我觉得 mini 那个事情他是受害者呀，是吧？他跟陈冠希差不多，当时的那个他没有错，是错的是那个把视频泄露出来的人，在这个事情上，对吧？陈冠希人家拍那些照片也不是要给你们看的呀，你们还笑人家鸡鸡小是吧？过分了。其他的我不评判啊，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是那个泄露出来的人的错呀。

而且再说了，他如果说骂人了，你也不知道前因后果呀。其次，进去的人全是说人家胸怎么怎么样的，怎么怎么样的。啊，我看过你视频，你胸好小，怎么这样？啊，什么？你胸还没我大是吧？你男人胸大有什么了不起啊？不说明你胖吗？进去的没有一个说他，你要骂人家，你说人家骂人了也没有啊？你就说人家胸小。觉得不应该嘛，一种莫名的正义感驱使着我干了一些傻事。那不是他录的视频，那是别人给他录下来的，知道吗？

就算你觉得对人家的尺寸不满意，那也不成为你去喷人家的理由啊，是吧？那不是你们男厕所都贴着吗？什么物炫技长，物笑人短，这从小的教育怎么就听不进去呢？令人伤心。

有没有？没有吗？我听说有，没有亲眼见过。我家没有男厕所，我家有厕所。没吃过猪还没见过猪跑嘛，总会有人说的呀，什么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什么的，我以前还不懂呢，后来上了网，知识就变得丰富了。

我要是有超管，我要是真的是个超管的话，我就天天封那些骂人的，就不封那些什么放电影的。放电影有什么好放，好喷的呀，对不对？

对啊，他说他骂水友，你就针对他骂水友啊。如果说是这样的话，你去骂人家胸小怎么了？这个就不厚道。这什么脾气？感觉直播间的气氛一下子就不严肃。我每天要最近要每天要回复100次说釜山行不能放。

你们单开，我不能这么放啊，这么放，这么放也没什么意思啊。而且我不懂为什么，就是前阵子不是过教师节吗，大家把女优称之为老师是吧，谢谢谢谢苍老师，谢谢小泽老师，谢谢 Leo 老师，谢谢柚木老师给我上的人生中最重要的几堂课，然后一换到女主播这里就开始骂起来了，我不太理解这个区别待遇。为什么呢？所以说你们觉得我就是说，一个在直播里比较性感的女主播地位是在你们心中是要比 AV 女优的地位要低，是这样吗？是地位要比 AV 女优低吗？为什么呀？你尊敬人家也没见你们买正版啊，还不是就百度云天天侵犯人家权益，你喜欢人家你别下盗版啊，还不是抢人家钱。正版买不到就不要看呐、哎，正版买不到看盗版就有理了吗？你可以不看的呀孩子。你这个理由你觉得站得住脚吗？

我们就承认了嘛，我们不是因为正版买不到哈，就是穷，就是抠，舍不得，好不好？大方一点承认了，不挺好的吗？行不行？诚实一点，又没人抓你，对不对？当年用盗版的 WinXP 是吧？还不就是卖太贵了嘛，对吧？如果只有5块钱，我就买了。现在我都尽量买，尽量不去三大妈，不是尽量不去，再也没有去过三大妈。我都是在 Steam 上面买的，一步一步来嘛。就是舍不得嘛，穷，家里没给多少零花钱，但是又有一腔青春的热血，无处发泄呢。想想，与其损害国内女演员的利益，不如损害日本女演员的利益吧。毕竟是嘛，日本在多少年前侵略了我国，现在我为了为国争光，为国报仇，我侵犯一下他们吧。

主要是爱国嘛，对不对？严重跑题。最近压力比较大，干什么都没动力。朋友推荐我去肯德基，你觉得我应该去吗？我眼睛不是蓝色的，是灰色的。去了也没有什么，他只能得到肉体的一时满足，没有办法挽救你精神的空虚啊，孩子。谢谢刚才那个，谢谢刚才无限里数的火鸡。我觉得那个东西，就是我不太支持大家，我没有抨击你们去吃肯德基啊，但是我是不支持不提倡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第一，如果爽，如果你开心的话，你难免会觉得好，你就是会上瘾。你经常去，又花钱，又花精力，又花时间，又有安全隐患，是吧？也耽误你找正经女朋友啊，对不对？就是如果好，你经常去，那不就成了一个惯嫖了吗？对不对？如果说不好的话，那你干嘛呢？花钱打工啊，就变成了。哎，他就是说去嫖，就这个意思。谢谢 Vampire 呲呲。花姐，我也算是个老观众了。当初你刚开始直播鲁阿鲁的时候，觉得你长得像 Miss， 结果一看你，发现你比 Miss 有趣多了。过几天就不看 Miss， 沉迷花姐。前段时间看直播，听见你说同性恋，我有点不赞同。我觉得同性恋大家不能把这个给概念化了。就像一般人说到 gay， 就会觉得是翘兰花指的娘炮，可是其实大部分不是这样的。现实不像网上，很多 gay 活得很累。明明和普通人一样工作恋爱，只是因为喜欢同性就背负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我本身是一个 gay， 我今年17岁，明年高考，去年我就出柜了。我妈没什么反应啊，不反对，就说我幸福就可以了。这么好的母亲在哪里可以买到呢？我和妈妈，我想这可能是因为我妈和我爸离婚了，他对我有些愧疚，但我觉得我很幸运有个这样开明的妈妈。我和妈妈关系现在很好，比以前好多了，那种敞开心扉的感觉真的很好。但是生活中我有些 gay 或者类似的朋友过得真的不太好，虽然同学不说什么，毕竟现在思想也开放了，但是他们在家里和在学校判若两人。每当他们和我说他们想出柜的时候，我都有点不忍心。就像蔡康永说的那样，我不能保护他们，我是成功出柜了，而那么不成功的呢，做什么的都有可能。所以我希望发姐在直播间里把同性恋当普通人。我们中真的很多只想过平淡的生活，那些随便约炮恶意传病的辣眼睛的也是我们所不耻的，我们也不喜欢这样的人。可是国家对于我们这类人的态度是不管不问不宣传，好的不报道，坏的出头条，真的有的时候也是很伤心很无奈。的确是有一部分这样的人，可是这种态度扼杀了所有的同性恋，让人们以为同性恋就是这样的。我们不能改变什么，我们只是希望大家在说到同性恋的时候脸上是正常的，而不是一脸好恶心的神情，真的伤人。
同性恋也是人，和大家过这一样的生活，上学上班吃喝，如果大家都是单身的话，我们没有什么不同。所以我希望范妈在几十万的直播间里把同性恋这个词给普通话，我们也是正常的人。你也太看得起我了，我没有办法做这么大的事情啊。其次，我想说，你只是给家里出柜了，就是说你告诉你妈妈你是同性恋，她接受了，你并没有，你这个还没有跟社会上说，但也没有必要跟社会上说。但是我觉得你今后可能还会遇到很多困难的。其次，我觉得你这里有点怪怪的，什么国家对于我们这样类人态度不管不问不宣传，为什么要宣传啊？也没见到。宣传这个干嘛呢？这个题有点超纲了，我不是社会学家。其实我觉得现在对于同性恋的话，社会的

态度应该好很多了。你知道吗？在欧美国家，在那种天主教国家，那宗教是不允许有同性恋的。我们国家是一个无神论国家，我们信仰共产主义，所以在我们的教条里面其实没有反对同性恋的意思。

0: 有很多名人都出轨了。最近我还听说那个朱迪·福斯特，就是演《沉默的羔羊》第一集的那个女主角，她虽然已经大家都知道她是拉拉很久了，但是最近好像她才那个公开出轨。这样，中国同性恋不能结婚的。这道题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哎呀，要改变社会的看法很难，因为毕竟整个社会的综合素质不是特别高。你可以把期待降低一点，这样会好过一些。回应刚才说同性恋宣传的那一位，你好，刚才你读那位出柜水友的邮件时，我看见弹幕一遍片喷，心里真挺不是滋味的。我是做艾滋病防控工作的，最近几年男同性恋里的感染率一直在上升，有一部分原因是他们对这一方面的知识认识并不多，加上社会的歧视以及他们之间活动的地下性，导致了正确的防病知识意识和行为措施难以普及。我们行内也一直在想办法改善这个现状，所以刚才那位水友说的所谓宣传有些虽然有些大了，但其实同性恋还是需要社会的正面理解的，毕竟这不是什么病，他们没有做伤天害理的事情，甚至很多同性恋者还是社会精英，一点拙见希望能够读出。P.S. 我还知道一个特别好的淘宝店推荐给大家，网址是陈一发@淘宝.com。这确实是一个恶性循环啊，对不对啊？就是同性恋由于怎么样是吧？被歧视或者防范措施不足，导致他们容易感染艾滋病或者说其他什么病，然后又因为他们容易染病，所以更遭到社会歧视。那怎么办呢？以后我国再出几个宣传稿，说教育一下大家，如果是同性恋的话应该怎么样安全进行性行为。而且我觉得这是最非常基本的事情了，为什么他们做不到呢？无非就是戴套套嘛，对不对？他们是想着反正肯定没有怀孕的风险，所以就可以怎么爽怎么来，然后就爽死了。哎呀，
1: 你会照顾她，安抚她，保护她，直到那天我们
0: 见。其实我觉得凡事都有因果，同性恋受歧视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因为他们自己容易染病，第二还是因为他们滥交，有一些部分。好，我再更正一下，极少数的令人不齿的一小撮滥交，因为他们之间的情侣关系不受法律约束。

是好像男同性恋比女同性恋多很多，不知道为什么。我来放一个。啊，我根本封不到啊。

0: 男女朋友是不受法律约束，但是夫妻关系是受法律约束的呀。哎呀，还是给你们宣传一下，哎，有点怪怪的，为什么我们开始宣传健康教育了，生理卫生了。大家还是不要省图腾钱啊，不要图了一时爽而铸下大错啊。我就感觉再宣传下去可能会被封了，我就点到为止啊，大家自己领会啊。 PY 教育容易出容易得病啊。谢谢哥哥天天飞。
1: 解说哪一场定了跟你们说，肯定不会每场都解说的，就跟其他老师穿插着来。一只小橙子的游侠，看到我这么多球迷我就放心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上优酷看世界杯。哎哎，谢谢同事的火箭。同事在日本玩的还开心吗？你是去日本创业吗？回头钱，谢杰尼桑的飞机啊，送了一个飞机，回收一个火箭，净赚呐，一本万利。那个，大家赶紧去那个某某美食直播间送飞机，他会给你回火箭，包赚不赔的生意呀、啊！还不快行动起来！谢谢老师敦厚的发发的飞机。哎呀，看着你我就头皮一紧。谢谢真板木老人的两个火箭。有些人说那个小林去日本拍片儿，这是怎么回事？考察一下吧，可能就巡视一下自己的产业。谢谢太爱梅梅乐的游侠，谢谢喵了个鸡歪的游侠，谢谢一只小橙子好爱西瓜啊的游侠，谢谢老人的两个火箭。哎呀，我其实这次也是，世界杯也是比较缘分。你看趁现在还没有去啊，我们吐槽小声的吐槽两句。我觉得这个海报做的有点像我们那个，就是薇姐当初开的那个网吧的小哥做的那个海报，这高贵的紫色，然后用上了我的自拍，给我的 T 恤宣传一波，我 T 恤要上报刊了。这次优酷花了很多钱，得来的这次转播，大家看，好好看。谢谢小林的三个火箭，谢谢卖了个鸡歪的飞机，谢谢陈一发终于有球迷了的游侠，谢谢张姓某某的游侠。有人能从这个剪影认出来是谁吗？我觉得男孩子的就男明星的那男解说的照片好难认啊，光靠剪影的话，因为他们发型差不多嘛，从这个耳朵能认出来是谁吗？吴京、梅西、韩乔生、黄小虎、沙溢、贝克汉姆。哎，不对，贝克汉姆我这回看了一下那个什么，就是这次世界杯的科普，没有贝克汉姆，人家标了重点的，我给你们念一下吧。这次特意说了没有贝克汉姆，这不可能是他。贝克汉姆最近挺忙的。就没有中国队，没有意大利队，没有荷兰队，没有阿森纳俱乐部，没有贝克汉姆，没有贝利、罗纳尔多、罗纳尔迪、迪奥、卡卡等巴西球员。球员们不是两点多打比赛，因为有时差。世界杯没有俱乐部球队，世界杯持续一个月，世界杯每四年一届，本届64场比赛在俄罗斯多个城市举行，没有姚明。没有姚明有点失望啊，都不想去了。但是呢，我会为了大家去努力完成任务的。谢谢林小鸟最可爱的火箭。特意看了，之所以这个人不可能是贝克汉姆，也不可能是姚明。姚明退役了嘛，因为对吧，也没有科比。喜欢的球星一哥都不去也没关系，不影响比赛的精彩。谢谢李小鸟最可爱的火箭，谢谢董事长的三个火箭。
没有科比吧？科比也退役了呀，我记得。前阵子不是大家都在发朋友圈吗？刘翔也退役了。好烦，有些人说看这个身高应该是姚明，不，其实光看这个剪影，我还觉得有点像我台的 QQ 老师，但是我知道肯定不会是他，所以到底是谁，现在还有个悬念，等待到时候揭晓。哎，先刷舒马赫的，人家还身体还没有恢复好。希望他平安。银子应该比我先解说，他什么时候解说这个以他公布为准。怎么可能一看就是方脸呢？这可能是这样的呀，对啊，有点反正 P 过了嘛，看跟我的照片对比应该是一个特别高大的人。但是肯定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专业的那个解说人，不然的话两个娱乐性的就太娱乐了。像 C 罗啊，哎，你别说这个发型是有点像，我查一下。葡萄牙语好像一般吧。

真的有点像，你看这个耳朵，这个发型，对吧？这肩膀，那就是本人吧？哇！哇！回来卖签名，那发型一模一样啊，这耳朵实锤了吧？这肩膀的弧度就是碎了，确实像。这肤色也很像啊，这个是光没打好，更深一些吗？破坏了，有没有那个想要签名的？谢谢光知道送的飞机啊，他还打了青阳的广告啊，搜一下。你说这张吗？哇，连姿势都一样，怎么办？我好紧张啊！有些人说，如果是 C 罗，我开皇帝；如果是 C 罗，我开皇帝，好不好？哎呀，真的是，我开好了，你们别开了，我帮你们开，好不好？这煞有介事的在那里说，谢谢野路的飞机。如果是 C 罗，我在直播间抽个皇帝，越赌越大了，真的，赌海无涯，回头是岸呢。过几天就揭晓了嘛，如果是 C 罗，就绝对在直播间抽皇帝。哇，玩好大呀，太大了，真是赌海无涯。戒赌吧，老陈。谢谢这个妹妹，我曾见过她的飞机。伯爵不是等那个越南老哥 CJ 线下自证吗？那不能凭一张照片或者说一面之词，甚至声音现在也靠不住了。照片和声音视频已经没有一个靠得住的，还是要线下。那时候叫几个房管陪他去一下那个，去自证一下。谢谢女黑粉的飞机，谢谢95955T 的举报的飞机。怎么啦？大家开始纷纷加仓啦。如果是 C 罗的话，我也加一个皇帝是吗？还有古天乐，也是哈，都有可能。你是说他吗？怎么看着谁都像啊？这可能是一个明星脸，本人。赔率多少？渣渣飞。哎呀，不管是谁，肯定是个特别厉害的老师，不然怎么带得动我？到时候希望这位老师多多指教。我现在好帅呀、啊！我很满意。谢谢俄尔斯迪亚洛罗罗纳尔多的飞机。有那个什么，那个叫谁，哪个游泳的妹子来说，我很满意，平平无奇。到时候我就奉行四个字，谨言慎行。

谢谢野鹿的飞机。谢谢半勺菊发的超大碗星。现在还有很多消息没有确定下来，很多安排，安排说起来现在都好像变味了啊，就是官方啊，还有一些很多事情都还没有确定下来，所以也不方便跟大家讲。谢谢九哲的游侠，定下来会告诉大家。另外呢，它是有几个频道，就是有那种正经的，有那种娱乐的，就好像当初我们鱼塘新音乐一样，有正经的，像那个张元老师，也有像我这种偏娱乐向的选手，但是又分频道的。什么叫不正经的？就娱乐向。偏专业一些的，偏娱乐一些。我看到就是我参加了这个世界杯解说阵容，很多人给我发来消息，我爸都发消息说啊，你要解说世界杯啊。他说，因为我爸其实平时也不太关心我，但他关心世界杯，每四年都会熬夜看一次，这回居然会看到我，他很吃惊。不过他是用电视机看，可能看不到我。毕竟我是在优酷嘛。很多很多朋友啊，还有观众啊，水友啊，都给我发消息说，哇，发发，你居然去这个呀，有点担心你啊。其实我有点担心。超紧张，因为我知道就是基本上所有的就没有不被喷的。哎呀，基本上都会被喷，有没有不被喷的啊？但是你们换个角度想哈，既然大家都被喷，那就怎么说呢，叫立于不败之地。都被喷了，如果大家都不被喷，只喷我一个，我还有点担心呢。如果就是全部都好评如潮，就我一个人被狂被喷，那我肯定就不敢去了。都被喷的话，就想起来其实会好过一点，就看个程度问题。这些气功的三个飞机，就凡事转念一想，可能会心态好一些。而且再说，在斗鱼三年多，其他不敢说练出来，但是挨喷这个事情，作为一个游戏大主播，还是比较抗压的。谢谢气功的三个飞机，谢谢老王队长的飞机，谢谢蹲在墙角不知道干啥的游侠。小林又说啥了？我决定，目前暂定是多用一些就是鼓励性的话语，就是哦，哇，真的吗？好厉害哦！哎呀，可惜。然后呢，哎呀，你懂得好多哟，哇，原来是这样，哎呀，时间不多了，哎呀，还有时间，有希望，哎呀，糟糕，很危险，就是类似的那种句子。哇，你好厉害哦，这个都知道，哎，那个人好帅哦。然后呢，哦，怎么叫阴阳怪气呢？哼，就我觉得就比较稳嘛。啊，这样被喷，这样也被喷吗？啊，这样也被喷吗？
那不说就，这是没有不被喷的，那你说什么不被喷啊？我看那些专业的也被喷的要死。我很虚心啊，我说真的吗？然后呢？喷的更厉害了。啊，那左右都是喷，就放平心态吧。那不说话也被喷，那只我上场，我上场连踢20个球进去就不会喷了。嗯，这乱讲，有些说什么穿的少就会被喷，就不被喷，哼，这个我在我台就是工作了这么多年来，我发现其实穿的越少越爱喷，真的，其实那种，当初就这样的，广大游戏观众和足球观众实际上在对待女嘉宾的情况很多是相似的，越穿的少，就是你穿的多的时候爱喷，你穿的少就更爱喷，我还不知道你们了。啊，你没有知道了，谢谢九折的游侠，谢谢 YXXX 笑的游侠。既然左右都是被喷，那就放平心态。谢谢口口的飞机。哎，要好了，要好了。徐阳语录是什么？这么说。各位资深球迷，各位著名球星，各位游戏大手子，谢谢常总的两个火箭，谢谢 Coco 本周又送出一个飞机。请问大家，在这么多年来，印象最好的女性足球解说是谁？你说个名字，我记一下。我回去就熟读她的语录，把她的视频看个千百遍的。快说吧。啊，姓梅呀、啊，叫梅西吗？叫没有啊？是。啊，我记下来了，没有。保罗都铁板了。啊，哦，你们是说刘老师啊？为什么呢？因为他长得好看吗？还是因为怎么样？那我还是，那既然都没有了，我搞不好我万一呢啊 ？Challenge accepted。就是如果大家都被喷，但是里面矮子里面总有一个高子嘛，高个嘛，就是选一个你们觉得相对最 OK 的呢。因为他毒奶啊，那我正向奶呀，奶谁说，那岂不是核武器。那有真的没有了吗？一个都没有吗？让我学习一下，都榜样都没有吗？沈冰，哎，沈冰不是做菜的吗？就那个太太基金那个，是我记错了吗？搜一下呀，不是一个做菜的美女主播吗？美女主持吗？看他的照片。哦，不是，我记错了。哇，这个人长得好端庄哦，一看就是央视那种感觉，好漂亮哦。他有点像那个一个女明星，就是一个叫谁来着，跟高圆圆有点像的，稍微上了点
就是比较成熟的女明星。她有点像那个当初演那个什么武侠剧里面的那个叫谁来着，神明跟谁像，好像哦，对，俞飞鸿，好像哦，我还以为俞飞鸿 剪短发了。这人长得好端庄啊，我以为我才就，但是我在亲切程度上应该有赢过他，这太漂亮了，让大家有距离感，像我这种就没有这样的烦恼，一看就是央视范儿啊。怎么那什么了？对，像惊鸿仙子，给你们搜一下嘛。俞飞鸿，很像的。噔噔噔噔噔噔，还以为是一个人。俞飞鸿又有点像那个，又跟高圆圆有点像，他们就是，就每个都约等于。

刘禹锡。刘禹锡我知道，他之前还在我们台直播了的，你知道吗？哎呦，嗯，这是篮球服吧？我操，哎，不能再说了，怎么回事？好漂亮啊！谢谢董摸摸的飞机。是不是不能穿球服啊？谢谢浪荡江湖的小胖子续费的骑士。是不是不能穿球服？就不能说自己支持哪个球队，穿哪个球服，就是是不是有这个忌讳？千万别穿哈！哎，反正我也没有。但我看他们都穿呢，为什么嘞？这是反面教材吗？要中立啊！我贼中立。进球了，每一个进球都欢呼，也不太好啊。中立。如果非要我支持一个，我支持我爸支持的。我看有人说什么可以穿空姐和护士服，中立也会喷，那怎么办？穿那种半边半边的。中立没有代入感，那怎么办呢？就是死活都要喷。恭喜 QG 进了世界杯，哎呀，挨打就完事了。我看银子他看怎么操作，先看他。还支持中国队？别！当我是我又不是傻逼，我知道这回就全去中国队，不是没去吗？老大很专业啊，那大家对他期待值很高喽。我就很不专业，大家对我期待值很低，立于不败之地。大家也就指望我说一下哦，咦，哎呦，谁赢了？这找点角度安慰自己。他很懂啊，哦，那他很危险哦，很懂就容易说错话呀。像我不懂，就听说，哎，然后呢？啊，真的吗？哎，我操，事已至此。心态放平，回去做功课。也念堂和暖冬季的发财。你们支持哪个队呀？我现在来问一个非常就可以炒四个小时的那个把本场直播炒完的一个话题，请问你们支持哪个队啊？方便说一下吗？有些支持中国队的，德国，看德国比较多，阿根廷，好，德国真的多哎，德国战车，荷兰，好多德国，哎，支持火箭的，我来看一下有哪几个队本来就没去啊，就别支持了。没有意大利，没有荷兰，英格兰去。上一届是谁拿的冠军来着？是德国吧？意大利没去啊，真的是。

我这是不是就玩会手机就可以了，你们就互相聊个或喷个四个小时。这大姐姐买给我的亚法啊，好像阿拉伯 princess 啊，有没有阿拉伯 feel， 阿拉丁那种感觉。 When you believe、啊、你们先吵不用管我、啊、我玩一会儿，玩会儿头发。突然来的中东风，大家好。是不是因为我刚才突然搬出说是这是大姐姐，就是我们一个女房管，女房管买的，你们怕被封号，所以就勇敢的说没没没。如果我说我自己买的，你就开始喷了。地中海风，中东风，中东。谢谢黑风雷，齐风雷的一个响。

0: 白雪公主的 stepmother 的唇色。谢谢天津小爱的飞机，
1: 大给刘备
0: 破音。

对，他也觉得飞机，嗨呀，骗了法国又骗飞机，不得了法国又得飞机，美滋滋。我这个口红色号是不是有点像那个Lily Collins？ 我给你们搜一下，暂时把你们从那个足球中拯救出来，我看你们快吵起来了。莉莉·柯林斯，简直跟他一模一样。

好像哦。哎，他嘴巴是怎么弄的这种形状的？哎，外国人眼睛好他妈大，谢谢独占发，谢谢闲上有直发的飞机。到时候优酷有没有弹幕啊？不知道你们这些戏精能不能够，就是有自己的戏份。我没有在优酷看过球赛，到时候会有弹幕吗？还练练世界杯主题曲，你以为会让我唱吗？这样吧，我们听一下嘛，是叫哇咔哇咔吧，还是唱那个哦嘞哦嘞哦嘞？其实我比较喜欢那个叫什么来着？更喜欢那个 Waving Flag。 哇，星杯肯定就不同时开直播了呀，他们也顾不过来。而且你开玩笑呢，我同时开直播，人家优酷不得告我赔好几个亿啊，人家花那么多钱买的转播权，我在六七三七在同时转播，斗鱼要笑死了，全部都进去吧，说你是不是傻？

哎，洋葱骑士的飞机，你看伴舞的都是小孩子。按你们的审美来说，它是不是纯无血色？没有口红。

以前我们中学的时候，小学也有哈，好多人穿他们的球服，大学反而少了。谢谢玛丽是个男生的晚星。

啊，我还学这个舞啊。我跟他身材也比较接近啊，他不是很瘦那种。

有点像，有点像打麻将。我们是反向的嘛？等一下，Vivian Flag 也是这个吧？嗯，看一下 MV， 哎，没有 MV 啊，这个。

所以这个好像不是那个吗？哦，这不是那首，这个才是，是吧？刚才那个是另外一首，是原唱，这个是改编之后是吗？那塑料袋的飞机，这一次的那个有 MV 吗？出来我们看一下。

有啊，发我一下好像。对，我记得张靓颖和那个歌神，张学友一起唱过这个歌中文版。生命之杯啊，就我出生那一年嘛。Go go go， 奥嘞奥嘞奥嘞，我知道我知道。后来知道他是那个同志，我还有点伤心呢。那首歌当时就是疯魔忘千少年。生命之温的 MV 也发过一下，他好像是同志吧，我没记错的话。还真的伤心了一阵子。我们先看今年的吧。

但确实很帅。那时候把他，瑞奇马丁嘛，就称之为电臀，好多人去学那个。哎呀，其实那个就是还是有点种族天赋的，亚洲人很多就玩不来。哒哒哒哒哒哒，看一下俄罗斯世界杯官方 MV，还押韵呢。Live it up，1080p。

我们来看一下之前的。我发现现在的那个就副歌部分的歌词越来越简单了。以前那个 go go go 啊嘞啊嘞，我觉得已经是最简单的了。现在已经发展到哦，就是大家都突破了语言的障碍。你不懂英语，OK 啊，哦，你总会了。谢谢寂寞先生的飞机。就是他们的副歌部分都还蛮简单的，最开始 go go go 啊嘞啊嘞，然后变成哇嘎哇。哇嘎哇嘎也很简单，现在更最简单，the best 简单，简单 is power。我们来看看，在那个98年的《生命之杯》，哇，只有360P 啊，这款是有点年头了，那个年代。

这个比例有点不对，把他们拉瘦了，这对了。这个 MV 不知道服务女性还是服务男性，男观众。生命之杯不是官方的吗？这首歌，真的吗？哇，我以为。

有些人说这首歌都十年了吧，孩子，二十年了。天哪，要哭了，我也觉得是十年。

这一年是谁拿了冠军来着？98年，是法国吗？应该不是吧？斯图泰德，第一代妖王。别别别，我不许你这样说人家。这发酱发酱讲讲酱讲，是法国。哇，那我还是记忆力超好。是法国3-0，对不对？3-0赢了巴西是吗？我。

0: 是来自胎教的记忆。
1: 我为啥知道？你要是不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就说明你有问题。你不知道就不知道，我知道啊。

屁股感觉比腰还高，你知道吗？你看，比那个皮带还高一截，好可怕！我们学学。你看背后那皮带在这里，然后屁股的那个水海平面那个地平线比腰带还高的感觉。

来一个看一个，真的我都不知道的那个那一年了那一届。这真的是不认识了。94年的是什么？谁呀？2002年的又是什么呢？看看这个。非常去像那个武侠片的那个主题曲，《意大利之夏》这个是。

真正的盲点。现在因为发发美所以才的飞机。你还没出生啊 ？So did I。这个眉毛就很意大利，很粗又很弯又很浓密的眉毛。哎，我突然有点印象了。

这哪是一字眉啊，这样都没毛吗？这一届是谁拿了冠军啊？副歌部分有一点点印象，我说你们，我没有。大地震，又是德国？哦，巴西啊，哦，巴西。我爸喜欢你。哎，砰砰砰！又是德国，到底是谁？看小狼开的发财。这是，这是九零年的，九零的那一次。哎，你们都没出生，算了，记不住了，算了。这德国。

学歌能力真快，学歌真快。哒哒哒哒哒。不过这些歌我不太会唱啊，没有专门去学过，他很难唱出他们那种 feel。哎，不是有首歌叫《We Are the Champion, My Friend》，这是哪一届的？这首歌很出名啊，是当时引用到了吗？还是真的是作为官方曲子出现的？

的想念，为何的想念？哦哦哦哦，哦哦哦，都不是啊，啊，这个是什么？可口可乐宣传主题曲，可是我比较喜欢百事啊。其实我还蛮喜欢这首歌的，这真的还挺喜欢的。好瘦。在旗开得胜。

我知道是贝隆夫人的主题曲，只是有一届不是那个阿根廷就是失利了嘛，然后这首歌就特别的让人有感触。

张学友翻唱这首歌还蛮到位的，张靓颖我觉得稍微就不是特别适合她，但张学友那个特别好。没想到歌神还能唱这种歌，这种风格的，九四啊。

其实原唱是没有这么欢快的，原唱比较伤感，对吧？是一首比较没有像这么欢快的一首歌，原唱。我在有些地方是有点伤，特别是人情世故上，我真的不懂。谢谢云先生的三个飞机。到了斗鱼才就是做主播之后才开始学习为人处事。以前我就是一个自闭症患者，就朋友圈都比较小，在网上嘛看的东西多，但是发言比较少，就看大家说什么玩什么聊什么，自己很少发言。谢谢尹先生，谢谢脑子瓦特的小文的飞机。其实主播很多都有点自闭吧，我现在也自闭吗？你知道我第一次去跟很多主播一起做活动的时候啊，那时候观众都对我意见很大，说啊这个女主播平时挺能逼逼的，为什么在别人的镜头里全部在玩手机？哎呀，实际上就我没有刻意，我就正常，我就这手机就是我的呼吸机。那你们想想你们自己哈，出去玩不也是老看手机吗？而且有时候别人在直播，然后我就看手机，弹幕里都在说什么。谢谢莫小贝的泥人的超大文星。现在就是强迫自己去跟别人说话，强迫自己找话题，强迫自己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去 KTV 不也是都玩手机吗？你说的好像我不了解现在年轻人一样，呵呵呵。什么？谢谢唐宋元明清的两个飞机。那怂不怂就没有必要。有时候，我是那种不喜欢跟人打交道的人。就是在大学啊，或者是在参加工作之后，远远的看到，因为我视力5.2嘛，远远的看到有认识的人，那个就迎面走来。如果他没发现我的话，我就马上进旁边的那种，就像间谍一样，马上进旁边的书店啊，或者说咖啡啊店啊，什么玩具店啊，就马上进去假装选东西。要不然实在是在那个大路上马路上遇到的话，没有地方躲的话，就低头玩手机，这样很麻烦。你们难道不是这样吗？我最最最尴尬的就是在电梯里遇到同事，特别是领导。哎，说起来 A 站不是凉了吗？前几天看那个看就是上网逛那些论坛啊，什么微博呀、啊，看到一句话特别扎心。他说 A 站都凉了，你还没有女朋友？谢谢流水的笑笑铁打的 YYF。 好烦呐、啊！我看那个弹幕说什么，我不想看到笑笑流水，啊，好恶心啊！你们这个怎么这样啊？真的，我怎么会有你们这样的观众？恶心！这个，嗨，想起当初这个。这个什么《植物大战僵尸》，我打的可厉害了，僵尸之神。当时《植物大战僵尸一》我是全通了，然后在无尽关卡，在那种 endless 那种关卡里面，到最后也没死，就打着没意思了，我就没打了，已经索然无味了。
高处不胜寒那种。哎呀，这些游戏就是自己玩着好玩，就直播不是很好看。可能谢谢佩爷的三个丑鸡火箭，谢谢看门老大爷的飞机，不是我吹单手通关。喂，植物大战僵尸还要用双手吗？还要用双手来成就梦想吗？人家这个手游而已，你不是我吹，我用一根指头就能通关，你还有这个单手通关手游有什么啊？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吗？耶，是广东吗？搞不懂。手游基本都是就是为我们残疾人准备的呀，你不觉得吗？谢谢哦，看见刚才有人说配五爷的超级火箭，我觉得五爷还是听着就比较好了。叫佩爷爷把人家叫的太老了。谢谢佩五爷的三个超级火箭，谢谢 Telepoint 的飞机。一根指头玩的是什么手游？这太多了呀。比方说斗地主、连连看，还有什么？很多时候那种塔防游戏也是一根指头玩啊。阴阳师，这首歌还是国语版好听。嘿，先说用舌头就可以通关的，孩子，其他东西都就不说了。但是这个触摸屏啊，只要上面有液体你就点不中，你不知道吗？你用舌头怎么通关？你用鼻子通关我觉得我都认了，舌头是不存在的。是啊，你比方说你手刚洗完手，手上有很多水是湿的，你摁就摁不中啊，对吧？谢谢佩五爷的 五个超级火箭。哎，有些同学真的太俗了，我没有把你，我可不记得把你们教成这个样子的。还有些说什么用其他通关的，哇，你点那么准也不是什么好事吧？等一等，我们明明在聊一些很健康的话题，怎么被你们歪成这样？啊，看到有个弹幕说，他说这是发姐初恋时学的歌吗 ？No。哎，感觉其实我啊，虽然没有谈过几次恋爱，大概0.5次吧，啊，好像都跟你们说过了。经常一有个开头，大家就说听过了，听过了，讲过了，讲过了，讲过了。哦，他吧，知道了。谢谢丁丁猫儿的飞机，谢谢拉面左边的雷雷的飞机。不是，哎呀，看着你们这些听书听半截的就着急。

0: 也蜡编得发发的附近。
1: 别讲，不想听。六六算零点五次，
2: 哎，只是同事。其实真的，我知道，就是很多男生对于女生有幻想，女生对于男生就是 BL 切尔有幻想，实际上都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好。因为我不知为何哈、啊，谢谢老张故事来了的其实，谢谢建设祖国和荒野程序员的飞机。有个说法，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因为我从小在重庆长大哈。但是好像有个说法说，我们家乡实际上是，啊，说重庆和成都是玻璃之城，是真的吗？我，因为我从小就在那边长大嘛，也没有在其他地区就深入对比过，不知道这个说法是否可靠。The City of Glass。看娜娜说 DC 老师说真的吗？怎么啦？春节想去旅游一下？没听说过啊，好像有这个说法。谢谢逼博的飞机，谢谢炮车的飞机，有这个说法是吧？还我们那边好像有几个地方专门是就是供大家交流的，好像是文化宫那边还是少年宫那边。成都也有这样的地方，但是我毕竟不是成都人嘛，所以这个事情就不太清楚到底是哪个具体哪个地点。谢谢小咸鱼要有梦想的飞机。哎呀，我看 DC 老师说，他说川渝地带的妹子水灵水灵的，对吧？如果那边基佬多的话，我愿意去，就是解决一些就男女不平衡的问题。我跟你说哈。我就随便瞎分析，你觉得不对就当无事发生过。你想想，妹子好看，那生出来的儿子也好看啊。一般不是儿子像妈吗？对吧？那边川渝地带的妹子都一个个叫肤白貌美、气质佳，圆脸圆眼大小嘴巴，哈，圆脸大眼小嘴巴。那生出来的男孩子也是这样的呀，就嫩嫩的，眼睛大大的，睫毛长长的，所以就谢谢大魔王骑单车的飞机。相对也要秀气一些，就南方不管是男孩子女孩子都要秀气一些嘛，你懂的。为什么就是据说好像模特圈还有那种就是模特圈好像那个同志要多一些，可能他们就觉得自己太美了，爱上了自己，爱上了跟自己一样的美男子。这样谢谢折射种病的邮箱。哎，我说为什么说到这儿来了？说起来，哎，阿娇结婚了。我看到很多就是关于阿娇那个什么爱情史的新闻啊、报道什么的。谢谢逆行推进器和老谭的飞机，谢谢金城武的飞机。阿娇很漂亮，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们可以达成共识吧。有在座的673373的观众，有没有觉得阿娇不漂亮的？应该没有吧。阿娇基本上是就公认的大美女了。订婚，结婚的是苍老师，说错了，苍老师是结婚，阿娇是订婚。谢谢佛曰不可狂的飞机。但是呢，我看到那个很多报道呢，就说 就说其实阿娇好像很自卑，就是付出型人格。跟谁订婚？好像是一个医生，不是陈奕迅啊，就医生，真的医生 ，doctor。这是川味英语。然后很多那个就是报道呢，还有那种新闻啊，就写说阿娇实际上就挺自卑的。她虽然长得这么漂亮，但是就很没自信的那种感觉。在感情里面是那种付出的一方，就是跪舔别人的那一方，别人说什么她做什么，所以才会啊。当时那个事情也是后来采访她说为什么会有那些啊出现，他说因为不想失去他，所以他说，我说 OK 那种，不是他从小就这样，不是说出过那个事儿才变成这样，那是一种就是更加那个的，但是实际上他在之前就是这种。据说是跟他从小的家庭有关系，好像他家其实就挺，好像挺穷的，然后小时候就比较，还流离失所嘛，还是怎么，反正就过得挺辛苦的。我都忘了他具体是怎么分析的，但是他就是那种不是，就长得像仙女一样，长得像仙女一样，但是他很不自信，就很。在爱情里面是那种付出方，从小是这样的。哎，你看过？哎呀，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上，他们两个都是受害者呀。哎，毕竟那时候他们谈朋友嘛。就是为什么他？像仙女一样还会这样的。谢谢志远08的邮箱，你也看过。哎呀，不过陈老师是真的帅啊。2017年啊，2018实际上我也大出血了，你们可以猜一下。女流的时光机上没我，哎，有必要说那么多次吗？No， 没有一个人猜对了。哎，看一下那个图啊。其实我的输出很分散，所以实际上。我已经53级了，快，我马上53级了，月也不是月消费，就是总在斗鱼的总消费应该超过10万了，但是呢，就是我输出比较分散，所以你很难猜出我在哪里消费最多。哎，豆子肯定有我啊，应该是。但我这儿，我在豆子那里送的所有的飞机都是用小号送的，我把我小号的所有的鱼翅都送给豆子了。哎呀，你们一定没想到，公布答案了啊！哒哒，没想到吧？有谁猜对了吗 ？Nobody， 我自己都没想到。我用小号给豆子送的，这是我大号的那个时光机。但是我虽然给钱小佳送的最多，但我又不好意思去他那里炫耀，因为他毕竟在我这儿开了皇帝呢，还梭哈了，所以我就不主动去招惹他了。我一去找他，他不来劲了。我说：“ 啊，发姐，你给我送了9000多块钱，你可太大方了，是吗？那我谢谢你哦，之类。别接说了，别接说了。哇，你怎么这么大方啊？你一定很喜欢看我直播吧，之类的。所以千万不要去说这个事，就低调一点。赶紧关掉，还给那个831给大毛送了三个超火，然后一年来给冯老师送了几个火箭和超火，然后其他都很分散，反正总消费大概10万块吧，还有小号呢，小号，我来再看看，还有什么图，我可以给你们看一下，我作为主播，然后我们房间谁发言最多是吗？谁是真正的大水怪呀？谢谢老仙奶，我追不到女友的飞机。啊，来你，我不对，我不是老仙，我是小仙女。换一下号。66个飞机，对啊，居然没上榜，这合适吗？他是1月份的吗？1月21号的，他只是2017年算的。我是2018年1月21日给六六送的66架飞机，所以呢就在没在2017计算里面。2018我消费可太高了，真的，我没事就往里面冲。充几万，一会儿就用掉了。我来登一下我的大号。哎呦，点错了。而且我记得当初那个年度的时候，给亲友团送了不少，但是都是分开送的，所以没有集中一个房间送很多。然后我给豆子送的都是小号送的啊！你们说，来来来，无奖竞猜，你们说送的最多的不是那个说话最多的是机器人吗？其实我想过很多，有可能是哪些人？哎，这个怎么验证码怎么傻？点错了，哎呀，点错了，点到自己还可还行。哎呀，怎么卡住了？刷新一下。2014年9月11日，你成为鱼塘新主播。673373是专属房间号，和斗鱼相伴度过了1245天，获得959万个关注。去年你直播了311天，哇！主机游戏《绝地求生》和《英雄联盟》，我什么时候直播了《英雄联盟》？我《王者荣耀》都播的比《英雄联盟》多，我什么时候直播了《英雄联盟》？我觉得这个分类有问题。哇，温迪的，真的没有啊？还有什么主机游戏977个小时，绝地求生73个小时，英雄联盟5个小时。哎呀，破响，声音关了。我播过王者荣耀啊，王者荣耀我播了好几次的，绝对不止5个小时啊。我可是签了合同的呀，不对，就那个做推广嘛，好多个小时呢。我播王者荣耀没分区吗？没换分区啊，我记得我换了的呀，没换吗？好吧，我还在颜值区播过呢。2017年1月4日20:25，你开启2017第一场直播， 女去年习惯晚上18点到20点3点之间开播，每次来捧场的观众是你分享快乐的动力。你陪水友度过231个安静长夜。11月22日舍不得关播直播主机游戏到夜间，到凌晨4点13分。那次应该是年度。我看看。直播之余，你上传了XXX部视频，一共被观看了几千万次，还不说具体数字，免得被拿来带节奏啊。2017年，你的心情和所有人的心情在直播间留下好几千万条弹幕印记，也不说具体数字了。

谢谢真板木老人的火箭。大家最爱发的是童话镇关注陈一发超级话题666哈哈哈好听哈哈哈哈哈哈是是是超话陈一发欢迎你关注超级话题陈一发大气啊啊扎心了色情主播我报警了晚安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就这些。2017你的观众弹幕排行第一名刚好配合 BGM 谢谢超级伯爵的火箭第一名明我生日150000条弹幕看一下15万除以365月日均410条弹幕你是不是黑屏聊天狂嗯我觉得你在直播里好像没这么就没有这么没这么多弹幕啊你是不是黑屏聊天就疯狂的黑屏聊第二名是只拍马屁的阿佑辣草五花佑也是150000估计他们是那个在千位数上有那个有高低之分都是两个150000的大水怪第三名是机器人喜瑞斯有110000所以我们直播间929997个观众水发弹幕不如一个机器人多第四名是这名字应该没人吧100000条也是黑屏聊天吧第五名林沧州100000条第六名只说实话的失眠90000条第七名 AQA909101 90000条第八名鹰把磐石90000条第九名九日歌90000条第十名 WABGZHI2015 80000条谢谢折页的飞机谢谢阿佑的飞机有些 ID 平时好像在直播里说话没有那么多呀感觉然后后面是那个鱼吧的一些数据我们鱼吧没怎么去搞我就不念了应该都是黑屏聊天聊出来的如果说是按直播时发弹幕的频率来说我印象中好像像龙骨小姐姐啊还有什么沃特梅伦啊还有一些老王队长啊这种就是感觉特别多对就是黑屏大水怪谢谢明我生日的飞机冠军来了冠军来了2017年你是游戏达人年度关键词人美歌甜暴击女王老艺术家童话镇主机游戏绝地求生英雄联盟敬业先锋礼物达人啊人气主播啊我几千万条弹幕960000关注每平方公里都有一个关注我的人又找了新的夸奖自己的方式在中国大地上神州大地上每一平方公里都有一个人关注我谢谢林沧州的两个歌姬车群是敬业先锋啊这人家斗鱼出的数据你不相信谢谢阿眠的两个飞机林沧州的两个歌姬车群我来查看我的观众片其实我的观众片都不太准因为我全是用小号我大号一出场就要花钱一去哪儿就要被活捉其实还是哎呀但是我可以跟你们说一下我的直播时长就是我在我的直播间待的时间因为我只要在直播肯定我就在我本直播间待着嘛所以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下这个数据谢谢二道扛把子的游侠你用户等级进化到了52级打赏了36个主播哟

你最爱看的直播间，陈一发尔832小时。Over。谢谢老王队长和这名字应该没人吧？谢谢这些水怪们的飞机，不对，是弹幕先锋。谢谢砧板木老娘的飞机，这是老板娘吗？夫人大气大气，有些东西肯定不准，但是呢，就假设啊，我做个比方。比方说你特别爱看一个直播间，特别喜欢那个直播那个主播，但是呢他跳槽了，直播间被关闭了，你就看不到他的数据。比方说你第一名德云社，第二名赵小超，第三名想想还是不敢说，就不带节奏了，然后你的那个你的就看不出来了，你的数据就不准了。

0: 哎呀，很多还是就是，其实像电竞圈啊、游戏圈啊、直播圈、互联网啊，就是跳槽很频繁的一些圈子。哎呀，哦 ，DC 啊，不可能吧？你们怎么会？你们看 DC 老师的直播应该不会上榜吧？我觉得他总共就没播多少多久小时。哎呀，现在好像确实平台之间互相告得很夸张，我不知道到底最后赔了没。如果那些数字都真的赔了的话，我觉得我们就可以上市了，对吧？是吧？搞什么年度盛典，好好打你的官司啊，是吧？这不比搞比赛来钱快，对吧？谢谢 Screen NN 的飞机。我现在就是有点担心 DC 老师是不是你应该就是合同到期了才跳槽的吧。但是还是就是凡事有利有弊哈，其实我们也挖了一些别的主播嘛，对吧？所以有时候给人一种换家的错觉，你的被挖了，你也挖过人家，就看人家谁的法务最牛逼。
1: 我看这封邮件说，给我女神发姐的信，呵呵呵。发姐，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到这封信，我就当你看到了。我是一名即将大二的学生，在大一上学期的时候，觉得大学就是中学老师口中说的那么美好，于是我就没怎么注意学习，天天逃课。啊？哦，然后期末考试就挂科了，结果这学期来了，学的知识又很难，上课也听不懂，感觉这学期可能又要挂科了。搞得我最近老是失眠，哎，感觉人生还是要多经历才能勉强过得好这一生啊。你就挂个科怎么感慨这么多啊？不就是没好好做作业吗？我中学时代就是同学口中的学霸呀。哦，真的吗？上课玩手机不听课，然后成绩还很好。哦，真的吗？然后期末考试就挂科了，不，看错行了 ，sorry。结果到了大学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学渣了，一下子就从天上到地下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大学里的朋友和高中时的朋友完全不一样。我在大学都没有一个可以谈心的朋友，我性格挺好，为人也挺好。你出手大方吗？游戏技术怎么样啊？然后我现在就很迷茫，觉得前途一片不光明，又没人倾诉。发姐，发姐。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成绩还不错的同学，他当他进到下一个阶段的时候，都会发现自己成绩下降了。你想想，你从小学考到，比方说你小学班级前十，你考到中学，你就是维持同样的水平，你就会下降啊，对不对？因为小学到初中其实也会淘汰一批人，因为学习成绩特别不好的孩子就考到那种放牛学校去了，就那种比较野性的学校去了，是吗？你在中学你排名前一百，你到了高中、初中到高中，你可能排名你什么都不变，你排名就直接会下降，就排名200了，对吧？就说你读书啊，你的升学以及找工作是一个不断筛选的过程，你就不断淘汰的过程。如果你维持以前的水平，你只会就什么都不变的话，你的排名会越来越低。这是一个比较就很简单的逻辑了，是吗？就你要你如果在比方说你在以前的班级里排名挺高的，就比方说班里的前十名，你到了大学发现全是班里的前十，大家走在了一起，你再也不能考到前十名了，你只能考到前50名或者前100名，对吧？你心里有落差是很正常的，而这个现象也是很正常的，都很正常的，你只要好好学习就行。而且你还天天玩那个什么，不去上课，你还想怎么样？起码玩到了嘛，是吧？你这么想着也算是啊，焉知非福。谢谢这位办的十班站卡。我就觉得其实这样想起来挺悲伤的啊，一生都要不停的在努力，不停的在学习，在进步，在读书，在做作业，在复习，在进修，哎，就觉得很疲倦。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是吗？只有入土的那一天吗？

这时候又要放一句那个心灵中药，叫做叫努力不一定成功，但不努力会很轻松哦。但只是在某一刻，你看他什么前大一的时候不就很轻松吗？大二的时候交那个重修费就很痛苦了，就觉得有时候活着很累的。而且就是怎么说呢，从高中到大学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在于没人管你了，是吧？很多时候高中的时候班主任啊，每个科的老师啊，以及父母啊，都管你管得很严，是吧？天天不是成吨的作业，就是什么每周来个小考，半个月来个大考，什么一会儿就摸你的底，什么也不问你同不同意，什么还有什么模拟呀、真断呐，什么也多得很。但是到了大学就没有这些了。如果你自制力稍微差一点，哇，就觉得贼爽，是吧？然后就吧唧了，是吧？所以大学主要是考个那个自我约束能力，是吧？自觉嘛。我在大学就全凭天赋混到了现在，我也没怎么上课。哎，悔不当初啊，真想再上一次浙大，不再上一次清华，呸。大学就是散养嘛，散养确实是。

大学确实是靠自觉，真的。我当时不是读的那个建筑学吗？然后我们每个期末，就每也不是每个期末，就是每学期主要最主要的作业就是设计。老师布置一个设计任务，有时候设计个图书馆啊，有时候设计个幼儿园啊，或者说设计一个什么，医院啊、大楼啊什么的，而且给的时间贼长，你知道吗？就说比方说他今天布置了一个任务，两个月以后交，哇，我一听是吧，嗨呀，两个月以后交，那我就一个半月之后再启动这个项目吧，是吧？就我这种比较不努力学习的同学是吧？一听两个月才交，我靠，简直等于放暑假了，你知道吗？然后到了最后一个星期就通宵，哇，红牛、咖啡全部上了。有些同学就贼认真是吗？老师刚布置作业下去，他就去查资料是吗？还是有差距的，是吗？当然最后是我混的比较好，是因为我当主播了，大家不要学我。谢谢黑圆圈的飞机，千万不要学我，好好读书，不要临到头来赶作业啊。而且我说句那个膨胀的话，我现在也很努力啊，你看看魔王是吧，一周播几次还是几周播一次，对不对？我现在也学乖了，哎，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就是哎，痛苦 suffering。 谢谢啊哈好短的那个高级抽签，我现在都不迟到了，最多迟到2分钟，那还能叫迟到吗？

啊，发发，你觉得开玩笑真的可以没有底线吗？真的，你真的觉得这样好吗？什么呀？这感觉好像在骂我是吗？嗯？我收到这个邮件的时候是很懵的，我开什么玩笑了？如果你说是你的同学给你开了一个玩笑，你也要说内容啊，你这么没头没脑的一句，我表示摸不着头脑。哎，有些同学还不同意呢。我现在贼努力好吗？我每天下了播去踩那个椭圆机，一边踩椭圆机还要那个那个学歌，真的，你不信问罗叔叔，我老是凌晨五点多找他要伴奏，是吧？要好几首，很痛苦的。哎，要做一个网红，要上春晚是吧？要得奥斯卡，路太长了，太坎坷了。还要收集素材是吧？有些收集素材还不能用，收集了素材，接到一个通知，这个事情不能谈了，你可长点心吧。那就吧唧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有什么心疼罗叔叔的？罗叔叔每天天天在群里发那个什么，他发那个什么什么，罗叔叔吃鸡，大吉大利，今晚吃鸡什么，天天打游戏，嗨，还心疼他？谁心疼你呀？打完游戏给我花十分钟帮我找一下伴奏，有啥好心疼的啊？有想过排名80的你吗？排名75的你吗？从来没有吃过鸡的你呢？谢谢嗨白熊校长的，哎，好久不见了，办的卡。谢谢小虎爱你的那个办的卡。而且我还给罗叔叔工资呢。哎呀，心好疼。谢谢一匹容易受伤的狼办的卡。三水，你这个水平还吃鸡？你吃的肯德基吧？你是点的鸡吧？哎，不对，哎，这不文明。1080，你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蓝光呢。啊，罗叔叔还敢说自己5块钱的工资？你是不是要学某主机区前同事啊？明明高收入，非要哭穷。啊，不要走上邪路啊，罗叔叔啊，步他的后尘。我给罗叔叔的工资可高了，比好多超管还高呢。说起来以前是吧，我们那个前同事是吗，是拿的主机区最高的工资，天天哭穷，看不下去了。你说5块的话，我就下个月就按5块给了啊！谢谢你 ，I am so happy, so relieved。哎呀，关于这个邮件，他说：“发发，你觉得开玩笑真的可以没有底线吗？真的觉得这样好吗？”首先，我不知道他说的是谁，是吧？我对这个句子来看的话。我觉得开玩笑当然是必须要有底线啦，是吗？这还用搞？谢谢农民的接班人办的卡，谢谢江苏盐城滨海办的卡。其次，我最近真的，我这半年来或者说一年多，半年吧，也不说太久了，我说话真的是很注意分寸了，好多节奏我都是不跟的，看到了就像没看到一样啊！要是疑得我以前还风华正茂，什么青春
活力又血气方刚的时候，什么节奏我不跟一下呀，是吗？什么八卦我不得掺一嘴啊，是吗？我这个嘴巴这么说几句，我靠，不知道闹多大呢，是吗？什么事情都有底线，是吗？就连那个叫做什么英式美品笑话百科呢，也是有底线的。就说很多事情可以讲，但是要注意角度以及注意程度，是吗？谢谢小烧梅，谢谢女黑粉办的15张卡，哎呀，谢谢驴火师，开心。哎，我口红去哪儿？我没有口红擦，新买的去哪儿？没有。哎，别说那不能说的数字了，是吧？高压线不要碰。谢谢，就是不同款办的卡。这一首不是这一首，这一封邮件叫做《有趣的问题》。只等有人与之共享。哎，唱错了。嗨，发发，我是重庆沙坪坝嘞，有几个问题想问发发。谢谢 J 刺客的那个火箭。我是重庆沙坪坝嘞。你真，我读一下你这个口音，感觉你不是沙坪坝的呀。我们那边不说我的。这个是小问题，我们继续往下看啊。一，发发有没有做过清醒梦？我一般是早上5点醒了之后，发现上班还早，又睡着了，有时候会做清醒梦。二，发发到底信不信星座？我是觉得连系鞋带要两边对称，上厕所之后要把纸巾叠得整整齐齐才用，这种事情都知道，我是真的信。我白羊。三，好像发发不太喜欢唱特别可爱的歌，每次唱都感觉很害羞无脸，但是为了大家开心也愿意唱，也希望发发能天天开心。陈一发最牛逼，顺便提一下，重庆话是世上最有趣的方言。丑八卦咿呀咿呀咿呀，莫把灯打开。谢谢这位我本人办的卡。第一，他说有没有做过清醒梦，是那种在梦里觉得自己已经起来了，但是实际上还没有醒来，觉得哇，自己已经到工作单位了，自己已经到学校了，实际上还睡在床上。我觉得这种事情应该每个人都碰到过吧。谢谢刺客的火箭。应该每个人都有过。在座有没有遇到过的吗？这不是鬼压床吧，就是一种 illusion 呢。就心里想着什么事情，就像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嘛。你想着哎呀，今天要那个上班，要早起，要坐公交坐地铁怎么怎么样，你做梦的时候就会梦到这些，这很正常的事。谢谢狙击大队长的飞机和抽屉，也不吃黄瓜的喵。啊，你没有做过吗？哇，你睡着的时候脑活动很低啊，看来是一个实在的孩子。第二，发发到底信不信星座？我是信不信星座是吗？我是天秤座的啊，那个所有的星座书上面都说天秤座是一个特别优雅的星座，特别美丽的星座，然后这个星座的人颜值都很高。
我决定相信他，我一直深信不疑，真的。这么说来，我还是信星座的，对吧？你们要是有时候看过星那个天秤座的那个星座说明，都是这么说的啊，就是说天秤座很有魅力，颜值高，有艺术细胞，还押韵呢，对不对吧？到底天秤座还是天秤啊？我以前说天秤座，你们说天秤，我现在说天秤座，你们说天平，是不是捣乱？星座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是吧？有一个叫做生活里的小诀窍是吗？以前我们寝室，就是可能中学的时候吧，或者初中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寝室呢，有时候会买杂志看，你知道杂志吗？就那种女生杂志，什么瑞丽啊，什么星微啊，什么 Vivi 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就那些时尚杂志吧，挺贵的，一本就几十块钱一本，十几二十块钱一本。那时候一般来说是一个特别有钱的富婆买了，然后全寝室传阅。一般这种时尚杂志里面都会有那种当月的星座分析，然后你这时候拿着书，你去给其他女孩子看。一般女孩子会看自己的星座，然后还会看自己喜欢的人的

星座。如果他只看自己的星座的话就没问题，是吧？如果他还有看别人的星座，他一定是有喜欢的人了。如果他还看好几个人的星座，他可能是那种，就是可能是那个国师那种人，比较博爱。你们不会吗？男生也是一样的啊。那种十二个星座都看的，可能是可太可怕了。谢谢陆清然的飞机。有时候对比一下那个他看的是哪个星座的，就是那种介绍的话，你就知道他喜欢谁了。因为一般来说跟那个女生接触的男生也就这么几个人，是吧？你对比一下星座马上就知道人家心中的小秘密了。哎，星座很危险啊，大家不要暴露了心中的哎豆蔻情怀。谢谢徐子山浪发的25张办卡。秤肯定是读秤啊，秤砣那个秤嘛。如果十二个星座都看，可能是很寂寞吧，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谢谢一个三个五个的飞机。哎，我他妈才看到。三生，你这个头像是什么意思啊？啊？你这个伯爵到底站在哪一边？你是为了跟国师的头像情侣吗？啊，一个往左看，一个往右看。真的是讨厌。什么时候截的？我什么时候做过这种表情？你这是 P 的吧？我不承认。这还叫深情对视啊？不知道还以为我跟六六有矛盾呢。

谢谢虚怀的飞机，天天搞事情，这还叫含情脉脉啊。我要检查一下这些人的头像啊。

有些一直没变过，有一些天天变的，一看就不知道，就知道不是什么正经观众了。有些哎呀，本直播间怎么贵族变这么多了？连一个骑士都显示不了了，全是伯爵、子爵、公爵。我靠，骑士没人权啊！我靠，以前榜上都是骑士的，你知道吗？哎呦，心疼炸鱼啊！上不了榜了，难怪现在喜欢群纳豆那边了。哎呀 ，Certain things in life that can't change。哎呀，准备啊了。什么叫可怜的骑士？哪里可怜了？我也是骑士啊，本骑士，本骑是吗？谢谢一个、三个、五个的飞机。我也是骑士啊，没想到吧？也不知道哪个老板给我开的，开了之后就改名字，那个名字好像叫做给发妈妈开骑士，然后他给我开了之后，他就把 ID 改了。作案手法很圆滑的，铁一个、三个、五个的两个飞机。我是女骑士啊，怎么啦？狼骑，就那个暗夜魔兽三里面那个叫啥来着？那个兵工厂是吧？出的第二种兵是吧？骑在那个狼上面还是骑在马上面那个？暗夜女骑士，她是骑的马还是狼来着？应该不是狼，应该是马吧。女猎，对，女猎。她骑的啥呀？是老虎吗？我知道白虎妹妹骑的是老虎，就女祭司嘛。哦，豹子，哦，豹子，夜刃豹，对，狼是那个。狼是那个兽族那边的，人类骑马，兽族骑狼，暗夜骑豹子和老虎。然后亡灵骑骷髅马吧，没记错。还有那个什么兽族还骑大象吧，是大象吗？是那个科多兽。嘿，我真是一个知识渊博的女玩家。你们在打什么？怎么这么多小蝌蚪？蜘蛛不让骑的，蜘蛛就是蜘蛛，蜘蛛是一个单独的兵种，不让骑的。暗夜还可以骑鸟，是骑那个叫角鹰兽。

哎呀，好久都没打魔兽三了，下回有时间跟那个 Ted solo 一下呢，萨拉。哦，还有风骑士，哎，巨讨厌。我以前是打暗夜的，我看见人类就烦。准备唱歌，要不然下回我们是吧，厚着脸皮去约一下泰德是吧？他跟我一边，你们随便来多少人，打的你们落花流水，我就负责 OB 战地记者，飞龙骑脸怎么说？那个泰德不是我们老乡吗？他也重庆的呀，是吧？不是风骑，就那个人类那个叫啥来着，就那个像凤凰一样的那个飞起来，好像对，是法系很厉害的那个，飞起来是这样法，可以锁住那个人类。有两种飞行的嘛，一个是施救是那个扔锤子的嘛，还有一个这个龙鹰是吧，是龙鹰吗？就这么飞的，然后可以嘴巴都吐出个什么东西把人家锁住的那个叫龙鹰。哦，你们都知道，施救是扔锤子下去的。我知道。好了，我们准备唱啊啊啊了。谢谢黎先生的办的卡，后面那个字不认识。你们都玩过啊？可以嘛？现在是不是？我之前就是看到有莫恩在玩那个，在我台播魔兽争霸，还有那个 Sky 在我台播魔兽三，现在是不是他们俩都不在了？ Sky 好像是去了那个跷跷板。谢谢九月零零的高级手机，谢谢霹雳小逗逼办的卡。莫恩不知道去哪儿了，莫恩还在吗？还是回韩国了，就带孩子去了。我以前很喜欢看那个魔兽三的比赛的，你们肯定没想到。好，我们唱歌了。莫恩是不是不在了？我以前是莫恩的脑。这个邮件叫做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等待一扇不开启的门。

亲爱的发姐最近在深圳出差，原计划昨天回北京探望小女友，订好了她想吃的各种餐馆，结果飞机延误，最终取消，变成了机场一日游。哎，省钱了吧，是吧？焉知非福啊！在机场等的时候，想了很多我们俩之间的关系，在一起小半年了吧，牵过她的手。平时相处的时候，他就喜欢吃各种高大上的餐厅，人均四五百那种。虽然我的收入可以 cover 这个开销，但是每次他心安理得的享受我为他破费，总觉得心里怪怪的。事实上，我们的关系还没有到那种可以花对方钱的地步。从小到大都习惯了 AA 的方式，所以不太习惯现在这种相处模式。我很喜欢他，开销也在可以负担的范围。所以其实不在乎这个钱，哎，这个图太丑了，讨厌。但是他的态度太过于理所当然，不知道是不是应该理解为他把我当成自己人，所以才无所谓的。作为一个男生，面对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呢？求发姐支个招。另外，超级喜欢发姐这个帽子，哪里可以买啊？我这个帽子，哼，我这个帽子是在美国纽约漫展买的，你就别想了。我的基本上所有帽子都是各种活动买的，你们就基本就买不到了，嘿嘿嘿。我有个帽子是日本迪士尼买的，还有好几个帽子都是那个美国漫展买的，当然可能都是 made in China， but 什么，这不是重点。

好，我们回到这封邮件哈，就是说，他说他认识了一个女孩子，在一起小半年了，只牵过她的手，可能比较清纯是吗？这两个人的关系，哎呀，我真的有点怎么说呢？就是感觉读邮件有时候感觉自己很难端正自己的那个态度，或者说自己的看法。你知道我们刚刚看了一封邮件是吗？一个高中生说前女友找他借钱打胎，然后看到这封邮件是吧？一个明显工作了好几年的观众，交往了半年的女朋友只牵过手，这真的是就是怎么说呢？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啊，是吧？有时候不知道该心疼谁。你是冻死骨。他说这个女孩子喜欢吃各种高大上的餐厅，人均400-500那种。哎，那有点贵了啊！上海这么高消费的一个地方，人均400-500也是一个很好的馆子了。我出门一般吃海底捞的话，人均200的样子，400-500是哪种级别的呀？我还没怎么吃过400-500的馆子。他说是北京的馆子，北京跟上海的那个餐饮消费是不是差不多呀？万岛要不要400-500？万岛398自助餐，我倒是吃过。398，不到400-500嘛，是吧？有一说一呢。我觉得400-500有点太贵了。他说这种平时他经常请他吃饭，然后又请的挺贵的，女孩子从来不想着要付点钱呀什么的，他觉得不太好。也是哈，其实我觉得哈，虽然现在社会经常讲究男女平等啊，或者说什么，但是从事实来说，从那个社会习惯来说，还是男生吃饭的时候请客比较多，吃饭的时候男生请客比较多，买单比较多，对吧？一般来说，特别是男女朋友哈，出门吃饭的话，男生买单还是多一些，但是女生。就是还是会买一些单，就是说没有说那种吃100次饭100次都是男生买单这个事情。一般来说是大概，我觉得有一个比例吧，起码不能全让别人买呀，就显得太理所当然，就不太好了。啊，小袁来了，小袁大军好。哎，小袁怎么刷火箭了？哎，谢谢小袁。谢谢大毛，不怪焦云。想起了很多话，但又不方便说什么。谢谢，毕竟是 BB 胖办的卡。毛哥大气啊，肩带露出来了吧？哎，援交的过分了，谢谢小袁。不是，就是以前小袁跟我就是交流了一些那个什么直播方面的一些小那个什么小问题。谢谢叔叔办的卡，谢谢张璐。他在查房吗？哎，可惜我没有表演我高超的游戏技术和歌唱技巧，就随便练练邮件。好，我们继续说这个邮件哈，我说到一半呢。这个邮件就说，我当时说就说男生请客多一点是很正常的，但是女生不能完全不请，就是一次都不请。就没有要付账的意思的话，这就
让人很不舒服了。很多时候就不是一个不光是金额啊或者说价格的问题，很多时候还是要讲究一个态度的。比方说你出门十次你付个两三次是吧，这样就也没多少钱是吧，让人家心里好受一点。男生一般都会多付一点，这个就要怎么说呢，社会习惯了。至于这个你，我看你们刚才说这个女孩子把这个男的当凯子，我觉得也不尽然，因为我们还是就事论事嘛。因为这个邮件里面并没有说任何，比方说他想这个女孩子要男的给她买什么东西啊，是吧？买包啊，买鞋啊，买项链啊，是吗？怎么怎么样啊？买房啊，买车呀、啊，都没有，是吗？他说的。他只说了喜欢吃高档餐厅，要他付账，那我们就不能脑补说他背后什么还有什么其他的要钱的举动，可能只是爱吃呢，是吗？不能强行脑补说。如果那个邮件里说了，那我们说哎呀，拜金啊，肤浅，现实，嗨，找凯子怎么样？没说就不能强行安罪名嘛，可能只是饭托，讨厌。饭托可不是人均四五百能吃下来的。饭托的话，你们要是真的下回网恋的时候遇上饭托，你一顿饭不个三千块钱，你走得出那个饭馆的门吗？不得坐下来就给你开瓶红酒啊，然后再上个888的大果盘，嘿。你们这些人说话就是没有生活经验，人均四五百那叫饭托吗？那叫手下留情。谢谢一哥小黑饭的凯。觉得这女孩子可能有点太娇生惯养了，把那个男孩子的就男方的付出就是当成理所当然，可能觉得像爸妈一样天生就该为我付账，这个观念还是要改一下。其他的没说的嘛，我们就不脑补了。作为男生面对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我不知道哎，是吧？就是怎么说呢，我作为一个女生啊，就是我经常都是会主动付账的，然后如果说我们碰到那种小气的男的和小气的女的，是吗？我们就不跟他玩了，是吗？也不存在要跟他说清楚，是吧？就不和你玩，是吧？有时候会有这种情况，比方说你一群人出去，有一个人老是就是跑单呐、啊，是吧？大家轮流请客，是吧？到他，大家都请是吧？什么标准呢？到他那儿就降标准，或者说就推三阻四那种人，其实大家也不跟他明说，久了就不和他玩了就行了，是吧？干嘛我还要代替你爸妈教育你啊？我又不欠你的，是吧？还要给你上课，还要帮助你成为更好的人，我就不和你玩了就完了，是吧？标准说错了，哎呀，我这舌头一天到晚说十万个字，是吧？要求不要那么严格嘛。但是如果你们是男女朋友关系，你可以直说，要不然就直说。我想不出什么办法来。比方说你下回吃个贼贵的馆子，那种人均一千的啊，推荐一个上海的馆子，就叫如斯葵好像叫，或者说上回屯宝推荐的叫 Haxon、啊、也是上海的人均接近一千的馆子，是吧？你那吃完了，你带他去，他肯定兴高采烈。你吃完了，你就坐着不动，一直玩手机。然后，要不你再一摸钱包，哎呀，没带是吧？哎，我都出的馊主意了，还是直说吧。屯宝就是以前有一个女主播，屁股长得特别好看。
然后有个外号叫屯宝，他骗了个富二代，天天跟他去吃 Haksang， 一个外滩很贵的一个粤菜馆，如果没记错的话。支付宝没钱啊，没钱。这些怎么都不会，都没有办法不伤害到他，或者说怎么委婉，我觉得直说算了。你想那么多偏方也不一定有用，真的。手机付款，手机没电了，哎呀，手机没信号，可能到时候你装很多，你设计很多那个事故，反正没带钱啊，或者说手机没信号啊，你这样就是套路太多，到最后还落得你是个渣男是吧？然后他出去跟他的闺蜜说：“嗨，那个男的吃完饭是吧，假装没带钱包，哎呦，为人所不齿，那不是血亏是吗？付了100顿饭，有一顿没付，就被人说成是人渣。”会出血来，谢谢不吃泡菜饭的感觉，就直说好了。

谢谢葱头葱，谢谢葱葱的抽筋。这首歌叫后来，应该大家都知道。谢谢葱葱的烧心抽筋。你回来了，还又换了个小号。谢谢王丽琴。

谢谢文安 mix。是的，我是那个从小国外长大的，所以就粤语不太标准，大家多多包涵。谢谢顾林文安 mix。

这首歌叫做《月半小夜曲》。谢谢，是陈慧娴唱的。

群众建议我，我跟你们说，群众，我现在就插播一句群众的故事。群众有时候，特别是粉丝啊，就像妈妈、爸爸妈妈一样，他们希望你搞身体好，别太累，但是也希望你成绩好、工作好。群众希望你多吃饭，不要搞坏了身体，别减肥，但是还是希望你上镜好看，别给咱们六七三七三丢份儿，给我们六七三七三挣面子。这其实是相违背的，就是希望你好好休息，但希望你能出更多的作品，更有更好的。

而且我要告诉你们，线下看着去刚刚好的上镜一定会胖，除非你是那种脸特别特别小的人，像范冰冰那种。范冰冰是一个在娱乐圈算胖子的一个女星，但是因为她脸很小，所以她上镜就好看，她瘦了可能反而奇怪。有些老外啊，轮廓很深，上镜特别好看，你觉得他哎呦五官贼立体，但是如果你就是现实里接触到一些老外，你有时候会觉得会不会五官太大了，有点粗糙，怎么怎么样，这都是毕竟镜头不是人眼吧。有人说萱子很瘦的好不好，对啊，就是我们脸的问题，回去找王总算账，要他赔钱。好了，我们来看这个邮件哈。谢谢七彩云盖世英雄的八张卡。发妈妈，我是不是遇到绿茶一样的姑娘了？别见弄小声一点点。发妈妈求解一个问题，事情是这样的，我兄弟 Y 新交了一个女朋友 J， 我要是读快了就是 YJJ 新交了一个女朋友。刚开始认识 J 的时候，感觉性格还是和男生挺合得来的，我们几个兄弟跟他也是有说有笑。有一天一起出去玩，我和 Y 还有 J 参加一个聚餐，然后突然有个女生问 J 哪个是你男朋友，指指我和 Y， 然后 J 笑了一下便指了指我，我当时就愣住了。以我20多年生活在地球的经验，我无法判断出这件事该如何解决，我没说话， Y 听到了也没说话，之后这个话题就过去了。很好奇这个女生是怎么想的，人家说男人最了解男人， 女生最懂女生，以发妈妈你的看法，他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有什么意思？人家就开了个玩笑呗。其实人家除了开这个玩笑，也没有其他任何可疑的地方吧。我觉得好像，如果说，比方说你们俩平时你聊得很多，他跟你聊天很暧昧，对吧？然后这时候又勾搭你一下，可能会有点其他的问题。如果只是这么一下子开了一句玩笑，我觉得会不会你想多了，就我开玩笑的啊兄弟，就是大家都过翻篇了，都过去很久了，你但是由于你可能比较少和女孩子接触，所以这个问题困扰了你大半年。我觉得这不是暗示，我觉得不是人家有问题，是你有问题吧？你是不是暗恋那个女孩子啊？所以你才会想那么久，纠结这么久。就好像有些男的，就是会心里很纠结，说：“哎呀，那个女孩子经常看我，会不会是喜欢我？”我。中学的时候就遇到这个问题，还是初中吧，好像是。我有个同学说女孩子经常看他，是男孩子经常看他还是女孩子经常看他，说经常往这方面看，然后觉得那个男的是不是喜欢他。后来我们想了很久，但是我说那个男的平时就是一个女孩子，说那个男的经常看他，就是上课的时候经常这么往他这方面看，说是不是对他有意思？然后我们又分析了半天。

觉得，诶，平时你们俩也没什么交往啊，也没什么就是接触的地方啊。他要是喜欢你的话，平时应该来就是找你搭搭话啊什么的。后来我们分析出来是怎么样，是因为那个女同学她其实头顶上有一个钟，就是我那个男生实际上是每天就看一下什么时候下课呀，经常就瞄一下什么时候下课啊，怎么还不下课，到底几点了。然后那个女孩子以为就是她偷窥我，她老看我一节课，那看好几次，那不是喜欢我是什么，实际上人家是看钟。一个真实的故事啊，人家就是盼着下课，

小时候家里苦，没买手机，只能靠班里的钟来看时间。所以有时候啊，哎呀，内心戏还是少一点，会更开心一些。但是我觉得，就说这个女孩子开这个玩笑不是特别合适，因为人家问谁是她男朋友，她指你。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不太恰当的玩笑，但是你如果要说他跟你对你有什么意思呢，我觉得还没到那个程度。好，谢谢 YC2YC 的曼卡，谢谢37别人拜的曼卡，再跟我就把你喝掉。哎呦，什么同学懂得自己啊，我不是，我其实从小学习成绩一般，我是一个特别爱看课外书的人，喜欢夜里熬夜看漫画、听歌、看小说，然后早上上学啊、上课的时候，特别是下午，哇，昏昏欲睡。人家中午吃了饭就去午休去了嘛，我就抓紧那一段时间，我觉得太爽了，一定要看小说，一定要看漫画，然后看了之后下午就全睡觉，就那种。谁看我都不知道，只有老师看我，就叫起来回答问题啊。课外书是不是说的特别的上个世纪，这个称呼。龙虎斗是啥？哦，知道了，是不是一个香港杂志啊？我成绩一般，就是每次考前复习一下成绩会好一点。龙虎豹是啥？我只知道金钱豹，好像金钱豹是上海挺出名的一个自助餐，但是现在倒闭了，当年很出名。谢谢看直播的橡皮君的办卡，下一封邮件喽。龙虎豆好像是盘菜吧，好像是什么来着，鳝鱼打就蛇跟老鼠还是猫肉跟什么，好像是一盘菜，两种肉炖在一起，就比较可怕那种，猫和蛇啊。哦，就是，哎，这两种东西我都是不敢吃。哎呀，猫咪这么可爱，谢谢时常发疯的飞机。好，邮件是罪魁祸首陈一发儿啊，罪魁祸首陈一发，事故全责陈一发。你好，我是673373的一名普通水友，看你的直播一年了，很多时候想中途脱坑，都因为你说在可以在673373学的很多知识留了下来，哈。骗自己，我对自己说，知识就是力量，多学点总没有坏处。事情是这样的，女朋友每天晚上都跟我说晚安，但是今天没有，这都是因为你愿刮陈印花。附近中有微信聊天记录，我从673373学习到了你很棒棒哟这句话，并且进行了知识的实践，但结果是悲伤的。奉劝一下大家，不用再抱着学习知识的目的逗留在67373，这根本行不通，是骗人的。我这里不会像甜粉一样对陈一发阿谀奉承，极尽谄媚之词、献媚之词，我看不起这样的水友啊。但作为一个知识实践的经验者，我觉得有责任提醒你们不要再骗自己了。你们真的是因为可以学到知识留在67373的吗？不是啊，是因为学到技术吗？还不是因为这个陈一发长得好看，胸又大，唱粤语歌，外地人根本看不听不出来错误，人又幽默风趣，善解人意，广东人也听不出来错误，好不好？游戏打得好，不然呢？你们扪心自我自问，还能因为什么？知识，见鬼的知识！最后，罗叔叔，帅气的我，你肯定会帮我剪辑到 B 站的，对不对？你比那个小张帅100倍。我来看看你的邮件，把你的截图。装萌卖傻没有用，
一杯敬明天，一杯敬明天。说啥呀？你在？我咋看不懂呢？今天不跟你说晚安，因为你很放肆。那你很棒棒哟。那你很棒棒哟，这句话实际上是一句嘲讽的话，我相信大家应该清楚这一点吧。就是实际上是一句嘲讽的话，比方说老公老公，我今天剪了新头发，很漂亮，然后你说那你很棒棒哟，这种实际上不对的。这是不是顺序反了？我看看，最后一张是那个昨天晚上是不是11:27？没有，这是11:02。我是说你很棒，善意的提醒室友保持厨房整洁。我跟别人学的，这句话是嘲讽的意思。哇，你知道是嘲讽的意思，你还跟你女朋友说？

0: 你为什么要对你的女朋友说你很棒棒呀？他是不是真的很棒棒？
1: 谢谢发疯的冉冉，续费的骑士。其实这句话虽然是嘲讽，但是问题不大吧？你看人家还跟你说这么多，我觉得问题不大。但是我觉得你在五张截图里面都没有红包，可能问题会变得大起来，就还好吧。我觉得他就是你从他这个邮件的末尾你还看出来他其实说话是有灵性的，你看他夸我 就还是又诚实又到位，但是他跟女朋友说话好像有点不是特别那个呀，有点呆。是不是你觉得女朋友已经是你的女朋友了，所以说话随意一点也没关系，都老夫老妻了还天天哄着累不累啊？那你就错了。不过他可能还是炫耀自己有女朋友吧，炫耀自己有女朋友还可以看六七三七三。而且我跟你说，当你和你的女朋友对话里面，你不停的在发表情包，而对方都是用文字回答你的话，我告诉你这个事情就不太妙了。因为人呢，只有在心情好的时候，或者说想要缓和语气要卖萌的时候才会用表情包，如果他从头到尾都用文字跟你交流，说明这个事情比较严重，就是说你是不行的，气氛就要凝重起来。而且就是语气这方面啊，比方说你全用文字，但是你加上感叹号，或者说那个一飘，或者说一个省略号，都是一个缓和的语气。比方说在吗，听上去就很普通，有时候甚至有点不客气，但是你加一这个一飘就在吗，然后就好像在卖萌。所以你要如果想要语气缓和一些的话，可以多加一点符号或者表情在里面。但是你要知道，如果别人都不加这些的话，就说明人家不是很开心。在吗？然后人家在哦，好恶心！你们这帮人，恶心心。谢谢 Flooplight， 这个怎么念啊？谢谢你的飞机。在你吗？而且当你跟别人说话越智障，别人跟你说话越智障的时候，就说明你们俩关系越恶心。你们俩的对话越有逻辑，越说明你们的感情不深，你们知道这个道理吧？就你们看上去就公事公办的话，就知道你们的感情已经走到尽头了。吃啥？随便，吃昨天一样的吧。好的，在哪儿？老地方。哦，你玩吧，我受了。这就是老夫老妻感情的坟墓。但是如果两个人像像两个弱智一样在说话的话，就说明他们在热恋期。你说在干什么呀？是不是在想我呀？人家才没有想你，人家在做别的事情啊，你没有想我，我却在想你哟，好吃亏哟。你是这样，就智商的跟那个感情实际上是成反比的。

写腹黑大魔王的飞机。为什么这么多问号？难道你们没有谈过恋爱吗？啊，有人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儿装这个样子像话吗？你们没有跟自己女朋友这么说过话吗？也没啥意思的飞机。你想想刚才那种对话，是不是很，是不是不知道的人把你们的对话移植在你和你妈身上也没什么区别。今天回来吃饭吗？不。那明天回来吃饭吗？要吃啥？照旧。这就是说你跟你老婆的对话搬到你跟你妈身上也没有什么区别，毫不违和，没有感情嘛，就这样。好，下一封邮件。除了妥协，是否还能做些什么？求发姐开导。亲爱的发姐，你好，事情是这样的，我19岁，从14岁开始出社会上班。哟，16岁以下就算童工了，小伙子，你是不是打黑工啊？好像不太对吧？早年因为爸妈做生意失败离婚，家境也比较差，女朋友今年24岁，哎呦，姐弟恋家境尚可，差了5岁。因为我和女朋友都是夜场工作者，只陪酒那种，虽然我的工作就是陪女孩喝酒，而且大多都是年轻的女孩，甚至还有16、17岁的。本来和女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两个人心里都知道和对方没有未来，但是毕竟在一起1年多了，他也陪我走过了很多坎坷，平时生活中也不给我任何压力烦恼。我想人这一生不会遇到几个如此合拍生活成习惯的人。哎呦，太社会了吧，这个有点社会啊。前几天他突然告诉我说要相亲去安徽几天。哎呀，最近在安徽过年要相亲的朋友小心了啊，小心了。人说一到年底啊，过年过节的相亲特别多，安徽合肥的一些房管小心啊。我并没有问他具体是什么情况就让他去了，本来今天回来的机票我也请好假，在家等他，想商量一下这个事情，结果因为大雾，还因为挂住呢，改到7号了，只好鼓起勇气微信问了他，得到的结果让我很迷茫，是否这样放开手。我也知道自己是在耽误他，可是感情这种事又如何去把控，求发姐开导。 PS， 由于工作关系晚上不能看直播，如果哎，你这个工作关系不能看直播真是哎呀，省略了10000字。如果发姐看到帮我解答了，希望罗叔叔能捡到邮件几，拜托了。突然女粉背锅，大雾全责。原来是你。可能这两个人怎么说呢，到底是男女朋友还是只是同事啊，他们都是夜场工作者，只陪酒那种。哎呀，怎么说呢，是不是只陪酒我们也不说不清楚，但是我想说哈，酒喝多了也不好。

他说本来和他女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两个人心里都知道和对方没有未来，然后女朋友跟他说要相亲，他也不阻止。啊，有些人很烦啊，什么叫鸡同鸭讲。办公室恋情，我觉得这种工作还是危险系数很高的。第一，晚上嘛，啊，晚上总是安全系数要低一些。第二，喝酒喝多了伤身体嘛。这些大雾的飞机，其实我不懂哈，以陪酒为工作，陪别人为工作的。这种工作性质的人彼此谈了恋爱，他们互相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和感受呢？分得清吗？这工作和私生活能分得清吗？谢谢二水油办的卡。而且我不知道这话当不当讲哈，有一些房管跟我说，就是厂子里的姑娘到底是只喝酒还是可以带出来的，其实都是价格问题而已，具体是哪个房管跟我讲的我就不说了。所以哎呀，我还是希望大家少喝点酒。

为什么都艾特三生啊？三生很喜欢去夜总会吗？谢谢谢谢办卡，我都不知道这事儿。三生跟我就是微信聊天特别正经，从来给我发 PPT，什么直播业的走向啊，今年的社会金融热点啊，哪只股票可能会上涨啊，就发这些。今年的互联网什么什么是最受资本欢迎的，就发这种。他给我发的基本是 PDF 和 PPT。伊泽瑞尔三生，著名探险家。其实我也很好奇这种，就比方说以前看过一些采访，采访那些就小姐嘛，据说很多小姐也是有男朋友的。我不知道他们男朋友是什么想法。实际上，这个事情也不是很新鲜了哈。古代就有那种家里穷啊，老公卖老婆这事情也时有发生，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太阳底下无新事。我很难设身处地的换位思考。想象他们是什么样的心态、心境？哎呀，以战养战，以战养战，同行。以战养战，妈的，这可以啊！谢谢脑子瓦特的小人飞机。我刚才看到一个弹幕是陪酒也可以摸，这个弹幕我没看清楚是谁说的。这位同学能够主动的站出来分享一些经验吗？公车四小时班次。其实陪酒这个事情哈，肯定不会是我们酒桌上那种，我敬你一杯，你敬我一杯就完事儿了，对吗？虽然我从来没有去过那种场合，但是我想象应该也比较 excited 吧。陪酒基本可以摸，也最爱的老爸的飞机。

就除了都可以，是这样吗？其实很多那种还有人说陪酒还有不能摸的，哎，那你们会相信有那种只陪酒不出台的女孩子吗？会有吗？你们会不会相信有一个女孩子她只陪酒但是不出台？有的，不信，三生说不信，很多低级，不对，我这很多房管说不信，上次在重庆直接骑在大腿上，重庆哪儿啊？这位萌萌的小树同学。重庆哪儿啊？我有点好奇。不要黑我们重庆啊，我们是一个正经的城市。洪崖洞，放屁！洪崖洞你是自带的吧？这洪崖洞多么正经的地方，那边小吃都才3块钱一串，你黑我洪崖洞，你是人吗你？观音瞧个屁！龙溪镇差不多哟。那我也不晓得我说对不对。其实我有时候想过去见一下世面，但是很多人都不愿意带我去。因为我对那个方，我对那个事情，就是这个领域，我是完全没有办法接触到，而且我又很好奇，一直想要去 OB 一下，但是找不到机会。九眼桥那是成都的了。总之呢，我想说，如果你都陪酒了，不管你到底有没有出台，别人都不会信的。我觉得还是不要去陪酒吧，真的伤身体，你也挣不了多少钱。你有开销大吗？怎么 OB 就平常的 OB 啊？你也想 OB？ 下次水友聚会一起去，那还行。我靠，这上法制新闻了好不好？我靠，斗鱼女主播带领一群水友去探险，我丢不起这个人。不行，我没有说过这话，你可别乱说啊！我没有。还嘉年华见，嘉年华那个地方都是武汉政府提供的。哎呦，你还可不要命了，真是。我又看到房管说，其实陪酒还挺挣钱的，那是你出手大方嘛，这位公子。哎，还是分三六九等吧。你想想，挣得多还不是因为你们给小费多，他们开销也大吧。啊，武汉什么是什么转换，找狗酱安排一下。狗酱怎么会做这种事情？狗酱的家庭美满的，
啊 ，DC 老师说魔都要八月份之后才能回潮。真的吗 ？DC 老师，请你注意一下自己的正面形象啊。那到八月，这还有七个月，怎么办呀？这七个月怎么熬呢？上海的电竞圈的朋友们，谢谢居总的两个飞机。技师又说了啥？回潮。你有一个姓面的朋友，路子很野。面？哪个姓面的朋友啊？我还真不知道。是说巴师傅吗？

哎呦，我突然想，我们这么一讨论，我妈明天看网易星云会不会被吓到啊？我妈会不会误会我呀？算了算了算了。而且为什么有些人说什么小天鹅掌门人？小天鹅不是一个火锅店或者说卖洗衣机的吗？为什么又说小天鹅掌门人啊？谢谢五香味水谱的办卡。其实像刚才这个邮件啊，像这种职业，然后。他有一些感情方面的问题，我实在是给不出什么建议。我的建议就是不要做这个职业，咱们从良吧。我没有办法从正常的角度分析，给不出什么科学的建议，搞不懂他们的心态，只能说收手吧，何必呢？谢谢火烧毛不焦，谢谢魔王骑单车的脾气。哎，怎么下一封邮件又是这种？我来看看啊，爱上了我的炮友兼好朋友，求发姐开导。今天的邮件很 excited 的呀。我是一个小女粉，有时看发姐的直播，有时候看 YouTube 上的剪接，深深被发姐所发的搞笑吸引。姐没啥意思的飞机。这件事情发生在这一周，就是前几天。我现在是大二的学生，因为我们学校比较开放，是男女混宿的，是有点开放啊。而且是同层混宿，一间宿舍两个人，我的舍友经常不在。什么学校啊？是国内的吗？是国内国外的吧？国内哪有这种？太刺激了吧！他大一进来时有一个很好玩的男孩子，我觉得他的人很好，很有人格魅力那种。虽然身高长相都不是很优秀，但是会打篮球。快记住，会打篮球。我很喜欢会打篮球的男生。我们从大一开始就是比较相熟的朋友。介绍一下各自的背景。我和现在男朋友是异地恋，那个男生也是异地恋，但是他和女朋友距离不远，一般1到2个星期见一次面，我则是一个月。他和女朋友，我和男朋友都是一个城市的，但现在在不同的地方上学。就在前几天，我和他因为他的冲动吧上床了，但我没有拒绝，因为我本身就对他很有好感，本来是朋友间的好感。然后他说我们做炮友吧，但是不要影响互相的恋爱，我就答应了。这不是白嫖吗？后来那天中午，他找我说："我们还是恢复正常吧，因为他觉得良心过意不去。"现在我们恢复了好朋友的关系，但是我心里还是放不下他，觉得自己对他的好感转变成了男生女生的那种喜欢。但是他有女朋友，而且他至少暂时是不会和他女朋友分开的。求发姐点醒我。哎呦，真的傻呀！你想一想这个道理。他和他女朋友异地恋，然后你在他身边儿，他耐不住寂寞，年纪轻，干柴烈火，冲动的惩罚了你。惩罚完之后，他突然良心发现，说我们还是作为好朋友吧。Which means，他之前并没有想跟你开始，就抱着一种。我主动了，但是我不负责的态度跟你上了床，因为他没看上你。然后跟你上了床之后，他说我们还是做回好朋友吧，说明他更看不上你了。你这时候反而喜欢他了，你是不是血他妈的亏？啊？这个你分析一下。总而言之，就是他想占你便宜又不想负责，而且他没看上你。哎呀，我说话太直了，对不起。
吃完就跑霸王餐啊。你说如果他最开始跟你有点，他对你有好感，他喜欢你的话，他是个渣男，他就会脚踏两条船，对不对？他说跟你这边啊，跟那边就外面彩旗飘飘，家里红旗不倒，对不对？但是他最开始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他不是说我好喜欢你啊，我真的很喜欢你，我想跟你在一起，而是说来吧，我们不要影响彼此的感情，就是开始说能不能，哎，我不想负责，但是能不能，嗯，哎，是这个意思。然后结束之后他又说，哎呀算了吧，我觉得好像不是很，就是这次会面不是很愉快，要不我们还是回到以前的位置吧，你亏不亏啊？你还要喜欢他，你是不是个抖 M？ 他其实觉得，本来觉得，他就觉得，哎呦，这个女孩子对我好像有点意思，反正我也寂寞啊，不如。后来说，哎呦，也就那么回事吧，算了。你要看清这一点。就白嫖他还不满意，你知道吗？这时候应该怎么样？哎，我就是着急，所以我说话直了一点。这时候只好打落牙齿，或血吞，忍气吞声，当作无事发生过，也不要再跟他有任何联系。有些说练技术什么鬼，你怎么不说去医院呢？啊，带刀片。还有些说收点钱吧。收钱了就是法律问题了，本来只是道德问题。还有些说我怎么遇不到，因为你打篮球打得不好吧。瞧瞧你们这三观啊！我这说应该心疼人家这两边的这男的的女朋友和这女的的男朋友啊。

什么？这首歌什么？什么是情？什么是爱？不过是两人在互相伤害。男人不过是一个肤浅的东西，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给你放一下这首歌，这首歌吗？刚好是这首歌，卡门，来吧。

0: 这个有点。
1: 谁能让我都抛弃不怕你再有。
0: 好了好了，我怕对这个小给给造成太大的伤害了。总之呢，我说话重了点，主要是觉得他有点，哎呀，执迷不悟吧，就是希望能够晴天霹雳一下。主要是着急。第一呢，他是有点傻；第二呢，他本身也是有错，所以我说话比较重，希望他不要取消关注。哎，但是人谁无过啊？改了就好。年轻的时候，谁没喜欢几个人渣和傻逼呢？

不算很早吧，12月份的邮件。而且再说这个男人和女，就是刚才那个邮件里面那个男生和女生犯的错误是一样的，而且我觉得男生更过分一些。我是站在女生这个角度在想要，哎呀，忠言逆耳吧，都是出轨，都是异地，而且男生相对要更主动一些，所以他责任要负的更多一些，我是这么看的哈。我们看下一封邮件了。发姐求安慰。发姐你好，我是一个211的学校的密码学在读博士。密码学是啥呀？第一次听说。哎，现在正处于毕业前夕，导师非常坑人，不仅占用我的学术成果，而且还各种打击我们的自信心，感觉他每天都在想怎么套路我，导致我现在严重心理障碍。啊，导师为什么要套路你？另外，由于我们这个专业是冷门中的冷门专业，去一般的单位都不要，基本只能去大学当老师。嗯，不是应该去那个安保部门吗？国安局啊，或者说现在网络账号这么多，去那种安全部门啊，就是守护某个土豪价值好几个亿的游戏账号，不是应该这样吗？但是因为读博期间

怎么就困境了？还好吧？我对这个专业不太了解，有没有对这个专业比较熟悉的观众说一下，应该做啥？密码学。是不是就是那种守护账号的？我搜一下哈，密码学是做啥的？密码学是研究编制密码和破译密码的技术学科学。专就业，知乎，做密码学老师上课直接读 PPT，如果看到下面的学生迷茫了，可以说不懂，那再读一遍。我觉得应该是在那个安保部门工作比较好吧。有些专业可能我们，就是有些同学可能对有些专业有些误会，哈，我用了好多个有些，就是某个专业，比方它很小众，大家觉得哇，平时生活中都用不到这个专业的知识，是不是找不到工作呀？其实也不是，这都是相对的，就是比方说学计算机，计算机的应用特别广，就业前景好像特别好，但特别好也代表了特别不好，因为学计算机的人太多了。很多时候，你学了计算机，学了4年，最后只能去就电脑城配电脑。然后有些专业的就业非常窄嘛，只有那几个公司、那几个岗位会招他，会需要他，但是人家就对口了，学的人也少。谢谢西雅图的 CY 的火箭，火箭人。我妈当初就是，你不知道我高三的时候报考大学专业哈，当时我对电脑就是有莫名的好感，我觉得黑客可帅了，而且我又喜欢打游戏，所以我想学计算机。我妈觉得很傻，她学计算机的人太多了，分段要求也很高。她说你不要去学这个，你学一个那种技术性强的，哎，BGM 突然很磅礴，谢谢西雅图的火箭。后来我们那一届学计算机的特别多，那两三届嘛，计算机很火，据说很多人都跑去配电脑了，电脑城那个石桥铺电脑城，什么众泰不是众泰什么泰来着？石桥铺那个电脑城，全是学计算机的大学生在那里吆喝。嗨，对，还有些做网管，哦，泰兴，台星儿，还有就是他说到关于导师和学生如何分配成果这个事情啊。一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不光是在学校里，在工作里也是这样。很多时候，一个事情可能，一件工作可能大部分是由手下的人完成的，但是呢，功劳都是由领头的那个人，组长或者是导师拿了，他得了功劳，他拿了最多的报酬。这个事情啊，哎呀。有些很好的导师、很好的老板，就会让自己的学生或者自己的职员当成果的作者，给他们署名什么的。他有些就觉得你都是我带出来的，你是我培养的，你进公司的时候，你进学校的时候屁也不懂，你都是我教了你，就像爸妈一样，我生你养你，可能夸张点，我教你这么多，你才能做出。

这样的成绩，你的成果就是我的成果，我有大部分功劳也不为过吧。所以，哎呀，其实这是一个很老也一直存在的比较大的问题。在每个行业，每个地方都存在。所以，正确的做法是不是应该在公司里成立一个那种像某个部门专门来分清大家到底做了多少？但是这个可能不是我们这些小职员所能决定的了啊！突然公司多一个部门或者多两个人来分清大家的工作量，可能比较难。只是就是。这一段可能比较枯燥哈，想跟大家说，如果你不管是在学习当中，还是在工作之后，一定要尽量多的保存自己的工作证据，就是不要做那个埋头苦干、啥话也不说的人，一定要适时的向老板、向老师证明自己的成绩，要证明自己的价值，也要保留好自己的价值，自己的工作。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你做了什么，一定要让老板知道，让老师知道。

对，多留个心眼嘛，也不是说要怎么样。很多老板心里是不知道的，因为老板很多时候是负责一个大局，很多时候是出去拉业务的，拉业务的，他出去融资啊，出去找单子啊，接单子啊，跟那些大老板谈谈业务，谈合作呀，他根本不知道底下的人到底谁做的多，谁做的少，他没有那么多精力。这首歌

听说白雪公主在逃跑，小红帽在担心大灰狼，听说疯帽喜欢爱丽丝，丑小鸭会变成白天鹅，听说彼得潘总长不大，杰克他有竖琴和魔法。

0: 一颗心上的听。
1: 谢谢谢谢一文，不用送了不用送了，怎么突然又开始全是开始那种很污的表情了。

啊，有人说可恶，墨姐话真多。但是我就跟他说，我说，哎呀，我说其实这个也是有原因的。我说那个很多很多人啊，其实虽然只花了100多的门票是吧，但是很远很远的地方赶过来。他说那又怎么样？难道还帮他出机票钱吗？我说也不是这样。我说，哎呀。我说还有一些人是吧，其实也刷了很多钱，我说，就都是一些很熟悉的水友嘛，我说，哎，然后他又说，他说我看有些人好像也只是来蹭的，也不是蹭嘛，就是说不是真正的铁粉那种，就是有些是真的很真爱那种，拿着时尚先生啊、台历啊，是吧？来签名，手都在发抖。有些好像就是路过来看一下，哇，有个美女是吧？来合个影，回去假装自己的女朋友，发朋友圈美滋滋那种，说妈，我找女朋友了，哇，这么漂亮是吧？

心了之类的。我说哎呀，你说的也有道理。他说发发真的呀，他说我之前跟那个杠杠姐他们杠杠他们就是定了个规矩，签名的时候就不能拿个纸片就来签。我说你说的对。他说真的，他说你想那些拿个纸片签随手就丢了，我看到他丢的。我说你这么说就很扎心了，就好像我们是街边发传单的，你发过去人家就笑嘻嘻接了是吧，走两步就扔垃圾桶了，是这样的吗？他真的有这种情况，有些人就是来凑个热闹，然后拿张随便拿张纸飞分，就是那种小纸片就叫你签名，你给他就签了之后他随手就乱发丢了。我说哎呀，这毕竟是少数，毕竟是少数，以后不许拿那个小纸片了，听到没？啊，很没有排便是吗？嗯，白纸签名有协议的，我签的是艺名，我又不叫这个名字，我又不傻，我又不是傻逼，艺名有毛用啊？而且我再跟你说，现在的签名啊都不太具有法律效应了。现在我签的那些合同啊，我作为一个那个就是大明星嘛，是吧？经常签合同，那个都是要写你的名字，然后再摁手印儿的那种，就每一个签名上面都要摁你的那个红手印儿。这样的话就效率大一些。而且就你们那点还想坑我是吧？哇，拿一张 A4 白纸发发在下面签了是吧，我在上面写说啊，是吧，2017年10月23日是吧，在那个法院和教堂的公证下，那个发发愿意嫁给我了是吧，这他以下是双方的签名，新郎叉叉叉新娘是吧，前面写好是吧，有用吗啊？没有任何意义。谢谢九岁大宝贝的飞机啊，学到了哦，学到了，这完全是就叫意淫强身了。撇半边屋的金卡，撇飞行托的飞机，那下回还可以就是打印那种有底纹的纸，然后最后是吧，留一个小空白，你说哎，必须签在这里，有下划线的那儿是吧，就我前面在后面我再把我们俩的合影是吧，背景抠掉涂红色，然后打印出来这么小一罐，然后贴在旁边，然后弄个证书，美滋滋这样。哦，那可是真的变态啊。烫金证书是吧，不小心犯了重婚罪。其实我啊，我老觉得我这个人啊就比较内向，我总觉得就如果开口那只是要来的温柔是吧。唉，但是又有一句话叫做会哭的孩子才有奶吃，有时候我也不知道什么才是对的。我以前小时候也是这样，我要是喜欢哪个男孩子啊，我都不会告诉他，我还会故意叫他去追别人，你知道吗？我就是一个有逆反心理的小姑娘。我就是喜欢说哎，你要是喜欢别人就去找他呗是吧，没事儿，我很坚强那种，我们只是好朋友。但我其实心里是想的，希望他说啊，我不喜欢他呀，我其实只喜欢你。但实际上男人都是傻逼是吧，根本懂不起。我那种幻想中的情节从来没有出现过，我喜欢说反话一些。我以前还喜欢看那种小说里面写的那种什么男孩子是吧，有一个青梅竹马的
女性朋友，但是他喜欢天边的女神，他一直吹追不到，然后那个某一天他发现其实最爱自己的和自己最爱的一直陪在他身边，这种傻逼文章是吧？后来发现其实不是这样的，如果你喜欢的男孩子追女神追不到，他就追下一个女神，你知道吗？他不会说哇回头看见啊灯火阑珊处，没有的，除非他确实是找不到了。他说哎呀不好意思一时糊涂是吧，哎那天酒喝多了，然后你还要说没事我懂，太傻了。你们不知道，就是你们男孩子吧，我叫你们男孩子喜欢看的文章就是那种后宫文，你知道吗？就是哇所有的女孩子都喜欢我，见一个就爱一个是吧，然后还要都想跟我那什么是吧，鼓掌为爱鼓掌，鼓完掌还不要求我负责是吧，大家都和睦相处，一个负责挣钱，一个负责是吧做家务，还有一个负责带孩子啊，太幸福了。但女孩子爱看的小说其实不是这样的，很多女孩子爱看那种小说，看那种呢就说一个哎呀说出来都就很好笑，就是那种代入感很强的，就像你们喜欢看那种什么一个平平凡凡的那个少年是吧，突然穿越回去哇获得了什么，就带着现代的知识驰骋在古代的疆场上，哇成了一代霸主怎么怎么样，还获得学得神功是吧。女孩子就是那种要不是穿越回去啊这样步步惊心那种获得万千宠爱，还有一些喜欢写什么自己看上去平凡无奇是吗，就是每天戴个大眼镜，然后头发就是随便扎起来说穿白衬衫牛仔裤，大家又觉得我很土，但是有一天是吧我取下了眼镜，我把头发放下来，大家觉得哇操好美呀、啊、就喜欢看这种以前，但实际上现实社会中并不存在这种事情。你戴久了眼镜之后啊，你的眼神非常的呆滞，然后鼻子上会留下两个非常深的印子，然后黑眼圈也很重，而且还会有色差你知道吗，因为现在的眼镜啊是镀膜的防紫外线的，你如果你找一个那种就是一年四季都戴眼镜的人，他取了眼镜之后你会发现这一圈比这一圈要白你知道吗，这是真的，就防紫外线嘛。其实很多时候眼镜取下来更丑。谢谢 Picking Tour 的飞机，谢谢 9C 大宝贝的飞机。就男孩子喜欢看那种什么什么青蛙变王子啊，女孩子喜欢看那种灰姑娘的故事嘛，都很好理解是吗。哲学怎么了？你不知道前阵子有一个台湾的新闻，说是一个台湾的和尚，然后就给人免费看相，说你什么近日必有血光之灾，还是怎么怎么样？他说如果那个你想避开这个灾祸的话，我需要帮你做个法，就做法，你知道吗？叫玉女心经那个做法，就是，然后那个和尚长得挺帅的，哇，大家都前仆后继的，好像做了好几十个还是上百个那个女施主的法，我靠，都这体力还有点厉害，所以人家平时功夫不是白练的。我给你们搜嘛，有这个新闻，谢谢沈大灿。的飞机，而且最气的是，就是那些女施主还长得挺好看的。可能如果不好看的女施主，她就说啊，你一生什么很平安是吧？你和家里人好好过吧，是吧？
相夫教子，岁月静好，是吧？阿弥陀佛。看到那种好看的女施主，就说哇，人生中你有好几个是吧？躲不去的灾祸是吧？让我来助你一臂之力吧，是吧？我给你们搜那个新闻啊。哎。

哎，那个新闻去哪儿了？不会是最近为了和谐就删了吧？哇，我搜到些什么呀？我没搜到，搜到做法的，我还搜到了别的，又是真是大开眼界。泰乌。大陆和尚，啊？哇，一搜出来全是这个，怎么回事啊？六根不净啊！哎呀哦，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吓死我了，吓死我了！龙凤胎。有这种疗效？这怕不是广告吧？大家好好学习，不要走上邪路。啊？哎呀，你们可小心点啊！今天那个超管又给我打个电话，说他还很神秘，你不知道吗？我当时在洗头，就是你看吧，我这头发一看就是吹过的，是吗？特别精致，但是我在洗头，他给我打电话，我就给他挂了。我说："哎，我不方便洗头呢。"然后他说："哎呀，我说你打字说吧。"什么？他说："不行不行，这个事情很要紧，必须电话跟你说，是吧？比较敏感。"然后谢谢发发的基努里维斯的出勤，谢谢小提莫的晕粉，谢谢大家办卡。然后他就跟我说："最近不是开会吗？哈。"谨言慎行，然后他又给我举了几个不谨言慎行，已经挨板子的那个同事啊，或者说水友的例子。然后我接到电话就很莫名其妙，我说我这么乖是吧？你干嘛就是跟我说这些啊？他说啊，我为什么跟你说这些？你心里没数吗？是吧？未雨绸缪啊，是吧？发发，你可长点心吧。你，我就很担心你啊，是吧？主机区我谁也不担心，我就担心你。哦不，还担心总监是吗？然后就给你们俩打电话，其他人我都很放心的人。亚洲区、欧美区、日韩区、国产区、动漫区，什么意思啊？看不懂。封一下，封一下。都说了，最近谨言慎行了，搞事情。发姐你好，孩子有点口吃啊。我现在很难受，我被网骗了700人民币。哇，700人民币，这种单子是吧？熊老师都不接的是吧？也只能找我了是吗？原因是我精虫上脑，加了一个常州约炮的 QQ 群。常州的同学在吗？常州的啊，GRS 进群以后，群自动会让你加一个客服，在客服空间你会看见聚会部分入群美女的照片，还有一个群规则，说入会费要200多，然后解释为什么入会要收费等等，看似一切正常，哪里正常啦？真的是。精虫上脑是吧？这200入群嘛是吧？哎呀，这个套路我们已经很熟悉了。但是呢，你交了入会费，你还得交押金，一般押金是500元，并且表明如果你不违反群规退群后，这些钱会还给你。这押金是干嘛？怕你破坏公物吗？是吧？但是，当你把这些钱打过去之后，他们就会立马拉黑你，而且注册会员时你得填一些个人信息。他们说，如果我报警，会把这些信息公布于众。对不起，我没控制住，是吧？就是我应该用沉痛而就是关心的语气来阅读整个邮件，但是刚才一下没忍住，是吧？
我现在都不知道我该干什么，只能潜伏在 QQ 群，看见新人加进来立马提醒他不要上当受骗。发姐，你能不能在直播的时候提醒广大用老二思考的水友千万别入这种群，希望我是最后一个上当受骗的，谢谢。哎，这个孩子还是怎么说呢，还很有公德心是吧？哎呀，其实他还是一个好孩子是吧，就是又傻又就还可以救药是吧。其实呢我在想，他是如果想要曝光这个群的话是吗，是不是应该把那个群号发出来是吧。但是我又一想是，如果把群号发出来，有些不怕死的同学是吗，想以暴制暴，以毒攻毒是吗，你说你想仙人跳我先反制了你，就是不信邪的去加一下，然后最后都来发消息说发姐我被骗了1400是吧，可怎么办。就人不错就是傻了点呢。有些说把群号发出来吧，我不怕是吧，这700买一个机会是吗，不亏。有人不信邪，其实所有的那个所有的群都是这样的，就是所有打着那种 illegal 是吗，不合法，然后还要你交钱，你就基本是鸡鸡思密达了，因为你被骗了之后你又不敢去报警，报警之后你们俩还可能蹲一个监狱你知道吗，就是他因为那什么什么什么判一年啊，你因为什么什么判15天之类的，就很尴尬了是吧。所以这种时候还是要从根源上解决问题，那就是不要用老二思考，用脑袋思考，切勿精虫上脑。有人说贫穷减少了我犯错的机会，难怪有句老话叫做男人有钱就变坏，原来你们这么乖是因为穷啊。谢谢许帮主的飞机。

我想告诉大家是吧？你知道，你知道我本来想，本来打好的副稿是说，不管你要进，你要做什么交易，都要走正规渠道，是吧？就好像你，比方说去医院，是吧？你去小诊所摘帽子，是吧？被骗了，怎么样？你应该去大医院，是吧？但是我仔细想了一下，我这个邮件好像不应该这么说，是吧？这怎么走正规渠道啊？没有正规渠道，是吧？你就死了这条心吧，是吧？好好搞基不行吗？你们好好打游戏不行吗？玩手机吧，是吧？别想着一天到晚这些的，就不要。怎么说呢，本来想说大家是不要贪小便宜啊，或者什么什么，不要，但是这么说也不对，没有正规渠道，只有歌以咏志，没有正规渠道。但是我还是小声的跟大家说一下吧，是吧？这些什么在最开始在客服空间你会看见聚会部分入群美女的照片，实际上从头到尾都没有美女，知道吗？那些照片都不是他们的，都是网上盗的图，对吧？我最近不都被盗图了吗？被淘宝是吧？说之前我长那样，现在我用了他们的产品之后我长这样，是吗？哎呀，这些都是骗你的，就从头到尾可能那个整个犯罪组织都没有女人，你知道吗？全是大胡子萌妹的。然后你交了那么多钱是吧？跟有些还会派一个那个客服跟你聊半天骚是吧？其实也是男的是吧？因为只有男的懂男的嘛。女的有时候还聊不到那么好是吧？因为比较傲娇啊之类的。你从头到尾什么好处也没捞着是吧？我看有些弹幕就很那什么是吧？他说，有些弹幕说正规渠道是找老司机带是吧？那么就是哪个老司机想带带路的是吗？觉得自己有渠道的举个手呢？有人艾特了国师，真的吗？国师是有渠道的人吗？谢谢乞丐乞帮主的飞机。有些艾特了三生可能，对吧？有钱，成功人士爱喝酒，哇，一听就很正规，是吧？有渠道那种。国师，我觉得还反而怎么说呢？可能，就是可能性小一些，因为国师毕竟25小时高强度看直播嘛，是吧？总不能一边看直播一边。就一边干别的吧，是吗？我觉得那些就是睡得早的可能就并不是真的去睡了。如果真的有老司机的话举个手是吧？我们大家是吧，很需要你们这种宝贵的资源。其实我手机里都有这些，以前一些水友推荐给我的什么那种经济，我为了好玩去加的，但是我觉得上面肯定也都是，就是也不一定是这种骗钱的嘛，但是肯定是就是货不对吧，你们知道货不对吧吧是吧？上回在很久以前，在那个就是混沌初开之日是吧？就还监管不严的时候，我还跟大家分享过这种经纪人，他发那些图片啊，什么米兰极品外模，我一看，我操，这不是米兰达可儿吗？精灵王子的前妻吗？真是，这个照片就可信度实在是太他妈低了。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好好读书，好好工作，是吗？正规渠道就是去相亲啊，这就是正规渠道，是吗？我的话讲完了，希望大家铭记在心，不要走上犯罪的道路。真的呀，上回我不是给你们看了吗？那个朋友圈他发一些美女说什么啊，结果是明星的照片，很假的。而且你知道吗，这种中介呀，就跟那个那种中介一样，就是那个房屋中介一样，他会发很漂亮的，你大家如果租过房子就知道，
网站上全是那种很漂亮的房子，很便宜的价格，等你打电话过去就告诉你这套房子已经被租掉了，是吧？另外一套房子跟这套房子差不多，然后有没有兴趣看一下，然后你如果去看的话你就会发现差得多了。这种中介也是一样，说哇你喜欢的这个照片的主人已经啊，嗯，这已经去别的地方忙去了，是吧？我这有差不多的，是吧？分数差不多的，要不要有没有兴趣看一下，是吧？你会发现，我到底经历了什么？我什么也没有经历啊，我就是一个好奇的宝宝。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租房子就是这样啊！你们没租过房吗？没有进城务过工吗？你们都是自己家里买好的房子吗？哇，真有钱是吧？像我们这种打工仔，在外地都是租房住啊，那不得给中介，不跟中介打点交道还行？我跟大家讲了是吧？刚才已经跟大家讲清楚了，正规渠道就是相亲是吧？世纪家园、百合网、什么真爱网、什么孙悟空网，还有什么网来着？反正就是那些是吧 ？A 站也可以是吧？斗鱼也可以是吧？都是正规渠道，不要相信朋友圈呀！朋友圈里的那照片就跟微商一样不可信。还有猪八戒网，猪八戒网不是干这个的吧？人家是正规找工作的，不是兼职的。有的说天桥下，别，对自己好一点的。你这么。对自己的免疫力这么自信的吗？还天桥下？谢谢你的梦该醒了少年的九张卡 ，blue 的。对，我们还是走正规渠道，正规渠道。下一封邮件啊。有些说已经有抗体了，你这么牛逼的话，我觉得你为人类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啊！如果你真的有抗体了的话，你可能现在已经被解剖了，是吧？那可是人类史上的一个大飞跃啊！这就是那个医学史上的。好，下一封邮件啊。那真的是特大喜讯，造成了千千万万个家庭的破裂。宇哥，发姐感觉被女朋友戴帽子了，怎么办？哎，我今天开始之前还说没什么绿的邮件了，马上就来了。发姐好，我直奔主题吧。我和我女朋友刚认识的时候觉得她是个好姑娘，很善良，很单纯，所以就确定了男女朋友关系。可拉倒吧，谁会因为姑娘很善良很单纯就喜欢上了？都是因为觉得姑娘好看才喜欢的，是吧？善良单纯只是就是怎么说呢，就赠品吧，是吧？不是我们买东西的主要原因，你知道吗？在一起之后一起玩游戏，一起笑，一起哭，她有喜欢的东西我都会买给她。当初本来打算明年的时候我去找他，然后一起去旅游。哈，你们俩还没见过面啊？网恋啊？当然想法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就在前两天我们俩还是有说有笑，有打有闹，是吧？可是从前天开始我就觉得他怪怪的，他说他 QQ 被盗了，我想帮忙找回来吧。可是一登录他的 QQ 发现绑定的还是他的手机号，然后我才注意他 QQ 状态，发现他就是他的手机登录的。啥？没看懂。我问他，他就所问非所答。我也是本着长久下去，我也没较真。今天他突然把我 QQ 删了，说不用 QQ 了，之后就不再说话了。然后就看到他在空间秀恩爱，意思就是他刚把我踹了就公开秀恩爱了。发姐，我真的不知道现在要不要去恨他，去怪他，心里很烦躁，所以来麻烦发姐给我指条明路。我怎么听得糊里糊涂的？
这算被绿了吗？我觉得你们俩根本就还没开始吧。我想跟大家说明一件社会共识，如果两个人没见面就确立了男女朋友关系，我觉得这种关系不叫真正的男女朋友关系，都没见过面，你这，这网恋还是要落实到见面吧，是吧？你在网上跟人确立的男女朋友关系，就感觉特别的不认真，因为很多男的女的都喜欢在网上找老公啊，找老婆呀，什么，就为了打游戏打得舒服一点，有个上线提示啊，或者两个人一起经验加倍啊，什么感觉都不是特别认真的，什么，你们俩面都没见过，这个男女朋友关系，我觉得，在我看来是不算的，但是在你们看来不一样的，当局者迷嘛。而且就是异地恋是吧？而且你这个说话的说的什么？

起之后一起玩游戏，一起笑，一起哭，是吧？有喜欢的东西都会买给他。如果你说的是，就是情况属实的话，我觉得他肯定不会离开你，你肯定是世界上最喜欢、最受欢迎的男孩子，是吗？女朋友有喜欢的东西，你都会买给他，是吧？你还愁找不到女朋友吗？是吧？我觉得他可能，我觉得这个孩子可能中学吧，中学或者高中，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用 QQ， 为什么用 QQ 吗？可能就是我们成年人都用微信，用 QQ 的感觉就比较中学生。我这个只是一种很模糊的判断啊，不知道对不对，我也提不出太多的论据，是吧？现在小孩子也都有手机了，但是不知道为何，但是小孩子就喜欢用 QQ， 知道吗？对，还用 QQ 空间啊，我们成年人连朋友圈都屏蔽所有人了，对吧？肯定是孩子，小孩子，而且他们在一起和不在一起都特别随便，对吧？而且就是看着就很幼稚，什么在 QQ 空间秀恩爱呀，突然就把他删了呀，怎么怎么样啊，你要不要去恨他呢？我觉得就当个教训吧，是吧？都没见过面呢，我希望你就是坚强一些，不要把自己的签名改成什么不相信爱了之类的，是吧？毕竟你还是个宝宝呢。以后啊，就是少打游戏，多出去玩一玩，游戏里的爱情都不是真的，游戏里的女孩子都不一定是真的。有些说中老年才用微信，哼，你这个打击范围有点广啊，你这个，喂，这小孩子的反击有点过分啊，这地狱黑了啊，是不是啊？你们这些小屁孩才用 QQ， 对吧？你不知道你们的那个宣传语是什么吗？想来一场永不分手的 QQ 爱吗？对吧？就是你们小屁孩。还有些人说我们成年人用支付宝谈恋爱吗？真的吗？那我可能还未成年吧。谢谢把宝宝的脚舔骨折的游侠，谢谢子真的飞机，谢谢京城一梦的飞机。嗯，

有些人说用微博谈恋爱，我跟你讲，现在微博呀出了一个很方便又很可怕的功能，就是说它在你的那个自己的客户端上会显示你经常访问的人，你知道吗？也就是说，如果你有一个小情人是吧，嗨，就瞒着你女朋友你老婆有一个小可爱在网上用微博联系，你平时也不敢关注他，也不敢悄悄关注他，但是你经常输入他的 ID 去访问他的主页，然后这时候呢，微博客户端就会记录下你的操作并显示在上面，你只要你的女朋友拿起你的手机就会看到，哇，你经常访问的人都是些什么呀 ？Blue 的是吧？还有什么小雪啊、小雨啊、小花啊，这些很可怕。哇，有些人说完了完了，这不如大方的关注我。有些人真的慌了吗？可以删除吗？我不知道。说小冰宝，玄墨宝宝，请大家这么大方关注我，把我设置在那种全不要分组，分组特别关注，或者把我设置在特别关注也可以，就是大隐隐于世，这样就显得比较问心无

尤其很钟爱你的邮件环节，从里面也学到一些有用的知识。发妈妈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你和六七三七的小伙伴，你们这是正常现象还是我不够好？事情是这样的，我一直觉得我男朋友有点奇怪，我和他在一起快四年了，但他一直对繁衍后代这件事情的兴致一直很高涨，这哪里奇怪了？他们不都是这个尿性吗？他的电脑里曾经放了很多小电影，甚至一个硬盘几百 G 都放满了。哇，这个还好吧？不是大家都几个 T 起的吗？对我当时的冲击挺大的，那时候我们已经在一起两年多了。其实我觉得还好吧。有的时候我去他家玩，玩他的电脑，我都能看见他播放器里那一排的小电影。我不是很明白，不是有女朋友了吗？为什么还要看小电影？这个问题就解释起来就很复杂了。有一次在他家，他洗完澡，我去厕所回来，发现他正在看小电影，还有正在施法，我整个人完全震惊了，就是黑人脸三问号的表情。我问他，你这是怎么回事？他说看着玩，我实在不能理解。甚至有一次鼓掌的时候很长时间都鼓不出来，他最后靠看小电影出来的。说实话，对我打击很大，有点怀疑人生。我很认真地问过他，是我的问题吗？他说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是他自己的问题，可能是他自己卤多了。他和我说，他没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每两天都要卤一次，其实和我在一起了，他多少还是自己都会卤。那一刻我不知道要说什么，扪心自问，我觉得我不丑，平均水准，他也不是帅哥。我也问我身边的小伙伴，是不是他们男朋友也有看小电影录的，他们都说没有啊。这你也信？这什么弹幕啊，什么叫做手艺不能丢？他有哎，太俗了吧，祖传手艺不能丢，笑死。太真实了。最让我接受不了是昨天啊，接着读啊，我们在语音我就听到什么大美女裸聊什么的，当时我就炸了。我问他，你是不是在看小电影？他说我听错了，不可能，就是小电影。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我就是知道这个是小电影的开头。诶，现在不都是日文吗？怎么还有中文呢？我说你能和我解释一下是怎么回事吗？他说没有怎么回事，就是不小心点到的，然后被我听到了而已。我说真的是不小心点到的吗？我一点都不相信，你不觉得你这样很变态吗？他说我怎么变态了，我又不是道德败坏，跑到大街上去不穿衣服去撸。我说我也问过其他人和自己的小伙伴，他们都不会像你一样。他说你就看吧，这些人有没有你以后过得好。这句话什么意思？美女荷官，澳门首家在线发牌，非物质文化遗产，皇家赌场，你们在说什么呀？

他说你就看吧，这些人有没有你以后过得好，往往出事儿的就是这些人。我真的是很无语，也不知道说什么。我说我没有办法接受这样。他和我道歉说他以后会改，给他一点时间，又说没有别人命好。啊，有固定的伙伴，他同桌15岁就有了。啊，他第一次是15岁 ，DIY 是15岁，从那之后就基本每2天第一次。发发，我们已经订婚了，但是我有点不知道以后的日子怎么过了，想问一下范妈妈，我应该怎么办？6737的小伙伴们，他这种情况正常吗？是我的问题吗？哎呀，把我问到了呀。另外，发发，我很喜欢你化的妆，我很喜欢你的眼妆，你有什么技巧吗？你的口红色号也很喜欢。嗨，我就喜欢这样的女孩子，前面不管说什么什么悲伤、严肃、沉重的话题，后面都能就是愉快的交流购物啊，什么化妆这种话题。如果有机会的话，给我们女粉做次直播吧。

像六七三三男粉也会喜欢说这个问题对我很重要，怕直播会错过罗叔叔，放在视频里，救命。就不管前面有多么严肃，后面都能画风一转回到购物上面。

来，我来问一下各位六七三七三的小伙伴们，她男朋友这种情况正常吗？正常。女同学觉得正常吗？怎么说呢？我从头开始分析啊。有些人说不知道，呵呵，可以。他说有小电影，甚至一个硬盘几百G都放满了。我觉得这个事情分几个角度来看啊。第一，一个成年男子啊，一个健康的成年男子，电影里不对，硬盘里有电小电影，这是很正常的。这个几百 G 呢，其实说多不多，说少不少，看高清程度吧，是吧？有些特别清晰的，是吧？1080P 的，是吧？一部就好几个 G 了，是吧？说好像几百 G， 实际上没有好多部，是吧？但如果说他是那种喜欢看那种特别糟糕画质的话，你要批评一下他的审美，是吧？可能几百 G 就是几百部的话，我觉得这个还是有问题的，这一点就不正常，是吧？

至于有女朋友了，为什么还要看小电影？这个事情啊，就我不知道怎么从男生的角度来解释，因为我并不是男孩子，我只能告诉你，这太他妈正常了。不管你是有女朋友了，有老婆了，是吗？甚至有了老婆又有女朋友了，你还是会看小电影。可能因为方便省事儿吧，是吧？有时候啊，有些问题没有太多答案，就是一个懒。哇，又要打电话约他，又要请他吃饭，还要去送他礼物，还要开个房，哇，还要洗澡，是吧？冬天天又冷。本来我在家里可以解决一切的，还省钱呢。有些同学说不忘初心，过分了。就是懒，图省事儿。有些说斯嘉丽的男朋友都自己撸，你怎么知道的？真的吗？谢谢黑白熊校长的飞机。不过张雨绮的老公都嫖，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不会发生的，不可能的。就是我能理解这个情况，但是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知道的。How did you know that? Do you like? 谢谢失眠的两个高级出勤。打乱了我的思路。Are you okay? Are you okay? 下接着说啊，就是他还有一段说，有一次在他家，他洗完澡，我去厕所回来，发现他正在看小电影施法，我整个人完全震惊了。其实这一点也比较好理解，因为很多人啊，就是其实不是特别自信，就是会就跟女朋友见面嘛，想发挥的好一点，然后就会在正式上场之前预习一遍，你知道吗？就是彩排一下。我觉得他可能是这个原因，你知道吗？就彩排一下，就为了准备的更充分。谢谢纯洁有爱吃货君的发票。Once again， 其实我觉得，这位楼主呢，这小姑娘啊，其实撞见人家那个的话，其实还是应该回避一下，就因为怎么说呢，就毕竟是个很私人的事情嘛，不好意思的，我觉得应该是女孩子。就是不至于兴师问罪，是吧？因为这个事情就还比较 ordinary 吧，是吧？谢谢许帮主的飞机，就是应该说打扰了，然后告辞，是吧？在心中默默的说打扰了，告辞。Just a little bit louder, because this song is intended for humans, okay? Way back into love. 哇，有些人那弹幕太那个了，但是他后面说的，我觉得可能有点问题。他说有一次正式上场的时候，那个他男朋友大招放不出来，是吧？最后看小电影才能结束战斗，说这个事情对他打击很大。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我们还是要站在女生的角度想一想，是吧？虽然你们看小电影自娱自乐都很正常，但是如果假设说啊，如果有一天你们发现这个自娱自乐发展成了一种强迫症，就是我只有在看小电影，以及我不靠小电影，我的 Q 我的 R 就放不出来，是吗？
那这个问题就很大了，你知道吗？就是造成了一种小电影依赖症，这就不好了。凡事呢还是要看程度。哎，那个 DY 新闻不要乱写啊，谢谢你的飞机，但是啊，别乱写。哎，大家都懂就行了啊。有些人真的会这样，就是比方说，我就举个其他例子嘛，比方说你每天听着音乐入睡，然后有一天你没有音乐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入睡了，这就造成一种身体上的依赖症，就是也是一个不健康不正常的一个 issue 吧，就是一个 problem 啊。谢谢秋梦和 XG 办的卡，谢豆了豆的那个办卡。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这个楼主的男朋友还是挺喜欢他的，是吗？他自己肯定觉得自己是没问题的，但是呢他还向你道歉，嗯，还是挺喜欢你的吧，是吧？就是说你们问自己的女朋友女性朋友，是吧？你问刚才这个楼主他说问自己的女性朋友他们男朋友是不是这样的时候，他们都说不是，实际上是吧，他们内心的 OS 肯定跟你们弹幕一样的说肯定是还有高，但是你男朋友居然为此道歉，我觉得还是挺喜欢你的吧，是吗？还说他以后会改。哎呀，还是个好男孩。啊，有些人说没有老谭无法入睡，但是我先帮男生说了一下啊，我还是要帮女生说一下，你们这个行为虽然很正常，但是呢就是凡事讲个程度啊，如果说就是你把小电影当成了正宫娘娘，是吧？把女朋友当成了小三的那种感觉的话，这就有点不对了，是吧？总之这个问题很微妙，是吧？你自己懂就好。其实注意程度。谢谢七星橡树里的三个飞机，谢谢郎总的火箭。就他的态度还是很端正的，是吧？而且但是我觉得他这个，我不是男的我不知道，但是他这个频率到底正不正常啊，就是不是有些老话叫年少不知什么贵是吧，老来对着什么空流泪，还是注意身体，不管干什么就安全第一。有人说不正常，看年纪吧。我看有弹幕说郎总现在要火箭续牌了吗，我觉得不是的，郎总可能听到这个邮件觉得很开心吧，是吧？就发了个火箭，有助兴。这郎总虽然长得萌萌的，但是他很喜欢这样的话题，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好，这封邮件还有什么更多的地方要讨论的吗？就是我知道你们男生觉得这个特别正常，但是有些女孩子还是理解不了，还是在一个互相磨合、互相交流、互相理解的一个过程吧，是吗？谢谢 XSMS 枪王的飞机，谢谢月宫的发票，
1: 用尽飞腿。
0: 哎呀，你们有些人呢，就是说什么女孩子有问题，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很多人都喜欢那种叫做傻白甜，就是看上去傻傻的、很纯洁、很单纯，就是不谙世事的小姑娘。那小姑娘肯定是这种想法呀，是吧？那如果你找了一个那个就从业人员，他肯定就很理解你，是吧？就是凡事有利有弊嘛。谢谢大白的发票，谢谢笑容有我守候的发票，谢谢 like 新的办卡。我开始推荐口红了，我的眼妆啊，我的眼妆就是沿着我的眼睛画一圈的，然后稍微画出去一点点，然后把卧蚕打亮，然后在下面卧蚕下面加一道阴影，这样会显得眼卧蚕明显一些，但只是我的个人爱好。有些人会觉得，有些直男会觉得，哇，你的黑眼圈好重，天哪，受不了呢。其实，我就不理他们了。我的口红色号呢，最近比较喜欢，冬天来了嘛，比较喜欢深色的，比方说迪奥烈焰南京999。这一段直播内容是不是在你们听来就像天书一样？哇，花姐说的每一个字我都认识，但是连起来是什么意思呢？是吧？谢谢大脸猫 Belden 的两个飞机。就是下面会稍微画垂一点，我比较喜欢垂垂的眼睛，是这种感觉，是这种。但是我还要加播一句，就是如果你觉得你的眼睛比较上挑的话，其实也很好看的嘛，因为这样显得比较狐媚嘛。关键是找准自己适合的那个 style。其实我觉得有些观众刚才说什么啊，这个女孩子不懂事啊，这个女孩子怎么，其实我觉得是人家女孩子挺好的，是吧？人家觉得 DIY 是件很罪恶的事情，很变态的事情，说明人家纯洁啊，多么单纯的小姑娘啊，是吧？忍不住想欺负她。凡事有利有弊嘛。聪明又美丽的发姐您好，她的标题是直男怎么给女朋友挑生日礼物。谢谢鸡鸡的飞机。我是发发的一枚新粉丝，在 B 站看到今年斗鱼嘉年华的录像，为发姐所折服，才注册了斗鱼。哎呀，我今年升大三，在北京读书，和女朋友是高中同桌，也是初恋。高三的时候我表白没成，没想到大学考到了一起还被倒追，就一直走到了现在。被倒追可还行啊，还有两个月就到他生日了。谢谢芭蕉桑的求亲。我一直在苦恼要送什么生日礼物，以前不会挑，送的都是一些小玩意儿，比如玩偶、木梳、钱夹、巧克力、花等等等等等。其实我觉得钱夹呀，还是不一定是小礼物吧，除非你送的是那种手工皮具，什么像以前喜瑞斯卖的那个98一个，如果你送的那种大牌钱夹还挺贵的嘞。后来看了 Papi 酱的一个老视频，讲女朋友为什么不喜欢男生送的礼物，才发现自己踩了无数次雷区。他一直很看重礼物送的是否用心，甚至在这方面一直在给我做示范。上次我生日的时候，他给我亲手打了一对情侣戒指。这个打了一对情侣戒指就有很多种理解了， 它到底是用手工锤子敲出来了，就是就那个用电钻呐、啊，或者说那个带着那个磨呀，那个就是就锻造出了一对情侣戒指呢，还是在副本里打了一对情侣戒指是吧？或者说就按配方制作了一对情侣戒指，就很多种思路。走开，我都有点受宠若惊了，所以这次就不知道该送啥才能与之相称。如果是首饰、化妆品或者包包之类的，就触及到了我的知识盲区了，不了解他这方面的 taste， 也不怎么认识他的闺蜜来打听。哇，你跟人家交往了之后不认识人家的闺蜜，这不是输在起跑线上？先关掉。所以求发姐科普一下给女生挑礼物的小窍门，谢谢，也希望能听到六七三七三水友们的神奇脑洞。别，你要是听我们六七三七三水友的神奇脑洞，那你不是开历史的倒车吗？是吧？他们不把你整分手，就不叫六七三七三的水友了。谢谢吃田螺不用牙签的老哥的飞机。还有另一个小问题想请教，女生想减肥却不爱健身，只靠节食，还不一定能坚持下来的原因是啥？原因是啥？懒呗。这个有什么奇怪的？健身多痛苦啊。我是轻度健身爱好者，但从来喊不动他。虽然我确实没有八块腹肌，还很扎心的有小肚子，1.82米，74kg，其实还行吧，148斤。但不可否认，运动才是塑造好身材的根本呀。不知身材保持得这么好的发姐呢，对此又怎么看嘞？怎么激励她去健身？最后斗胆附上自己录的一小段 Eason 的陀飞轮，哇，敢挑战陀飞轮！手机扎音质，求各位格莱美轻喷。六七三七三的观众们和主播一样，最有素质，最牛逼。还送他一个自由，就他又没说预算。有些观众是吧，说送杯子总是不会错的。No， 我家里快100个杯子了，求求你别送了。一寸一寸填满欲望，特别是这种。哇，哎呀，我忘记设置那个邮箱的提醒了，疯狂提醒。谢谢周总的飞机。我把那个邮箱提醒给关了。

谢谢 Scruffy 亮的发票。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送礼物无非就是两点，一个是用心，第二个是用钱，是吧？很多人在怎么说呢，如果你是一个很有才华的 boy 是吧，你又会制作，又会制皮，又会锻造，还会珠宝是吧，你可以做一些手工制作的有纪念价值的礼物是吧，给你的女朋友是吧，但前提是你真的很有才华，你真的什么，就比方说珠宝600是吧，但如果你是吧只是一个新手，就不要把你女朋友拿来做练习。谢谢孤独时代的阿咪咪的飞机，谢谢质子的飞机。就是好像字写的好的人可以送人家字是吧，送人家自己写好的那个对联什么的嘛，都是拿得出手的，他是书法家的话。但如果你只是啊，只是一个写字像狗爬一样是吧，狗啃了一样，那就算了。你学附魔的啊？其实很多人并，绝大多数人哈都不是一个心灵手巧的 boy 或 girl。圣诞节快到了，你们会收到自己女朋友亲手织的围巾吗？我这个问题是不是问的？有点不合适是吧？哦，你学分解的啊？学分解有什么了不起的？每个小孩都会。不会。我从来没有给别人织过毛巾，不，围巾，因为我手艺不行。我以前都是买礼物，从头到尾都是买礼物。如果你们收到女孩子制作的就是亲手织的围巾，但是织的非常烂很丑，你们会开心吗？哇，有弹幕说只要有女朋友就很开心了是吧，啊，那就很难交流了，你们这样子是吧。谢谢葫芦爸就来看发姐的火箭。哎，母子平安吗？不是早就那个生了吗？看脸，开心但不会带。那如果他非要你带呢？说不带就不是，就是不爱他，那怎么办？其实我觉得礼物还是要看本身。我妈也喜欢给我买衣服，以前，但是买的太丑了。我相信他对我的爱是真正的，但是我不相信他的审美，所以他给我买的衣服我基本都没穿过。所以说有时候有爱并不是全部。我觉得送女孩子东西的话，首先有一个解题最快速的解题思路，就是偷看他的购物车是吧，你拿过他的手机，打开他的淘宝，看一看他的购物车，选一下里面最贵的那几样买了，应该一般不会错。但是呢，这个事情是有风险的，因为第一，可能你女朋友并不让你看手机是吧，然后你们因此吵架就分手了，也算是省了一大笔钱吧是吧。也或者说你看着他的手机并没有打开淘宝，而打开了微信，看了之后也分手了，又省钱了是吧。所以其实事情的走向并不一定跟我们想象的一样的。

有些时候省钱也挺好。一键清空购物车还行吧。党魁说看手机的风险远远大过收益，我觉得看党魁有故事啊，确实是。我觉得两个情侣之间最好还是不要互相看手机，没意思。而且哎呀，一进入十二点之后，我进入一个就是很松弛的状态，我语速都变慢了，大家有没有发现？而且他就说，刚才我说了，就是你可以通过查看他的购物车，就是猜测他的喜好。第二，你是吧？想那个送礼不踩雷啊，是吗？还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你的预算翻倍，是吧？你的踩雷几率也会降低50%，这个是真的，是吧？谢谢许帮主的飞机。有时候你为什么总是送礼送的不好，可能是因为你太穷了，是吧？就是贫穷限制了你的选择范围。当然这个还是看你的收入水准啊，你如果是个学生的话，送个几百块差不多了，是吧？我是不是提的有点高啊？这个标准，我也不知道现在学生到底送多少。而且我觉得，怎么说呢？我作为一个女同学啊，我要严厉的告诉你们，不要临时抱佛脚，是吧？你知道他几月份过生日是吧？最好提前准备，是吧？那种是吧？别人等你一起吃生日晚餐，然后你却迟到半个小时，因为去买礼物去了。你以为女朋友会很感动吗？她只会想：我操，现在才买啊，早干嘛去了？老子又不是昨天才告诉你我今天生日的。然后拿出来就是在隔壁商场直接购买的某某东西是吧？不会开心的，真的。不要临时买，而且临时买只会花更多的钱。然后他说，还有一个小问题想请教：女生想减肥却不爱健身，只靠节食的原因是啥？这没有什么原因啊，就是懒啊。健身很痛苦啊，比节食更痛苦啊。节食就是说你少吃一顿饭，痛苦的指数大概是5分，但是你如果跑5公里，你的痛苦指数是10分。你如果不吃饭的话，你还可以躺在床上玩手机说啊没吃饭好饿动不了了，但是如果你要跑步的话，你还得第一是痛苦，因为跑步本身给你带来的那种，就常年不锻炼的那个身体带来的那种负担呐、啊，有些时候就是人接受不了。我想起上回那个卢本伟不是去那个美国打 NBA 的广告嘛，哈，不是 NBA 啊，就打了一会儿就不行了，就旁边，这就是平时长期不运动然后造成的一些就是后遗症嘛，是吧？我觉得健身这个事情，只要你的女朋友的身材还不错的话，就不用强求。还要激励她去健身，我觉得有些事情啊，真的就两个人在一起并不一定是为了改变对方。如果他就是不是，就是说比方说你认识他的时候是100斤啊，然后他你们谈完恋爱他变了120是吧，幸福肥嘛，是吧？
或者130，你可以跟他说一下，哎，说宝宝要不要减减肥呀之类的。但如果说你认识的时候他100斤，然后你谈2年恋爱，他还是100斤，说明他保持得很好啊，是吧？就说两个人在一起，当然一起进步更好，但这是最好的情况。但是有时候，并不一定非要改变人家，是吧？如果他一天到晚催你，就说，哎，你怎么没有8块腹肌？你怎么没有啊？年薪好久没有涨了，是吧？就是，还是以包，就是开心就行了，开心最重要，不一定非要强求对方做出很大的进步和改变，进步是很难的。你们有时候觉得自己的老婆不够漂亮的时候，你想想自己是不是跟她交往以来有很大的长进呢？你升职了吗？你加薪了吗？你受到领导的重用了吗？你买房了吗？是吧？你上牌了吗？你的资产翻倍了吗？是吧？你有8块腹肌吗？是吧？你农药上王者了吗？也不见得嘛。只要怎么说呢？对别人和对自己同一个标准就好了，是吧？谢谢寒风的飞机，那些所谓的飞机。好了，我忘了唱童话镇了，是吧？而且有时候你把别人改造成很好了之后，他就离开你了，因为他觉得你配不上他了，这是真的。我是盘着腿坐腿。买彩票可能获得最高的投资，哈哈，是的，我爸爸就说在这20来年一直想要靠彩票获得人生的大逆转，成为一家之主，推翻我妈的残暴统治。我每次回家看到那个餐桌上的一个角落里摆着彩票那个卡的时候，双色球，你知道吗？我心情是非常复杂的。你很难，就是我很难描述我那一瞬间产生的心里翻滚的那么1000万句话，就说啊，我爸妈又吵架了，我妈对我爸不好，我爸没什么钱，我爸想买彩票。中了钱就扬眉吐气了，啊，今天又没中，啊，上个星期也没中，下个星期估计还是没中，他还是在买，他还是，是吗？就是我很悲伤的，你知道吗？所以大家不要买股票，不要买彩票。我爸也买的很少，少到永远不可能中奖的那种感觉，可能一个星期就10块钱的双色球吧。

我家以前也做过生意，后来倒闭了嘛。我妈一直就跟我说，孩子啊，小陈呐，是吧？你以后做一个高级打工仔是最好的，职业经理人。她说千万不要再去想自己创业什么的了，她创业太难了，风险太大了。她做一个厉害的有技术的高级人员，技术人员，或者说叫，他跟我说叫职业经理人，这样的话就是极好的了。别老想着做生意创业什么的，别去了，别去了。你这个淘宝店什么，要不是我看着，早他妈倒闭了，你也没挣多少钱。事实证明我也是失败了的嘛。我做一个主播还算就是可圈可点，我的淘宝店全倒闭了，真的。还有人说怪我们咯，是怪你们呢，不然呢，哼。 Nothing hurts like this。 发姐你好，请教一个感情问题。我是男的，从高三的时候跟他就是很好的朋友，大学也在一个城市，有空也会一起出去逛街爬山，到现在已经8年多了。这中间我也喜欢过几个女孩子，他也有过2个男朋友，我们对感情的事情也互有沟通，我们一直都把对方当作最好的朋友，应该说知根知底吧。咦，是不是有一个披萨店叫做知根知底呀？哎呀，一不小心就打了个广告。但是她有男朋友的时候，还是会尽量避免单独的接触。前段时间周末，我无聊就去了她的城市找她玩。她现在单身，我也是。一起吃饭、逛街、买衣服、看电影，在她租的房子的客厅睡了2个晚上。回来后，就发现自己竟然爱上她了。啊！有些事真的是不知不觉就根深蒂固了，然后突然有一天就爆发了的感觉。我现在打算辞职去他的城市工作，如果他愿意，我可以租个房子一起，当然是两室。如果他不愿意搬家，我应该会跟我朋友一起住一起，男的，然后想办法表白。补充一点，他不是拜金的那种，我有时候想给他买点东西，小东西或者吃的什么的无所谓，化妆品什么的稍微贵点他都会很抵触。我想问发姐，我什么时机表白比较好，什么表白不唐突，还有发麻觉得成功可能性大吧，我害怕失败后连朋友都做不了了，真心求发麻解答。愿发麻直播越来越好，我就喜欢发麻在直播暴击人的感觉，哈哈哈，估计我要被暴击了。谢谢你的脑洞的友。为什么高三到现在8年是多久？就大学毕业4年了，是不是？没算错的话，大学毕业4年，一般也就26、27岁了吧？25、26，差不多，是不是26岁啊？你得看读的哪个大学，主要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感觉有点突然啊，为什么他突然就，这你说突然喜欢上人家，这个倒是可以理解。比方说你看到他，你在人家客厅睡了2个晚上，发现人家素颜也很漂亮，就喜欢上了，这个就不追究了，是吗？怎么回事？关键在于好像人家也没有接受你的感情，你都没有表白了，然后就打算辞职去他的城市工作，然后还要租个房子一起住，就突然人家还没有接受你的感情，你就要跟人家住一起。我觉得你是不是就是一个人的时候太多了，就是
陷入了一些 illusion 幻想之中。人家都还，你还没表白呢，就说哎呀，要不咱们租个房子住一起吧。我觉得会不会太快了点儿？而且换城市这个事情本来就比较那个比较大，不是那个不是说换就换的，工作也是。你这样辞了职去别人城市重新开始的话，其实也会给女孩子挺大压力的。我个人建议啊，如果你真的挺喜欢他的，你不如就多花点路费是吧，没事儿大家去他的城市多玩一玩，跟他多接触接触，这样别一来就那么大就要辞职要去他的工作，还要租房子还有两室一厅，哎呀，就是还没走呢就开始跑了，对吗？你先确定人家愿不愿意接受你。你看你不也就是在客厅睡了两个晚上吗，对吗？你要是在人家卧室睡了两个晚上回来是吗，开始突发奇想，哎呀，我不如跟他一起过日子吧，我都觉得情有可原是吧。你在客厅睡了两个晚上你就想这么多，你那两晚上就没睡是吧，净想了对吧，一晚上在客厅的地板上辗转反侧思绪万千，你就有点操之过急了。我觉得吧，还是先多，你先要去多接触吧。你要是不怕花钱的话，就每个周末飞他那边呢，坐飞机或者坐火车过去，然后找他玩。首先还是要两个人感情到位了，就是你们是男女朋友了，或者说有那个互相接受了，再说辞职去别的工作别的城市工作的这个事情吧。我看你这么轻轻松松就说辞职，是不是现在干得不太开心呢？一般来说很多人会写邮件来说，我有一个女朋友在外地，我想过去但是我的工作又放不下，怎么怎么怎么样，担心过去了就没有这么好的工作了，要重新开始白手起家怎么怎么样，我很痛苦我很纠结。哎，你就完全没有说啊，我现在就想辞职。哎，干得不开心是吧。男人还是要以事业为重啊。啊，真正的发妈妈，小学妹不爱我了求救，感觉是来炫耀的。小学妹性格很外向，关系熟了之后老是和我这个老司机一起讲荤段子，我以为他也身经百战，所以约他一起去旅游，晚上我发现他是亲车，开车之后他对我就不像以前那么亲热了，我还挺喜欢他的，难道说是枪不够刚猛？发妈妈您看呢？谢谢没有直播和王小磊。Hold Max， 这个有些人就说人渣就不对了，你这人渣，他人现在你看清楚，现在是小学妹不要他了，他还喜欢人家，所以不是人渣，是学渣好吗？就是。简单嘛，就是小学妹觉得师傅手艺不行，
我怎么看？这我怎么看？我怕说实话就又要失去粉丝。

如果说你们，我说一个业界常识啊，就是说，如果说你跟女孩子旅游之后，发现人家不喜欢你了，真，那肯定是里面做错了什么。你就像看录像一样，给自己回放一遍，想想自己哪些地方有可能做错了。说实在的，旅游是一个非常容易发生矛盾的事。大家平时一般谈恋爱，除了到后期同居啊，或者结婚啊之类的，前面都是没事约出来看看电影，吃个饭，是吧？然后顶多一起打打游戏或者之类的，没有太多的长时间的接触。然后旅游就是一个比较检验大家是否真的适合相处的一个方式。我以前说过，东京不是有个叫成田机场吗？叫做分手机场。这为什么叫离婚机场、分手机场呢？是因为很多新婚夫妇从那个蜜月的时候出去旅游，一个月之后发现，我操，这根本不是我想要的老公，斜杠老婆，然后回来在机场就直接离婚了，就这样。所以，对吧？我个人觉得，是你旅游的时候可能做错了什么。这我是往好处想啊，好的方面想。但如果像你们他们你们这些弹幕比较恶毒的说小学妹晕针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也没有办法帮你，只能说可能你是别的地方做错了呢。谢谢 Mad Cream 和你说你不行。

而且说到他这里，这封邮件里面写，他说约他一起去旅游，晚上发现他是新车。其实我觉得你这样的话也会给女孩子留下不好的印象嘛，因为如果你觉得他身经百战，然后又发现他不是，实际上会给女孩子造成一些不好的印象，就说啊，原来你以为我不是那种，就是这应该是个扣分项吧，对不对？就我以为你会很珍惜我，说没有啊，我觉得你，这肯定是个扣分项。希望大家要注意这一点呢，真的。也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学妹是一个 maiden 嘛，她肯定对这些事情有很不切实际的想幻想 illusion 是吗？这 illusion 不光你们有，我们也有，对吗？从小到大看过那么多玛丽苏的言情小说，还有少女漫画，是吗？我们其实也有很多不切实际的幻想，经常就在旅游的时候破灭了，会失落、沮丧很长一段时间。说啊，原来跟书里讲的不一样啊，这个事情就要靠你自己去努力了。我们那些言情小说里面写的贼好，真的，就是男主角亲你一下，天旋地转，脚都站不稳了，然后还，就写的非常的罗曼蒂克，又很 excited，但事实怎么样，大家都应该清楚。没那么有意思，对吧？

一些 mute 直播，而且关键在于是吧，所有男人都觉得自己贼帅贼厉害，跟我们心中的幻想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又不好说你，不好意思说你说，太残忍，只能通过冷落你，冷落你，让你自己慢慢明白。前女友怀孕了，他家要我嫁给他。啊？咦？嗯？我怎么看标题就懵逼了呀？发妈妈好，我现在21岁，住风景区县城。丽江吗？17岁那年遇到了前女友，在一起半年多，因为我上了她闺蜜分手的。咦？从小一起长大的闺蜜，十几年感情了。虽然她不知道我上过，她只看到我亲过她闺蜜。虽然她原谅我了，可是我要去北京了，爸妈不让我一个人在外面打工，让我去北京学设计，中专。等一下，中专，我问一下啊，作为一个浙大博导，我不太了解，中专对应的是初中还是高中啊？中专是初中还是高中还是大学呀？对应的就正常学历，对应高中。哎，不对呀，那。中专是高中的话，那职高呢？职高也是高中，高职呢？高职、职高、中专，我技校，我查一下吧，陷入沉思。中专等于什么学历？哦，就跟高中差不多。OK，高中，破案了，破案了。普通高中的感觉。OK，让我去北京学设计，中专3年里，很多女生追我。我也和很多个女孩在一起过，可是都不会超过2个月。可是我对她们一点感情都没有吧？打错一个字，打漏一个字。分手4年期间一直都有联系，每年都会见面几次。她过年都会来我家住几天，也会做些事情。什么事情啊？谢谢盐城小伙的高级手下。去年她怀孕了，打掉了。我陪她去爬山拜佛。说了很多事情，我发现我对他也没感情了，可能是分开太久了，或者是厌倦了吧。今年他和另外一个男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挺好的，他说如果怀孕了就和他结婚，我还觉得这样挺好的。不料想10月的时候，他突然说了一句“回到我身边吧”，我害怕，不知道怎么面对。原因是她怀孕了，男朋友也不要她了，她不能打胎了，想生下来。可能要结婚才能，可是要结婚才能掩饰，掩饰是什么意思啊？就生吗？小县城这种地方比较传统，如果就这样生下来，名声不好，而且他妈妈是要男方嫁到他家去的。而我刚刚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就答应过他，如果结婚就嫁到他家去，我家里人也不反对，我自己喜欢就好。问题是他现在怀了别人的孩子，我要和他结婚，范妈妈你怎么看？可是我丝毫没有犹豫就答应了，现在想想有点困惑，求解答，谢谢。

我觉得，倒是看完了之后觉得，咦，莫名有种好马配好鞍，好车配风帆的感觉，是怎么回事呢？就我不知道应该帮谁去。就天道好轮回，哎，啊，所以教育真的很重要。就是他本来自己跟那个前女友有个孩子打掉了，然后现在前女友怀了别人的孩子，他要跟他结婚，就是对自己的基因不太自信了。就是怎么说呢，叫雀颤纠巢吗？说不清楚啊，这种中装爱情故事有点，哎呀，看不懂。鸠占鹊巢，哦，鹊巢啊，哦，就是不想给鹊巢打免费广告嘛，哈哈哈哈。我想说的是，大家为什么？你们乱搞就搞嘛，为什么喜欢搞出人命来呢？就那么不喜欢，做保护措施吗 ？Why？ 能说一下为什么吗？不爽。买不起，没感觉，不舒服，太贵了，没钱，蓝精灵，套套太小了，买不到。谢谢石教了你，散件来不及，你是有多快啊？蓝精灵真是长见识了。你看你们这一大段的弹幕，让那些二十几岁了还是一个人的孩子受到了多大的心理伤害呀！唉，那你们去结扎呀？为什么不结扎呢？一劳永逸。蓝精灵是什么意思？第一个蓝是拦路抢劫的蓝。谢谢视角。

谢谢，谢谢参加。嗯，他们说结扎了之后还能再恢复的呀，真的，我看人家新闻是这么说的。

自私啊，哎呀。Somewhere only

给你们看一下这个买家卖家秀哈，跟我基本上一模一样。看，一样。胸还比较大一些。一样的吧。哎，你们看不到这个牙齿，给你们看，差不多啊，一样，再拉下来一点。他这个提高了饱和度，我再试一试。一会儿调不回来就糟糕了。还是古铜色的皮肤啊，对比度加大，差不多这个意思吧。还有点红啊，怎么印第安人？等一下，往回走一点。色彩不好调，只有靠后期了。腿，嘿，哎，腿怎么露不出来？嘿，哎，角度问题，那是俯，它是仰拍嘛？嘿，啊，出来了。差不多一个色。哎，他这个画面长度不一样，一个意思。好，调回来了，调回来了，太红了，太红了。有腿的，你们仔细看嘛，真是的。调回来，调回来。谢谢在美留学的穷苦学生的火箭。我这摄像头，人家是那个什么无敌 two 无敌 three， 我这就是950而已。希望大家不要为难逻辑，一个意思一个意思，插球不动。买家秀赢了。哎，我这调过来还调半天呢。

差不多吧。还有这种，这是我的艺术照，差不多吧，差不多。刚才那是超模，这是那个林允儿，不对，林允不是林允儿，记错了，一样。这是那个迪丽热巴、古力娜扎，真的很贵的衣服，一模一样。哎，不做了。哎，好好唱歌，我只是一个唱歌主播。其实我们这女粉已经很多了，真的很多了。去 QG 那儿偷一下吧。谢谢 XBS 猫的飞高级手琴，谢谢九剑仙的飞机。给你们看一下那条微博嘛，我看了都感慨万千，更别说很多男观众看了有多扎心了。找一下去哪儿了，这个怎么一来就这个，谁这谁做的，要抹黑主播 P 图造谣抹黑，你小心啊，自由天收。啊，这是部长的样子吧。嘿，这一张跟这一张有任何相似之处吗？哎，我本来觉得就挺清秀一小伙子，但是看到这最后一张我真是不能忍啊，什么情况啊，这是谁啊。谢谢洛伦兹的飞机。哎，我刚说要去超话看看别的，你们就莫名其妙的把一些神奇的微博给顶上来了，是怎么回事？Who are you？ 就部长本人白白净净的挺好的，我也是第一次看的，最后这张我就说我无法相认。看到没，你看这个时尚部长的那个微博没，你看这个东西啊，一看就很贵，这个衣架，这个背景，这个更别说什么全球代购什么，一看就非常的高端。哎，去哪儿了？那个偷女粉的帖子，哎，找不到了。等一下，那个罗素发我一下，刷新，感谢大平台。

我记得这个是谁做的，是 Super 毛吗？超毛。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还有秀手的，我操，这个手有点厉害，挺好看的。这什么东西？应该是灯灯。哇，你看看人家的女朋友，通体雪白，修长，光滑，真的不错，看一看，挺好看的，真的。这手挺好看的，你们好好学学。没说错吧？哎，这世界上有很多手控，还有那个声控、颜控是最初级也是最普及的，很多还有那些变态的脚控，这怎么学？擦护手霜啊！谢谢勾带七六的高级出勤。哎，勾带七六是参加了的吧？是哪个人呢？我没对上号。脚控，谢谢发酱的酱肘子的高超大玩星。哦，找到了，偷男粉的，现在男粉都靠不住了吗？现在男粉本来不是就后花园吗？现在谁有与主播之间没有信任了？来偷女粉的时候我没有说话，偷男粉的时候就没有人为我说话。谢谢发酱的酒粉的飞机，谢谢森染的是不是染啊的飞机。哎呀，这个人这什么浩如烟海，有两个女粉想知道下列两位男粉的信息，哼，我想知道这两个女粉的信息，但是出于害羞不敢发，所以由我代发，大家知道的也可以假装不知道，因为我可能又会失去两位女粉。所谓的没有人想知道这位宝宝的信息吗？啊，这么可爱。哎，这个呢，这个男观众有点像，真我上回就说了，有点像那个，有点像马牛逼。马牛逼的那个房间号可以报一下，在我们这边，ID 叫47号 gamer。想那个喜欢的可以去上一下总榜。别跟我说话直了，谢谢酱肘子的超大玩星。这个男粉的房间号我也可以报一下，好像叫229346。这张照片是美颜了的，可能你进到他的直播间会发现，就是照片跟真人长得有点区别，很正常，在我们主播界这都不算事儿的，就以照片为准啊，就摄像头显胖嘛，真人超帅，哈哈哈哈。而且我跟你说，就是这人还就经济状况也特别好，而且很大方，就年纪大了点。就是视频里看上去可能要比这个矮一些。哎呀，女粉还是现实啊，这男粉就更现实了。我还记得上回参加那个微影响力峰会，来了几个女孩子，我靠，那是一场腥风血雨啊，好多人真的拔剑呢。哎，我都出席这么多线下活动了，怎么没有人为我拔剑呢？也可能是因为我太优秀了，大家觉得配不上我，就算了。哎，真的呀，哎呀，我这人虽然就是日理万机，但是百忙之中还是会有那些小小鸟、小蜘蛛们给我递消息，我一看鱼。乱成一锅粥。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是吧？希望大家就是不要上了和气。哎，都是身外物。百里万机的封一下去。当当，拔剑团战。
我觉得哈，虽然我告诉大家一个，就是我上网多年一些小技巧。这个微博的正文里面说，有两个女粉想知道信息，但是出于害羞不敢发。但是呢，我可以赌一百余万，这两个害羞又想偷男粉的女粉，肯定就在这几个评论里面。她觉得没有人会发现，但是她肯定发了评论的。大家可以去破一下案，就那种假装好像是别人发的微博，我来就是起个哄，实际上她就在里面。你看这，哎，每日一问找到了吗？哼。我们这就直播间的是男粉男神也是更新很快啊。上次我记得最受欢迎的不是狼萌萌吗？这次因为戴了口罩，大家看不清我们狼总的颜值，所以不想打听人家的消息了吗？嗯，狼总，外号茄子，安徽合肥人士，奥运火炬手，了解一下，谢谢。七七掐指一算的飞机，谢花满楼一路小凤的飞机，狼总拉了，哎，真是三分钟热情。每一次活动就都要换人吗？狼总真的很萌啊。有男粉要打听狼总的消息吗？还有些观众已经有女朋友了，就不再推荐了。哎呀，我觉得感觉六七三七三快成为那个红娘介绍所了，快了快了。谢谢胖嘟嘟幺的发财。而且为什么没有人打听戴淑燕的消息呢？就我一直觉得，就是燕燕除了矮了点，没什么毛病啊，年轻。白白嫩嫩，胖版宋仲基，有钱开宝马，虽然不是七系，手握重拳，这样没有人感兴趣吗？董事长就算了，董事长不是一个世界的，跟你们想嫁入豪门，哎，也就领几个包回去吧。谢谢大脸猫的骑士，谢谢此时海棠花未眠的飞机，谢谢莫米尔的小情人的八个发财，也是董事长。行吧行吧，我不知道那个，我不知道燕燕那个车是什么车，但是我看着就挺破的，因为他不太爱收拾嘛，但是我跟你确定是宝马，一辆蓝色的宝马，稍微脏了点旧了点，好好保养一下也挺漂亮的，几系我真的是不知道，但不便宜，几十万嘛，而且他已经换了第二次车了，也有房，前阵子一直咨询我装修问题，买了房子，还问我墙纸选什么颜色，家具怎么选啊，宝马也有十多万呢，哈，疯了疯了。有车有房，谢谢莫名的小情人的飞机，还有 Supreme， 还有北脸，还有椰子，谢谢梦未发成魂的飞机。我没有八卦呀，我说的都是大家知道的事情，就不是什么秘密，从来没有透露过别人不想公开的事情。我们这个主播嘴很严，沉默的像深海里的鱼。谢谢梦为发成魂的飞机。我要收手续费吗？哎呀，人家这说的就太俗了，成了之后给我开个游侠吧。撑一下我们场面，要求不高。

0: 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啊。哎，我看看我那个我喜欢的那个，我在这儿。哦，这个人也是，正好发给你们。
1: 之前有
0: 录过，等一下。稍等啊，说到梨子汤。

谢谢真满木老人的超大玩星和 QQ 五六三五的超大玩星，谢谢 Forever 零零幺的鱼侠。哎，你们天台满了吗？我帮那个大家问一下。嗯，

0: 天台还有100个位置，是价高者得吗？就这个东西哈，给你们看一下。就是说到离子烫，突然想起了前几天我们不是聊那个聊流星花园嘛，吴建豪同学发的那个。对，你刚才说阿迟迟那个离子烫，哎，我觉得吴建豪就那个什么，就还保养的挺好的，看上去跟15年前差不多呢。谢谢平凡君的飞机，迟迟是不是那个阿豪的粉丝啊？哎，我一直没听清楚这个说的什么，什么叫 Carl is a bitch？ Car is a bitch， 什么车就是个婊子吗？我没听清楚，有没有那个大手子，就是空耳君来跟我翻译一下，他到底说的啥呀？就什么 Car is a bitch， 谁是 bitch？
1: Oh well， Car is a bitch。
0: 发质不错。
2: 我见
0: 到卡尔玛呀，卡尔玛是什么？奥丁之子，奥丁之子不是叫锤哥吗？再给你们看一个，是偶然看到的，就有点像那个，又有点像那个，像，哼哼，你们看了就知道了，我就不带节奏了啊。就这个，艾姆赫赫是你吗？
3: 你要我怎么做怎么说你
0: 就很土啊，哎不，就很可爱，但是呢我觉得就长得很像那什么。

0: 很像啊，是不是有点像？再看一下，我是说这个歌。
1: 你要我怎么做怎么说你才能爱我，要我唱几首歌才
0: 不是高配了吧。哼，为什么江老师在颜值区啊？他不是应该在音乐区吗？不过这区与区之间都不是按照那个就是播的内容来决定的。我算是最符合内容的最符合所在区内容的女主播了，真的。我播过的主机游戏数不胜数呀，就我们偶尔看一次电影，还我们是要求全部都换到那个影视区的，然后我们这边超管就很苦恼，说哇换到影视区了，我们这边 KPI 完不成了，就我们一换到影视区，那边的突然一下，哎这个月的指标。这个季度的指标突然一下就满了呢，主要是有这些小的烦恼。我是完全 OK 的。所以经常都是有很多那个。很多其他区的负责人向我伸出橄榄枝，多来玩啊，范姐，快来查房吧。我说不行，我说我们这边查房就要亏一个火箭，现在这个风气不好，我少走动，谢谢大周文先生的两个飞机。自从出了礼物系统之后，我们的主播查房啊，贵呀、啊、贵呀、啊，特别是出了超级火箭，太可怕了。谢谢云先生的两个飞机。雅座，楼上雅座包厢，是不是？

身上的花忽明忽暗。这红点就红点，活泼。这个上面是像那个皮筋，照道理说这个衣服应该是就露肩的那种，你们看了那个模特儿就是，但是由于我老动嘛，所以它往上面爬，有时候往下面拉一点。哼，这衣服就是这么穿啊，刚才看了卖家秀，跟我一毛一样。其实我在想哈，影视区如果我们不去的话 KPI 怎么完成啊？我在那个，我有时候开小号，或者说在大家都不播的时候，就凌晨我苦苦的加班的时候，大家现在主播都不播，有时候就挂一下影视区，然后发现抽奖，他们影视区永远有一个抽奖，就是好像是满10张卡抽一个60000积分还是怎么样，大概就要抽一整天能够，就而且就是一般来说要凑齐10张卡才能开启这个抽奖，抽60000积分，他就是不停的抽，一直凑不齐那十张卡，我都不知道影视区的 KPI 怎么完成。那就我经常就是你看着看着突然跳出来一个抽奖完成了，你与那个大奖擦肩而过，点开一看说，哎，对不起，这次没有完成抽奖的那个指标，没有人中奖。心像是那个杠姐的歌，我不会了，那个会一点但是不太会。还有些说什么影视区活人比主机区多，哇，这个心，这个就把我们主机区超哥的心都扎透了，就前胸到后背，我靠，封一下封一下，太可怕了。你太是，哼，我一个人的活人就证明，不把我们这村干部当领导啊。但是我觉得就是影视区好像据说是活人很多，等一下我们每一个区活人都很多啊，我这句话收回，就是影视区人挺多的，但是好像就没有什么氛围。我有一次拿小号就去看一部电影，当时点进去了，我真是看电影呢，我就有个疑问，然后我发出去之后没有任何人理我，我那个弹幕发了3遍还是4遍，没有任何人回答我的问题，后来我百度才知道的，谢谢百度。好烦啊，就是你知道我其实拿小号去很多地方问问题，虽然我那个号等级很低，但是我不管去颜值区啊，什么音乐区啊，比方说问一下，哎呀，主播唱的什么歌啊，主播哪里人呢，就主播有时候不会回答我，没看到嘛，但是房管啊那些其他水友都会回答我，但是影视区真的没人回答我。我稍微看到一部电影叫做，就泰国电影叫鬼夫，就有点像就抄袭我们琼瑶阿姨的那个几十年前的电影鬼丈夫嘛，鬼夫。当时那个鬼夫呢，就是泰国电影讲的那个以前的事情，就好像是就那个大家一起打仗的时候的事情。然后他们那时候那个嘴巴呀、牙齿啊全都是黑的。为什么呢？是因为那个时期他们那个地方鬼夫不是鬼妇啊，呀，烦死了！你们这些人呢，就能不能正经一点？就我们就讨论严肃艺术，天天就在那想那些歪门邪道。我给你们搜一下吧，就这个电影。这个人还挺漂亮的，泰国人其实很多很漂亮，像混血一样，但是有一个疑问，就是他们的牙齿全是黑的，我当时就
觉得看着看着觉得很恶心，但是又就是又很好奇，我就坚持看下来。我不停地发弹幕，我说哎，为什么这个人他们没有牙齿啊？其实是牙齿是黑的，但是由于我用我的那个手机看的，滴滴很小一个屏幕，在我看来他们就是没有牙齿。我说为什么牙齿是黑，没有牙齿啊？我问了五六遍没人理我，难受死了。后来我百度知道，就说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是那个时候的泰国人，那是以牙齿黑为美，就好像我们现在以瘦为美，唐朝以胖为美一样，就每个时代的审美不一样。牙齿黑，就他们好像是用槟榔，就是但那时候没有牙膏，用槟榔来清洁牙齿，就越洗越黑，大家都洗白嘛，越洗越黑，然后觉得牙齿越黑越美，就这样。我给你们搜一下就知道了。哎，百度讲得很清楚。哎，对，我也是看的。影片中角色全都有黑牙，让初看影片的观众大呼不解和不适。那我就感觉很不适。这与泰国的槟榔文化有关。古代没有牙膏牙刷，泰国人就用槟榔来洁齿。先将槟榔的楼叶嘛，贝壳烧出的石灰放在小器皿。捣碎混合，然后放进嘴巴嚼，最后加入钢丝烟丝刷牙。吃槟榔对牙齿有染色作用，听见了吗？先染红最后变黑。不过古代泰国人以黑齿为美，但近代被视为落后民俗而逐渐消亡啊。就这样啊。但是我就是看这个电影一直在那发弹幕都没人理我，最后还是搜索得出的。哎，槟榔好像就是有那个有致瘾啊，有点上瘾的东西，吃多了不好。这个电影蛮搞笑的，不过呢，我不是特别喜欢，不是我的菜，我还是坚持看完了。大致啊，有点像那种，早期周星驰电影的那种搞笑方式。小云真的怪，吃多了得口腔癌。你们对吧？在希望大家注意健康，不要吃槟榔，也不要抽烟。好，槟榔加烟，法力无边。好像电竞圈其实我们圈也有一帮也有些人爱吃槟榔，槟榔据说挺贵的。就跟烟差不多，跟那种就烟嘛，也有5块钱一包的，也有50块一包的。槟榔好像就8块钱、20块钱一包，好像一天有时候吃的快点，还一天一两包呢。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啊，多吃五谷杂粮吧，杂粮。谢谢淡若清风过的飞机。湖南人爱吃，我就是湖南人啊，我妈是。我外公外婆是湖南长沙人士，湖南长沙人，我算半个湖南人。而且四川嘛，湖广填四川，差不多我也算湖南人。我怎么不吃？总之哎呀，健康第一哈，健康第一。给你们看一下吃多了变什么样子。其实抽烟也是对香对那个对牙齿有那种染色作用，但我喝咖啡也好，但我喝咖啡比你好多了，所以大家还是呢，行，卖家秀，我是湖南人啊，半个湖南人，我爸是那边的，我妈是那边的，我爸是重庆这边的，所以是混血，混血姨，混血儿，混血美女陈一花。哒哒哒哒，弗兰金，谢谢电影美男欧文的那个俄罗斯啊，还就是祖上还有俄罗斯血统啊，一天10包，你不吃饭的吗，同学？弗兰金，我现在喝饮料，很多时候喝那个雪碧的那个零卡，就是就不染色嘛。我大概每年去做一次牙齿美白，说起来好像很勤，实际上我就做了2次，间隔了1年。我去年嘉年华之前去做一次牙
一次牙齿美白。今年嘉年华之前又去做了一次牙齿美白，哎，牙齿美白很难受的。哎，这做完之后那个冷光美白啊，做完之后还要去吃止疼药，是一种，它不光是疼，是一种敏感，就哎呀，大家还是但是牙齿很黑的话，确实比较就黄啊黑黄的，就影响观感嘛，大家还是多注意一下。就为了线下好偷女粉嘛，多注意一下自己的形象，总是好的，有备无患是吧？机会不会光顾没有准备的人 ，always be prepared。小裴在充值啊，哦，你们这么说好像是的。除了冷光美白，还有什么美白？还有那种，哎、谢谢杨一的飞信，谢谢小肥的飞信。哎，给你介绍一个，我上回也介绍了，这次再介绍一个业务，就是那个229346是吧？去那边混一下去。谢谢漂流灯笼的高级车型。牙医应该是特别挣钱的，以前还有个笑话，就是说，爸爸是一个医生，儿子也是医生。但是儿子就读医科嘛，哈，儿子说，说爸爸，我不知道选哪一个科再深入学习下去。他说我想选乳腺科。爸爸说你应该选牙科呀，对吧？他说牙32颗总有一颗出毛病的，你学那个不太好，不要就是目光过于短浅，学牙吧，学牙医吧。牙医还要换牙呢，就利润很高的。哎，牙医都死有钱人，真的。年轻的时候你不觉得，老了之后真的各种各样的毛病，而且你就必须用嘛。好像一颗种植牙大概便宜的10000多，贵的3-5万呢，开玩笑的。我有些虫牙，有一些有点小蛀牙还没有去弄，瑟瑟发抖。谢谢陈五发的粉丝。哎，你比较少见呢、啊。靠你，这同学经历了什么？哇，脂肪君你，哎不对，什么呀？你在说什么呀？谢谢 Red 的3个飞机。我妈小时候特别想让我学医。谢谢陈五发粉丝，谢谢雅姨的飞机，谢谢小肥的飞机，谢谢 Red 的3个飞机。我妈小时候在我中学的时候，小学的时候，她就想我学医。她觉得学医是一个就是永远不会失业的职业，而且就是专业性很强嘛，而且就一个人学医了就造福全家，你知道吗？谢谢流心绿豆糕的飞机。当时我妈这一代有好几个兄弟，我妈是老幺，她老六，666，春打六六。她上面有5个哥哥，我有5个舅舅，然后家庭经济状况最好的就是学医的那个舅舅，而且家庭地位特别高，每次就亲戚之间聚会，大家就像那个寻医问诊一样，说哎呦老王，我妈姓王嘛，那我舅舅也姓王，哎，老王你帮我看看这里呢，哎我这里不行啊，哎就是老是痛，然后就还排队那种，就一大家子聚会啊，就那种，哎我这里酸痛的不得了。然后我们那舅舅就说，哎呀你这个问题我见得多了，其实平时要怎么怎么样，还随手给你写个方子怎么样，哎你回去。哦，谢谢老王，谢谢老王。哎呀，好，你来吧，你来，真的真的。
我那个舅舅是一个医生，我的舅妈也是医院相关的，然后他的女儿，也就是我表姐，也是医生，我的表姐夫也是医生，一家子都是医生，感觉他们家里会有消毒水味儿，这是我对医院的一种恐惧啊，开玩笑的。我表姐很牛逼啊，博士，表姐夫也是博士，据说研发的药要上市了，可能身价要超过我们直播间很多人了。谢谢灭绝低端人口，抗哼哼的飞机发财咒，不知道什么时候上市，我们的病有救了。哎，我的舅舅家里也是医生，我数理化成绩不好，我是文艺青年嘛，我是艺术生，你看我这一身的艺术气息，艺术细胞，当不了医生。我从中学开始，我的数理化成绩就很普通。艺术还超过我，那不是普普通通、轻轻松松。而且我对医院有种恐惧，觉得医生其实压力很大的，他们薪水高是理所当然的。医生他那种，而且就是他责任很重啊，就你医好了，大家就说哦谢谢医生，华佗在世来跪扑过来抱你啊，给你送什么什么鲜花啊、锦旗啊，什么都，你万一医没医好，不管是病人的原因还是运气的原因啊，那很多时候就那个，对，救我狗命嘛，很多时候就怪在医生身上了，很压力很大的。而且那种医生就是完全不停的，特别是门诊科那种，从早上7点多开始，7点多还是6点多开始看门诊，后面就是一个接一个，哪像我们平时上班经常摸鱼，还聊 QQ， 还逛逛论坛，看看直播，打打王者荣耀什么的，医生根本不存在这些。还有那种住院部的也很忙，天天六点多一群人要来查房，一天查2次房。哎，学医还是很辛苦，而且学医不是说那种，因为医生是一个就要求很高的职业，很多职业就是比方说你当服务员，当那个当司机，那些其实要求没那么高。医生的话，研究生就硕士毕业，基本上你在那个中国大点的医院你是找不到工作的，就博士起。我当时我的表姐也是就挺好的一个学校，我就不说是哪个学校了啊，硕士毕业，然后她说哎我操，感觉硕士毕业不够啊，又去读了个博士。医生查房也缺火箭，可以有关系就行，有关系哪儿不行啊，我非得进医院，真是。你这话说的要可以有钱就行，那没钱呀，这没关系啊，你这不是扯的吗？这谢谢6733柠檬的飞机。那你说这当大主播有才艺就行，没才艺，有关系就行，没关系，有颜值就行，没颜值，那么办？谢谢柠檬的飞机。就医科大学的学生，基本毕业了就快30了。而且我们就是搞建筑的，搞艺术的啊，我们自诩为艺术生，房子修的丑一点嘛，就丑一点嘛，也不会出什么大事。那搞土木的，房子垮了就进去了。哎，就他们是搞结构的嘛，如果哪里就不符合抗震需求，出现裂纹啊，怎么样？
就要进去了。我们就还好，好像。谢谢发好月圆九五的发财。周日看的电影名字《死侍》，死侍，是是死，死是是，死侍。谢谢海绵宝宝只喝口口可乐的飞机。其实一般不会有那个大问题，现在都很严格了。以前真的是，像我妈跟我说哈，以前有些很夸张的那种设计的出现的就是大问题。她说以前好像修一栋房子忘记修厕所，最后把厕所加在了客厅的中央。我说你在逗我吧？他说真的呀，我亲自去了那个房子玩过，就好像小时候看的那种漫画里的事情就变成真的了呀，就没头脑不高兴嘛，对不对？那没头脑不高兴说忘记修电梯了，大家一起爬上去，我忘记修厕所了，把厕所放在路中央，还真有这事儿啊 ，Sky 秀。香香的滋味你尝过没？还不是很方便吗？是方便啊。谢谢只看一份儿的发财。以前就是条件不好的时候，何止是没有厕所在客厅中央已经算好的了。以前在我妈的上一代，也就是我外婆那一代，没有厕所的，一层楼只有一个厕所，就跟现在商场一样。你说问一下，说哎，服务员，请问那个洗手间怎么走啊？你出门右拐走到底，然后再左拐走到底，那个就厕所到了。有时候还要上楼。以前的那个住宅就这样啊。你还笑那个什么客厅中央有厕所，要没有厕所。哎，对啊，厕所在街对面都有的。就你比方说你偶尔去那个，现在上海哈就很繁华嘛，但是也有很多老房子拆不起，在这种市中心，你去那个街上那种很繁华的地段，一楼去那什么剪个头发呀、什么的，问一下那个凯文老师，说哎，凯文老师，凯文呐，你们这洗手间在哪里啊？你说啊，你过个马路就在对面就到了，要我陪你吗？我说啊，不用了，很正常嘛。都是亲身经历啊。哎，怎么就屎尿屁环节？

也发酱的卷心菜的火箭。怎么就很自然的聊到了屎尿屁？等一下，我们是聊聊那什么？我们开始怎么聊的？我们不是聊聊牙齿吗？就从走了一个循环。我这衣服好像之前穿过哈，主播最近少年痴呆，歌唱两次，衣服穿两遍。其实我买了很多新衣服，但是都是为了上台用的。最近活动多嘛，是吧？都需要上台，然后我就那种哇，很萨克斯的那种，把胸开到这里是吧？所以平时就不好，虽然买了新衣服也不能穿。翻云覆雨的裙子我都穿过好几次了，真的少，再穿不行了。哎，人家网红不要面子的呀，这一条裙子是吧？人家穿过就扔，我收起来是吧？还可以穿三年，太刺激了。还不是就是 iPad， 新浪峰会肯定不穿呐、啊。新浪峰会我估计就穿稍微端庄一点的。新浪峰会是那个游戏大 V， 都是那种游戏宅，人家穿那个 T 恤牛仔裤是吧？可能撒个拖鞋就上去了。你们懂撒个拖鞋是什么意思吗？就韦神那种，穿个人字拖可能就上去了。我在上面穿的把低胸晚礼服，不是很奇怪吗？是吗？这是让别人下不了台啊！就是我在那个，我虽然就是影视歌多期，多期，多期还是多期多期明星嘛哈，但是我这回去新浪的微风会的话，还是以一个游戏大 V 的身份去的了，所以我觉得还是可能穿的低调一点吧，是吧？不然一会儿人家说，哎，礼仪小姐这边走，是吧？啊，请问你是修个吗？是吧？啊，你要上台啊？哎呦，你是上台颁奖吗？是吧？就拿一个盘子给你拖一下过来，七七七七七夕嘛七。哇，有些人说多七是吧？哎，孩子啊，是吧？还没走呢就想着跑了是吧？还没学会走。你有女朋友了吗？现在就开始说的要多妻了，一夫多妻，真是碗里还没有呢就看着锅里。我妈在看我直播吗？我妈没有。我妈是怎么回事啊？我妈今天还给我发了一下我的视频，就是那个我三人四排吃鸡的那个视频，但是没有吃到鸡啊，只是绝地求生跳伞视频吧，是吧？然后我这是第一次看到他发关于我的视频，很吃惊。估计他还没有找到斗鱼怎么看，但我妈很担心我。谢谢春风十里不如前任包庇的飞机，你发儿的泪水 ，Ice Cup 的飞机。我妈还前两天跟我说啥，我跟你们说一下，孩子，我看了你一个打播的视频，我觉得这个过了，太过了，请记住，行得端，坐得正，巴拉巴拉巴拉，这，我心想我什么时候打播了，是吧？我问他打波是啥，他说亲吻。我什么时候跟人亲吻了，是吧？难道是我就是涂个口红最后正个一下，然后被人剪辑成了视频？我真的是很奇怪吧。你们这些25小时看直播的同学出来说一下，给我做一个证，我什么时候打波了，是吧？打波力差不多。不会有真的小变态把我每次涂口红的那个做成一个视频了吧？我妈哪儿看的？谢谢江南双子星的火箭和风风的飞机，谢谢奈莫的飞机。不会是他把魔王认成我了吧？就是把那个在下萝莉控跟就魔王跟延伸的那个舌吻视频把他认成我了吧？

更别说像魔王这种跟我长得一模一样的，他是不是看了魔王跟延生的舌吻啊，是吧？以为是我。我靠，那他尺度有点大呀，是吧？他这样不是应该早就把我拉回重庆了，是吧？哎，孩子，是吧？直播太可怕了，怎么性取向都变了？就是真的，就，总之就是那个，他对我的长相不太熟悉，他而且我不是也会 PS 嘛，也会就找角度啊什么的，然后打扮出来他可能有时候不认识。有一回你们知道吗？然后他有一回以前他是我那个淘宝店的实际执行者，就是王总嘛，是吧？他负责淘宝店的发货，而淘宝店呢，我们以前哈，他现在已经倒闭了，是吧？以前淘宝店喜瑞斯每满就满128元，就是送一张签名的那个照片。上回他把别人的差点送出去了，那个照片是我买其他那种网红，就是新威啊、VV 啊那种嫩模的那个衣服店，他们那种嫩模很喜欢开衣服店的，然后我觉得挺好看的，然后就买了他们的衣服，然后送了一张照片，那签名照那种，我就随便摆在书桌上，然后他以为是我，就拿去送给别人。我说哎，我说这不是我，他说哎，我觉得看着长得差不多呀。这老花真的很恐怖，就。然后他说上面还签了名，我说这不是我的签名，他说哎呦，这么草，我根本看不出来是什么字。那我还以为你练过了，就是那种。他说明星的我签名其实中规中矩的，就是陈一凡的那个，就写的像个楷书一样。然后他当时拿那个签名照，实际上是别人的嘛，上面那个签名一塌糊涂，就根本看不清楚是什么字，他以为是我的。他说你终于练出来了，是吧？这才有明星的样子吧。我妈经常就是有时候就瞎担心。你们知道吗？就是当了父母吧，哈，像我爸妈这种，他可能有一种就天下父母心嘛。他有时候看到别人家的孩子明明长得不像，就说哇，我今天在街上看到一个人跟你长得好像啊，怎么样？就是他那种思念，那种就是血浓于水吧，就是觉得喜欢自己的孩子，看到稍微有点像的，觉得就像，就觉得可能是你，你知道吗？你们也应该就是了解这种情绪，就好像你们平时经常就给我发私信说，发，我看到有个人长得可像你了，简直一模一样，然后发过来一看，我说这谁呀？就是爱屋及乌嘛，这种人。二发来了吗？是吧？二发呀，你在网上跟人打播的视频被我妈看见了，我妈说是我，要我谨言慎行，是吧？很担心我呀，是吧？哎呀，二发怎么办呢？怎么跟我妈解释？云家长，哎呀，我靠，有人说这是云家长。云家长可还行，有些不仅是就是有魔王那个照片，有人还把它 P 成我和六六嘛，是吧？我妈这种又分辨不出来哪个是 PS， 哪个是真正的照片，是吧？我一看，她一看觉得哇，这可太真实了，哇，有个弹幕真的就太坏了，他说发发，你就告诉王总，你就告诉令堂，是吧？那是你同父异母的妹妹，是吧？我操，这你这是真的，就是你这思想问题太大了，是吧？我去跟我妈说，魔王是我同父异母的妹妹，是吧？我妈不得把重庆掀翻了，就整个解放碑都不在了。你这个人真是信口开河，是吧？太可怕了，就你有没有同父异母的妹妹啊？或者同母异父的？兄弟，你回去跟你妈说一下，你说妈，我今天看到街上一个人，就跟我长得好他妈像啊，是吧？请问我有没有同母异父的哥哥？你看你会不会掀起一场腥风血雨？对了，我跟大家说过，刚。

但是说要说八卦是怎么回事呢？我这两天收到一个包裹，然后是一件大衣，很贵的那种大衣，2万块钱。然后我又没在那个网站下买这个大衣，我当时就吓得就吓尿了，是吧？谁呀？我刚搬家就知道我地址，是吗？吓得我就是。辗转反侧，夜不能寐。也时间看得见的超级火箭。然后大半夜的，我本来以为是自己买的东西，因为我本来也在那个网站买了很多东西，但是我打开之后发现不是，当时心就沉到了谷底了，拔凉拔凉的。我说才搬家十几天，莫非啊是吧？这个变态是公安局的吗？不不对，这话要不得，反正就是那个意思啊，就是很害怕。然后晚上又找不到工作人员，知道吗？因为人家客服啊，要早上8点还是9点才上班，打电话过去说："对不起，我们的人工工作时间是早上8点到晚上10点。"然后我就一晚上啊，在床上滚来滚去，滚来滚去，就等着8点给那个客服小姐姐打电话。然后客服小姐姐说："哎呀，某乙烯啊，是吧？我们这个网站双十一是订单太多，搞错了，是吧？谢谢你的配合，请把它寄回来吧，是吧？"当时我一听说啊，我操！是吧？本来还可以，不是本来还可以，没有，我就是一那种拾金不昧的好人。但是我就说，要是没有这个变态这些事情的话，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孩，是吗？2万块钱的大衣，那不是爽死我啦，是吧？这辈子还没穿过这么贵的大衣呢，现在，是吧？主动送上门，那对不起，是不是你们的送错了？是吧？我现在就心情真的很复杂，就复杂的亚皮。谢谢时间看得见的火箭。好亏啊，是吧？他应该返我1万的代金券才对，不然的话对不起我这种高尚的品格，你知道吗？要不是我要是一个普通的女孩，真的可能就经不起这个诱惑了，就收下了，是吗？而且还刚好是我的码，你知道吗？唉，天赐良缘啊，是吧？我本来是一个欧皇，却被迫当一个飞球，还要自己多一些工作量，还要把它重新寄出去。变态选择。谢谢北山木游的飞机，谢谢3588的飞机。是不是很亏？那衣服还是 Max Mara 的，其实那个衣服对我来说大了点，因为我是一个小个子，哈比子，霍比特。谢谢刚才。小醉酒的火箭，对，王小木木的火箭，哇，也是火箭了，5个飞金呢，这比三木油的飞金。哇，有些人又在那里黑我，说什么以后送八姐衣服，暗示价格不要低于2万，过分了，过分了，是吧？讨厌，天天就在那里是吧？脑补，感觉我自己真的成了鲁迅是吧？我说我没说过，别瞎猜是吧？告辞。董事长说我开法拉利，又看小新闻了，是吧？我妈也以为我开法拉利，可怕极了。我觉得很多那种网站的新闻呐，我妈以前就是像我爸爸妈妈这一代，就是中年人嘛，是吧？上一代他们就很相信新闻这个事情，他们以前觉得报纸上登的都是真的。比方说吃了什么，好像是什么虾和那个什么东西就会死那种，就那个食物相克之类的哈。然后现在他们看到网上说的都是真的，他说："哎，网站新闻怎么可能作假呢？怎么可能撒谎呢？是吧？你就对吧？你不要乱花钱是吧？有什么钱妈给你存起来，不要去买什么法拉利之类的。"那个新闻我记得还说了，就那个什么冯老师开兰博基尼是吧？其实我们俩应该都没车，应该啊，反正我没有，就是进城务工的、进城打工的女青年。我没有驾照，哎呀，日理万机太忙了，没时间去学。但是我也怕，还有一方面考虑就是我怕一学就过了是吧？就伤害了我和女同事之间的感情。比方说我现在说，哎呀，要不然去学了吧，学了是吧？突然就考过了是吗？
那岂不是同事关系就很不好搞了的？所以说一个决定啊，其实背后有很多故事，不是那么简单的。哎，这首歌我每次听这首歌就觉得有人在骂我。

0: 哎呀，
1: 让你们震耳欲聋一下。耳机音量调好小了。

没有音标也这么标准，怎么得了？

粤语出破气哦。那距离 CJ 还有一个多月呢，希望你就是弹药充足哈，鱼丸够不够啊？

谢这件小棉袄的飞机，谢谢冲动的人的飞机，谢谢小人的飞机。好了，今天伤害那个广东地区的水友差不多了。谢谢。飞老师，谢谢老谭，谢谢冲动的三个飞机。

叫乘客。Sony Music， 王菲出票了，谢谢峰峰的分享。

张亚东老师。据说王菲问张亚东说，你什么时候出山啊？你不帮我做专辑，我就不出专辑了。写《天津丧》的 BGM。

0: 的飞机。谢谢猥琐，因为是一发续费的不绝。
1: 突然来到了 ASMR 环节。
2: 这个 MV 感觉成本很低，
0: 写柔心味的。
1: 就像你们超爱我，也就看了我两眼。把纠正我的疯了。

0: perfect。
1: 抢到了，好像是一万份还是十万份呢？应该是一万份吧，十万份也太多了。这首歌主要是对于肺活量，不是那个，不是。

入成精了的41个发财。哎，你们是在比赛吗？啊，没有车祸吧？

谢一发的游侠，谢谢海岸线的超大玩星，谢谢王忘词的 flag， 谢谢四老带的飞机，谢谢玩7D98K 的飞机，谢谢大家喜欢。这首歌评价很高哎，就是在很多音乐人的那个眼里。谢谢萌萌猪的三个飞机，谢谢很倾城的飞机，两个飞机。其实中文歌词在翻唱里面，我觉得还不错啊。

0: 我和六七的计算，大家下回再见。晚安，晚安，荣耀下播。别和鸭子飞机。See ya, see ya. 晚安了，计算机上。See you next time. 谢谢大家的收看，拜拜，晚安，晚安 ，Goodbye. 好好工作，好好学习，好好生活。谢谢柔心微的飞机。
1: 咱们还是保持纯洁的母女母子关系吧。想跟我握手？这斗鱼这个安排，给冯提莫老师安排了握手会，给我的握手会取消了，也不是取消了，反正我那上面是没有写握手的，就知道你们这些变态是吧？可能不爱洗手。所以呢，你看我们就输在了起跑线上，谁叫你们平时那样，害得现在斗鱼就取消了。冯提莫老师的粉丝多纯洁，绝对没不出这事。还想抱，说实话的，你就买了张门票，这个门票199块钱，你还想抱女主播？去天桥下面逛逛吧，或许有收获。嘉年华就别想太多了哈。好，这回这个超管跟我一起去的超管叫图图。图图，高管高管，欺负不了。然后我们去了之后就挺辛苦的嘛，因为一晚上没睡，就一大早跑去澳门，热得要死是吧。好好好好，不要嘟噜嘟噜嘟啦，我在这儿讲事情呢，不是笑笑那个图，是图图，就是那个，是那个图，就是那个画图那个图，不是笑笑那个图，不是那个图，人家有头发，人家图图殿下，不是那个图，差不多行。大耳朵图图，为什么叫大耳朵图图？哎呀，我听着这个都烦死了。那个超管就非常的不开心的说：“哼，就这样子，还要我给他做推荐是吧？哼，我们推荐一小时好几百万呢，还给他们做了 APP 开屏，你知道那个 APP 开屏吧，就是那个你打开那个斗鱼那个应用，然后前面不是有个广告嘛，你要点一下右上角那个跳过才能跳的。他就给那个新出驾到做了那个推荐那个广告嘛，就是你知道我们那有多贵吗？啊，就给我们吃这个是吧？我要骂人了，这这都还算好的。我给你看一下这个，后来我说还行吧，我说这不就是回到了20年前的学生食堂吗？就还好。后来我看了一下，这个有点吃不下去，是吗？这上面这个，就怎么说呢？有点太 too hairy。怎么样？大家现在感受怎么样？当时我就觉得，哎呀，也不算了吧，这顿减肥了。毛氏红烧肉，没想到，虽然是吧，被葡萄牙统治了很久，还是不忘本心嘛，真是一个好地方。那个新出驾到的那个，新出驾到的那个剧组在。 在酒店八楼泳池拍节目，叫我们去探班啊，怎么样。结果呢，就是那个流量卡，可能是那个酒店实在人太多了，川流不息，全是人，可能那个酒店的信号就不太好，换了 N 张卡都不行，幻灯片。然后我当时很开心，我说哎不行，你看右下角零 KB， 哎不行，这张也不行，不行都不行都不行。然后我就想走，结果他们又拿了一张卡，那张叫 CTM， 简称 CTM 啊。然后就说这张卡行，然后当时就前十秒钟就确实好像挺流畅的，就要我上了。我当时真的很紧张，因为那个他们一直说刘亦凡就是一个对工作要求很高的人，就是那种地狱厨房你们看过吧，比较严厉的一个人。然后当时大概40度的天气，在泳池里面暴晒，刘亦凡在那里就在泳池里面踢水，要等我们过去说哎搞不搞啦搞不搞啦，就大太阳这么晒着。然后人家就说哎你上啊你上啊，我说卡呀，我说不想上，结果还是上。当时就这么交流是吧。然后那个什么那个江苏卫视的编导就问刘亦凡问题，然后还问哎现在那个观众什么反应，怎么样，激不激动。然后我这边弹幕全是卡卡叽叽鬼畜什么玩意儿，幻灯片是吗？我说观众你很高兴很开心见到刘亦凡老师，兴奋得不得了。然后那什么旁边那个刘亦凡的助理也是过来看那个他远处看嘛看不清楚，他就看那个左边那个弹幕刷得非常快，说哇这么多人啊，可以呀、啊，其实那些弹幕全部在说好卡呀，卡出翔啊，搞什么呀，别播了是吧？他看不清楚，就说哎，观众很反响很热烈嘛。我说，而且特别尴尬的是，就是说他们会来问我，就是旁边后面有人来问我说怎么样啊？然后我正面就是刘亦凡嘛，刘亦凡还在笑嘻嘻的说，哎呀。各国美食我觉得澳门不错，然后我就要这样，然后我就说不行真的很卡，不行卡的不行。当时我好他妈累啊，就怎么交流嘛，你说就对观众什么反应，观众 exciting。 我跟你大家说一个真实的事情啊，那个赌场21岁以下不让进，我每次过的时候人家都会说 passport， 也就是那个护照嘛 ，ID， 护照，也就是说我看着太年轻了是吧？万一低于21岁不让进，真的呀 ，every time， 真的，就是主要是哎，幼稚。门卫感觉像印度人或者说巴基斯坦那种人，就黑黑的嘛，鼻子有点那种，我也不知道是哪儿人。把说太矮的封一下。然后进去了之后呢，怎么说呢，我给你们看一下那个赌场，就这大概是这样，这个是玩什么的我完全不知道。你们知道这什么闲庄闲队庄队，好像百家乐吧，有那个意思。这是不让拍照啊，我偷偷拍的，请大家不要举报我。这是百家乐吧，对吧？然后这赌场的大概长这样，全是人。特别贴心的时候是这上面还有一个赌博辅导热线，大 家说这个辅导热线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老师，这一局我不知道应该压大还是压小，你辅导一下呗，是这个意思呢？还是说，老师，我输了房子，输了裤子，现在我想赌老婆，你觉得我是不是有点上头了？你辅导我一下呗。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还是说，老师，我现在有缺点钱，你要不借我点呗？到底是什么意思？心理辅导，结果不是辅导你怎么玩的？但是我什么都不会玩，我还想打电话说教教我呗。贷款啊 ，OK。然后这是那个荷官嘛，当时我进去就不想赌。因为我心目中，你们看过那些什么什么《遇见西雅图》啊，什么《不二情书》啊，或者什么《赌神》啊，什么之类，那不是荷官不都是邱淑贞那样吗？或者说叫什么来着？那个《色戒》的叫谁来着？《色戒》那个女的叫谁来着？回形针那个叫谁来着？叫什么？汤唯，对对对，汤唯，我以为都长那样了，是吧？就是当时我进去，我就觉得我操，这怎么赌啊？这也太劝人向善了吧？我觉得起码领口要开到这里吧，对吧？全是这种，这不是个例啊，就是差不多都这样。你看。都是这样，年轻漂亮的妹子去哪儿啊？都当主播了吗？然后就在这个桌子上，我们超管这些开始了他的赌博生涯。当时他拿了5000块港币去赌，换了5个那个什么。我说你会赌吗？他不会啊。我说那我们别赌了吧。他来了澳门不赌，那不是白来了。我说可是不会呀，他没事没事，无非就是压，就是百家乐嘛，压庄压闲，就是等于压大小，50%的胜率。我说，你是不是50%的胜率？也就是说赌场花了是吧，几个亿修赌场，花了几个亿请这么多人来这儿做这个事情，就等着。一边的人把另外一边的人引走，他这干嘛呢？啊，50%的胜率，那我们俩一起做吧，你压庄我压闲，永远不会输，是不是？根本不会赔。他说：“哎，你说的有道理哦。”但是他还是做下去了，根本拦不住，你知道？就是，我觉得男人进了赌场啊，就跟那个女人进了那种。打折的特卖会一样，根本拦不住。他进去之后，我跟你就看那个样子。那假设这是两个，这是筹码啊，筹码。然后他先压了一个，不知道怎么天杀的就赢了。然后他说：“我说这怎么压呀？”他说：“随便压，随便压。”他就随便就放了1000块钱在上面，1000块钱就加在上面，然后不知道怎么狗屎运就赢了。你不知道当时他的眼神就是这样，人家递过来又递了1000块钱，就是大概5秒钟的时间，他就赢了1000块钱。他这样，他眼神就这样了，就本来很平静的，可以，就开始继续压了，根本拦不住他。本来超管是一个很严肃的人，真的，平时就这种脸，当时我觉得眼中绽放出了光彩。我说我操，我再也不想回武汉了。然后又压，然后不知道怎么又赢了。我真的该就是可以录下来的。但是当时在直播的时候，他就是真的眼神就这种眼神。 反正最高的时候他赢了1000块钱，后来就输了，我都没有看懂，反正他就这样，我说、哎、赢了吗？哎，赢了，我说走了吧、啊、他赢了为什么要走？我说赢了还不走，你等，头又放上去，然后就输了。为什么赢了不走啊？啊 ？Why？ 然后开始赢了1000，后来输了2000，而且他面不改色，看上去还是很开心一样。嘿，我刚才赢了1000，我现在输只是暂时的，我要赢回来，满屋子找，我还能赢。我没有输，那只是暂时的，是吧？让二追三啊，等到我们那个什么，我们就是身上只有3000块钱的时候，我们就满屋子转，那很大的一个那个赌场嘛，有些那个桌子上面写了，人民，就是。最小起步价，有些起步价是500，有些起步价是1000，有些起步价是1500，特别贵，都是港币为单位吗？谢谢莎莎。就当然我们找来找去，就找不到便宜的台子，你知道吗？全是800、1000，最低就是1000一手的那种，好贵啊！我觉得这赌博就应该应该拿机枪直突了。300的桌子挤满了人，根本挤不进去。300的桌子永远是满的，人头攒动，你挤不进去，没有办法。大家都穷是吧？都想赌300块钱。后来我们又做到了500，现在没有办法，找不到了。当时我们转了大概就4-5圈，然后有些那种中年大叔就盯上我们了，要不要我帮你赌啊？我手气，我很厉害的，你们那3000块钱，我帮你赌到20000，你给我1000好不好？然后这时候超管就用我当时看他那个眼神看着那位大叔，你当我傻呀？啊，我把钱拿给你赌，你爽了得钱，你亏了你也爽过了，我他妈干嘛的？然后超管就在那里还想叫我交智商税，然后我就觉得你不是交够了吗？就怎么说呢，就是一山还有一山高，是吧？你说怎么会有人做这种事情？他说3000块钱帮你赢了20000，然后你分他1000块。你要是技术这么好，你自己去玩啊，是吧？你把你的身份证啊，或者说什么护照抵押在那里，你可以带，据说可以那个可以带10万块钱的。而且他在旁边跟我们说，哎，我很厉害的，你快来吧，我帮你赌。然后还有人帮腔说，哎，他确实技术很好，找他吧，就那种。当时我就说，哎，团伙作案呢，我操！然后，那个男的就说，他说，我说你这么厉害，干嘛不自己去赌啊？他说，你哎呀，小姑娘，你不知道。久赌必输，我只赌一会儿，只帮你们赌那么一下下是赢的，知道吗？我要是一直赌就会输了，你就把3000块钱给我吧，帮你赢钱不好吗？小姑娘啊，你听大叔一句劝吧。哎，是小姑娘啊。不小姑娘吗？秀兰邓波尔啊，这赌场。 场都不让我进好吗？觉得我太年轻了。真的，你不信下次要是可以直播的话，我绝对下回就在他外面那个就放个那个摄像头，你看我进去会不会被拦住。哎，话说回来是吧，在我们输了2000块钱还剩3000块钱的时候，我说老板我们走吧，我说晚上还约了人吃饭呢，他说还有一会儿，我说我们去逛街吧，他说不，那这样吧，我们把这3000块钱输完就走。我说你这是何苦呢？你这又是何必呢？要不然你把这钱输给我可不可以呀？这输给你就不刺激了。我说我们可以玩的刺激一点呢。不行，我今天就要把这钱输完再走。所以你们男人到底是在想些什么 ？Why？我们平时买东西哈，打折买，你们笑我们掉入了敌人的圈套，是吧？说哎呀，打点折，你看你那什么，跟疯了似的，是吧？这不都是商家的陷阱吗？哼，naive什么？结果自己进了赌场，这种荷官是吧？这种荷官。然后说不行，我要把钱全输完才走。Why? Tell me why? 你说啊 ？Why? 图个什么呀？哎，真是搞不懂。拦不住，真的拦不住。主要是他是我领导，我也不好意思。哎，所以说以后大家听什么超管说，哎，我就2000一个月，这顿饭请主播吃饭，吃了我半年的工资，千万不要信他们，是吧？输5000块钱，脸上好平静，笑得好开心，嗨，终于来过澳门了。天哪，他们的工资到底几个亿呀、啊？你知道，就是头一天我跟他吃饭的时候，我当时直播了，然后如果看过那次直播的就知道，他大概说了在一个小时的吃饭期间，他大概说了50次我才没钱，我没钱，我才真没钱，我真没钱，然后第二天就去。对不对？嗯 ，Why？ 山痛，我靠！等一下，这个伴奏太大声了。点星空山的。

洗脚点看过了，不能一直看呐。谢谢小野菊，谢谢空哥。

乖乖乖，谢谢谢谢，没有声卡爆炸，嗓子爆炸。谢谢第五三少，谢谢波波仔，谢谢三更水，三更水，谢谢刚才一只鱼的十个助教，没有走掉，这叫改编，没有错别字，那叫通假字。本房间没有跑调，只有改编翻唱，懂吗？翻唱有再创作的过程。

谢谢麦君君二人，谢谢发软者。哎，我得升调这首歌。这首歌叫《Say Something》。谢谢机智的小伙伴们。

0: 完美吗？
1: 还有点易燃易爆炸的。建设祖国的飞机。

0: 为了保险起见唱的比较低。
1: 晚安六七三七三，晚安晚安，大家明天大家晚上见。晚安六七三七三，不要修仙了啊！下一个咽炎，嗯，晚安，谢谢周黄球。哦，对了，还可以关注一下超级话题，有兴趣的话，拜拜。

0: 我在想，守望先锋刚出的时候要是不收费可能就会好很多，群众基础就要大一些，198还是拦住了很多囊中羞涩的小朋友，对吧？这个世界还是，是吧，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最终是你们儿子的，所以我们还是要把那个游戏的群众基础建立在小学生上面。像我们这些大人呢、啊、真的太累了，就一天到晚上班儿，下了班玩游戏的话就玩不了那么投入。读过书又上过班的人都知道，人一生中最好的打游戏年华就在大学那四年了，出来了生活压力大很多，打游戏也没有那么沉迷了。你看我大学四年就把它归类为最好的游戏年华，都不提谈恋爱的事情，免得碰到你们的伤心处。多么体贴的主播，不值得点一波关注吗？
1: 范姐，我在深圳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来这儿月底就满一个月了。来这儿面试的时候，那人事妹准挺有范的，讲的嘛简直就是虚化版的你。打算问他要联系方式，但我打算12月1号就辞职。他是人事，辞职的时候应该会要他问他要离职证明什么的。你说我当着整个办公室10人左右的面要他手机号，发姐这个好招到时要怎么问，怎么表演的老司机一点，成败在此一举，弟弟下半辈子靠你了。过期了，我也可以，你可以把这个反面教材跟大家讲一下吗？这个我就赌100余万，他肯定失败了。首先，他说这个妹子长得很好看，像虚化版的我。如果这个妹子这么好看的话，你是要不到手机号码的，是吗？想多了是吗？还当众要手机号码，我最讨厌当众做什么事情了，这是舆论绑架，你知道吗？而且他说想他还说怎么问人家要手机号会显得老司机一点，这个就是指导方针的错误。我觉得找就说想勾搭妹子或者搭讪呢，最重要的是显得真诚，是吧？你又不是去嫖娼的，为什么要显得老司机一点呢？真是搞不懂啊！你们这个思路就是整个方向就是错的啊！老司机怎么了嘛？就显得你经常找女孩子要手机号码啊？哎，
2: 发姐求助新粉丝的苦恼。那次同事自己去出差，晚上出去寻欢，在街角处看见一个手拿饮料的美女，后两人勾肩搭背的溜进宾馆，不可描述。事后我问他怎么知道那是个接活的美女，他拿了一瓶脉动给我，是啥意思？求发姐解答。
1: 400？为什么脉动什么400？不懂，我真的不知道，求扫盲。
0: 脉动是谐音的意思吗？我靠，人民的智慧，我靠，中国文化真是博大精深呐、啊。靠，我再也不敢喝脉动了。学习了，我记一下。
2: 这也行？
0: 震惊了。
2: 现在，小姐都这么有文化了，我感觉我的文学水平已经跟不上他们了。我真的不知道，还有人说我居然不知道，我为什么会知道啊？我可是个正经主播呀，我都喝健怡可乐的。
0: 嘿呀，真是长知识了。
2: 脉动4块钱，所以是400块钱。谢谢爱喝脉动的小熊。
0: 哎呦，你这个 ID 现在看上去好辣眼睛啊，没想到你是这种小熊啊。好喝吗？
2: 够喝吗？
0: 再也不能只是你的 ID 了。
2: 美女助理姐姐求绿漆。八姐，我平时喜欢和朋友去 Twist Bar 玩。 Twist Bar 是什么呀？在那儿认识一个妹子，谈了3个多月，有一次喝大了，上了好哥们儿的女朋友，后来事情让朋友知道了，朋友很生气，直接把我拉黑了，我很愧疚，也不知道怎么和他说，后来他不声不响地把我女朋友拐走了，还给我发他们俩的床照，现在心里很难受，虽然我上了他女朋友，但那是喝醉了，到底上没上我自己也不知道，感觉自己血亏。请问发姐，我该怎么办？喜瑞斯是世界上最好的淘宝店，希望发姐注意圣体。哎，我问个题外话，哎不对，这也是题内话。真的喝醉了之后，你们会不知道曾经发生过什么吗？怎么这么不友好啊？因为我经常在户外的时候碰见小姑娘，然后弹幕全都是亲一口亲一口亲一口，要不然就是叫老公叫老公叫老公。游戏区指点江山是弹幕常态，这些弹幕似乎都是673G3不欢迎的，但新粉不知道自己玩的不亦乐乎不亦乐乎还是被房管封了还一肚子气，老子在别处都可以刷，凭什么在你这儿就被封？你长泽雅美了不起吗？甚至还会带坏一部分萌新，比如翻车梗被带入673G3后，很多人无脑刷，有些老观众也默认其成为673G3内部梗了，我觉得挺伤害您的。是哟，我很受伤的，每次看见都会哭。房管好像管不过来，因为很多人根本不看房管的警告，所以您考虑过自己亲自上阵教育这群小傻逼吗？比如开一堂673G3弹幕礼仪课，教教大家在673G3什么样的弹幕是政治正确的，定下一个较清楚的标准。如果真有这一天，你可以穿教师制服执教鞭，戴黑框眼镜。哎，怎么又话锋一转？那我一定搬好小板凳，带上笔记本，老老实实听陈老师讲课，眼睛盯着老师看，脑子跟着老师转，图穷匕现啊，终于露出了自己的真实面目。喜瑞
0: 席瑞斯只是产业结构调整，回来就上市，并不是倒闭。席瑞斯永不倒闭，6737千秋万载，那一反而鸿福齐天。那角度有点刁钻了。画风瞬间就变了，开始我还以为你真的很关心我。图穷匕，笑死我。其实我真的，哎呀，说到刚才那个弹幕问题，人多了之后，弹幕真的很难管。这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人少就好管理，人一多基数一大，那个平均素质肯定是下降的，这没有办法。但是如果你没有群众基础的话，很多事情是做不好的。只能靠引导。我觉得就是引导弹幕就有点像那个哄小孩那种感觉，他们吃软不吃硬，特别幼稚。你跟他说别刷别刷，他就说我就刷，操你妈啊。你说你得说，嘿呀老板又来玩了，今天刷这个开不开心呢？他说哼，不刷了。老板再刷一句嘛，他不刷了，死都不刷。真的，人一多，那个年龄就直线下降。还有就是有点像逗小动物那种，比方说一个比方说泰迪对着那个猫咪在那里狂叫，啊，也不能说你别叫啦，怎么怎么样，你就得拿个那个什么什么东西在旁边晃晃晃，来呀这边来，哎呀不要去逗它啦，过来过来过来过来，然后说嗯就过来了，或者就得就是特别的讲究一些技巧，特别讲技巧。谢谢大清庆王爷，不能跟他们硬刚。年轻人，我靠，血气方刚又没有地方发泄，可能这游戏里刚刚连跪了10把来看直播，一腔怒火，你跟他刚，你哪有他闲啊？只能智取，逗猫逗狗。谢谢安静的流浪豆，谢谢 YF。当然，我这些都是针对于那种智商正常的弹幕，有一些纯粹的喷子啊，我是放弃抢救了的。有些人就是来喷的。他说我今天搬砖的时候被楼上的花盆砸了脑袋，我很不爽，我就是要来骂人。你说什么都不管用，你给我发钱，我还要骂你发少了。抽奖我说你黑幕，你抽的我说你。抽的不及时，发奖不及时，发奖奖金太少，我就是要喷，嗷、那种人我就放弃感化了，因为很多人在生活中就过得，就像很多喷子在生活中过得不如意，他要需要在网上寻找一些存在感，他说，我靠，这误开这么。年入几个亿的主播，还不是被我骂的跟狗，跟什么一样是吧？我多牛逼， 骂天骂地骂哭泣空气，老子什么都不怕，哈哈哈哈，开心的就睡觉了晚上。这种人呢，哎呀，只好装没看到了。采光还是很重要的。我以前还是一个网瘾少女的时候啊，我妈问我想住什么样的房子，我说我想住那种不知道白天黑夜的房子，我不在乎外面是什么时候，我就想在家里打电动。不要告诉我今天星期几，真的呀，我买窗帘就是买那种贼厚贼厚，一关上就不知道天亮天黑的那种。以前我妈说你想住哪间房啊，这间房怎么怎么比较通透啊，采光很好，我说我不要，太阳晒多了会变黑，你就把我锁在地下室吧，只要有网就行了，妈。你们没有吗？就小孩子的时候就不讲究这些吗？我觉得什么讲究，那时候就比较幼稚嘛，又叛逆，觉得这些讲什么穿堂风啊，什么当西晒呀，什么采光啊，朝南呐，紫气东来呀，这都是封建迷信。中年人才喜欢这些，我们年轻人就喜欢地下室打电动。觉得他们就很老气，还讲风水。后来不是学设计了吗？觉得还是，住一个采光通风比较好的房子，有利于青少年的健康发展，真的。住的太，就环境还是很影响人的。如果你住的地方太小，又很乱的话，一整天心情都不好。现在就像我现在一样，家里乱成一团糟。每天都很抑郁。开始喜欢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了。可是我又买不起，更抑郁了。妈妈，我喜欢上我的战友，求帮忙。妈妈好，我都退伍3个月了，还是忘不了我那个战友。他现在马上第4年了。我今年退伍了，以前我俩接过吻，什么都干过，那个没干过。现在退伍了，还是忘不了他。他很帅，有好多妹子追他。上个月我在一个腐女的支持下，我加了他的微信。他好像知道是我，直接就给我视频聊了差不多半个多小时，问我照片里是我女朋友吗，我说不是，那是我妹妹。到现在他微信都没跟我说过话，我也不敢跟他表白，怎么办呢？妈妈给支个招呗。这古典音乐听着怪怪的。等一下，你们都接过吻了还不敢表白，军队这么乱吗？你这是黑我啊，广大解放军呢？

我觉得有一点事情要说明白啊，如果你们是 gay 的话，就不要祸害女孩子了。你是基佬，就不要去找个女朋友，好不好啊？放过我们，我们这些小姑娘，好好去拼你的刺刀，不要来招惹我们。gay 就 gay 吧，不要骗婚呢。

Today I found the queen to reign my heart。 而且我觉得如果他微信里都没跟你说过话，我觉得你应该没戏吧。表白应该感觉你们这是因为君，你可能是真的基佬，但是他可能是因为就参军比较寂寞才跟你打个啵儿啊。你都说了他很帅，有很多妹子追他，他可能只是一时糊涂，或者说是掰。我觉得你没什么戏，换个目标吧。美丽的感觉会快被掏空了，怎么办？美丽的发麻。你好，我是一个大三的男生，最近有件事很困扰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希望指导。故事是这样的，我在北京读书，这边认识的人也不多。一次偶然的机会知道了我家有一个关系有点远的亲戚也在北京，就把联系方式告诉了对方，并且不久后他就主动约我出来吃饭。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对方竟是个少妇，她老公好像在北京还是个不大不小的官，但是常年不在家，她也不过才36岁。所以第一次见面她就非常主动地给了我暗示，我也单身，所以根本抵挡不住诱惑，就和她成为了那种关系。现在我们的关系已经持续快一年了，我离

橘子也不远了，感觉她越来越依赖我。以前差不多每个周末，只要她老公不在家，她就会约我。现在她感觉不够，说要给我弄套房子，我搬过去，她有空就可以来找我。但是我逐渐感觉到有点吃不消了，才20出头的年纪，就快被榨干了一样。而且每一次和他出轨都会有很大的心理负担，造成我发挥不好。万一他老公发现了，凭他那么强的势力，想报复我应该特别简单。所以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好，也不舍得和他断绝关系，因为我上了大学也没谈过正常的恋爱。爸妈妈，你说我应该怎么办？是不是应该早点了断为妙？不然越陷越深会很危险，对吗？希望范妈妈能看到猪妈妈越来越美丽。爽文作者吗？嗯，惠人肾宝的广告吗？

我们先抛开这是不是爽文以及是不是段子，我们就当它是一个真正的事情来讨论。他说他在北京读书，偶然的机会知道了关系有点远的亲戚也在北京，后来发现对方是个少妇，风韵犹存，老公常年不在家，然后他就当了人家的小狼狗。但是对方的老公在北京是个不大不小的官儿，我觉得这个小伙子真是花式作死啊。首先，他出轨的对象是一个远房亲戚，也就是说，如果他这个事情东窗事发，你知道亲戚之间最爱传的是什么吗？就是你们这种乱伦呢，我靠，那不得轰动北京城啊！我敢肯定，要是你们这个事情被大家知道了，你们亲戚的整个小区都会知道，大家不知道有多兴奋。哎，你知道吗？我那个啊，三舅的。妹妹的儿子的同学的妈妈的弟弟的小舅子在北京读书啊，跟一个有夫之妇搞上了，还是那个比他大很多的，有老公的，老公经常不在家，老公还是当官的，我靠，你不知道，好精彩的。你这符合了所有八卦该有的点呐、啊，老牛吃嫩草，美丽的少妇和健壮的大学生，老公常年不在家，当官了的老婆，禁忌之恋呢、啊，不知道被传成什么样子。这是其一，其二，人家老公还是个北京不大不小的官儿。你知道北京是什么地方吗？天子脚下呀。北京不大不小的官儿，换在五线城市，那就是市长啊。你知道什么概念吗？就说。郊区王者不如电一蛤蟆，对吧？举个比较形象的例子，你们就懂了啊。北京就是埃欧尼亚，克拉玛依就是水晶什么黑色玫瑰啊，不记得。北京不大不小的官，你还敢惹呀？我看你也是。

你到时候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啊！哎呀，我现在知道了，算不算知情罪啊？有点担心我的安全。但是我话又说回来，跟你说一个好消息，就是因为你是跟一个当官的老婆乱搞，如果你们被她老公发现了，老公为了自己的面子，可能会把这个事情压下来，就说不会闹得你学校也知道，你亲戚也知道，你亲戚的小区也知道，你乡里的乡亲都知道了，不会。他可能会压下来，毕竟他丢不起这个人。但是你的安全哈，你自己想一想，可能你会被悄悄的埋了。就，比方说什么，北京郊区月黑风高的时候啊。而且之后你失踪了之后都上不了腾讯新闻，你知道吗？看你要名声还是要人声啊？哎，我这怎么叫吓别人呢？你想一想，如果一个当官的老婆被大学生那个了，这不是得气死啊？啊？你说，你们自己想一想。我是一个有权有势的地方官，不，这叫北京的官员。我老婆被一个大学生搞了，我这面子往哪儿搁？如果我老婆出轨的是某某局长啊，某某省长啊，我还觉得，嗨呀，可能他是为了我的前程，他是为了让我在政治上能有更深的造化。可能是社交需要吧，可是他出轨的是大学生啊，那明显是嫌我身体不好喽。这口气怎么忍呢？对不对？那不得气得把你埋了。你觉得我说的没有道理吗？

他说，方妈妈，你说我应该怎么办？是不是应该早点了断为妙？不然越陷越深会很危险，对吗？还怎么办？收拾细软跑啊。首先你要检查你那个少妇的手机里有没有你们俩在一起的照片儿。你要告诉他，对不起，我身体吃不消了，我要去外地读书。他也不是离不了你，他可会找下一个人的。你要走之前，你要搞清楚他会不会以后被发现啊。其次，你还在说他什么给你弄套房子，有空就来找你，这种少妇哪有钱给你弄房子呀？那可是北京的房子啊，一平米十来万的，那肯定是拿她老公的钱给你弄套房子啊。我靠，这事情被她老公知道不得气出血呀，气得吐血呀。她给你买套房子，你固定住在那儿，太方便了。租房子，哎，租房子吧，不买房子吗？当官的这么穷啊？好吧，租房子。

0: 租房子的话，我觉得特别不安全。那不是变成固定刷怪了吗？你知道警察就是抓小偷或者抓罪犯的时候，就是看一个他们的突破点，就是规律，就是如果发现你经常有一个作案习惯的话，就很容易被抓着，真的。而且我觉得你们要是去开房的话也不安全，人家都当官了，随便调一下开房记录，他不是死得透透的，你惹谁不好啊？干嘛？你这个学校是大学，是工科大学吗？没有女生吗？真是搞不懂你们在想什么。那事就那么有意思吗？都，我回他一下吧。哎呀，剃完头发还在担心身体，应该担心生命啊。十二点的斗鱼，
1: 大家，我叫了很多绿鱼，大家秀几只绿鱼给老师。我叫了好久，你们会学没学会？都不听课。
0: 这是女优吗？
1: 听不懂的是谁哦？ありがとう啊，谢谢。爱してる，パンツ。
0: 爱してる，我知道是我爱你的意思，对吧？有一点点像唐嫣，对。谢谢咖喱大神的飞机。车模特啊。
1: 你们只会胖子吗？我叫了好多绿文，你们
0: 超模。超模，我以为都1.8米以上的。
1: 我没有叫胖子。
0: 他的中文还可以，比我想象的好多了。中日混血，中日混血算什么混血呀？是吧？要是我们当年努把力的话，很多地方都不混血了。中日混血还赶不上新疆跟海南混血呢，这个跨度也太小了。就好像英国跟法国混血，也就等于是河南跟河北混血吧，这有好什么好混的啦？谢谢咖喱大神的飞机。哎，没事，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你不认识我，随便聊聊，我就是来随便逛逛的，不用太在意我，我也不会讲日文。
1: 谢谢，
0: 也听不太懂。摩西摩西，
1: 我喜欢看你直播，唱歌好听的。
0: 啊，你认识
1: 衬衣发睫
0: 毛？啊，你认识我吗？
1: 衬衣发睫毛，大家。
0: 你好啊，系啊。
1: 衬衣发睫，好好啊，大美女的。
0: 啊。
1: 大主播。
0: 啊。
1: 妈妈。
0: 不是妈妈。
1: 逛古老师。花姐，我唱首歌给你吧。
0: 好，你这。
1: 欢迎谢谢赵房，谢谢赵房。电视是色情节目，不是色情节目。他们。
0: 哎呀，我是用小号查的。
1: 哇，谢谢。
0: 还会唱歌啊？是阿姨西带路那种唱啥歌？
1: 花姐喜欢日本歌曲吗？
0: 还可以。

0: 汗都吓出来了。
1: 谢谢伊先生，ありがとう、谢谢。ありがとう。
0: 我是小号啊。
1: 今天我穿的是皮卡丘。
0: 皮卡丘。为什么后面的电视节目看着有点怪怪的？后面电视节目在播什么呀？很抢镜啊。哎呀，要是
1: 主播学正文多久了啊？欢迎发掘大军恰房，欢迎欢迎。哇，
0: 要不你说要不要中日友好一下？
1: 喜欢你，我喜欢你。
0: 那我们换大号去。
1: 好美美女。
0: 哎呀，这日本人太客气啦！哎呀，太可怕了。
1: 美女来了，
0: 换个号去。
1: 日本女的活真细致，什么意思？活真细致。
0: 要友好一下吗？
1: 来看黑丝，大姐来看黑丝。
0: 没有你，啊，你还真有黑丝啊！哎呀，有点尴尬。
1: 黑丝吗？大姐来看黑丝。
0: 为什么他们笑起来都感觉？
1: 你们不要乱说，大姐不是那种人。
0: 对呀，我不是那种人，真的，他们乱说的。难说的，我不是那种人。美女你好，你中文很不错的。
1: 大姐要看够，大姐要看够。
0: 我没有，我不是那种人，我正经主播。
1: 好的，大姐。
0: 我没有。
1: 喜欢大一点的胸吗？
0: 我们不喜欢，我不喜欢。你别听他们。哎呀，
1: 发姐，我要准备一下，准备一下够，准备一下。
0: 超管，超管，超管。我不喜欢，我自己有。哎呀，我有带。哎，这位，哎呀，谁给翻译一下呀？我没有，谢谢你唱错歌吧。
1: 看电视，大姐是要看歌还是电视？
0: 我你唱个歌。
1: 好的，马上就有歌，马上就有
0: 歌。哎呀，现在日本人怎么这么听话呀？我有小姑娘怎么这么好骗呢？场面要失控了。
1: 够大吗？
0: 哎呀，
1: 大姐够大吗？这个
0: 大大大大大大大。
1: 胖子，大姐看胖子。
0: 你是不是故意的呀？我开始觉得你是故意的了。超管。
1: 我给你跳个 PPAP 吧。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PPAP 是比较稳妥的舞蹈。
1: 我们大家都喜欢的，好像中国朋友们都喜欢的。
0: 啊，他们最喜欢了。
1: 这个歌可以吗，发姐？
0: 可以。好深呐。
1: 我会跳性感的 PPAP。
0: 哎，这就普通 PPAP 就可以了。不要性感的。我怕他们。
1: 谢谢发姐，谢谢。
0: 为什么他们笑起来都是？
1: 我跳过性感的 PPAP。
0: 为什么他们笑起来都这样？就不能爽朗的像我一样，哈哈哈哈，这么笑
1: ？PPAP。
0: 哎呀，走不。坐立难安。
1: PPAP。 have a hip. Sexy. I have a oppa. I have a hip. Sexy.
0: 你们不说是正经、正经日本女演员吗？太可怕了。送火箭了。这么快就结束了吗？
1: 发姐，发姐先走了，先走了。
0: 没有，没有，很精彩，很精彩。揭晓了，揭晓。很精彩。
1: 哇，谢谢。
0: 啊，不客气。
1: 发姐，谢谢。
0: 你这个，你到底是？新疆口音还是日本口音呢？我已经送了火箭了，还送啊？日本人套路深，日本人套路太深了。我看一下他们。不客气，中日友好，万岁！他怎么说话都带喘的，听得我坐立难安。
1: 又吴天飞更加
0: 日本同志套路太深了。
1: 唱首歌给发姐，谢谢火箭。大姐喜欢谁哪个明星？日本的，谢谢
0: 长泽雅美。
1: 哇，谢谢大姐的粉丝们来看来炒房，谢谢。小幸运可以吗？
0: 我你还会唱小幸运呢、啊？
1: 中国的小幸日本小幸运还有我只在乎你。
0: 我只在乎你。
1: 小幸运，中文的。
0: 唱你拿手的就行了。
1: 日文的可以吗？小幸运，谢谢，可以。谢谢谢谢。
0: 哎呀，我
1: 这个太丑了。小幸运，我只在乎你，还是小幸运都可以的。谢谢。
0: 我只在乎你吧。
1: 谢谢发姐。
0: 哎，都可以了，随便他吧，随便选一首，他拿手的就行
1: 了。哪一首？
0: 都可以。
1: 小幸运，小幸运可以。
0: 可以，都可以。他其实根本看不到我的字，对，打的字对不对？
1: 小幸运。
0: 谁在把那个加藤鹰分享？
1: 我只在乎你。
0: 哦哟，发彩色弹幕！哎呀，忘记了！哎呀，血亏。
1: 发姐的弹幕，不修都可以。唱歌我唱。
0: 都可以，唱你拿手，唱你拿手的就好。哎呀，忘记了，可以。哎，我领一下自己的鱼丸，没领到。
1: 谢谢。我只在乎你。
0: 我只在乎你，听上去像福建口音啊。彩色弹幕不要钱。
1: 小星星，我不会。小星星，那首的，小幸运可以。
0: 跑，唱了，我们就赶紧跑，赶紧跑。中日友好太可怕了。感觉进了夜总会，你知道吗？强行消费了一波。
1: 欢迎欢迎啊！
0: 我咋就管不住我这手呢？
1: 啊，谢谢谢谢，小心点，好的。下次抢。那得。
0: 感觉来到了那个叫什么名字？那个日本的有个地方特别那个多的。
1: 发姐和发姐的粉丝们。
0: 不着急，你快点藏，我藏了我就好走，妈妈还等我回家呢。歌舞伎厅，我才汪汪大笑。

银座新怎么唱着有那种感觉，其实唱的还可以，是我先入为主了吗？很嗲，就

0: 哎，别别别！
1: 谢谢。
0: 不客气，不客气，没的，没什么大事。
1: 谢谢发姐哇！谢谢发姐，ありがとう。
0: 不用这样吧，你们把这个规格告得太高了。
1: 唱得太好了，我
0: 谢谢又白又的高级酬勤。
1: 谢谢。
0: 谢谢老大爷的退休金。
1: 哇！
0: 谢谢。
1: 欢迎。
0: 谢谢有爸有的高级酬勤，谢谢米高罗的入籍，谢谢不谢谢大家的赞，谢谢小黑天。

你不是喜欢吗？你看我都跪着了，非常的日本。谢谢大家的礼物。

0: 吗？差不多一个意思啊。谢谢大家的礼物，我会继续努力的。ありがとう，ご主人様。谢谢。
1: ございます。欢迎下次发姐来听我，我只在乎你，
0: 好好好，
1: 谢谢，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谢谢美女，哦，下回见，快闪快闪，再见，好好好，杀啦杀啦杀啦杀啦杀啦，哎呀哎呀，光速逃离，太可怕了。

我学到了。谢谢大家的热情，谢谢大家的欲望啊，谢谢你的飞机。哎呀，谢谢小雨的飞机。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哎，等一下，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谢谢小山的飞机。谢谢大家的飞机。谢谢大家。太感谢了。谁在说恶心？哪里学的不像啦？哼！谢谢王狗蛋的飞机，不像嘛？就这样一下。这个邮件叫做“付出是不是是不是只有付出的才懂”。他说你一定是被爱的那个，这句话在爱情里形容一个人，那个人一定是幸福的。我和我女朋友是异地，我从没有想过放弃，但不安定还是伴随自己，让爱情如鸡肋弃之可惜。鸡肋还是鸡肋，还有点押韵呢。我女朋友喜欢和男生玩，喜欢做公主，是职业的那种吗？喜欢男生围绕她转，不管她喜不喜欢那个人。我女友喜欢接受别人对她的好，不管送礼物的人是谁，也不管自己有没有男友。她很少顾及过我感受，很少在乎我的想法，但我一直迎合她，顾及她的感受和想法。在她的观念里，爱情亲情第一，友情第二，爱情第三。在我的观念里，亲情第一，爱情第二，友情第三。他可以为了任何网友和任何朋友，网络或者现实和我吵架，并且一直偏袒对方。他可以为了他闺蜜一句话把我丢在城市的角落，出去玩到凌晨一点才回家。他和我在一起基本9点半到10点半就睡觉了。哇，现在社会还有9点半到10点半的就睡觉的人啊，那我现在岂不是已经开始做梦了？我为了他做到了承诺过的许多事，他却一直在打破他承诺过的那些事。到现在9个月了，期间的痛苦大过快乐。是我要求的多吗？我让他不要和不相干的男的过多接触，不要一味的接受别人的好，在乎点我的感受，顾及我的想法，把我在心里看得重一点。是我要求的多吗？还是这段感情已经没有了结果，我不知道该怎么做。真羡慕爱情里被爱的那个，这句话只有付出的人才懂。嗯，

其实看这个邮件啊，是吧？就其实大家一眼看下去，除了知道他在这段感情里地位很低以外，也能看出他们俩的条件可能是不太匹配的，是吧？不然没道理啊，是吧？就说你对他那么好，他对你却不怎么样，为什么呢？是不是他非常优秀？你比不上他呢，是吗？有些人会说，一段感情里，我爱他比他爱我多，所以我吃亏了，是这样吗？但是你换一个角度想，你好歹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了呀，是吧？你如果爱他多一点，他爱你少一点，那也就是说，他其实没那么喜欢你，但是还是跟你在一起了，是吧？高兴的应该是你才对呀，你跟你自己的女神在一起了呀，是吧？你要不然不耻下问是吧？跟追求你的大熊的妹妹在一起试一试呢，是吧？人呐，就是有时候必须要付出这种代价呀，对吧？你如果跟一个非常喜欢你，你又不怎么喜欢的人在一起，你也会变得很 bitchy 啊，这样就是很作，就说我今天出去了，不用等我。哎，烦死了，不要老打电话来，我在加班。嘣。哦，胖虎啊，胖虎，胖虎，那时候我叫大熊。我跟你们。胖虎，胖虎，胖，胖虎。谢谢豆国信管荷官在办的卡，我给你们看个微博，稍等一下。

好等。嗯，还没找到。哦，找到了，找到了。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这个微博，他说这是一锦燕公子写的微博，但燕公子写的微博可能他虽然写说是我的姐妹呀、啊、我的朋友，可能不是，有可能是编的是吧，但是我们就随便看看吧。他说我玩的很好的一个姐姐呢，最近回国了，跟我讲了她老公出轨的故事，经过她同意我写出来给大家参考一下品一品。她老公出轨被她抓到了，是和她公司一个低级秘书，老公当场跪地求饶，希望得到她的原谅，她先把秘书开除了，公司她是她老公开的，然后回家之后说思考一下，这一思考就是一个月，这个月里面她老公心惊胆战，表现十分优秀，一个月以后她说这样吧，不离婚可以，我也出轨一次，这样我心里才能平衡，否则我心里一直有这个事儿过不去。她老公非常吃惊，不同意。她说你不同意就算了吧，离婚吧。老公挣扎一晚上，彻夜未眠。第二天一早胡子拉碴的说，那好吧。姐姐说你也别太难过，我出轨的人呢一定会经过你同意的。然后姐姐就走上了正式的心灵折磨之路，她拉着老公带她和各种男性朋友吃饭出去玩，她老公看见每一个新认识的男性都觉得自己被绿了，一开始老公谁也不同意，姐姐也不和他强辩，不行咱就换呗，到了七八个月老公已经废了，不对，已经皮了，看错了啊，不好意思。终于姐姐的一个身材和面孔都俊美的网球教练，姐姐说这个我很喜欢，希望你同意一下。老公说非要这样吗，能不能就算了。姐姐说不行，我要让你体验一下我的心碎。老公说这个人不行，姐姐说你也别挣扎了，我是不可能放弃的，不如你同意了，我搞完了大家可以开始新生活，你觉得呢？老公最终同意了。到了开房那一夜，姐姐还特意让老公开车送她去丽斯卡尔顿，她上去了，让老公在大堂等她。两个小时以后姐姐下来，我靠，这个时间，这个时间给我们很多年轻人小伙子太大压力了吧。姐姐下来说老公看上去简直了，像吸毒人员一样手还抖，看着他说不出话，他抱住老公说走吧我们回家。回到家以后，姐姐和姐夫问你有什么感觉，老公闷头说别问了，都过去了，咱们以后好好过日子。姐姐拿出随身带的录像机说我没有和他睡觉，这是我进去以后开始录的，你可以看一看，我们从头到尾就是喝茶聊天，他是 gay。 老公喜极而泣。姐姐说我就是让你知道一下你出轨让我多么心碎，你体验过了才不会让我下次又经历这个感觉。老公抱着她保证自己不会再犯了。你们以为这是个美好的人妻用真心换的浪子回头的故事吗？姐姐说我在她出轨第一个礼拜就找别的男人睡过了， OK， 我一定要心里平衡是真的，平衡以后我才能有圣母心陪她玩这么久，爽了干嘛要告诉她呀，她至今觉得我贤惠善良，对我心怀愧疚，我开心了，他悔改了，多好，这是双赢的结果。这个故事呢是吧，我觉得真实性是比较低的，怎么说呢，首先如果一个女的真的干了这个事情是吧，这个是就是说老公出轨她也出轨是吧，以求得心里的平衡，这个是很有可能的是吧，但是这么玩呢有点太过于爽文了，你们知道爽文吧，就是让大家看着觉得哇好他妈爽啊，但是就不太可能，真实性比较低是吧。然后退一万步说真的有这个事情，那这个女的除非是脑子进屎了才会让燕公子写出来，对不对，所以我就推测99%应该是假的。但是这个故事还是说明一些问题呢，就是说很多时候两个人的感情不是由他们的
相处决定的，也是他们的自身条件决定的。特别是两人感情中各自的地位，这个事情让，就是怎么说呢，让人很沮丧。弱国无外交，就是大家如果以后非要找一个那种女神的话，是吧，可能就像文中的楼主一样，你虽然跟你心中的女神在一起了，你对她很好，但你还是不开心。哎呀，这么想起来，我们小时候幻想的那些文学作品或者是童话故事，什么王子爱上灰姑娘啊，是吧，公主亲了一口青蛙呀，什么，现在想想真的是童话故事，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弱国无外交是说，如果你自身条件不行，是吧，你通过跪舔或者说通过所谓的提供情绪价值，是吧，就是女老是给女生帮女生做很多事情啊，帮她又写论文啊，改作业啊，什么帮她赶图啊之类的，你获得了她的好感，跟她在一起了，但是你也不一定会开心。你必须一直这么做，她才会再跟你在一起。I've got a whole lot of dreams, I can dream.

其实这个事情有点让人沮丧。谢谢玄灵沐风办的卡。刚才那个微博叫做衣锦夜行的燕公子，谢谢水星酋长的飞机。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就长大了之后就不再相信那个什么，就无缘无故的不求回报的对谁谁谁好，这世界上没有这种事情，连爸爸妈妈都没有。我们小时候特别喜欢看那种霸道总裁爱上我的那种文章，就是哇，有一个男神，帅呀，聪明啊，有钱呐，优秀的不得了啊，继承了大公司啊，我只是一个小职员啊，是吧？什么也不会呀，端个茶还摔倒啊。但是就是摔倒的那一瞬间，他爱上了我呀，觉得我清纯又不做作，是吧？他经历了那么多女人，最后却选择了我，谁来勾引他，他都不动心，就是要和我结婚。天哪，他对我太好了。你们也看过这种文章吧，是吧？换一个性别，就是你们看的就所谓的那种后宫文嘛，这就是爽文，早期爽文，霸道总裁爱上我，而且还要幻想，那里面都是幻想什么，就是平时就是自己打扮得很朴素，戴个黑框眼镜是吧，然后扎个那个道姑头是吧，穿得很朴素，但是只要一打扮起来，我靠，那可叫一个美艳不可方物啊，是吧？这都是给就我们女汉子女屌丝就是心中歪歪的说，虽然我平时看上去不咋样，可是要我打扮起来，天哪，艳压群芳，黑框眼镜都要磨吗？天哪，太尬了吧。

因为这个问题折磨了我很多年，求发姐帮帮忙。您好，我从小看您直播看了40多年了。我操，这也是个黑粉吧？要不我告辞了是吧？怎么一来就骂人呢？哼，换个姿势，关一下空调。

见发姐阅历丰富，见多识广，所以有些问题想请教您。是这样的，我是个强迫症，大概吧，其实从小就有了。生活中一些小行为有时想要对称一些，例如走路时左脚踩到地板的缝，下一条缝一定要留给右脚踩，又或者左脚连踩几条，右脚再连踩几条，反正一定要平衡。当时觉得这样没什么，就没有怎么理会这种毛病。不知道到了什么时候，大概是初中，以前这些小毛病很少再有发生了，但真正影响我的生活的新毛病就出现了。每次经过煤气罐都要检查有没有关煤气，用手大力的扭煤气罐的开关，扭到手指都痛。尽管已经肯定关好了，但当手从开关移开没过几秒，心里又会想自己是不是真的关好了，又要重新检查，重复好几次为止。每次房间开空调要关窗户的时候也一样，要用尽力关紧窗户，不能留一点多余的缝隙，重复很多次，还有很多很多。这些还不算什么，最可怕的是要出门的时候，非常耽误出门的时间。外出锁门要用尽力扭钥匙，日积月累钥匙都弯了。有次上学时钥匙还断里面，拿不出来了。哎呦，锁好门之后还要拼命推门和拉门，确保锁实了，轮流重复扭钥匙和推门拉门多次。终于出门没几分钟，又会想着家里的煤气罐和门有没有关好，然后又跑回家里检查。我是完全知道这些检查是多余的，完全知道，但实在忍不住，总有那种再检查多一次的心理。我也很难解释这种是什么感觉。我有试过克服不重复检查，但会觉得很难受，反正就坚持不久。有时上网会看到那些逼死强迫症的图片，却一点感觉也没有。初中开始到现在也有六七年了，一直被这个问题所折磨。请问发姐有什么办法可以克服这个心理问题？其实还有一个小问题，我想给女朋友个惊喜，但她有一点特别，我怕处理不好。觉得你最有发言权了，就是她的脸和你一样大，哼。而我想帮她买洗面奶，想问问你这种 size 洗一次要用多少支500毫升的洗面奶？我给她买30支，一个星期够不够用？我担心送太小还不够她洗半边脸会很尴尬。你以为你很幽默，齁？

我觉得他没有强迫症。你们觉得呢？由于首尾是吧，他说的这些话让我觉得中间都在放屁。你中间的都白写了。我觉得你中间的这个强迫症可能是编的，最后说你的女朋友也是编的。哎，我觉得他没有女朋友。其实强迫症这个东西已经被用烂了，你们觉不觉得？经常就会有那种微博上说逼死强迫症啊，怎么怎么啊，其实没有那么多人有强迫症。那种什么非要把东西对齐啊，是吧，非要怎么怎么样，其实那种只是一个很轻微的一种想法，没有那么强烈。就好像经常会有人在微博有些图下面回复密集恐惧症犯了，是吧，还有什么那种尴尬症犯了呀，是吧，都是其实有时候是一种赶时髦，你知道吗，赶时髦。没有那么严重，但是他觉得可能这个症很时髦，他就有了，你知道吗，自己给自己心理暗示。嗯，谢谢大头纳豆连小发的飞机。很多时候有些人不太知道一句话用久了的话就一点都不时髦了。

我知道有些同学说他有一些小习惯，像强迫症一样，但每个人都会有的，就是，每个人都会有一点点怪癖，比方说想什么什么什么，睡觉的时候怎么样啊，有些小习惯啊，或者出门啊，或者打扮的时候啊，对吧？但是就谈不上什么病，你知道吗？刚才有一些，我看到有个弹幕为了证明自己。说有强迫症，他说他举例说牙膏必须从尾部挤起，你自己想一想，从尾部挤牙膏，这算得上强迫症吗？是吧？只能说是一个好孩子。其实有些只是一些习惯，对吧？不要上升到一个病的那个。程度，我觉得我们绝大部分人并没有什么强迫症啊，或者密集恐惧症啊，或者说尴尬癌呀。我觉得大部分人患的，如果说一定我们有一个癌症的话，应该是懒癌吧，是吧？我觉得这是最严重的，反正我有拖延症，基本是每个人都有的，还有懒癌呢，绝大部分人有，其他的倒真的不一定。密集恐惧症其实人人都有一点点，看程度区别而已。你没有懒癌吗？哇，那你很棒棒哟！我反正有，真的。但是我已经是很轻微的了，因为我自认还是一个很勤奋的主播。深海恐惧是每个人都有啊，比方说你怕鬼，你不能把它就是说自己，有些人说自己患了什么病啊，是因为他觉得这样很时髦，是吧？我不是针对谁，只是说有这么一个现象，他觉得这个病很时髦，他说我必须要有这个病，就是我有深海恐惧，我有什么拖延症？我有尴尬癌，我有密集恐惧症。但实际上，绝大多数人都有，是吧？怕鬼是吗？怕黑，怕冷，怕热是吗？这是一些很平常的事情。还有自闭症是。其实很多人并不是到了自闭的程度，就是有点内向嘛，就像我一样。凡事还是要看程度。那我们去下一封邮件啦。谢谢最爱小燕子办的卡，发姐。今天无意看见你一个视频，邮件集锦环节吧，我也突然想到我一个事情，到底是我不对的还是怎样？这个事情一直在纠结，哈哈。事情的详细是这个样子的，年前嘛，为了工作方便买了一个小破车车，当时买车时候。4S 说的发帖可以送话费卡以及加油卡，于是买车之后我就去某之家，是汽车之家吗？发了一个帖子，帖子里面最后大概就放了一些车子照片，放了一张自己的照片，放了一张女朋友的照片，那张照片也不是她的丑照啥的，而是蛮好看的一张。然后我就把这个帖子转给她看，她看了之后就直接和我生气，说我不尊重她，不尊重她，不该不和她说一声就发她照片。我一听也蛮不爽的，说我就是为了炫耀才放他照片的。最后我联系版主，把他照片删了。虽然这个事情过了这么久，但是对于这个事情我一直耿耿于怀。发姐，从你们的角度来看，我这样是不是不对，还是怎样？上个媳妇照片证明不是单身狗，冬天会冷。单身狗冬天会冷是啥意思啊？整个帖子关于媳妇儿就这么一句话和他一张照片。然后整个帖子里面也没有其他信息透露了，就我车牌没有遮挡而已。
最后祝发姐在美貌与智慧的道路上永远回不了头。我们来看看啊，看看这个是国产值得期待，没有大家说的那么不堪。怎么了？什么？

碗。诶，大家不要慌，估计技术那边出了什么问题吧。这个帖子的标题叫"国产值得期待"，没有大家说的那么不堪。私自发了你照片，打死！你都发了，还能说啥子？如果杀人不犯法，我有200种方式让你死。要么把我删了，要么删帖。请别把名字透露了，车牌透露，你这大傻逼！哇，这句话说的稍微重了点，前面都还有点开玩笑的感觉。这个6万可能是技术那边出了什么问题吧。再说，不管是6万还是30多万，其实都没有我后台显示的真实人气高，是吧？都快1个月了，哎呀！我们继续看邮件啊。然后他说，貌似要管理员才能删除，我找他们删掉去。炫耀你大爷！你这样尊重过我吗？我最讨厌炫耀还拉上我的。你高兴做什么都可以，但是不代表你可以这样做。加上我的照片就是在炫耀，而且主要是没有经过我同意就把我发出去。诶，他没有附照片啊，我以为他会附一张就是女朋友的照片呢。因为很多事情如果有照片的话就很好解释了。我跟大家说一个就是生活常识啊，我们女孩子没有 P 过的照片，请不要乱发，不管你是我的谁，我的老板、我的同事、我的同学、我的朋友、我的上司，是吧？或者说男女朋友、老公这些都不行。我们照片没有 P 过，那就不真实，不能代表我这个人。下面没有了，下面就3张照片，都是截图，没有那个关于女孩子的照片。谢谢，春风十里不如前任暴毙的飞机。对啊，女生嘛，都是比较在意形象的。你想想，我平时。费心费力的是吧？自拍2小时，P 图 P 一通宵是吗？好不容易把自己的形象树立成一个女神啊，在自己的微博呀、朋友圈都发自己的美照是吗？那么多人沉迷于我的美色无法自拔，结果你未经我的允许，突然就在公开的论坛发我的未 PS 照片。你这不是拆我台吗？对吧？没跟你离婚就算好的了，是吧？你知道明星是怎么样的吗？明星，比方说参加一个什么活动，媒体是不能随便发明星照片的，就是你拍了之后你不能发，我们有肖像权。你如果想发，比方说范冰冰啊。范冰冰的照片，你得找范冰冰工作室要，是吧？范冰冰工作室得自己 P 了，是吧？发给你，你才能发新闻稿。不然的话，你就以后人家不跟你合作了。因为实际上，就算明星已经很完美了，长得，但是偶尔也会有那种不太漂亮的、不够完美的照片，是吧？他总还是要 P 一下的。你没事就去发人家未 PS 图，什么路透社是吧？这不是拆台嘛，对吧？嗯，狗仔就更那什么了。狗仔队本来就是一个，就是跟明星反着干的一个群体，那还说什么？狗仔队很多是那种什么，在那个。在明星的家对面是吧？就租一个房子，然后立一个天文望远镜，

看我们这些窗子都是随时随地关着的，因为我是个吸血鬼，为了保持我的生命和肤色，不开窗，不开窗帘。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谢谢幻影傲雪的飞机。下一封邮件，谢谢克罗罗梅哈雅马哈雅的高级抽签。发姐你好，是这样的，今年过年的时候我们同学聚会，大学毕业很久了，我在聚在一起都聊了聊感情状况和家庭，然后一个男生用刘来称呼吧，小刘，他在中石油工作，条件挺好的，但是经常在外地不能回去。他聚会的时候告诉我们说，他和女朋友分居两地，现在感情快维持不下去了，想要分手。然后重点来了，他说要是我分手了，你们哪个姑娘也没男朋友的话，我们就凑一对吧。当时我整个人就是一副黑人问号，啊，这他妈不是在撒网找备胎的意思吗？把我们同学当成什么了？而且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还没分手呢。他背着女朋友对我们说这种话，他女朋友要是知道了，会不会给他鸡巴一刀？也念顺嘴了，这不要给我下套啊！谢谢 Jeremy 嘛，886的高级车群。我当时对他感到很恶心，我不知道我的同学是怎么感觉的。后来聚会之后，大家也没有再联系了。一直到最近，我的另一个同学，称呼他为陈吧，小陈发朋友圈说他和小刘在一起了。小陈说这件事瞒了大家很久很久，今天说出来，希望得到大家的理解。我和小刘在一起了，叉叉月叉叉日，在过年聚会后没几天的时候在一起。他对我很好，他让我重新感受到了小公主的生活。虽然我马上要分开好久，但是我会等着刘回来。巴拉巴拉说了一堆，我整个人就瞬间爆炸了。小陈和我以前是多年的好朋友，每次有感情问题，我们两个都互相交流，也帮过他不少。可是毕业之后忙于工作，联系不多。他现在突然告诉我他给别人做地下情人了，我真的超级难接受。过年的同学聚会他也去了，当时刘说的那些话他也听到了，他也知道刘是有女朋友的，而且刘当时并没有分手，并没有分手，并没有分手。哎，这个女孩子有点奇怪啊，这个陈姓女孩子怎么谈个恋爱还要发朋友圈给大家公布一下感情状况，搞得像明星开新闻发布会一样，是怎么回事？什么大家好，我跟谁在一起了，希望得到大家的祝福。我以为普通人只有结婚的时候才需要发这种东西呢，关别人屁事啊，是吧？搞得自己好像很红一样。就是这个，就是有时候大家谈恋爱了发个朋友圈是吧，很正常，但是他这个口气啊是吧，就特别像那种当红明星谈了地下恋情，然后瞒了粉丝很久，不得不承认的时候那个口气，什么这件事瞒了大家很久很久，今天说出来，希望得到大家的理解。神经病啊，就不懂，是不是是戏精吗？是吧？本来没大家。都快忘了你了，突然跳出来说希望得到大家的理解，是吧？我们接着往下看哈，就说这位楼主不知道陈为什么想不开要去给刘做小三。刘说完那些话，我觉得同学不每人吐一口痰给他就不错了，竟然还真有人傻乎乎的贴上去。他最后确实上位成功了，但是终究是小三啊。而且他朋友圈最后说刘马上要和他分开好久了，他就没有想过刘或许还会对别

女生说同样的话吗？到时候被篡位的就是你了呀，你为嘛那么蠢？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劝她比较合适，我觉得她不是那种很坏的女生，我真的想不懂为嘛她要去做小三。发姐，我该怎么劝她才能不破坏我们的友谊，还能让她回头？祝发姐脸越来越小，人气越来越高。我觉得这个女生不坏呀，就是有点蠢。有些人说发朋友圈是为了宣示主权，是不是女孩子有点像那个，有点像有那种圣母心态，就是说有一小部分的女生是以收服浪子为荣的，就是如果一个男的有点条件不错哈、但是有点花，有些女生呢就会觉得他特别的有魅力，这种花花公子超级有魅力，如果我能作为他的最后一个女朋友，那么我就赢了这世上的成千上万个女人， I am the queen。有些人是这样的，知道吗？就是觉得浪子很有魅力。第一个就是花花公子嘛，多少还是有点手段的。而且喜欢这个男人的越多，最后他赢的时候，他成为他女朋友的时候，他有一种特别的爽感、成就感，真的。拜金？这里面没有任何句子提到钱啊。很多所谓的浪子啊，是吧，都不是特别有钱的人，跟钱关系不太大，是吧，但是穷人也当不成浪子，是吧，这个还是有一说一。中石油条件挺好的，油书记出来说两句，是你吗？那个油门轰轰响，在吗？在吗？艾特油门轰轰响，中石油到底有多好啊？都能找小三小四啦，当浪子啦，牛逼！在不在？在不在？书记在不在？在不在？他在吃鸡。他是想吃鸡吧，吃不吃得到还是什么问题呢？我觉得很好笑的一点就是，你们明明玩的是跳伞，根本吃不到鸡，但是对外都要宣称我在吃鸡。你们几个月吃一次鸡啊？天天这么喊。

我有些那个就是网友啊，也是从来没有吃过鸡，但是还是自称说，哎呀，今天去吃个鸡，最好成绩第二名、第三名那种。

回到这个邮件哈，就是这个楼主说，我该怎么劝他？我觉得这个诚信女子已经失了智了，是吧？你就别去劝她了，是吧？首先，她去当了小三；其次，她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还在朋友圈说出来了，是吗？就是你还很光荣呗，是吧？这说明她已经有点儿lost control 了，是吧？失去控制了，是吧？你再去劝他，搞不好他还以为你想跟他抢男人呢。对，我觉得他可能已经劝不了了，别去自讨没趣了，是吧？闺蜜那么多，换一个就行了，是吧？魔怔了，真的。

0: 偷摸唱了，那会儿他们哪怕全给糊了底。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已经忘了天有多高，如何离开你的我的小小城堡，不知还有谁能依靠。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得到的爱越来越少。
1: 囚禁
0: 沙小吗？
1: 没有没有，还行。
0: 不是，我这放最大了。
1: 哎，你好好唱。
2: 这样还挺好的。

0: 其实还有点张奶奶味儿，那沙哑。
1: 我扯手上了，你室友仨室友睡觉呢。

0: 我是等你久，
1: 不是他，
0: 我是等你久的样子，冷冷地看着你说谎的样子。

0: 事儿。
1: 我这两天去南京了，然后我提前回来了，你们猜猜为什么？

0: 我的鼠标是华硕的，怎么会是达尔 U？ 开玩笑。我是去录节目了，本来是想录那个一站到底，结果我中途退出了。临到头我想了很久，我说哎呀，导演，我还是不录了，谢谢周期表的飞机。把导演吓坏了，说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你别说第二天早上就要录集，你为什么突然要退出？我说哎，我彩排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状态不好，最后他们好像还是录了，不知道是谁录的，就觉得自己跟他们那种节目的属性不太符合。本来我觉得就是一个怎么说呢，一站到底，不知道有没有同学看过，因为那个导演跟我说他们收视率特别特别高，就全国每一期都有8000万人看。我觉得直播间一定有很多同学也知道这个节目是一个答题的节目。哎，我不是怂啊，你们听我慢慢讲。然后这个答题节目，根据我小时候的一些印象，我一直以为就跟那种开心词典那种，你知道吗？就是王小丫，或者说是哪个美女主播鲁豫，或者说李咏在前面问发姐，你猜一猜是吧？中国的首都在哪里？然后我想很久，我说，请帮我去掉一个错误答案。他说不是上海。我说那我再求助一下场内观众是吧？然后那个观众跟我说不是广州。然后我说啊，那肯定是北京了。我以为是这种形式的，真的。我就觉得哎，还可以吧，就是。但是呢，当时那种。然后我去了现场，去他们有个培训，不是培训那个，不是培训你，就是给你那个什么，给你一些题啊，就漏题给你，不是的，他就是培训你那个答题状态。你知道答题状态？我说答题状态有什么冷静？我就跟他说胆大心细、冷静沉着。他不对，他这不是我们想要的状态。他说他那个。我们校要一种就是进取心，强烈的好胜心。就是最开始你会说，发姐你想不想赢？我说想啊。哦，不对，你要说想赢。要这种状态，要一直就。你叫什么名字？我说陈一发。哦，不对。陈一发。哦，不对。就要那种整个人很亢奋。我做不到，我就一个导演跟我训练了很久。我给你们放一下，你们就知道那个是什么样子了啊！就不是这个节目的问题，也不是我的问题，是我就是跟这个节目想要的状态呢，就有点出入哈。
1: 阿拉斯加深海天，
0: 他们需要一种就是像比赛那种竞技比赛，大家一起打乒乓球啊，或者说奥运比赛那种很亢奋的状态。当时他在那个就跟我培训的时候，就是问我，他说发姐，我现在问你一些问题，不是真正到时候回答的问题，他我们来培训一下你答题的状态。我说好。然后他就问我，好，第一道题，中国的首都是哪里？然后我就说北京。然后他说，发姐你笑什么？你笑的话观众会认为你不严肃，你不想赢。 你要紧张起来，你要整个人这种。然后我笑是因为这个题比较简单。我说导演，你听我跟你分析是吗？我觉得题比较简单的话，如果是这道题我会，我就会露出那种发自内心的笑容，是吧？这是一种真情流露，是吗？这样才显得真实。然后我就像那个周星驰在那个叫《喜剧大王》吗？里面就跟导演解释，我说我跟你讲，我这个龙套的心理活动，我不是不想死，但是我觉得我还可以挣扎一下，不是说中了枪就马上倒地，我可能还有点遗言那种。反正，但是他们就不太同意我这个思路嘛，就是要严肃。我看，哎，等一下。他说最好是这种状态。他说，请听题，中国的首都在哪里？然后说北京。然后他说恭喜发姐答对了。我说耶呀，这种就要这样。然后如果答错了的话，说中国的北，不是中国的首。

然后他说不对，然后说啊，这种就他说要表现的夸张一些，我就说啊，很累，就做不到这种。他说你最好设计一下动作，比方说你答对的时候有什么动作，你答错的时候有什么动作。答对的时候最好这个一下，我这种啊这种一下，就是答错了就很沮丧，要啊那种。我说我这个人就是一个很平静的人。他说不行，他说上节目必须要有状态，你如果很平静，大家都跟着你很平静，是吧？最后场上的气氛就冷下去了，就冷场，就尴尬，节目就不好看了。我说好，我说我努力一下。而且怎么说呢，他跟我解释一下，就是摄影机会让人的形象以及声音都会变得扁平，就是如果你在场下看着很夸张，但是你上了综艺节目，大家就看着就觉得很正常。如果你在场上扁的那个表现得很正常的话，大家就觉得你很拘谨。他说这是一个电视节目的一个特性，他会把人拍得很扁平，他会把你脸也拍得很扁平。其实当时有一个在场的有一个女嘉宾，就是怎么说呢，就脸比较立体，就是王瑞尔那种立体，你们知道吗？但是就上了台，我在摄影机里面看她，就觉得咦还蛮自然的嘞，就但是真人看着就稍微就是棱角过了一些，就可能就摄影机确实会就弱化一些，你必须要动作很大啊，或者说鼻子很高才能在里面显得好看，就是，怎么办吧？这也不是说不是节目组的问题是吗？这是人家节目的特性。我给你们看一下他们那种答题啊，就那种

0: 你听这个音乐就知道，就是整个是处于比较亢奋的状态。你听这个音乐是吧？就是我们要赢。您好，陈硕。那种啊，然后这个女主持很漂亮，我记得她远远的见了她。
1: 欢迎大家来到海天酱油一站到底，各位晚上。
2: 跳 MacBook 电脑笔记本一站。
1: 好，接下来的比较马上就要。元曲《窦娥冤》中，窦娥临终前的三个誓言分别是：三年大旱，血染白脸和。
0: 就这种，我就。
1: 陈子航答对。
0: 怎么样嘛？怎么办嘛？
1: 本草纲，
0: 你觉得你们能达到这种状态吗？
1: 最能使之醒说的是，哦，随即掉落。啊！
0: 我确实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但是这种呢，就是会让人观众觉得很激动 ，excited。
1: 点分再来一分，
0: 这就是这种电视节目的一种特性。如果大家都不嗨，那就冷场了，对不对？需要有人就是在上面带动气氛。
1: 队友六位消失不见，现在只剩下第一排的你所有的队员们了。我国哪位男歌手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授予了青年行动先锋称号？
0: 就表情也要夸张，动作也要夸张，出来才好看。
1: 定为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是山东省的哪个地区？漂亮，
2: 关键的一分啊！
1: 对，打平。讲述了侯方域和李湘婷的故事的是孔尚任的哪部？
0: 然后我刚才刚看见那个有观众说，就说如果你就不能表现得很亢奋，做一个冷静的学霸之类的。能不能就说也有那种很冷静很酷然后面瘫一样的人拿走了冠军，是吧？我觉得你说的也有道理，但是呢，我就是觉得自己不一定能百分百拿到冠军，是吧？我对这个节目不熟悉，其他的人都很熟。我上台之后，那个主持人问我，就彩排的时候啊，主持人问我，他说你好，他一会儿你有没有信心跟我们汪总对战一下？然后我就说汪总是谁啊？我以为是他们台里的领导是吧，汪总。然后他说就是我们的机器狗啊。我说啊，不好意思，对不起，一下子没反应过来。就我是就是怎么说呢，最开始对这个节目了解太少了，很多他们的那种内部的梗我不知道，就是有时候会接不上。还有比方说他说你要挑选那种你的对手，是一共八个人在那站了一圈，你需要挑选你的对手。然后他说要这么挑，这种这么挑。然后我就说我就这样他说不行，你要这样。然后如果你是被挑选的那个呢，你就要向挑选你的人暗示选我选我，你就可以表现得夸张一点，比如选我，你说选我选我选我选我选我选我，这样才会 就有气氛，不然的话大家都在这里，这场上就很干。我说你说的有道理，就是那怎么办嘛？他还要我设计一个出场动作，就是你八位嘉宾出场的时候要闪亮登场嘛，有些人就这样或者怎么样。然后我说，他说你怎么做，我说这样吧，他太假了，我太干了，他你不能这样或者这样吗？我说我形体不过关，我们这种怎么说呢，电竞圈的还是怎么太不活泼了，内向。 们给了我就是说就是知识点，就是给了我一些范围让我去查那些答案，可能会考可能不会考。那题蛮难的，我跟你们随便说几个啊。反正我是答不上来，我自己的话是答不上来。我看你们答不答得上来啊。齐民要术是谁写的？齐民要术你们知道吗？还有什么五线谱是哪个国家发明的？简谱又是哪个国家发明的？还有什么

三公是指哪三公？这秦朝时期的一个朝廷的制度。哎，你们这些百度的就不要拿出来装逼了哈，没意思，没有意思。还有什么？我的叔叔娱乐是谁写的？这哎，我都不记得这个，我得去查了才知道。他说什么太保太师的答错了，司马司徒司空是什么鬼？对对对，有些人答对了。好厉害哟，百度速度好快哟。后来我就参加了彩排之后，我左思右想，我说导演，要不我还是不去了。我觉得我跟其他的选手比起来，就是完全没有准备好。而且就是那个，怎么说呢？镜头还是显胖的。我给你们看一个截图啊，我在那个叫他们帮我拍的那种回放。大概这样。明明旁边这个男的比我胖了50斤以上，为什么看着差不多？要哭了哟。什么叫说到重点了？宝宝不重，宝宝不胖。谢谢王好的飞机。为什么我显得这么大只啊？我明明就很娇小的一个人，是吧？广州的朋友出来做个证啊！谢谢宝宝不胖6373的高级主席。为什么嘛？是吗？难道我就是上不了电视、上不了春晚了吗？

谢谢你们没有任何牌面的火箭。哎，广州不是有啊？广州和上海很多同学也见过我呀，上海那个北京也是啊，大家出来作证一下，我真人是不是很小一只？很娇小的，玲珑的，怎么会拍出来这样吗？好气哦，看上去虎背熊腰。拼啥子嘛？对对。而且我还发现，就是我有一点考虑哈，就是我觉得我记忆力还行，就背东西应该没问题。但是呢，他们这种答题呢是需要吼得快，就是说不像我们这种真的是请问你选择什么？请问他选择什么？是抢答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我嘴皮子可能就翻得没人家快。比方说他问那个什么世界上在这一个彩排的时候那种很简单的题，他说世界上气温最低的是哪一个州，然后我就说南极洲。但是人家速我们就是这个问题确实很简单，大家都知道。好，我说南极洲。但是另外一个选手你说南极洲，然后他就赢了，就不在乎你说不说得清楚，也不在乎你就是普通话怎么样，就是要说得快。像我们平时大家都知道我们直播是靠那个以时长算工资的，所以我说话有时会有点慢条斯理，是吗？凡事呢我们就想清楚了再说，说那么快工资又不多给几块，是吗？没有什么意思，我们说话就比较沉稳，讲究好听不讲究快。我就思考了一下，如果我跟他同时答题，我知道答案，可是我这口条不行啊，你怎么办嘛？拿不到第一不是血亏。这个节目还是很好的，收视率挺高的，说是5000到8000万的每期的收视率，是一个就那种益智类的那个节目嘛，就也不是叫你上去什么摸蛇呀、踩面包虫啊、吃鲱鱼罐头啊这种节目，也不是强行搞 CP 啊，叫你去摸那个男模的胸肌啊，或者说怎么样，不是那种就是娱乐的稍微有点夸张的节目，是一种益智型节目。但是就是我可能还是太内向了，距离电视节目的要求很远。当时彩排的时候是吧，那个导演跟我说你们要上去想一个假身份，因为他说如果你跟这些选手就是互相暴露了身份，他们可能就会针对你的一些背景资料啊来攻击你，就是也不是攻击你嘛，调侃你，让你丧失斗志。他说比赛是很残酷的，叫我想一个那个身份，但是我就不知道想什么。他说就说建筑师吧，我说建筑师是我的真实身份的，我说这不是假身份。他说哎呀就先这样吧，上去。然后人家就问我，彩排的时候导演我7号选手，请问你叫什么？我叫女流。我是一个建筑师，北大清华毕业，高考状元，你可以去查一下是真的。这只好随便乱编，想不起其他了。还有两个选手更夸张，有一个选手说想假身份的时候说
我叫白百合。然后另外一个男嘉宾就说，我叫陈羽凡。比方说上去那个上去就是你挑选对手的时候，他问你为什么选他，然后问到我的时候，我说他看上去好像还蛮弱的。没了吗？我说没了，我编不出来，怎么办嘛。而且我这个高考状元在彩排的时候还输了，因为说话速度没人快。然后人家说，哈，高考状元也不过如此嘛，下一个那种。哎，对不起六六，输在了口舌。我今天是不是说话声音都大了很多？是放不开，真的。我想了一下，就是在短短的一两天的那个培训当中，我也不可能突然就变得很活泼，很开放。我想要不然算了，就临时退了。这个退赛是吗？是一个英明的决定，知道吗？你们不要说怂，这叫英明，这叫睿智 ，wise。如果我就强行上了，最后也可能就会变成猪是怎么死的，那又有什么好嘞？就不想，就是因为我知道我在你们心目中是吗？是一个身材很好，长得很漂亮，然后思路很清晰，头脑很机灵，智商特别高，然后特别能说会道的一个女主播。我不想上了电视就全部垮掉。诶，你不是挺会说的吗？我在那边就说谢谢，好。就是我跟那个彩排的时候，我跟那些其他对手就是就没有火花，你知道吗？他们就说他们的那种就对手那个选手与选手之间会有交流，会说，哼，我今天一定会打败你，别看你这样我更厉害那种。他说好，然后对面说那就走着瞧那种。我也是准备了很久，然后人家到我的时候说，请问你有信心打败他吗？没问题，我做了万全的准备，我今天一定会拿到这个比赛的冠军，胜利就在我手中。然后他就说，哎，七号选手，你对他的言论有什么看法？我说那我们就开始比赛吧。行，那就开始比赛。然后主持人就说，七号选手，你没有什么别的好说的吗？我说我也会努力的。我不知道说什么，这种话我说不出来。如果有台本我可以背一下，就是没有。你们你帮我想想这种应该说什么。还有就是说你失败的时候是吗？主持人会问，请问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什么？你在掉下去之前，他失败了之后会掉到下面那个就会掉一个掉在下面一个坑里，就他那个台子有一段高有一个高度嘛，失败的惩罚就是掉下去。By the way， 这个掉下去呢还要买保险，我没买保险。就嫌麻烦了没买，觉得我命很硬，头很硬，不会第一是吧，不会掉下去，第二掉下去也摔不死。哎，主持人在你失败的时候彩排的话就会问，请问你为什么会请问你在掉下去之前还有什么话要说？别的选手就说虽然我这次失败了，但是我觉得参加这个比赛是一个很好的经历，我还会再来的那种。然后我就说
我说掉下去疼不疼啊？我没买保险。他主持人就说啊，不会死的，有点疼，不会死。那怎么办嘛？我就是整个人上场就很弱，很弱，很弱，就我拿不出那种他们想要的节目效果来。整场弥漫着那种弱者的气息。输在了起跑线上。而且你不知道，我刚刚开始看到那些选手的时候，我觉得哎，素人呢，就是那些选手看上去就很普通，外形看上去比较普通。我刚才给你们看了一张截图，你就知道确实外形相对要普通一些，就不是那种很漂亮的帅哥美女是吗？但是我看了还很放心，我说嘿嘿，我节目组还是照顾我的是吗？没有找那种嫩模一起来比赛，因为毕竟是一个知识型的竞赛嘛，大家都长得还挺有文化的，看上去就是有知识有文化朴实刚健那种。但我还心中就是有点小欣慰，说嗯没问题，就上场了，看我看我回答问题。结果上去之后每个人都很会讲，就是讲这种那种我会赢的你会输的这种话，他们都讲的头头是道。我觉得人家可能是准备了三个星期或者一个月，然后我可能准备了三天，上台之后溃不成军，怎么办嘛？所以我就而且就是他们这样，我们彩排结束之后还集体受到了那个导演的批评。导演说你们到底想不想赢，然后我们就低着头说想啊。那导演说我感觉不到，我感觉不到你们任何一点点想赢的气息，你们想赢的话就给我表现出来。他以前那些嘉宾都不是这样的，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些嘉宾，很不活跃，状态拿出来，今晚上再培训一下。当时我一听就，他们这样还不行吗？那我怎么办呢？就感觉真的心灰意冷，我说还是打道回府吧。人真的是不能，就人的本身的性格还是就是说不能就强扭的瓜不甜嘛。谢谢车言泥碗的飞机。你们觉得我退赛是不是明智的决定？而且当时里面有一个女孩子特别高，一米，真正的1.8米。然后那个导演说，他说发姐你上去介绍的时候就说大家好我叫陈一发，身高1.8米。然后他说女嘉宾里面有一个也真正的1.8米，这时候呢你们俩就有一个梗可以互相调侃一下。但是我就说他说发姐你放心，你们俩大概距离有20米以上，观众看不出来。我说不要了吧，这个，他说这是你的梗啊。他说我一查百度百科嘛，第一个蹦出来的就是这句话，我叫陈一发，身高1.8米，我觉得很好笑，就放在你的自我介绍里面。不然的话，就是场上少了一些互动。我说还要不然不用这个，电视节目跟我想象的真的很不一样啊！我还是太天真，脸皮薄啊。但是他有一个关键词，想给我一个关键词。
就是每个嘉宾介绍的时候，就说会放一个关键词，然后主持人根据这个关键词来跟你就是进行互动，就问，哎，你的关键词是，比方说，叫做大司马是吗？真皮，你的关键词是真皮沙发，请问为什么是这个？是这个关键词啊，你有什么故事想要跟我说的？然后导演组之前就研究了我一下，就是做了很多功课。他说，发姐，我给你的关键词是童话镇里的贾玲。首先童话镇很火，我们想就帮你打打歌，其次你又是个段子手，所以我觉得童话镇里的贾玲一句话就带到两个梗，很适合你。当时给我的那个台本里面说，那个主持人问我，童话镇是什么意思？我就说啊，这是一首歌，怎么，就是很好听啊，怎么样？我的朋友暗杠写的呀，对吧？很有才华呀，就播放量很高啊，怎么样？好，然后他就问说，贾玲又什么意思呢？然后当时那台本里写的说，我聊了一下头发，贾玲你还看不出来吗？因为我是。跟他有点像，然后主持人说，哦，好像是真的耶，是吧？那你和他有什么故事吗之类的。这就里面还有一个聊头发的那种剧本。其实也不能怪，不能说人家那个节目组的问题，你想想是吧？这百度百科里面都写的什么呀，是吧？百度百科里面说什么？小学五年级就有身高1.85米，经常欺负女同学，校园一霸；要不然就是上厕所不洗手，或要不然就是隐形胸罩你们没解过，是吗？那节目组已经很努力了，找了一个最不伤人的梗来讲，说身高1.8米，对不对？其他的能讲吗？是吧？比如说，哎，这位选手，你的关键词是隐形胸罩，啊，这位选手，你的关键词是那个上厕所不洗手，请问有什么故事吗？是吧？那怎么办嘛？我怎么回答啊？那百度百科都写些什么？你搜我的时候都出来些是什么呀？而且现在一搜是什么陈一发的羞耻。

30秒，猪是怎么死的？人家也很懵是吗？怎么办嘛？所以我很讨厌百度，我要起诉，起诉！现在就下了就给熊老师打电话。还有什么内裤12次？我靠，是吧？人家节目组也很为难呐，你的梗没有一个可以上电视的，是吧？

谢谢安东尼的三个火箭。安东尼，多贼，还有人均变态，所以我就废材了。其实文案都没什么，不了解你或者说不是特别特别熟悉你的人，写出来的肯定跟会跟你想要表达的有一些偏差，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我退赛主要还是觉得自己上镜，对吧？本人本来只有70几斤，上去看上去有120斤，这让我有点伤心。其次就是我觉得自己上场会尴尬。本来就是节目组对我期望挺大的，说哇，法姐很火的，对吧？微博就100多，接近200万的粉丝，直播间300多万的关注量，什么，然后通化镇几个亿的播放量，我靠，很火的，这一期节目是吗？哎呀，收视率肯定棒棒哒。结果上场就说谢谢，好啊，那么就开始比赛吧。他说北京、上海、南极洲。觉得会让别人失望。人家还是做了很多功课的，只是我，哎呀，还是太内向了。

你们不要觉得人家打了鸡血或者说什么像智障一样这些，上节目就是要这样，大家都很沉着冷静，怎么不去拍那个哑剧啊什么啊，哑剧更夸张，我说错了，后期哎，后期是怎么样，叫去伪存真，后期是说如果你参加这个节目表现得很精彩就给你留下来，如果你说了什么不合适的就给你剪掉，那如果我上去什么话都讲不出来，人家给我整段剪掉，最后大家看了55分钟的节目找到了3分钟的我是吗，那岂不是没也是很血亏嘛，对不对，哎，录了4个小时剪出来3分钟一闪而过，中途退出会不会被节目组拉黑，我看一下手机啊，还好还可以访问朋友圈，我当时就是中途退出嘛，然后导演组也很崩溃，说怎么办嘛，那你有没有其他人可以介绍过来，南京的明天早上就能到的，那你给我出了一个大难题，然后我这时候马上就想到了一个全南京最厉害的人，那就是远洋君，远洋君不是开了经纪公司嘛，手下几万个人嘛，我当时给远洋君发了一个消息，我说远洋君有时间通个电话吗，非常急，我靠，远洋的那个响应速度超快的，他大概在10秒钟之后就给我打过来的，我靠，远洋真是世界上最快的富二代，你不知道我们这些主播呀

救命救命！不知道最后口条就是，哎呀，这是节目组的原话。口条是什么意思？就是舌头的意思，就是要就是能说会道的那种。这种人才适合参加节目，不怯场，性格活泼，能说会道，很外向那种。真的，这是他的原话，口条厉害那种。本来我袁湘君真的就是很帮忙啊，马上就我跟他说很急，让他马上就回电话来了，没有延误那个救治时机。对，表达欲望还要很强烈的行那种才行，就很想赢。还有很想红的人，就是那个电视节目需要的。不知道我哪一年才能就修炼的可以上电视上春晚。总之，我觉得退出这个比赛还是一个比较明智的决定，不然的话，最好的情况也就是不攻不过，就不加分不减分。最坏的情况就是，哇，狗牌都掉光了，说我没有这样，我就不挂发姐的狗牌了，太丢人了。我错过了一次红的机会嘛？你说的有道理，但是呢，我跟你们说一下啊，就像 Miss，你们知道吧？就是那个，敌台女，友台女主播，那个打游戏贼厉害，Miss 排位日记那个 Miss，她之前参加过这个节目。拿了冠军，他呢在场上表现，就说比我好很多，但是也没有达到就是那种很亢奋的竞技状态，所以他留下的他参加了整场节目留下的那个镜头也不是特别多。我觉得我最厉害也就是做到我的表现，我的状态可能就只能达到 Miss 那样了。然后我觉得，对于自己的涨粉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你想想，这种益智类的节目啊，一般来说是那种一家老小看的，就是爸爸也看，妈妈也看，爷爷也看，孙子也看那种。大家看了这个节目，可能就会觉得，啊，这个女孩子很文静，成绩很好，也就那样了。应该也不会，就是说，是吧？哇，我好爱他，我要给他充钱，我要办他的会员卡。我觉得达不到这个高度。对啊，一战到底。儿子当然不看了，儿子要在外面那个，要在外面工作，工作完了要应酬，应酬完了回来要打英雄联盟呢。还要谢谢远洋，南京大魔头，南京扛把子，在南京是吧？只要找远洋，感觉什么问题都能解决。而且那个，其中一个导演跟我反复提了薛之谦，他还曾经跟薛之谦一起参加过综艺节目。他薛之谦就是一个很会带动全场气氛的人，就是综艺咖，综艺的那个属性很强。你们看过薛之谦参加的那些综艺节目吗？好不好看？谢谢咸鱼大佬，谢谢包总的办的卡，谢谢玉玉的飞机。

那个头像好烦。不看，没看。他们说，你们说太夸张了，真的吗？太吵了。我靠，是不是本直播间就是说跟我一样都是一种很内向很文静的人啊，就是他们觉得薛之谦这种状态就很综艺，很好，很活泼，很嗨，观众喜欢，抓眼球，然后我们直播间的人就会觉得他太闹腾了。所以本直播间是一个中老年直播间吗？就是以后我们看看的节目都是那种养花养鸟是吗？哇，这棵迎客松长得好像黄山上那一棵，老郭你看是不是这种，还有说斗蛐蛐那种。我们是中老年直播间，太文静了。老干部直播间，哎，谢谢闷闷大雨说的飞机。养生直播间，对啊，我天天喝中药。算了算了，我还想起之前 A 站的 CEO、不是之前 A 站 CEO， 他现在也是 A 站 CEO， 是 A 站 CEO 之前跟我说过一段话。他说你啊，以后要是要参加什么节目啊，或者说拍什么片儿啊，他是导演系的，他是导演系毕业的。然后他说你最好参加那种演自己的，就是这个剧本为你制作的，这一小段就是你进去演你自己，打个酱油也行。他说你要参加这种，所以说导演已经很早就看出来我是一个演技很差的人，演不了别人，就拍那种小型网剧嘛。我靠，那种小型网剧叫我去的不要太多，就本色出演嘛，周杰伦演周杰伦、不能说的秘密那种。毕竟我们不是科班出身的，也不是那种天才型选手，哪能说演就演啊？演自己可能还像一点。周杰伦不是拍片嘛，拍了几部电影，一部叫《寻找周杰伦》，还有一部叫《不能说的秘密》，在里面都是演自己的感觉，对不对？像我们这种音乐人、歌手。有音乐才华的人，没有演戏才能的人，演来演去可能就演得像自己一样。 You say it best when you... 说东尼大漠的风一下，谢谢以后认真起名的一击。

0: 哎呀！希望到时候5月底的时候，嘉年华那个镜头没那么多。其实那个导演组跟我说，他说发姐，你不要害怕我们的那个摄影机，我们的摄影机是有美颜功能的，是吧？他不是说美颜功能，他是说我们那个灯光打得特别好，你会看上去很有气色，是吧？皮肤很白，什么斑点痘痘都看不到。我试过了，是真的，把我拍得白白胖胖的，特别的，就是看上去岁月静好，我吃得很饱那种感觉。这种效果对我来说没有意义啊，因为我皮肤本来就挺好的，我又没有痘，又没有斑呢。但是他把我拍胖了，就是，也或者说我本来就胖，不对，这句话不对，就把我拍得很服气嘛。那种皮肤不好的同学建议上电视节目，灯光一打就看不出来。我给你放一小段，我看看那个，
1: 回答声要大一些哦。
0: 我自
1: 微一
0: 己
1: 瞥，我
0: 看一
1: 们带走一片云
2: 徐
1: 彩，
2: 志
1: 是哪
2: 摩，
1: 出
2: 徐志摩。
1: 知道就要快点回答。我国江县哪个古镇以生产
3: 景德镇？
2: 景德镇。
1: 总是慢一点点，是故意让的吗？谢谢。
0: 哎，算了算了，不看。这录像看着伤感。谢谢大周国师马叉虫的浴巾。留着我自己给自己敲警钟好了，不给你们看了。他是问那个，就是什么"青青哦，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是谁的那个作品？噔噔噔，巴卡巴卡巴卡巴卡，你们看个截图，就这样，
1: 回答声要大一些哦，知道就要快，
0: 我看看，
1: 快点 A 刀子嘴，来，大
4: 大
1: 众
4: 众
1: 的
4: 点
1: 选择，让的吗？谢谢。我国江县哪个？
0: 我靠，好傻！算了，不看。班师回朝。我想起来一个原因，为什么我会看上去很大只？可能因为就是我本身很小只，所以说拍我的时候镜头拉得特别近，然后近大远小嘛，然后就把我。那拍的比较虎背熊腰，因为每个人在镜头里的大小是要一定的，就是在画面里的大小也差不多。但我个子又小，他们拍我就必须拉得更近一些，那就显得哦，我这个分析对不对？对不对？啊？

哇，一个动物世界为什么要干干干啊？我以为你们顶多就是基佬而已。有什么故事要跟大家分享吗？东北话就是叫包宿啊。我以前就是跟东北的老铁一起打过游戏，那时候东北老铁都喜欢去网吧包宿，所以我比较熟悉这个称呼。谢谢腹黑大萌王的飞机。其实像你们这种男生啊，出去爱打网游的，出去那个网吧包宿是一个很危险的举动。当然你们人身安全是还 OK 啦，就是毕竟就很安全，对吧？男孩子嘛，在东北。但是呢当然手机其实也还好，钱包也还好，一般也没多少钱。出去我是说，不是说身上没多少钱，就不是说你的那个银行账户没多少钱，一般是说你出门不会带太多钱，去网吧又不是干嘛，对吧？但是呢你的网游账号价值连城，经常很多老铁们在网吧包宿，包着包着睡着了，起来之后号已经被盗空了。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大家不要以为我编的。你看在上半夜围在你周围，哎，这不是我系渣渣灰吗？哎，我操，说着说着就来了这个智能 BGM。 大家好，我系渣渣灰，我是古天楼，欢迎来到贪玩蓝约。你传媒玩过的版全新版本，点一下玩一年，装逼不用一分钱。哎呀，后面怎么说的？来来来，文案给一个。四兄弟就来赶我。我系渣渣飞，我系古天楼。我听着听着就突然一下从宫崎骏跑到渣渣飞来，画风太快，转变太快了。哎呀，小强还是心细啊，虽然没有什么版权，但是在智能 BGM 这方面还是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小强牛逼，网易 up up， 谢谢西怀的五张卡。刷啥子游戏哦，我老太婆都刷不赢，还刷游戏。扎心了嘛？也没事，小强又不在，小强估计最近忙着荒野行动呢，可能。

0: 还要再看一遍。
1: 孩子
0: 啊，小强离职了，你才离职了，不要乱了军心哈。哎，这个等一下，我要收藏一下，收藏一下，这个他妈的不收藏还是人吗？这个歌叫 Go Time， 我觉得应该很实用，大家拿个小本子记一下。再听一遍，大家好，我系古天楼，我系渣渣飞，贪玩蓝约，这是一个你没有玩过的全新版本，只需体验三分钟，你就会跟我一样爱上这款游戏。点一下玩一年，装逼不用一分钱，是兄弟就来一起赶我吧。谢谢孤独时代的海尼巴的飞机。啊，我做好了，大家去种橘子树吧。贪玩蓝约，你没有玩过的传声版本。也积分吃鸡了吗？那飞机这用看多少遍吗？我靠，过而不忘好不好？等到我某天不做直播了，接一个夜游广告，江湖上还有流传着我的故事，那多好啊。大家好，我是陈一发，贪玩斗鱼，你没有玩过的传声直播平台。点一下玩一年，充值不用一分钱，只需体验三分钟，你就会跟我一样爱上这个平台，是土豪就一起来充值吧。嗯，

点一下看一年，看直播不花一分钱啊，充值不用一分钟，充值不用一分钱，过分了，要报警。好了好了，这广告不知道什么时候给我接钱。哎呀，民工讨薪难啊，天天给各个大佬打广告，他们也不自觉。什么意思啊？这个音乐打完广告就叫我滚吗？什么意思啊？过河拆桥，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娘工藏。这他妈不是商场关门的时候的歌吗？老子刚刚打完广告两遍，广告费也不结一下就叫我滚，过分了。也就是说我刚开播十分钟打了两次广告可以下了。好了，今天的任务完成了，回去吧，改天通知你结账。

谢谢一念的两个飞机。晚安6737。刚开始 going time 变成 going home。春运不回家呀？干嘛？怕没有女朋友被家里批评吗？怕七大姑八大姨问你今年的年终奖吗？怕见到事业有成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吗？怕爸爸妈妈关心你的个人问题吗？为啥不回家呀？有家不回不太好吧。谢谢阿迟迟的飞机，谢谢孤独中带一点悲伤的飞机，谢谢 Weirdo。 没事儿，其实我觉得哈，你们在外地的同学回去待个7-8天就还好吧，大家演一演，7-8天的逼都装不了，那你这个人生也太经不起考验了吧。装逼不怕，怕的是装一辈子。还有就说反弹，我根本不怕好吗？我回去给我爸爸妈妈包大红包，买手机，买平板，买电视，买衣服，买裤子，买鞋子，衣锦还乡，用钱堵住他们的嘴，等我的舅舅舅妈一开口，我就掏出我红包来给侄女儿，我姐姐一走近我就掏出我的红包来，孩子多大了，来给他小学的学费。谢谢鲁拉露西和小咸鱼的飞机。哎呀，来上海打工了这么久，终于可以回去装逼了。把你要是学我的话，保证你成为就是整个大家族里最受欢迎的那一个，然后以后你就是被他们被下一代的那个，或者说被你平辈的同龄人所痛恨的那个人。人家说起来，你瞧瞧人家闺女，哎呀年纪轻轻挣大钱，大明星可出名了，你看看你自己啊。谢谢逼博的两个飞机，谢谢阿支持的两个飞机。别人家的孩子，哥，这封邮件叫做发姐，你看看你是不是要负个责背个锅，还要负责。哎，还可以再缩小一点。 OK，巨岩同乳人美歌田穿的最少尺度最小的发妈妈你好，事情说来发长，我尽量长话短说。看，你说了20几个字，啥话也没说清楚。前一段时间你去虎扑开车，我就下了虎扑的 APP， 偶尔逛逛步行街，看看贱人们尬聊还挺有意思的。后面的一次读邮件环节暴击环节，你推荐了一个叫 Blood 的软件，我也去下了。没错，我喜欢男生，可我从来没有谈过恋爱，学习成绩一直都还不错，假装乖巧的到了大学毕业，以前就只有偷偷的懵懂的对一些男生有好感。等一下，你是男生还是女生？你没有交代过呀。可从来没有过下文，对 gay 圈也完全不了解。下了软件之后能看见附近的人，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陆陆续续有人打招呼，
大部分是很纯粹的约炮，我聊了两句就没理会了。离我150米，哇，这么精准吗？定位好可怕。离我150米住同一栋青年公寓的有一个男生，他主动打招呼，说话虽然也很色情，哎呀，不是应该也很热情吗？我操，我读到这里还有点奇怪，我说一般说话不是说很热情吗？说话虽然也很色情，但是很有趣。我们聊了两天，他就一直问我住哪个房间。哎呦，周六晚上尬聊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了我的房间号，然后他来了。虽然他说话很像小流氓，但是见面之后其实是一个很温润很有趣的一个人。我们就躺在床上，公寓不大，一般有朋友来也坐床上一起听着音乐谈一些有的没的。我很喜欢那种感觉，原来我们在同一个地方读的大学，大学都紧挨着，然后喜欢相同的音乐，喜欢发姐。啊，你上那个软件150米以内找了一个基佬，还是都喜欢我呀，让我有点受宠若惊哈。最近有点巧啊，好巧啊。就这样聊天到很晚，他困了，然后我送他下楼回去。我好像对他有一点点动心，他可能也感觉到了。他说，你这么容易喜欢上一个人吗？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是一个老司机，经验丰富，而且我知道我大概不是他喜欢的类型。我是一个相貌各方面都很普通的人，而且那天是我第一次有这样的经历，有一点紧张。谢谢扯淡吧少年的飞机。哎，我现在看你这个 ID 都有一种奇怪的感觉。第二天他没有再联系，我想试着发消息，可不知道说什么。我也不知道自己这种是不是真的喜欢，因为没有经验，而且常言也说太主动不好。今天是第三天，我有点度日如年的感觉，给发姐写了这封邮件，希望发姐给点意见建议。最后祝673373越来越好，67373真的是一个特别有爱的直播间，发姐我爱你，么么哒。谢谢不要乱打广告哈。这个事情有点怎么说呢，上回好像那个 blue 的那个这个 APP 是脂肪推荐的，不知道今天脂肪在不在，出来给我们扫个盲或者背个锅什么的。你看我们对现在的年轻人造成了多大的影响啊。我们随便就说个 APP， 人家就有心人就记下了，就下载了，然后就爱上了。谢谢最漂亮的一个小脂肪君全责呀。我个人觉得哈，我虽然不是一个基佬，我直的不行，但是我觉得感情方面的事情啊，不管是异性恋、同性恋还是怎么恋，不伦之恋，其实都是遵循差不多的规律，有迹可循，知道吗？谢谢球一发的飞机。啊，什么叫脂肪大哥功德不量？请你说出你的故事。我是觉得不管你是异性恋还是同性恋，这种约炮开始的恋爱都要不得。谢谢真实身份哥的火箭，是你吗？不伦之恋，我就是想起来以前不是有个岳父吧之类的，哎呀，我就随便乱说说，你就当我没说吧。好，我们下一题，就是说，你不要光看他们是同志，如果是一般的异性恋呢，你通过搜索附近的人，两个人就这么，
约上了，我觉得都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开始。虽然说难欢难爱，以及就你情我愿都是他的自由，但是我还是比较不赞同这种以赤裸裸的。赤裸裸的最终目的为最初目的的交往。谢谢真实身份哥的火箭，谢谢陆游子不姓陆的飞机。当然我觉得就是具体情况还是要具体分析，因为同志的情况可能跟异性恋不一样，异性恋有时候就可以通过七大姑八大姨呀、通过爸爸妈妈同事啊朋友啊同学啊介绍，还有可以登录一下百合网、真爱网、世纪家园之类，去找自己找女朋友或者找男朋友。然后同志嘛，就相对要是就是比较稀少，也不敢对外声张，只好通过一些交友软件来偷偷发现彼此，来悄悄沟通。在这里他们肯定还是有一些人就默默地感谢了脂肪君，谢谢东方白了个白的游侠和真实生活哥的火箭。哎呀，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就是我觉得，虽然我觉得这样不好，就是一来就说啊约不约约，就你那儿还是我那儿这种，我觉得太直接了，就还是应该从感情入手。但是想一想，你们还是有具体的难处，所以我现在不知道这道题应该怎么解答。这其中有社会压力、社会舆论的原因吗？可能他们也是不得已选择这种方式。难处的过分了。一来就说出最终目的，但是我还是要说，就是，有些从来没有谈过恋爱的，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不管是直男还是基佬，还是有时候要分清自己的那个心情，到底是真的喜欢，还是太久没有恋爱了。谢谢真实身份哥的两个火箭。我们不是经常也收到过一些那个小伙子写来的邮件，说我这辈子没有谈过恋爱，我从来没有牵过女孩子的手。有一次我去大保健，我突然觉得爱上了那个小姐。其实我觉得他并没有真正的喜欢那个小姐，他只是就是寂寞了太久，知道吗？就是有人给他这些温存，愿意和他聊聊有的没的，他的心呢，就一下子变了。他不一定真的就爱上了他，他只是可能缺乏关心太久了。谢谢19%的飞机，你们懂我的意思吧？就是他想要那种跟人恋爱的感觉，他渴望爱情，他不一定渴望那个人本身。谢谢真实生逢哥的三个火箭。哎呀，怎么说呢，他们这两个人看上去，我不知道最后会怎么样。如果成了的话，就感谢脂肪君就可以了，就不用感谢6373了，我们只是一个平台。不要让我负责，我负不起这个责哈。

有些人就是，比方说，在象牙塔里面，或者说在一些很艰苦的环境里，或者说那种深山老林里施工，或者在海上当水手，这大半年见不到一个异性，然后下了船或者出了山，看见所有的花花世界里的每一个女孩子都像女神一样。就是你要区分这种心态啊，是不是真的喜欢他，还是寂寞太久了？

还有当兵的，当兵的很多就，当兵的还好，还有文艺兵嘛哈。谢谢，下山的猛虎过分了。我来说一个奇怪的例子吧，就是你们知道吗？据说世界上强奸率最高的，除了我们众所周知的印度以外啊，还有一个地区就是，好像是那边，就是那个蒙脸的那个地方，因为那边就平时不怎么看见女性，除了眼睛以外的部分。所以就被压抑了，知道吧？所以那边很容易出事儿，你们懂我意思吧？就好像那边好像是确实，就那个性犯罪率挺高的，就那个地区。哇，有些人说我要去印度。要不你去监狱算了。这个就是一些社会新闻呢，大数据。总之，谢谢脂肪君啊。

也孤独中带一点悲伤的飞机，那便不算犯罪。放屁，怕不是哦。你们又去爆破了岳父爸妈，我靠，你们是不是，哎呦，你说年轻人火气大，为什么要去爆岳父吧？你们这啊，这传出去让我父母知道了怎么想？我看弹幕说有人爆破了岳父

还去爬发什么石沉大海，我勒个天哪！喂喂喂，

请大家谨言慎行。就这么一下子时间，你们到底发了多少个帖呀？我看这个已经200多个帖了，200多个回复，这边有60几个，这个348、85、64，天哪，这么多，太疯狂了吧！真的是太疯狂了。

也有些人说压抑太久，是吗？不看了，不看了，不看了。这封叫名字的不，标题是"发发，我这是遇到高手了吗？"发发雷猴，我是一名央企员工。哎呦，洋气，技术岗位，哦，这就不洋气了。谢谢六月的成河，扯淡吧少年的飞机。去年部门来了一位某理工的实习女生，领导让我带带她，她有着典型的理工女生的特点，思维缜密吗？缜密吗？哎呀，我是白字先生，快快纠正我！谢谢哇塞我空业的飞机，不爱打扮和特别理性，就跟以前的六六一样，哈。接触之后才发现，在那不起眼的外表下藏着一颗有趣的灵魂。我操，这不是黑粉吧？哎，不好意思，爆粗了。哪有这样黑同事的？黑我同事的，缜密啊，缜密，谢谢。什么叫做不起眼的外表下藏着一颗有趣的灵魂，和以前的六六一样？哎，你这个人说话，这不是陷我于不义吗？我同事关系都被你们搞坏了。这个黑粉，有本事爆出你的 ID 来，给你20个套餐。他说："我和他的接触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暧昧。他也表示对我非常有好感。后来我才知道，他家里背景特别殷实，高不可攀。但是他还是和我走得非常近，没有确定关系，却要比情侣更亲密。"你怎么？就我有一个问题哈，不知当问不当问，你怎么比情侣更亲密呀？好苦！你们是一起生孩子了吗？怎么比情侣更亲密啊？我真是想不出。谢谢喷奶的飞机。这孩子是不是没有过情侣啊？情侣本来就啊，已经不能更亲密了呀。我就不懂了，情侣本来就，你们说的那个，不是情侣的基本操作吗？还有些说互换身体就过分了，你是你的名字看多了吧？谢谢老王队长的飞机。他说，在他要返校的时候，我和他表白被拒，理由居然是怕我以后对他不好，所以让他留着这一份美好的记忆回想。我实在是想不通，他留着这一份美好的记忆回想。我实在是想不通，请问发发，我这是遇到高手了吗？没有饭票冤大头的嫌疑，望发发贵安。这孩子是不是有点被害妄想啊？他遇到高手，把你怎么了吗？人家高手出招都是有目的的，你又说没有被当成饭票，也没有当成冤大头，你是被骗了。你是骗去了你的纯洁吗？我就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说自己遇到了高手，人家把你怎么了吗？骗了你的色，骗了你的心。就说每个人做事情都是有目的的，总要图个什么？人家又没有花你钱。骗了几十个亿就过分了，我觉得可能就是感情不到位吧。
怎么说呢，这种情况其实也很常见。比方说人啊来到一个新环境，这个新环境可以是很多种情况。比方说你旅行的时候遇到一个男生，觉得或者一个女生觉得还不错，然后在旅行当中你们像情侣一样亲密，但是旅行结束之后觉得好像也就这么回事儿，算了吧，对吧，大家就没有那么想要和他在一起，可能就分开了。比方说你留学的时候在国外遇到一个女孩子，大家都很寂寞，然后就在一起了，等回国之后就觉得也就那么回事吧，啊，国内还有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舞台很大的，就撒悠那拉了。可能就是一时的陪伴吧。据说娱乐圈也很多这种情况，比方说有一些明星啊，当然不说是谁了，我并不知道，去那种山沟里啊踏森林里面拍戏啊，有时候他们就会当那种剧组情侣，在拍戏的期间他们就像情侣一样亲密，但是拍完这个戏，比方说半年啊一年之类拍完了，大家就当无事发生过那种。大家可能就是在某个环境下比较寂寞，就产生了一些感情，但是这个感情呢就没有那么深，你的条件也没那么好，失去了那个环境他就不打算和你在一起了。你说露水夫妻，嗨，谢谢笑容有我来守护的飞机，谢谢吃高群众和主播真是可耐的高级车群，有点像那个混账啊什么之类的走婚。谢谢请下来的飞机和迟蛋吧上来的飞机，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吧。你们还有别的解题思路吗？你们有些说是炮友，我觉得炮友就更纯粹了，就只办事儿不聊天那种，可能是这样哈，我也不知道，还是请有经验的同学来说一下。其实有时候啊，如果别人不想跟你在一起，就是说要拒绝你，有时候你不必在意他拒绝你的原因是什么，你只要知道他拒绝了你就行了。真实的原因他不一定会说出来，比方说什么怕什么你太好了我配不上你啊这种话呀，还有什么我觉得我怕自己陷得太深以后出不来呀之类，我这种都不一定是真实原因，你只要知道他拒绝你就行了。原因什么的有时候没那么重要，填补空档期。有些人是这样的，他有些人是不能没有男朋友或者女朋友，不能不在恋爱中。有些人他其实可能就很需要人陪伴嘛，忍受不了寂寞，他一定会有一个男朋友或者女朋友，但是不一定是他想要的那个。有些人是宁缺毋滥嘛，有些人就觉得嗨呀，骑驴找马。

不知道哪个小贱人是吧？给我的小号，哎呦，这啥？等一下，跟这个音乐还有点合。这谁呀、啊？西宝大神。突然的跟 BGM 配合起来，等一下。

0: 哦，视频啊，上当了，大家别去点，这都是骗你的，
1: 这都是小视频，就录下来的那种，太不真实了。而且这么短时间有啥用啊，对吧？刚才我点开，10秒不到吧，满足不了刚需啊，对不对？都是假的，骗人的，骗人的，资本主义腐朽。对你们来说有什么用是吧？够了，真的，真够啊。

0: 为什么只露半张脸？
1: 欢迎 BS， 怎么这两天进来的骑士都是十多级的骑士啊？现在
0: 干嘛
1: 啊？
0: 瞧不起十多级？瞧不起我们十多级的骑士吗？怎么了？现在贵族还要分等级吗？我十多级的骑士没有
1: 插姐大军不行，
0: 没有人权吗？什么意思啊？我受伤了。哎呦，心好痛。你听到了吗？就不光是那个骑士没有人权，连十骑士还要分等级的，低级骑士。
1: 欢迎公爵，
0: 没有罪。你天天还欢迎。

0: 级的骑士怎么你了？怎么像陈一发的茶饭会有很多人瞧不起我们，说我们骑士圈人少吗？这妹子说话太实在了，难受。聊不下去了，聊不下去了，我走了，走了，走了。
1: 怎么可能不知道这个一姐？
0: 仓皇而逃，哎，不是又带又说什么一姐？天哪，天哪，这个妹子说话太可怕了，疯狗带节奏，哎呀呀呀呀，落荒而逃，落荒而逃。嗯，
2: 今天我爸还在说，我在上海有一个姑婆，姑婆到底是一个什么辈分呢？姑婆是不是那个我奶奶的姐姐呀、啊？是不是？是或者还是爷爷的姐姐？哦，就爷爷的姐妹是这样吧？他还在说，我上海有个姑婆，要我说什么时候去拜访一下，但我又不好意思，是吧？然后他还着重说什么，那个姑婆的孙子们、孙辈们都很喜欢我。他说：“如果你那个什么，要不寄几张签名照过去？”哎呦，我觉得好尴尬呀，有种很不好意思的感觉。为什么？这种亲戚的，他的我姑婆的孙子应该是跟我一辈的吧，对吧？是不是一辈的？姑婆的孙子，嗯，不对，比我小一辈。哎呀，那应该，但是应该年纪差不多，年纪应该差不多。而且那个什么，我本来以为就是那个那边姑婆知道了我是做主播的，然后说客气话什么，他的那个他的小辈子有喜欢我的什么，我以为本来是客气话，就好像我经常在那个街上啊，或者说在那种电竞圈里碰见谁，然后开口就说发姐，我是你的粉丝啊，我经常看你的直播呀，哎呀，你怎么跑上海来玩了，是吧？就那种客套话嘛，对吧？这很正常的。我以为姑婆都是说客套话的。然后我爸今天又跟我说一句，他说刚刚姑婆来电话，说他的孙辈们都喜欢你，说你从来不讲黄段子。我一听，我操，难道真的看我直播是吧？连这个都知道是吧？就我爸这个夸人的方式让我就是心中一紧，夸我从来不讲黄段子，可能真的是673373的观众，怎么办？怎么办？你才那个一紧，我就是全身一紧，打了一个冷战。 谢谢飞儿的枫叶万奶卡，谢谢不弃用的飞机。这句话一听就是老观众说，花式夸。我甚至能够想象出他们在说这句话上话的时候，脸上那种淫荡又微妙的表情。发姐可好，从来不就好。谢谢天生建筑2008的飞机，就感觉好像是那种，就是67373的暗号一样，是吧？别人听了不懂了。长辈听了觉得嗯没毛病，下回是吧，我爸又给我发个消息，就万一呢是吧，姑婆刚才打电话来说你的直播很好，他的孙辈很喜欢，说你清纯又不做作。谢谢凉夜浮生的高级手琴，谢谢 QW 琴，谢谢热水澡饭的14张卡。这就很微妙了。

一开口就知道是真正的67373。谢谢弹将的飞机。相亲为什么要相亲？这不是亲戚吗？我靠，你们这些禽兽，我跟那边是亲戚关系啊，血浓于水啊，相什么亲啊。三代开外，不知道，不懂你们在说什么。你们是怎么回事知道三代以内的？你们是不是天天扳着手指数啊？比方说这个姐姐好漂亮是吧，我等她结婚了生个女儿是吧，就合法了，是这样吗？一般正常人谁关心这个法律常识啊？你们其他的哦，这是生物学，生物书上教的，生物书上教了那么多，你们怎么就记得这个了？生物书上你那些教的什么什么什么人体的什么 DNA 啊，什么什么，还有什么这个植物那个动物是什么什么科的，你们记得住吗？就把这个记住了，还敢说自己心里没鬼吗？这一张最熟，遗传学。我看你们遗传学也学的不怎么样嘛，是吧？经常那个什么啊，传出那些喜当爹的新闻是吧？一看就是遗传学没学好，帮人养了多少年的儿子是吧？突然有一天发现，咦？你看以前不是有一个著名的动画作品叫做《大头儿子与小头爸爸》是吧？难道那个动画的作者没有学过遗传学吗？天天就想着三代以内，其他的就是事关性命是吧？真正重要、真正关键的问题，你们有没有好好注意啊？是吧？基因突变，是，还女大十八变。我今天看到一个很好笑的视频，以后我们来看一下，可能有些人已经看过了，如果看过了的请假装失忆啊，这点默契希望我们之间还是有的。哎，不要这么早开始笑嘛，我还在找视频呢，走点心。

0: 真的很好笑嘛，到时候看了就知道了。看看你们的弹幕是吧？我觉得我以后就不用讲什么了，你们。真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观众。
1: 我跟你说，我们俩
0: 好了，来了，真的很好笑嘛！我们来看哈，是一个吃鸡的视频。来来来来来，讨厌，就这个，有没有人看过呀？我相信肯定没有任何一个人看过，我这都是第一手资料，没有人看过。大家一起来看第一次吧，是一个吃鸡视频，谁的视频我给忘了，来吧。
1: 我跟你说，我们两个一起打，直接捡了枪就乱撸，逮谁
2: 可以？
0: 听得清楚吗？
3: 下面这一包，我在哪里飞过了？
2: 我飞过，
1: 我在你这个地方，化身兄弟很强。
3: 对对，很强。
2: 我觉得我们两个很强啊，兄弟。
3: 这个窝窝里面的东西全部是我们的，你先自己捡，你周围人先捡，我先把人用肉体帮你挡住他们。
0: 这个一听就是成都人那种。
1: 你跟黑社会没啥区别了，兄弟很强。
3: 哇，有人想逃！
4: 救命啊！他在我边上。
3: 我想打死他，打死他！
1: 你找枪，找枪！
3: 他走到我这边站了，救命！小张，你在装什么呀？我看到他追着我在跑。
0: 天哪，这个是！
3: 从你旁边走过去，你没看到吗？
4: 我他妈有把很粗的枪，
0: 都带颤音了。
3: 快点，前面，前面！
1: 别叫，别叫！你
3: 打他呀！你他妈有枪？
4: 哪里有人嘛？
3: 我他妈走呀！走啊！
1: 别着急，别着急。他拿刀，拿刀，拿刀！不知道来捡刀枪。
0: 真的是果子哥哥吗？
3: 严父，
0: 这肯定是。四川那边的人口音啊！
4: 还敢杀老子！
3: 啊！我死了！
1: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4: 爸，我也死了！
0: 是不是老公凶不凶那个人？
1: 对吧？没事，我杀了人，放心，我杀了人。
3: 吓死我了！
1: 我杀了人，没事。
3: 我精神都要崩溃了。
0: 精神都要崩溃！
1: 怎么这么害怕、啊，兄弟？你吓得像个皮皮虾一样！你
3: 老子他妈跑到一个地方，突然拽住一个人，你们还拿枪打我呀？
1: 老子不是把你杀了一个吗？让你捡到东西，捡了就跑嘛！
3: 他妈的，还不能被吓到了哟！妈的！
0: 还有女孩子在笑。
1: 快点，再开一把，把顾某拉进来。你他妈怎么都吓哭了一样？
3: 滚开！
0: 滚开！
3: 妈的，你他妈拿了一把枪，你妈屁用那么远？一个人他妈从对称中过，
0: 对称对
3: 左边穿过去，你没看到吗？你妈当时你扣都不扣他，你妈这些你眼睛像夹了豆豉一样，你妈看都看不到人。
1: 你眼睛才夹了豆豉，你眼睛
3: 你眼睛夹了豆豉，你他妈的你全家都夹豆豉。
0: 什么叫夹了豆豉？
3: 受不了你了，他妈的人都在你们对面，你妈对穿对过打不到人了。
1: 反正我上了一个，我不管，我上了一个。我明明
0: 对穿对过，
1: 自己捡东西的时候被别人偷袭了。
3: 我跟你说，刚才有个人他妈的冲过你面前对穿对过，像其他妈跑了马拉松接力赛似的，你他妈就从你旁边走过，你像砸豆似的，没看到。
1: 让他走就知道吗？让他觉得我们没有防备，然后让他过来被我秒杀。这个人怎么没有战术啊？
0: 这个没有战术，
3: 他妈我还是死了呀！
1: 我也死了。
3: 妈他妈有个毛用啊！你他妈，你也死了，吼这么大声，你妈很光荣吗？
1: 你他妈在那哭啊！
3: 我没有哭，
0: 我没有。
1: 那你在干嘛？
3: 我在笑。
1: 为什么笑？你被他来笑。
3: 我就是想笑。
1: 那就使劲笑。
0: 这是吸鼻子，真的很精髓。
3: 你怎么还不开呀、
1: 啊？哦，忘记了。
0: 这到底是谁呀、啊？不是果子哥哥吗？好像啊，对穿对过，你眼睛夹了豆丝一样。你在他跑马拉松接力赛吗？对穿对过，你抠都不抠一下， 快点掩护我，快点掩护我！这个狗一对狗，仙儿，仙儿不是斗鱼第一腿吗？仙儿是谁？哎呀，笑死我了！哎呀，有个人在打我，你快点掩护！哎呀，我也死了，你死了，你吼啥子嘛吼？你他妈很光荣吗？为什么四川人这么好笑？你还要再来一遍这个一分多钟的视频？哇，我觉得很长，为什么只有一分多钟？哎，不对，这是上一个，重新要走。哎，我突然发现这上面还有我的视频，是怎么回事呢？我就是随便点击一个视频，旁边就有我的推广，这是不对，我从来没有搞过推广，我要是搞过推广，我死个水友是吧？这是谁呀？我们稍微点开看一下，怎么突然就有我的视频在旁边？哦，斗鱼视频，是斗鱼搞的偷鬼，不关我的事。
5: 唱那个最高音了，你们懂的。
0: 啊！我他妈说了一万遍这首歌我唱不上去，谁他妈把老子这首歌的视频放上去的？
5: 随便唱唱。
0: 哎呦！
5: 那最高音我是唱不上去，先跟你们说。
0: 都说了唱不上去，你还要放上去？我台是不是想黑我？
5: 前面我也不太会，
0: 真的，这个不是我搞的推广。

0: 风吹过
1: 啊，口音回味
0: 朦胧，一时心头激动，似你温柔剑锋过处翩若惊鸿。
1: 哎，唱的可以。
0: 是否情字写

0: 你撑伞拥我入怀中，一字一句誓言多慎重，你眼中有柔情千种，如
1: 梦千种的吗？不是，
0: 冰雪也消融。
2: 还是这个音，我真声唱不上去，真的。实话实说。
1: 谢谢爱与死亡拥抱的飞机，谢谢
2: 这首歌莫名其妙的流行起来。我觉得其实也没有很流行，因为我去看了一下那个网易云，他的那个
1: 是有点像果子
2: 勾勾啊，怎么怎么样，而且可能在古风圈以及什么剑，
1: 算了算了，不看完了，后面也没唱上去。实话实说，哎，怎么还有我呀？哎呀，是不是都是黑粉呢？感觉是同一首歌，为什么有相关推荐？还要再看一遍，嗨，你们这些人，我就只恨这个视频太短了。要是有十分钟的话，我就可以划十分钟的水。
3: 直接捡了钱就乱撸，逮谁扣谁。就是下面这一包，我在哪里飞过了？
1: 我感觉我可以背下来了。
3: 很强，
4: 对对，很强。
3: 我觉得我们两个很强。
1: 这是在哪个平台啊？不是斗鱼的吧？
3: 我里面的东西全部是我们的，你先出去捡。你走我的陷阱，我先把人用肉体帮你挡住他们。
1: 谢谢白白那个白白在本房间开通了指诀。谢谢白白那个白白在673373开通了指诀，谢谢你。这个视频太魔性了，我的口音回不去了。谢谢你的飞机，谢谢你的指诀。你没看到吗？
3: 我看到了，快点前面，前面！别叫别叫，打他呀！你他妈有枪！
1: 为什么这个人躲在这里？看不到吗？看不到吗？他？
3: 别着急，别着急。他拿到抓到手，不知道来捡到枪。掩护，掩护。
1: 谢谢爱我人的发发的飞。
3: 妈的，还敢杀老子！啊！
5: 我死了！
3: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1: 我死！
3: 爸，我也死了！
1: 我也。46名，还不如我。我是前二十，上回我一枪不开，前二十。这些主播太菜了，真的。不是我说。
3: 杀了人没事。
5: 我精神都要崩溃了。
3: 他妈怎么这么害怕啊，兄弟，你吓得像个皮皮虾一样的。
5: 老子他妈跑到一个地方突然转出
1: 来。谢谢月光，谢谢月光与小新的飞机，谢谢爱无脸的发发的飞机。
3: 捡了就跑嘛。
5: 他妈的还不能被吓到了哟。妈的。
1: 兄弟。
3: 快点再开一把，把顾某拉进来。
1: 这口音真的很魔性。
3: 他妈怎么都吓哭了一样。
1: 这两个人
5: 滚开！妈的，你他妈拿了一把枪，你妈屁用那么远？一个人他妈从对称动作，从哪子左边穿过去，你没看到吗？你妈当时你扣都不扣他，你妈的你眼睛像夹了豆子一样，你妈看都看不到人。
3: 你眼睛才夹了豆子，你眼睛
5: 夹了豆子，你他妈的你全家都夹豆子，我真的受不了你了，他妈的人都在你对面，你妈对穿对过打不到人了。
3: 反正我杀了一个，我不管，我杀了一个。我明明杀了一个，你是自己捡东
1: 西。谢谢音乐的小宝的飞机，谢谢4673373的高兴走琴。
5: 面前对称对过，像其他们跑了娃儿送接力赛似的。
1: 谢谢白白那个白白的火箭。哦不，谢谢白白那个白白的火箭。
3: 没有防备，然后让他过来被我秒杀。这个人怎么没有弹数啊，兄弟？
5: 那他妈我还是死了呀。
3: 我也死了。
5: 那他妈有个毛用啊！你他妈你也死了，我这么大声，你妈很光荣吗？
1: 你妈很光荣吗？
5: 我没有哭，
3: 那你在干嘛？
1: 我在笑。
3: 为什么笑？你被杀来笑？
5: 我就是想笑。
3: 那就使劲笑。
1: 谢谢阿诺这个可以吃的粉大仙的粉，再这么上下去，再这么切下去要破音了。
5: 你怎么还不开呀？
3: 哦，忘记了。
1: 没等一下，这是别人。
6: 很多外国人。
1: 刚才那个好像是叫仙儿，我也不知道仙儿是谁。听上去不是女生应该就是基佬，不然的话怎么叫仙儿？没有办法解释这个 ID 和他这个里面就是神奇的那种磁场。这个主播很魔性。
4: 我才看，我先看的那个什么 Valentino 那个裙子要35000，然后我再去看 DG 的裙子只要10000多的时候，我脱口而出是说，哇，这么便宜是吗？别人心想你装什么逼嘛？但最后我一条都没有买，但是这不是问题的关键点，
6: 关键在于我今天试
4: 了，我今天起码试了50000的衣服，50000有多无少，接近100万的衣服，喝了好多瓶依云啊，你们根本不知道有依云有多好喝，是吗？给大家一个小 tips， 如果说你要去，你就是走在恒隆广场，走在新天地，你觉得有点口渴了，你就走进 Prada、 Miu Miu、 香奈儿这些，然后进去之后说，把你们最新款的衣服拿给我看一下，然后说有杂志吗，翻一下，然后坐在那里大概过5分钟都不到，他就会给你端水来，还是依云，然后你喝完了说，嗨，再装个逼，这一季的好像不怎么好看，你们是不是换设计师了？哎，算了，我去爱马仕看看。我今天依云都喝饱了，你知道吗？喝醉了，真的呀！我从来不知道那里面可以免费喝这么多水。爽的我不要不要，差点忘记去干嘛。喜瑞斯是不是换设计师了？不知道，你买回去看看。

没买就没有发言权。什么叫依云不好喝？是不是换设计师了？你他妈到底会不会装逼啊？是不是说应该说依云这一瓶不好喝？是不是换配方了，或者说换产地了？对，朽木不可雕。哪个有一个牌子稍微偏大一点，叫做 DG 的要偏大一点。而且我试了那条裙子之后，我为什么没买呢？不是因为穷啊，不仅仅是因为穷，还因为他要改那条裙子呢，是一条这样的裙子，然后我穿38的腰啊背啊其他地方都好，但胸小了。但是穿40的呢，就是胸刚刚好，其他地方小了。我不管你们信不信啊，反正店员可以为我作证。就那个穿38那个胸就拍成了煎饼状，就煎饼状，你知道吗？就你可以塞进去，但是就被侧面看，就是你真正的胸应该是这种有弧度的这种人嘛，但是他因为太紧太小了，就变成这样了。发姐，这么贵的衣服我心不心疼？我不心疼啊，我又没买，我只是心碎，我不心疼。哎，我妈还给我发消息，你还好吗？刚刚看了国家要肃整网络直播的事，你要好好把持自己，万不可做有损名节的事。如在哪里过得不如意了，就回来与妈相伴，再回原公司工作也还将就。愿天保佑你吉祥。

0: 你别给我钱，不对，你们给了我钱，我也不会拖的，我要把持住自己，不能做有损名节的事情。
1: 谢谢，不瞌睡能行吗？谢谢常州的粉丝，谢谢大家的支持。我妈总是觉得我，哎，谢谢你。妈老是觉得我可能在做什么不道德的事情，是不是上一代总是对你有很多误会？可能因为我妈了解我，知道是，我也是很有。哎，算了，本来想说很有本钱做这种事情，但是我觉得才看了那个视频，我实在是没脸说这种话。
2: 答应我不要哭好吗？
1: 叶厂长，
3: 各位发妈妈的，等会儿，对，调错了，
0: 这效果玩的。
2: 有些事我都已忘记，但我现在还记得，在一个晚上，我的母亲问我。
0: 我觉得刚才那个效果好听一些。
2: 今天怎么不开心呢？我说，在我的想象中，有一双滑板鞋，与众不同，最时尚，跳舞肯定棒。整个城市找遍所有的街都没有。他说二天会找到你，时间会给我答案。
0: 他是成都人。
2: 星期天我再次寻找，
0: 谢谢路人坏用生美房，
2: 依然没有发现。一个月后我去了第二个城市，这里的人们称它为魅力之都。时间过得很快，
0: 我觉得普通话说得好的才能听好歌。
2: 就要降临，我想我必须要离开了。
0: 谢谢画图只能 CD。
2: 当我正要走时，我看到了一家专卖店，那
0: 还有表情，
2: 就是我要的滑板鞋。我的滑板鞋
0: 刚好这个 BGM
2: 时尚，最时尚。回家的路上，我情不自禁摩擦摩擦，在这光滑的地板上摩擦。
0: 我感觉这里有点怪怪的。
2: 我看到自己的身影，有时很远，有时很近，感到一种力量驱使我的脚步。
0: 谢谢 Lawrence。
2: 有了滑板鞋
0: Lawrence，
2: 天黑都不怕，一步两步，一步两步，一步一步，四爪牙，
0: 四爪
2: 魔鬼的步伐，摩擦摩擦，我给自己打着节拍，这是我生命中最美的时刻。我要完成我最喜欢的舞蹈。
0: 哎，他这个是不是事先排过的？为什么刚刚好就在这时候就这个就结束了？
2: 感谢小安的朗诵，是不是很感动？有没有很感动？哎，
0: 他的房间号是336370，喜欢可以。
4: 祝673373六周年快乐。
5: 你哥伴奏很专业啊。

都带新游戏。哎呦，哎，我怎么觉得这个？谢谢奎托斯的全套的飞机。银子难度是第一难度吧？谢谢啾咪咪的发财，谢谢虚空凌雪的发财。我看一下小九九对我的建议呢。他比我先玩这个游戏，我问他说选哪个难度比较适合我们这些小仙女，他说的是什么？我看看啊。小九九啊，你打的是什么难度来着？他说我打的是第二个难度，但是很多人说一看你就是简单模式，还不如一开始就简单。他说第二难度比黑魂容易很多，第三难度类似黑魂，第四就比黑魂难了。这样。对哦，你只要不是最高难度，大家都会觉得。你是最简单难度，但是我要，你们要向他们作证哈，我选第二，因为我是二发。第一个是银子难度啊，我要比银子强一点。肯定是最难了，哼。小林，你要是打这些游戏比我强，我给你开个公爵。伯爵，

0: 阿姨，
1: 嘿，克雷多斯为什么不叫奎托斯了？真的很少有人比我强啊！我是说我的房管里面。我的同事很多比我强，但我的房管真的没有。

为什么男人只涂头顶不涂下巴呢？秃啊，我是说。奇怪。为什么不能秒掉树？但我觉得这个小孩子长得有点像幼年时期的那个鹰眼，谢水瓶座大象的两个飞机。哎，指导员最近不在，他肯定现在没在。不，没事。谢谢大象的两个飞机。我三早就通关了，我记得我好像玩了两座的，在直播里玩过两座的那个战神，一个是战神三，还有一个战神二的重置版，是不是啊？我没记错的话，那个回忆一下嘞。他是不是长得有点像鹰眼？小时候。Still want me to tie to the boat?好粗。

0: That is enough.
1: Father?
0: What?
1: Did something change? The forest feels different.
0: Everything is different, boy. Try not to dwell on it.
1: Yes, sir.
2: Yes, sir.欢迎啥呀？他现在好像没有进场提示吧？好壮啊！他这个身材跟那个雷神差不多，感觉。一些超可爱的、超的玩心，一些玩的、超的玩心。游戏声音小吗？我觉得还不错啊。 大的力气！哎，奎爷的官方数据是多高来着？1米9吗 ？Robot， 啊，谢谢萝卜鸡的超大玩笑，哼，嗨，一万几个。

0: 哎，在哪个地方啊？是哪个地方？游戏里边好像不是。抬头显示器，不是镜头，声音肯定不是。哦，字母在这儿，可是字母已经开了呀。有些时候可以调，协助工具里面调。字幕放大文字，对，可以调，放大一些吧，看怎么样，放到2.5。啊，大一些没有啊？哇，大了吗？
1: Slow down, boy.
0: 好像大了一些吧，我记得。
1: You are hunting deer, not chasing it.
2: Yes, father. 啊、He broke our bridge. How are we gonna get across?
1: Step aside.
0: 这就是那个什么来着？
2: What happened here?

长按 L1 格挡架 L1。

0: 打击感还是不错。嗨，嗨呀，嗨呀！无伤过了，无伤过了啊！我儿子呢？你就这么看着。Draugr,
1: they've never come this close to our woods before.
2: Keep moving.
0: 这好像回血呢，对对对。哎，这讨厌！妈的，一个一个跟那什么一样。这应ga我儿子自己来吧。We
2: do what we please, boy. No excuses.
0: 为什么不听妈妈的话？

有那个什么弹法。没了吧？还有啊？哎呀！没了吧 ？OK， 盾法。哦，对对对，对对对，说的对。凭空变出来的盾。我有一个二次那个异次元口袋。

0: 我呢？
1: 哦，我知道了。
0: Sorry，
1: 是要在这儿弄吧？要把这儿卡住是吗？

露露真是太可怜了，心疼露露。First blood。这是剧情杀吧？哇啦一顿。

好麻烦啊，你帮我就帮我射呗。有伤害吗？哎呦。打不到我，你开玩笑。

FPS 大师啊！哎呀，歪了！而且大字儿。还是要死的，没有吧？不是说他是不死吗？

哎呦，童风，打这会不会更疼啊？要不然还是得来我吧，不是很好打。

根本不是我们对手，马上就死了。哎呦我操，哎呦我操，这怎么回事，疯了。

0: Control yourself, boy.
1: I'm fine. Kill it.
2: 为什么不追我儿子啊？

啦？我听这个音乐好像有。啊？怎么了？没，居然没东西。这是啥？我近视。写秋裤的飞机，两个飞机。写清鲜肥的飞机。写萌萌猪的飞两个飞机，写不会说话的牛二的飞机，写王石谷的飞机。哎呀，我还以为刚才我打过了之后，大家很兴奋送我飞机，突然一下看到这十二点过了，就大家续牌，稍微有一点点小失落。哎，没事，吃啥血？为什么我头像是只猫？因为我是一。属猫的，真的是得来我的。得来稳转。

你们觉得这个画面血腥吗？不会吧。Not even close。哎，这个人，帮忙啊！必须要吃有空拳啊！哎，不小心又拿了，这个盾反才要伤害。没有啊，

这是两个飞机，没事，小儿子不听话，很难受。

这个吧，好像 get 到了，还有人。我要先过这边。

没有人说觉得认真的女人最没意思。I'm okay.

0: told you something was different about the forest.
1: And I told you not to speak.
2: I told you to shut up. <音>刚才那个就当没发生过。哎呀，满血不用吃啊！我怎么这么强啊？这是要打掉吗？
0: 哎，我们这边到底有哪些人通关了？我是说真的通关，不是视频通关那种。有吗？妈妈呢？妈妈咪呀呢？妈都。
2: 糊了吧，我在这儿。哎呦啊，这是不是刚才那个他妈妈啊？这是吗？哎。Inside,
1: boy.
2: 对对对，白金了，最近在推战士模式，谢谢大家的关注。满地都是妈妈，过分了，你们还有人性吗？

哎呦，挡不住的。

0: 老子的，好吧，这是剧情杀吧？这是剧情杀，我不可能被他打败。儿子，快出来帮我！老子喜欢小姐姐，不行吗？ 哎呦，我操！我还剩多少血？儿子还不来？哎，我家都被毁了。 这一段剧情杀人。老子不玩了。哎。You won't talk? Fine. Maybe whoever it is.
1: You got stashed in that house, Will.
0: 嘿，斯巴达，谢斯巴，倒拔杨柳。哇！他妈怎么还能说话呀？哎呦我操，还能打我！ 啥意思啊？我现在不能用斧子了，我怎么斧子施不出来呢？Die！

他是蓝色状态下的时候就按斧子没有用，就是用斧子打他没有伤害。来，我开个盘。他就是经常切到蓝色状态下就那个斧子打他就没伤害。我改一下那个。提交审核。可以用吗？那我试一试。它不是蓝色怪。哎，先。

0: 先还没有审核好。
1: 啊，还没审核好，刷新一下。嗯，

认真的眼神。哎，为什么每次审核要这么久啊？没有什么关键字。

430不是今天不在吗？哦，这是卧三吗？啊，不是卧三。你们不要，人家有女朋友的，你们这样就破坏人家感情了。开开玩笑就好，有些那个，有时候，女孩子有时候不清楚情况的话，可能会误会的。开这个玩笑不要开过头了，免得无端起争执哈。好，没女朋友啊？那男朋友也可能吃醋啊，是不是啊？有可能误会啊，是吧？两边都要防嘛。

0: 所以说到底有没有男朋友？只有大妈没有大爹吗？有大爹啊。我觉得这些页游啊，真是的，就是老是把那些别的游戏拿来当假广告，真是不地道。我已经看过那个比较。哇，这个还敢自称高清，简直是臭不要脸。叫高清，这尼玛叫高清！要不是看15秒广告，我才不懒得看下去。至少别人无码，有点出息好吗？有码没码，在我们心中其实区别也不是很大。怒关。亏平的都是负心汉王八蛋
1: 啊！
0: 啊，
1: 我
0: 的先说好，
1: 我已经用小地图把我的小地图挡起来了。
0: 哎呦，原来还有这种用途，简直是太他妈机智了！
1: 对啊，你也去搞一只啊！
0: 我用脸就全部挡完了。
1: 你的好像森林是在下面哦。不想。
0: 哎呀，我觉得我这样永远也当不了一个好的性感女主播了。
1: 算了，不要走性感路线了。总会有人太性感，总有人。比不过，必须亏平。
0: 评论里还有人夸我耐看的，你说他是不是骂我？
1: 没有啊，我觉得你很耐看，我觉得你很洋气，就是说不出来那种。

0: 件衣服实际上是这样的。
1: 不睡了，东西都不要吃了。
0: 看到吗？看到吗？看到吗？其实还可以说。

0: 金桥小姐，她那个还要。然后而且我当时买的时候是夏天买的嘛，它打折，然后我收到了很久都没有看，很久都没有拆包，然后那天我一拆，咦，有两件，当时就觉得爽歪歪，我说是不是人家给我寄多了。然后我后来想了一下，又去看了一下我的淘宝购买记录，结果不小心手抖点了两件，又退不掉。然后呢，今天我去公司跟那个同事讲，那同事小 A 说，那你要不要那个什么卖掉啊，怎么样？我说卖给谁嘛。那同事小 B 呢，他说要不然他收下了。我说啊，你要跟我穿情侣装吗？然后小 B 说，他说买给他妈，气死我了。
1: 你要上麦穿情侣？
0: 其实我觉得这个衣服还好嘛，还好嘛。你看人家模特穿起来还可以的，说呀，
1: 打不过他，能逼着他，
0: 是不是？我觉得穿模特出还行。
1: 他打修车还不被你们欺负死？
0: 我觉得其实仔细，效果也不，也差的不是很远哈。
1: 我跟他说他会跳，我又不知道他跳。
0: 下回我们出个全身图，好好 P 一下，让你们看一下我的实力。嗯，我觉得差不多一个样子嘛。哎呀，
1: 一个牛仔，那又有了。
0: 嗯，好了，不看他了，不看他了。哎，
1: 我洗正经
0: 图啊，没意思。听我怎么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像我这么屌的还有七个，哦，六个错。嗯，唱啥？我来了。
2: 这个唱什么？

0: 哎，啊 ，Let it run rage， 哦妈，我怎么那时候就卡了？我没听到，我怎么会做这种事情？我真的刚才一下子卡了。哎，我没有暂停啊，你们看得到我的屏幕啊，我没有。
1: 白玉白，蓝玉蓝，甜甜宝宝
2: 出来玩喽。
0: 什么？查不到就查不到了。
2: 妈的，今天看不到我的，今天竟然斗鱼直播里没有我的房间，我岂不是可以想查哪家的房就查哪家的房呢？妈！哎呀！哎呀！甚至可以播毛片，是不是？理论上。不过我这么正直的人呢，电脑里面是没有这个东西的。好，我们继续看天天宝宝啊。
3: 三四

0: 天天宝宝吃肉，这个好好吃啊！四个僵尸，不送了金老鼠。这个好好吃。抱歉，我被受伤了。
1: 这个协会报告表示，每秒钟这个萨满被杀害。请不要滥杀萨满，并且支持萨满瞬发毒势法案。
2: 我戴帽子是因为没洗头，这么简单的原因。因为懒呗，还有为什么这还能有什么为什么？难道真的是因为坐月子吗？是因为今天剖腹产，所以不能洗头，大家见谅。未来一个月里我都是这个造型，这样说你们是不是比较满意？

0: 一物多用，早把你是什么？不怪你，怪谁喽？
1: 你这一片镜，都已经难看到了。我好想邓丽君来，说我电影邓丽君，我都要飞起来了，我跟你说。
0: 噔噔。放高大一点的话筒，这个好像真的是有一丢丢问题哈，是不是？快给我作证啊！然后这个拿来拍卖，送给尺寸合适的同学。

你们真的觉得合适，也其实也是强行合适啊。谢谢强哥，听见了吗？我的话筒有问题，真的真的是啊。我给大魔王给我寄了一个手办和一个那个美国队长的店员，然后他们说怎么才能打广告呢，说要我把它挂在胸前，但是目前没有，暂时没有找到什么办法把它挂在胸前，所以说就先这样打一下广告。阿玛利卡，Captain America， 先就这样啊，走。能不能展现我比较帅气的一面？

0: 差。
1: 为什么每一个版本都是身败名裂版啊？我觉得就有没有一个快去点啊！不，不要点雷雷哥啦，不要点啦，点个毛线点。
2: 可以安慰我一点啊！哎，谢谢雨文。我觉得我，哎，我觉得这，这个形象牺牲太大了。人家都走新南路线，为什么我要走逗逼路线啊？我觉得这样不公平。
1: 不公平。是啊。
2: 不公平。
1: 不怕伤，我去先去看一下那个。你看人家，人家都是夸夸说啊，这个 UP 主好漂亮，那个 UP 主唱的好好，强哥技术好。

0: 好，然后我就是自己好逗，我觉得这他妈是骂人。
1: 他说：“这个 UP 主好漂亮，那个 UP 主唱好好，他那个技术好好。”然后我就是自己好逗，我觉得这他妈是骂人。
0: 现在已经开启无线化中化模式。
2: 没有，你也很漂亮。
0: 大表姐，
2: 是我的女神，好吗？
0: 你在漂亮之前，千万不能加其实以及也。你其实也很漂亮。
1: 大表姐，
0: 这种话，
1: 你在漂亮之前，千万不能加其实以及也。你其实也很漂亮。这种话
0: 造成的伤害也是很大。
2: 真的觉得你很漂亮。
0: 哦，我去看，哎呀，是不是我要不要去看呢？那个Let It Go。
1: 我去看一下。

我一听到日本名字就有种不祥的预感，你知道吗？哎呦，这三围跟我差不多呢，就是比我矮了20公分。

0: 的，真的。
1: 腰稍微比他粗那么一丢丢，但是呢，
0: 主要是我高嘛，1.8米。
1: 像吗？像吗？
0: 我觉得不是很像噶。

我觉得不像啊。我跟你讲谁像，是那个最像。我跟你讲，我现在发到那个，我存在手机里了，叫谁来着？啊，好好好，哎呀，你们举报，一个个都，找一下那个什么。

敲过来了？没有吧？真的？他说了啥？有截图吗？

哎，这其实也还好嘛，又没有，又不是直播他的表演内容。我一下来偷偷看一下。哎，

有一个很像，我给你们看，叫好像唐艺昕，人家发给我的，不知道你们看到他的道。看得到吗？有没有像？

什么叫他脸太小了？话说我这才几分钟啊，就知道我那什么大乔未久，草管太灵敏了，太敏感了，啊不对，太。

0: 感觉打不过他的嘞，他输的。
1: 这才两分钟啊！你别这样，我们要有。
0: 你说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哎呦呦呦，骗我的屁股！
1: 没事，我们还有。
0: 给你面子行不行？我是妹子，你这样欺负我有意义吗，丫头？
1: 反正我就说那一句话，赢了游戏哈。
0: 说人身号。
1: 哎呀，好痛，好痛，痛！哎呀呀呀呀呀！哎呀呀！
0: 哎，我不要那么认真嘛。我
1: 谁有
0: 三来的？你这么认真，我给你花心。
1: 房管，把这几个人的 ID 给我记下来。
0: 记下来，记在小本本上。记小本本上。
1: 哎，一血没拿到，送一血。我操！要不要这样？
0: 啊！老师，老师，
1: 我要认真了！我要认真了！啊！我要死了！我要死了！我要死了！啊！太投入了！哎呀！
0: 替人生输家，没逢人太阳杀，输了人生盘。
1: 就过去插个眼，多大仇，简直不要脸！
0: 他没有人性了，
1: 啊！你怎么走了？我以为你要干。
0: 没有人性了。一来就
1: 是30，哎呀，怎么回事？这么痛，这么痛痛！你跟说好的不一样啊！
0: 对呀、
1: 啊，这边的肯定都是基佬。
0: 我这单人跳红包不远。
1: 点燃，点燃一个猴子，你对一个辅助用点燃。好，我来，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呀，哎呀，哎
1: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1: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啊！我给了，我给了希诺了。
0: 下次你太弱了，但是你别这样。
1: 1.94了，不能再长高了。

0: 好，输出靠塔。啊啊。嗯。要不要尊严一下？而且就是说，本来就是游戏的。
1: 你
0: 这样投降，你一点都不爽好吗？
1: 对啊，一点都不开心。
0: 收回来了，收回来了，力挽狂澜，力挽狂澜，我不管。收回来了，没有降调啊。

0: 强哥已经死走。164，光看这数据还以为是我打的。
1: 30万存款。
0: 强哥已经，就是昨天被伤害了。
1: 在下五
2: 子棋。
0: 今天发挥失常。
1: 骗我，胡老板，这牌子有点输。
0: 强哥还有3、2、1，好，可以走了，强哥。就说不一定非要输嘛，也可以，静静的走开是吧？强哥竟然还没点，哦，看神预测是吗？
1: 这把是系统解除了。
0: 他打不打呀？
2: 我问一下他。强奶带我。
0: 强奶。
1: 接着战，现在是一胜一负，不知道今天晚上是赢得多还是输得多。啊，没关系。
0: 好像长胖了一丢丢，有没有？
1: 哪边在下五子棋啊？
2: 我也觉得长胖了。
1: 哪里在下五子棋啊？我说。八姐
0: 指
1: 定查房，
0: 没有，
1: 八姐吗？八姐，
0: 强哥，
1: 啊，被我房间点进去了，想干嘛？我是
2: 强哥，我们
0: 要不要一起开黑呀、啊？
2: 强哥，
1: 迟点吧，我想自己打排位啊。
0: 被拒绝了，
2: 被拒绝了。
0: 走，下一家。中华儿女千千万，不成就换。
1: 不要，我真的
0: 赢了游戏。
1: 时间半都是自己打排位的。
0: 接下一句是什么？请大家大声的告诉我。
1: 什么下棋啊？那个听说有下棋、啊。
2: 是我的人生啊，小仔。
1: 天外飞仙。
2: 大家大声的告诉我。
0: 双飞都不要，简直。哎，
2: 简直了，
0: 太伤感了。
2: 自己去打吧。
0: 太年轻了，太年轻了呀。
2: 应该好多回音啊。
0: 我开了，主要是我开的是那个外置喇叭。
2: 我也是啊。
0: 没事，我们小点声说话，就回音没那么严重。那你在你那边找几个倒霉的带带我们呗。
2: 好。
0: 为什么我要像强哥一样把手举起来啊？这到底是为什么？难道人有我无吗？说别人有人有我无也就算了， mini 你听着， mini 大家就平起平坐的嘛，何必呢，是吧？
3: 第二呢，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是一个比较不太自爱，以及玩了比较开，以及就是比较放纵的女孩子。对，我觉得可能是这种。对，你们说的对。如果他是一个从业人员，他这么玩的话，第一早就子孙满堂，或者说草草的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了。她可能只是一个比较自我放纵的女孩子，可能。还有第三呢，我觉得你们那种说她是接盘的，我觉得有点不太科学。因为接盘的话，接盘还是要看看人的。就说就算是找人接盘，也是希望找一个条件稍微比较好一点的，正经一点的，不应该是这样的。谢谢白日梦0041，也可以再相处一段吧，就是看你也乐在其中的样子，就是无法自拔就无法自拔了吧，你也没吃亏，他又请你吃饭，对吧？还给你买东西， 所以说，就顺其自然吧。谢谢吴孟达和刘欢。但是就是没事就定期做一下身体检查，其他倒没事，反正这波不亏嘛。身体检查，身体检查，重要的事情说三遍。谢谢一想到你啊，去医院检查一下。谢谢刘欢的赞，谢谢一想到你。谁？我说的这波不亏。哎，谁在说这把不亏？发姐，首先我这事儿是真的，也没有扯淡。我跟我基友认识了差不多十年，他做动画的，典型宅男，今年30了还没谈过女朋友。大概5年前我们俩发生了点事情，没做他有给我口过，然后就再也没发生过什么。而我是典型的花花公子，这些年谈过无数次恋爱，还跟我基友的妹妹谈了半年。最近我基友给他家里介绍了对象，他好像还挺喜欢的，我有种吃醋的感觉。何姐，性取向我觉得我还是值得。

哎呀，不好意思。谢谢北美吴孟达。我只听说过玩姐妹、玩母女的，我第一次听说玩兄妹的。我觉得你这个叫不叫直，叫 bisexual。嗯，吃醋的感觉，其实那从正面来跟你解释，吃醋的感觉都会有。如果我最好的姐妹要嫁人了，我也会有点说有点心酸啊，那种就觉得啊，她以后最好的朋友不是我了，她以后就会跟她的老公分享她的一切，她最亲近的人不是我了，是那种。你要仔细分辨这两个感情。不过我的姐妹是没有跟我除了拥抱以外更亲密的肢体接触了，是吗？所以我的这个情感可能和你完全不一样了。

哪有一百倍？太过分了！你们这些，负心汉、王八蛋！其实我觉得他唱得很好，然后还有其他的《斗鱼》里面还有一个也唱得很不错，就是那个叫什么叫静什么，就是那个什么 UP 铁环大梦幻西游的，他有些声优好像他会学那个什么风啊指引我的道路那些东西，你们听过没？

就是那个，但是他好像来的比较少，他。就是那个铁环波纳什么什么 UP， 哎，他的声音比较，也是不错的，然后他又会模仿很多音调嘛，很好玩，但是他好像来的不多，他不是经常来。什么？你们的弹幕简直是不忍直视，看啥呀？珠玉在前，别说了，赶紧的。那你们要注意到人家，如果人家，万一人家来查房的话，一定要跟我讲，我就好让我要逃也要逃得帅气，好不好？我们先说话，先说好，行不行？哦，如果人家来查房的话，我们就要逃得帅气一点，赶紧通知我，好不好？说好了，其实开始呢，我本来是想说，万一鱼丸结算了，我还去买点好设备，把我这个，不防水的话筒给换掉呢，结果这么一搞，搞得我就都不好意思花钱了，是吗？就搞得本来是说，就说如果假设鱼丸结算了，有点闲钱，就去搞套设备，爽一爽。结果现在就不好意思搞。

不是，就是显得就是说，哎呀，这吃相难看，哎呀，你们应该懂，就不用再过多解释了。这不是钱的问题，钱不是问题，问题是没有钱。但这只是个段子，我是说，就是说显得很计较。其实我觉得没什么，本来是想买点那个什么高级一点的，但是这样显得就太小心眼了，好像非要比，这什么？你要跟我比比，比就那就显得太小心眼儿，太计较了，是吧？你懂吗？懂啥？懂不懂啦？为什么要我去看430啊？

430不是今天不在吗？哦，这是卧三吗？啊，不是卧三。你们不要，人家有女朋友的，你们这样就破坏人家感情了。开开玩笑就好，有些那个，有时候，女孩子有时候不清楚情况的话，可能会误会的。开这个玩笑不要开过头了，免得无端起争执哈。好，没女朋友啊？那男朋友也可能吃醋啊，是不是啊？有可能误会啊，是吧？两边都要防嘛。

所以说到底有没有男朋友？只有大妈没有大爹吗？有大爹啊。

0: 我是自己住的房子。八姐，我真的不会唱雷迪歌。
1: 谢谢你。
0: 但是我听过你唱雷迪歌。
1: 那你还不啊？
0: 在那个 A 站。因为他们跟我说八姐在上班。
1: 我昨天看你们那些截图，我笑死了。昨天看那些战旗的截图，说什么“兄弟啊，别打了，兄弟啊，只能帮你到这里了，暂停啊，兄弟啊，就说小巴打你电话呀，暂停啊，兄弟。”哎呀，把我笑惨了。来，我进了音诊。昨天看那个你们的截图，全是兄弟啊！兄弟，你咋还打游戏呢？还有什么300余万？我都送了2300余万，哎！我觉得你们太逗了，看得我笑得不行。其实 M2M 这个声音就有点像那种娃娃音，有点像林志玲音。就是比方说我说这首歌叫 Pretty Boy， 就是比较正常的声音，但是用娃娃音说是这首歌叫 Pretty Boy， 欢迎大家收听 M2M 的 Pretty Boy。 他说比方说你如果是那个雷安娜呀什么的，说I lie awake at night, see things in black and white. 这样，然后他们唱 I lie awake at night, see things in black and white. I've only got you inside my mind. 对，后面的嘟嘟嘟嘟嘟嘟 I use You stay a little while and touch me with your smile. 差不多。是不是？大家说我分析的对不对？所以说，大家只要憋起嗓子就可以把声音发细。你一紧张，声音就会变细；你一放松下来，声音就变粗。换台，好，哎呀，你们这些到底是不是直男啊？这样都换台，简直是，我都看不下去了。你一看都是，哎呀，年轻人，他那个，的长度，怎么可能是没有穿内衣？你想一想这个道理。我跟你讲，平时如果你不穿内衣的话是这样的好吗？穿了内衣才是这样，好吧？你不穿内衣你什么也看不到，你们看不到沟，你只能看见一条河，你知道吗？你们这些人太年轻了，看不下去。说的有没有道理？有没有道理啦？哎呦，弹幕太恐怖了，看不过了。哎，我穿的这么严实，还要叫我注意直播间，有没有天理了？哎，这怎么叫色情呢？这是一种科普，哪里色情啦？我用到任何一个不合适的语句了吗？每一个字都纯洁无瑕，蕴含着宇宙的之间的真理。沟怎么了嘛？地沟油还带沟呢，你怎么不说地色情啊？

0: 啊，你们还骂我，
1: 教你们生活的小技巧，你们还骂我，不开心了。
0: 明天老子明天不上班是老子明天不上班，重庆是儿化音，但是成都呢就是说老子明天不上班，就是那种老子明天不上班酸辣粉那种，酸辣粉好酸哦那种，哎呀就反正就是这样啦。但是重庆的就是很多很多儿化音，比方说火锅那些，火锅儿、毛肚儿、黄喉儿、油碟儿，但是成都话就没有。粤语啊，粤语我母鸡，谢谢大家的友，哎呦，所以说，如果用重庆话，如果用那个成都话说，老子明天不上班，上班等等，但是用重庆话说去，老子明天不上班，上班就。反正就压不了韵了，知道吗？我们以前大学的时候有个，你快拉几个大腿到我们这边。
1: 等一下啊！
0: 哎，现在来的是大腿吗？华贵铂金级。
1: 我密码都没公布，他们就直接进来了。
0: 你密码不会是设的什么12345678或者之类的吧？
1: 你不要说出来！
0: 哎呀！
1: 你不要说出来！完了！
0: 看你这么好看，哎呀，走开！我们重新见过。
1: 我智商太低了。
0: 没事，你长得好看。
1: 哎呦！不要这样插我密码嘛！
0: 哪有你这样的？你是个1024也比这强啊！
1: 1024是什么？你生日吗？
0: 对呀、
1: 啊。好了，你们。
0: 换房了！哎呀，这些换房，吓死我了！
1: 我拉你啊！
0: 对。
1: 我的天！
0: 你又乱设密码了吗？
1: 我是这样的，我自己在设啊！我的天！怎么办？白银的过去，等他白银的过去。
0: 白银的到那边去。白银的到对面去，铂金的过来。对面有个17级的，很好，就这样哈。啊！不要动了啊！可以开打了。

0: 谢谢广东人。
1: 哎，我看到一个泽民，是怎么回事？

这首歌叫《一想到你》。哎，啊，没和声啊，尴尬。

这个伴奏有点那个，有点电流音，不好意思。这首歌叫《灰姑娘》，张惠妹的。

庄里，这些 Melissa 这些滑水精英招握您，招运您，谢谢你的飞机。

终究无法躺在我胸口，欣赏夜空最辽阔的无休，把心字放入梦。这首歌不太熟，唱错了一些 sorry sir， 谢谢1939的火箭。

0: 牵牵手，我想给你能奔跑的岸头，让你如同王后。
1: 再学学。

就有300万人关注，四舍五入不就一个亿了？谢谢 YouTube 最三十万。

这个主机游戏叫做 Just Sing， Xbox 出品的 Just Sing 2017。

谢谢龙总的火箭。龙总你还在吗？你们这些土豪经常就是点了个火箭就走，感谢都没听到，可能真正的助人为乐。

这首歌叫《City of Stars》，满天都。谢谢大家的爱。

大脸猫的两个火箭呢，谢谢 Artstick 火箭。哦，这个难度还蛮大的。八呀，哦，现在都出到十五了。How time flies！谢谢大脸猫。

我特别喜欢这首歌的编曲，这些前奏和间奏。这首歌叫做《坚强的理由》，来自伍佰和孟。

正是。哎，我是不是应该关了摄像头再做这个事情？Sorry，Sorry。

么看他们的脸也很大呀。哎，哦，我一直记不清楚，那个我连十二生肖、十二星座的那种顺序我都记不清。

痒痒痒痒就抠啊，哎，不要刷屏嘛，是吧？是不是过敏了？凉就穿衣服，痒就挠。你跟我说痒，我能帮你挠吗？我又够不着。

我一直以为是叶倩文唱的呢，不太会。哎呀，唱不了了，太低了。不必费心的彼此约束，更不需要言语的重复，太低了。

上有许多回忆，只愿你那桌椅有过。太低了，太低了，唱不了。

的承诺。哎，我以前从来没有研究过这个歌词，怎么看现在看上去像婚外恋呢？什么别管以后曾如何结束，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不必非心的彼此约束，更不需要言语的承诺。什么只要我们曾经拥有过，对你我来说已经足够。我小时候从来没有想过这些，这是不是婚外情啊？讲的，以前多少叔叔阿姨就在 KTV 里面点这个啊！我靠，原来是这个意思啊！你们小时候想过吗？这讲的外遇的吧？还评剧，哼，跟外遇还押韵呢。这个叫 Thousand Years， 目光之城的主题曲，喜欢喜欢。

谢谢艾安娜的六个火箭。大姐有没有觉得我头发变好了一些？我之前不是剪头发吗，把那些特别枯黄的部分剪掉了，哎，去伪存真，裁员，就像那个华为一样，现在头发好一些。华为是个很好的公司。

你这一屋子的伞，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今天接了瑞星的广告呢。这首歌叫做 Dying in the Sun， 谢谢艾安娜的火箭。某隐形，某隐形，唱错了，唱错了。

哎，听一下原唱。哎呀，哼。

0: 谢谢安娜的10个火箭。啊。嗨嗨嗨嗨，下班了。
1: Epic.
0: 明天去吃火锅。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拜拜，晚安。晚安6737。谢谢冰雹磐石，谢谢安暖暖。明天去聊八卦，明天去吃火锅。好，然后赶紧去续，取消搜索，拜拜。这封邮件说，标题是“发姐一定要选中我啊，喜欢你这么多年了，第一次写邮件给你。”看得清吗？谢谢安静看直播的 Kelvin KK 的车琴，谢谢 Red 的三个飞机。好，眼神不错嘛。八姐，我今年25岁，我有一个谈了2年的女朋友，已经谈婚论嫁的地步了。最近我发现她骗了我啊！一来就是，大家都是预言家呀，6733全是预言家。他骗我说他在家，结果我发微信打电话他都没有接，最后电话还给我拉黑了，我以为他生我气了。好，还真会帮人找理由呢。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生气，然后我就开车到他家楼下准备去找他，结果我刚刚到就看见他和前男友从出租车上下来回去了。后来我质问他，他说没有解释，就是朋友一起喝酒然后送他回来，然后我选择了原谅。第二次他给我说他和家人回老家，我打电话发微信，他都说他弟在车上睡觉，怕吵到他，是怕回微信的时候打字声音太大吗？就那个系统自带的打字音是这样吗？

什么意思啊？然后我登录了他的空间，看见了他和喜欢他的一个男生还有几个朋友一起去了昆明。他还是没有解释，说是怕我知道了会多想，所以没给我说。我又选择翻篇了。第三次过年前，他因为一个人过年所以心情不好。为什么一个人过年？家人呢？哎，我就不说难听的了。所以心情不好，然后他去喝酒，我说我去找他陪他，他不要，无论我怎么说他都不要我去。然后过了两天，我发现他去喝酒是和喜欢他的那个男生一起去的，第二次的那个。我又选择了翻篇，行吧。第四次他过生日，我问他要邀请他的朋友一起吗，他说不用。结果过了三个月，今天我才发现他过生日的前一天和他的前男友、喜欢他的男生还有一堆朋友一起去过的，很开心，就是没有我。我现在很迷茫，我不知道我是什么身份了，也不知道还会不会发现什么了，我该怎么办，发姐？我还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呢，有点吃惊。你们说怎么办？这有点就是没想到。你们觉得应该怎么办？噔噔噔噔，铁钥匙。对啊，谈婚论嫁了呢。就说我觉得怎么办呢，有一个就是可能你没想到我会提的建议，就是要不先去医院检查一下身体，毕竟咱们就不能就赔了夫人又折兵吧，对吧？健康还是第一位，可以先去检查一下。这是真的，认真的，我认真的说，你应该去一下医院，不然万一就失恋事小，生病事大呀。我觉得都是以人为本出发的哈。其实我现在也很迷茫，你现在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身份？你确定跟他谈婚论嫁了吗？我怎么觉得你还在竞争的状态啊？我觉得，也说不一定。就是我本来通篇看下来觉得人家不可能跟你谈婚论嫁，因为他还跟这么多男的纠缠不清，就扯不清楚嘛，怎么会跟你嫁给你呢？后来我又再仔细回味了一下，你这人实在是太好了，就翻篇成瘾，就是原谅上瘾了。嫁给你也完全不影响生活嘛，该怎么还是怎么样，所以他想要嫁给你也是很有可能的，对吧？就是说很多人玩归玩，还是要嫁人的，不如嫁一个老实人吧。反正你也会原谅他，在婚前就已经示好了。而且我发现
他会不会是故意让你就知道这些事情的，就是反复测试你的底线，这其实是一个 test。 如果你能通过这些考验，你就能成为他的新郎。如果你生气了，说明你修为还不够。对吧？你就是那个铁钥匙。其实，怎么说呢？大家光看到这一面哈，但反过来也要看到这个女的可能能够周旋于这么多男生之间。还有什么生日可以邀请前男友和喜欢他的男生，还有一堆朋友。那这一堆朋友，我就心里面有很多问号了。是一堆备胎吗？一起过的话，说明这个女孩子是有点手段的。首先有点姿色，其次很有手段。那大家就和谐共生，有点像韦小宝的感觉那种，就后宫嘛。所以我觉得。有点厉害的他，你玩不过人家。你在之前知道这些事吗？哎，可能这就是有些是代价吧。虽然这个不一定全是这样，就是说有时候你遇到一些女孩子就很会哄你开心，也很有手段，遇到男孩子也是对你啊百依百顺啊，就是这样就是很会谈恋爱啊，很会哄你开心，可能他都是练出来的，你享受了他这部分的好，是吧？对，你可能就要面对这样的风险。谢谢老实人的火箭。你要找一个长得漂亮又外面很受欢迎的女孩子，找了朋友又外向活泼哈，这个外向活泼打个引号，有些风险就是不可避免的。我劝你还是早点收手吧。最后你这样下去，最后我觉得其实你要是愿意的话，你是可以跟他结婚的，甚至可以生下属于自己的宝宝，运气好的话。但是呢何必呢，对吧？人生苦短，要不还是寻找另外的幸福吧。谢谢亲近老实人的火箭。你这让我想起一个很早以前看的那个什么，就说一个女孩子生了一个孩子，生了一个宝宝，不知道是谁的，然后她说同时有三个男朋友，叫什么就分别姓叉叉叉叉叉叉，然后他就问医生说这个孩子应该叫什么名字，然后医生就给他起了一个名字，不如叫什么叫郭，还是叫郭春吧，那个春字分开不就对，你懂的啊。哦，郭春海啊，叫哦姓郭，对对对，郭春海。所以我觉得还算了，概率会很小吗？25%呢？这就是拼拼种族天赋的时候了。有时候很多人会就有一些小变态啊，在这种时候反而会兴奋起来，说哇，这么多人喜欢他，他却选择跟我结婚，嗨，我一定好好对他。就我。赢得了比赛的胜利，我杀死了比赛。最后如果发现孩子还是自己的话，就觉得嗨呀，我可太强了。也有这种就是角度刁钻的老师。看你们怎么想的。我还是有一说一，觉得不如分手吧。等等等等等。
杂交水稻的很烦，人家袁教授惹你了，头号玩家，算吧，吃鸡了。好了，我们继续下一封邮件，谢谢刚才老实人的火箭。谢谢无家可归的骚浪的飞机。一封特意来感谢发姐的信。这封邮件叫做，说的是，发姐您好，咦，还是您字开头呢？发姐您好，这几年一直有关注您的直播，讲述了很多做人做事儿，让我这样二十出头刚入社会的小白少了很多困惑。这封信特此感谢，当然发发人美歌甜也超好听，简直翠鸟大肚子，余音绕铁棒，哈哈。我刚想说你这么客气，后来就原来是啥？谢谢小锁的飞机。介绍一下自己，威海人，23岁，80kg，1.7米，稍微有点微胖哈。中专毕业，工作2年，工作海员，就是国内的万吨级货轮。哎，我怀疑你是不是在上面当厨子，炊事班班长呢？其实这个行业知道的人比较少，就是在一条很大的20几个人的船上工作居住半年以上，去往全国海岸线装载运送货物。 PS 纪录片里说，全球运输总量的80%以上是由船运行业完成的，就是我们很棒棒哟。由于常年不靠近陆地，没有信号，就只能在一个月少有的几天靠港下载录播看，希望罗叔叔能录一下，谢谢了。哇，这个很真爱了，就平时都看不了直播，就纯靠那种感觉，就是找到一个有 WiFi 的地方赶紧下载录像那种，还蛮感人。他说在船上吃喝也还好，也不是很累。是啊，我看出来了。就是大部分领导都是舟山人，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不说普通话，一个人边上就心累，也比较排外，人家一个小团体又是领导，也不在乎你的感受。特别正当我要升职，从小兵升职为一个最小的管理级叫三管轮的时候，咦，这是什么？就差不多小组长的意思是吗？因为新手很多不懂的地方，他们就更排挤你，不给你好脸色看，无关的工作都强加于你，私人的物品也随便占用，以及很多事情就无法言语了。没办法，船上一共这么大，低头不见抬头见，重点我还要升职呢，就忍了。直到有一天我把自己锁在房间，穿着拖鞋内裤背心，左手抱着膝盖，右手吃着糯米团子，对，很有画面感啊，学习电脑上的资料，手机上放着发姐的李宗盛专场第二期的音乐。当我听到《匆匆》这首歌时，还强忍着，男的嘛，这点事儿算个屁。可是当我听到最后一首唱到"走吧走吧，人总要学会自己长大"，就控制不住了，嘴里生硬嚼着糯米团子。不让自己出声，2年时间里，夏天的时候休息了5个月。算来2年没在家过年了，俺弟亲娘啊。等一下，2年时间休息了5个月，你是想表明休息的比较少吗？就是如果你想表明自己在外面很辛苦，我觉得好像这个举例不太合适。2年休息5个月就还蛮多的吧，就确实过年没在家的比较心疼，但2年5个月就还好哟。这不是匆匆的歌词，是那个爱的代价的歌词。这缓解了我几个月的压力，让我宽心了一些。之后的话当然是升职加薪，再等待几个月，我业务成熟，我也就不会惧怕那些人再逼锤爆他的狗头。呵呵，大姐又要吐槽你们男人可真是太自信了。
再次感谢发姐平时的陪伴以及传授很多正确的三观，让我缓解了很多压力，更努力的去学习工作，让那些恶意的人没有阻挡我前进的道路。文化不够，写的不好，请见谅。其实还可以耶，就是比很多那种大学生都写的通顺多了，还就蛮清晰的思路。 PS 我半年没见女朋友，看着发姐就很开心啊，我是不是精神出轨了，求发姐骂醒我。再 PS 我不管，发姐最美，歌唱的最好，比 7.50 至零 还高两分。感谢陈一凡，感谢67673，等一下，不是67373吗？比心。嗯，这中间前面都还就是很正经，中间也挺辛苦的。虽然就是说两年休了5个月挺长，但是据说这种平时是没有休息的，就是没有双休日啊，就7×24小时那种感觉。哎，不是24小时嘛，7×10小时那种，还蛮辛苦的。那最后是怎么回事？这突然话锋一转啊。这我们在现场的观众有没有是船员的，就出来说一下，是不是这种没有双休日的啊？这个同学，哼，噔噔噔，没有双休日，你半年没见女朋友，你还说出这种话，我觉得你不是你的愿望没有强烈，但是我觉得你的求生欲望不够强烈啊。本来我以为你半年没见女朋友，你下面就是女朋友已经怎么怎么样了，还想安慰你，后来我觉得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在船上是不是很闲呀？船员没有娱乐活动吗？可是就说没有网，但是也可以打单机游戏啊。谢谢三可优的两个飞机，谢谢三黄。我就只好安慰你女朋友了，异地恋都是会唧唧的。这位楼主的女朋友不如另外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吧。异地男友不如没有。真的。有一说一哈，我们也不能一味的偏袒，就是一味的安慰和照顾来信的男观众，有时候也要就是考虑一下女观众的感受。单机游戏。哎，船员是很闲吗？就是平时如果没事的时候，是不是就是对着大海发呆那种？就是靠近港口上货下货，平时在船上嘛，在海上就是开来开去，没事拍一下那种。海豚跳啊，鲸鱼喷水啊，还有就是彩虹啊，那种风暴啊，就拍了发抖音那种，是吧？那首歌怎么唱来的？就那种海上的日出啊，夕阳，然后配个音乐，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差不多是这么唱啊。待久了就不新鲜了。是啊，待久了什么也不新鲜。没有海豚吗？有海豚吧，有海豚的。我为数不多的几次出海都遇到过海豚，就没拍下来而已。我觉得只要不遇到海盗就行了吧。我最近看的几部电影都有海盗，比如那个红海行动，哎，怎么想起热海行动，还有一部叫啥来着，战狼，都有海盗。还有什么湄公河行动，万吨级的货轮应该是绕着那个海岸线流来流去吧。加勒比海盗他又没有去那边，他是在那个全国海岸线装载运送货物呀。现在林志玲分数还变高了，都7.5了，不是7分吗？
我本来就看了这个邮件的前半段，想就是说孩子小伙子精神有点苦闷啊，想多安慰一下他。后来我觉得还是情绪很稳定，不用了不用了，谢谢你的关注，下回记得把房间名字打对哟。然后那个顺便报一下他的 ID， 大家安排一下，叫做我是征服星辰大海的人呐、啊，还蛮符合你的身份、啊。

看看下一封邮件叫做发妈妈关于恋爱的问题。发妈妈好，我是大三学生，我暗恋班上的一个人，他三年了。我不是一个主动交朋友的人，大一的时候只跟他简单的聊过几句，到了大二我决定到学校寄宿，如我所愿的，我跟他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一天起码有15个小时的时间待在一起，他也比较关心我，有人找他约局他都会叫上我，我也向他透露过我看耽美。耽美是什么意思？我告诉你啊，就是 BL。 大二的时候他喝酒喝醉了，我接到他的时候已经乱说话了，回了学校我带他去卫生间吐的时候他强吻我了。哇，这是你好酸吧，我记得吐出来就本来一个浪漫的激情故事，吐的时候吻啥呀，好恶心，这真的恶心些，有人还说刺激，人家在吐啊还一边吻你，我靠，我也画眉不看，这不是接龙吗，都不知道吐哪儿了。还是少喝点酒吧。我一脸懵逼，这是什么情况？后来才知道他跟他女朋友分手了，然而他转眼就忘了发生过什么。大三的时候他搬到了我寝室，他经常会跑到我床上来抱着我睡，前几天他跟我说要我做他女朋友。等一下，你不是男的吗？等一下，我觉得如果说你们要成为情侣的话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应该说你要做他的男朋友或者你要做他的情人吧，这怎么就女朋友了呢？这性别不对啊，就好像两个男人结婚就没有丈夫和妻子这个说法，两个人都是丈夫，就哈斯本德俺的哈斯本德。然后他说我就看了他一眼，然后他跟我说让我别多想，他性取向没问题，他也没有让我答复他，我们关系还是和以前一样。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 gay， 我怕回复他之后连朋友都没得做，求发妈妈点评一下。最后祝越来越漂亮，工作顺利，六级三千，越来越好。我跟你们说，这下面还有他的照片。接下来走进科学啊，也不是走进科学，走进大三学生啊，大学生活。下面还有三张照片。你看到吧，我操！反正我跟你们说哈，你们发给我这种照片就是默认可以公开的，除非你们在邮件的标题里面说了哈，不能看，不能看。来看一下，

这哪个城市的？香，是不是香？哟，我有没有认错啊？这是哪个城市呢？湘西是哪里啊？是不是湘啊？大家来破个案呢、啊？是哪个城市？出来认领一下。湖南哪个嘞？湘潭啊。也是打了把伞，然后又拿了个橘子，是橙子还是橘子？就一夫一友了。要被人肉了，不至于。说一个城市，从这个照片的感觉来看，我觉得摆拍的嫌疑非常大。就一点都不像我们平时看到那种很粗糙的直男照。哦，弗兰基啊，这是，哈哈，哎，很烦、啊、你们这，又有安排我们这水友。然后我们再看下一张，这张也感觉很摆拍啊。而且我觉得他是不是头有点大，就脖子很长，还是你拍摄角度的问题啊？就很摆拍的感觉。而且这个从这个桌面的清洁程度来说，我觉得这性取向有问题的可能性很大。你们觉得帅吗？我们来放大看一下。我觉得就五官端正吧，帅可能我觉得有点，就是有点娘，稍微有一点点哈。但哇，你们这都说好帅，有点小帅，哎呦，我有点担心嘉年华你们订一个酒店发生不该发生的友谊啊。真的吗？我第一眼看到这个感觉，我对他没有任何那个就成见啊。就我第一眼看到这种感觉，就觉得身材比例不太好，就感觉就是脖子和头占了全身的大概五分之一的长度，就是身材比例不太好，感觉上半身很长。唉，再看下一张。别人都是开车，你在这里跟我开火箭，什么意思了？这个算哇塞，你们这种对话你还问我他到底是不是 gay， 或者说你当时打了一个字说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鸡，所以这个应该是公的意思吧？有这种对话了，你还有什么犹豫的呀，同志啊？不，同志啊，这位同志啊，还有任何疑问吗？这个太特意，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呀。还是把它回到这张照片吧。你们我觉得可以就打开天窗说亮话，赶紧移民去澳大利亚吧，还押韵呢，还等啥呢？妈耶，别犹豫了，就注意安全就行了。干净整洁无异味，说明他是一个 gay，是这个意思吗？我看你们的弹幕。其实确实这个人的那个厨房的那个整洁程度比我家里高出三个星。我平时在那个什么家政阿姨做过清洁之后才能达到这个程度呢，差不多。
他现在在做菜的途中居然这么干净，嫌疑就非常大了。而且他就是这种，这个整个人的感觉就比较有点那个感觉，所以我觉得，哎呀，没想到啊，就是我们经常看邮件，都会发现感情很坎坷，不顺啊，又被那个女朋友绿啦，又被什么男朋友欺骗啦，最后发现，走到了这部邮件，我们觉得，咦，好像有幸福的感觉，突然就觉得。没问题啊，赶紧上吧，这样你们俩就已经水到渠成了，快就是终于到了同性邮件的

时候觉得好像有真爱的感觉，恋爱的酸臭味，对吧？哎呀，哎呀，哎呀，行吧，祝你们幸福，祝你也注意安全。当，还有些说男人就应该干男人，你这样就不太好吧？影响人类繁衍，我们这样是会绝种的呀。

得得得得得得得得，翻篇了，翻篇了。下一封邮件说是给想去重庆玩的小伙伴的一些建议。最近在超话看到有小伙伴想来重庆玩，应该不是了，他们都应该想去的是武汉了。前几天发发也推荐宣传过重庆，所以为了让大家玩得开心，给大家收集了一条不错的游玩路线。重庆最近有几个新兴的景点，比如鹅岭二厂及其附近，因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而火。我就说我怎么不知道有这条路线呢？原来因为《全世界》这个电影，我离开了重庆之后才上映的。李子坝轻轨站就是那个轻轨穿楼的那张图所在的地点，长江索道等结合新老景点，推荐一条一天就能游玩的路线。路线推荐：先打车去鹅岭二厂逛，装逼拍照，一路走下来就会路过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拍摄地，沿途可以看着重庆的老街原生态，然后顺便去吃李子坝的凉山鸡，不吃也行，或者直接去坐轻轨，就是那个穿楼的轻轨，坐到曾家儿站下车。哎，我以前还在经常去曾家儿。出来 C 号口是中山四路 ，A 号口是三峡博物馆和人民大礼堂，两个点都推荐。中山四路整条路上都是民国时民主党派遗址建筑，包括特园、桂园、周公馆旧址等，民国风浓郁，拍照的圣地。大家可以准备一下那种比较有年代感的那种照片，那个服装，好像那边是有租的，一般。重庆作为陪都，哎，古天乐走开了。陪都历史文化的见证，博物馆就不多说了。了解一个地方的文化，最好去看看博物馆，走马观花就行，时间少。推荐看看陪都文化展厅，里面的关于重庆大轰炸的特色电影做得特别好。我都没看过。出来后打车去吃洞子火锅，就是火锅英雄那个电影里面讲的火锅。哎，我都没吃过。哎呀，作为一个重庆土著，感觉，推荐洞庭火锅，吃不了辣的请一定告诉老板。反正我重庆人觉得这家辣味很地道。吃完晚饭。坐车去红崖洞、千厮门、解放碑看夜景，这一天就很满足。有几个注意事项：第一，不要夏天来旅游，特别是六七八月份，太热。我跟大家说一下，九月份也不要来，十月份可以开始了。第二，三四月份和九十月份来有惊喜，反正是开花季节来，特别是桂花开的季节，整个城市都是香的，香的，真的吗？很舒服。第三，重庆没得共享单车，地形如此。所以不许再嘲笑发发不会骑自行车了。重庆人指路不说东南西北，说前后左右和上下。别太指望手机地图，唯一靠谱的地图推荐用高德。第四，找地点，人家写的地方是什么，你在手机上都搜什么，瓷器口和瓷器街，两路和两路口等，这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地方，一字之差，南辕北辙，没辙。第二，吃不了辣就不要勉强，肠胃炎不是开玩笑的，可以试试乡村鸡。欢迎大家来重庆玩，在微博搜了几张图，有几张是微博大手手绘已征得同意。哇，这个同学就很那个呀，还去征得了人家同意的呢。哎呀，我觉得以后我们可以说673733算是重庆宣传大使。本宝宝有什么重庆美食啊，想要推荐的啊，就可以找我呢。重庆旅游想要一些还有介绍啊什么的，版权意识很强啊。哎呦，这是红崖洞。看红崖洞，然后这是一条街，然后这上面还有一条街，这条街是11层。

超管到重庆来找我，我都给他们推荐住这个洪崖洞大酒店，因为第一就是风景比较好嘛，然后吃的玩的都有，价钱也不算贵。重庆其实很便宜，五星级酒店也就六七百块钱，换在北京上海可能就要1500了。这是那个洪崖洞的旁边的那个大桥，当年还没修好的时候，我跟同学说，就刚当年就修了，哎，我手遮没有意义啊，当年就修了这么一点点东西，那我说好像秋裤啊，这上面也没修完。哎呀，现在修好了，我却不在重庆了。哼，这个是手绘的那种旅游路线，想去的同学可以顺手截个图。这个徒步路线的徒字写错了哈，我就随口说一下。这个看不清楚吗？大家看清楚吗？这是哪里的？哦，这是长江索道。这莫非是罗汉寺？是罗汉寺吗？有没有乡亲、乡里乡亲的来认一下？这是不是罗汉寺啊？罗汉寺是那个，也是重庆有几部比较出名的电影，一部是叫做《火锅英雄》，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还有一部是那个《疯狂的石头》。这是罗汉寺吗？湖广会馆。哦，湖广，对对对了对了，那个罗汉寺不长这样。湖广会馆我还去过，不过那时候年纪太小了，没有什么印象了。很多索道是那个重庆话，我一下子说标了，索道很多都停了，现在留下的不多了。这南山吗？

这是轻轨。这也是 vivo。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你知道我现在的感觉是什么吗？就是好像从小一起长大的那个邻居是吧？有一个女孩子，好多年不见，突然给我发她的艺术照或那种结婚纱照。哎呦，这么好看的吗？就那种，我怎么小时候跟你天天在一起没这么觉得呢？就我的那个心态是这样。哎，啷个我当初在重庆时没觉得有恁个漂亮啊？就突然一天，女大十八变，有点好看。但这个也是，拍的好，还是有些后期的。哎呀，这是洪崖洞的远景了。这个刚才那个桥也是，就一边是这边，一个是那。约定啥啥看不清，全屋定制，没有下一张了。重庆夜景比较好看，因为它是一个算是雾都嘛，白天的雾比较大，所以看上去能见度不高，但是夜景由于很有层次嘛，是一个山城，所以它的灯光一弄上去，就重庆有一个别称呢，叫做小香港的，也不知道香港同不同意啊，但是就还蛮好看的。因为毕竟重庆虽然发达，但是还没到香港的程度。就我们这边说一下小香港，也不知道

香港同学是否认可。这里有一家那个叫做小丸子寿司的很好吃。不看了不看了，看得我都想吃东西了。下一封邮件，就白天的雾比较浓，有阴天多，冬天难得见太阳，所以说就白天看上去没有那么好看。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行吧行吧，我以前也是这样。像你们如果说在大学期间或者说中学期间，跟假设说啊，你们跟谁谁谁网恋了啊，也不管对方是男的是女的嘛，你就会觉得那个城市啊好酷好美好向往。等到你们分了，那个光环就失去了。对，就是比方说你那个小时候喜欢一个网友或者喜欢谁谁谁，他是哪里人，然后你由于自己还是一个宝宝，没有钱到处去旅游，他也不能过来，你也不能过去，然后你听到那座城市的名字，你眼睛都会放光那种感觉，然后听到偶尔别人谈起那座城市，你就会竖起耳朵听，你也不好意思说哇这个城市怎么怎么样，就会说一下，就关心这个城市，但是大家问你什么呢，你也不说啊，因为我不会这么说，这太不酷了。但实际上等你过了那阵子，那个城市也就暗下去了，就好像那个非诚勿扰一样灭灯了。所以重要的还是人，就像你喜欢一个城市也因为你在那里的经历吧，在那里有很多朋友啊之类的，有时候还是说来说去还是人吧。谢谢十二的两个飞机。以前还有在大家都没有用手机的年代，你还背得那些朋友的那个区号，现在我都不背不得了。现在我知道023是重庆，010北京，021上海，025广州，0572京东啊，也经常给我打电话。其他的我都不记得了，以前还记得一些外地网友就打电话，那时候大家都没有手机，还记得他们的区号，一看来电显示嘛，说哎呀这个是我朋友，现在就不记得了。哎，10240572我记得是京东吧，啊020是广州，不是025是广州吗？啊025是南京。哎呀记错了 sorry。 哎，现在对大家有意义的是房间号吗？记错了025是南京，你说的太对了。现在大家一般是记得手机号了。谢谢0754是哪里啊的飞机。1354以前就是那个，以前那个年代大家也不是很久啦，你们拥有手机也就十来年吧，以前哪有人人都有手机哦，都是那种工作了的或者说家里比较好的用手机，以前都是那种比方说在宿舍里打电话，然后全宿舍都知道这个电话号码是打给谁的，
也不用截起来，就不用就来电显示。当时现在想来是一个完全微不足道就是的功能，是吧？但是当年还是很有帮助的，一看个这个号码是吧，拉个拉个什么张三电话快来接嘛，又打起来了，哪能够的话说不完哦，你快点打哈，打了我要打那种。以前还要，以前没有来电显示的时候还要接起来说喂找谁呀、啊、他不在，哎呀你别打来了，他说他不在。你们听得懂吗？很有画面感。有啊，还有那种，哎，以前没有手机玩，就玩电话，哎，电话玩的可玩出花来，就是那种假装是谁，说我就是那个人啊，就还有那种什么网友第一次就是给了电话之后，还要叫自己的室友去接，说哎呀我不好意思，你跟他说嘛，你就假装是我好了，然后在旁边你开免提我听一下，哎呀，还有那种。就是我们学生时代也有那种男孩子交了个网友，他说哎呀你帮我跟他打个电话吧，我骗他我是女孩子，哎呀你帮我打一下嘛，我请你吃饭嘛，真的哎呀，不然的话我今后就没装备了，你帮我打一下吧，打一下嘛，都有的是。然后他在旁边听着，你在旁边说喂，嗯对啊我就是那个小雪，嗯谢谢哥哥，都有的。现在有了变声器就不求人了，还蛮方便的，时代在进步，科技变发达了。哦你敢说你们学校没有过这种事情、啊、嗯原来是。谢谢我遇风雪的饭卡。原来是。想得美呀，你还跟我打过电话呢，谢谢一个内向的戏精的飞机。啊我们去下一封邮件。我才没骗过邮件呢，啊不没有骗过装备呢。啊我打网游的时候都是帮别人，哎呀就帮别人就买坐骑的那种苦哈哈的。下一封邮件叫做一条单身狗对于爱情的思考，听着就很没有理论依据，没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啊。我们来看一下局外人的想法。亲爱的发姐你好，考虑到发姐18比我年纪还小，就不用您了，首先谢谢你能读我的邮件，我是童话镇入坑粉一枚，最喜欢听发姐唱歌啦。我是一个平时不怎么发弹幕的水友，作为一条没被暴击过的，对自己血量还挺自信的94年产单身狗，有两个问题还望发发不吝赐教。有第一个问题，无论是在发发还是六六是谁的直播间，都听说过所谓的爱情只是因为大脑中某种化学物质的分泌，没记错是安东芬吧，哈哈你记错了。来来来，弹幕跟他说一下是什么。你看你这个单身狗一思考，对爱情有思考，我们就发笑了，真的。你都听了些啥呀？我们这很难受。对呀，多巴胺呢、啊？你看看，同样的老师，为什么别人就学会了，你学不会？大家都在一个教室上课。这就以前初中高中的时候，老师经常批评我们都不在一个教室上课，凭什么人家考120分你就考90分。嗯，他说，而随着这种负物质分泌的越来越少，那份爱就消失了。那发姐是怎么看待这种男生在对一位女生 A 没记错不看错了，女生 A 产生过爱意之后跟 A 在一起了，但热情脱去了，又对另一位女生 C 产生了爱意，
如果他选择抛弃 A 去追求 C， 就是一个典型的渣男。但是他没有欺骗 A 的感情，毕竟在一起时确实爱过。而且根据爱情由大脑分泌的物质控制的理论，貌似这种渣男其实也控制不住自己。如果人都控制不住自己了，那就跟禽兽有什么区别呢？人不就很多时候就贵在自制力吗？对啊，很多人说 A 和 C， 那小 B 呢？对吧？可能被你们选走了吧。他说，可能这段会让弹幕觉得我就是这种渣男。不会的，你不是单身狗吗？在为自己开脱，但不好意思，我没能幸运到成为一个渣男，恋爱经历为零。然后了解了这个安多芬理论后，感觉离不开彼此比相爱更能打动我，不知道发姐是怎么看的。我觉得你应该好好学习。第二个问题，因为我这个人比较内向，不是特别原因经常能见到不是特别原因啥意思，经常见到或者一起共事的人，我不会跟他交朋友，20多年了都没有在这个相对固定的圈子解决终身大事，以后扩大圈子的机会应该就只有参加工作认识同事了。长得不咋地，也没有特别吸引人的特质，因而我也对依靠自由恋爱成家抱的希望不大。有很大概率我要通过相亲才能找到自己的另一半，如果相亲找不到一直单身，我自己倒是可以接受，但是我这一代就我一男的，家里又比较传统，平时聊天时我妈我爸我姐都有歪歪我以后娶老婆的事。哎，就家里人对你的期望，你不要用歪歪两个字来代替啊，这很怪。歪歪是什么意思？歪歪是意淫的首字母，你想想啊，我妈我爸我姐都有歪歪我，这翻译过来不好听，就是对你的一些期待，都关心你嘛，怎么叫意淫你呢？歪歪你不太合适。他说，感觉我不成家是不可能的，但是有时候又会想，就算找到了，我不爱他，却让他跟我一辈子，离开他的城堡。毕竟女生在家都是公主，来到我的狗窝，嘿，姿态有点低哈，好像对他有不太公平。这就使我有时候很纠结，原谅我是个头大的人，听说头大的人容易胡思乱想，看来我是个典型。全家人都歪歪你媳妇儿，好烦。因为我现在在香港读书，还有一个多月就毕业了，最近比较忙，不一定有时间看直播，如果发姐在直播中读了这封邮件的话，希望能回复一下直播的日期，我好找录播，非常感谢。最后想跟发姐说，最最重要的是注意身体，你真的已经很瘦了，再受取关了解一下，祝福你越来越漂亮，永远是下一秒的真人比上一秒的自拍美，也祝福六七三七永远充满欢声笑语，来自响中人。没看过这个 ID 哦， YYF 要警报了。那都在想什么？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小伙子还就蛮有礼貌的，虽然好像就是不是特别认真听讲，但是呢，就整个文章看下来也算是条理比较清晰吧。不算是，虽然不是满分作文，大概及格还是有的。谢谢哔哩哔哩什么东西的飞机留言，是你小号吗？棒棒，水杯很好看啊，这是水友送的，我记得好像是个女孩子。态度端正的差生，哎呦，这个要求有点严格了，人家在香港读书呢，你想想，能去香港读书，一般来说，反正在我们当初还是成绩不错的同学，要不然就家里比较有钱。总之来说不算成绩特别差吧，真的。谢谢红王的飞机。香港的大学都还不错，虽然我没在香港读过书哈。所以说有钱就行，是啊，问题是没有钱嘛。而且看上去他也不像是一个特别有钱家庭的孩子，
你看他到现在还没有，就94年，今年已经24岁了，还没有交过女朋友。如果他真的如你们所说家里情况很好的话，那24年来身边就没有女孩子慧眼识珠吗？也不至于吧。很多女孩子，也不是很多女孩子，这有一部分女孩子还是比较现实的，真的。就像那个，就漂亮的女孩子容易招那个有钱的男孩子，容易，你懂的。谢谢卡迪 R D D N 的飞机。有人说是董事长，哎，董事长，年纪更小啊，更小。他说他很内向，以后可能要通过相亲来找到自己的另一半。其实我觉得这个就还好吧。你们很排斥相亲吗？你们会觉得对相亲有抵触情绪吗？如果以后就是没有自己，从生活中遇到女孩子，有那个到时候相亲的话，其实我觉得还好吧。就而且你们现在不觉得就是因为网络很发达了嘛？现在遇到了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反而有一种取材了的感觉。就是说，在我当年就中学的时候上网嘛。在网上最火的那种文章啊，就是那些写相亲遇到奇葩的文章啊，就聊一聊我遇到我的极品相亲对象，聊一聊我的极品室友，聊一聊我的极品同事，这种大家都把那种遇到的就是比较尴尬的事情就写出来，还蛮好玩的。而且我觉得相亲就算对方不好就无所谓啊，因为毕竟你又不是真的跟他生活，不好就算了呗，对吧？下一个 ，next， 写温柔的皮鞋像海洋的飞机。我看到这个弹幕有点扎心了，可能是我是被写的那一个，所以你是有什么苦衷吗？你们叫废物皮鞋怎么了？其实只要不，其实相亲的话可以避免很多雷区，就是说，有时候你通过一些，就是自己选择对象，可能你觉得哇，两个人很谈得来，这个女孩子很漂亮啊，情投意合。但是呢，有可能出现一些，就是后面会遇到的阻碍，比方说知人知面不知心呐、还有就是家庭状况很可怕呀那种。毕竟结婚是两个人的事情嘛。而你如果说是通过相亲去的话，可以就是通过因为就是经媒人筛选，可以免掉一些比较就特别特别雷的事情。比方说我们刚才第一封邮件里面说遇到的那个什么，那个女孩子很喜欢就是周旋在很多小伙子中间，我觉得可能就直接就被筛选掉了，真的。谢谢镯子777的笔记，谢谢 KA 的笔记。大家不用对这个事情很排斥。谢谢越南妹的飞机。介绍的总是怎么就不按实际来了？介绍的可能会隐瞒一些比较细微的事情吧，但是不会说那种
因为你知道介绍的人是有责任的，就是说虽然没有说像媒人啊

啊，或者说像那种婚介公司一样，那种利益绑定哈，就是介绍了还要给那个费用的。但是一般来说，你的朋友给你介绍某个人，他是有一种责任在里面的，就是说我向你推荐这个人，我也对这个人有一些初步的了解，所以我觉得就还相对可能更靠谱一些吧。你知道吗？其实有时候一个圈里面哈，你交往了一个女孩子，或者你交往了一个男孩子，但实际上不怎么样的话，很多人是就不方便对你说的，因为毕竟是你的私事嘛。就是宁拆一座庙，一座庙不毁十门亲。但是介绍的话，可能就直接就把这种情况 pass 了。谢谢自然的才是最美的办卡，谢谢上课不睡觉的听我的办卡，旁观者清。现在就有人问啊，发发这件衣服哪里有卖的？嗯，过几天，哎，不是我编弹幕，我已经看到了。还有他第一段里面说的什么，如果爱情的那个感觉褪去了，再跟他在一起是不是就欺骗自己？其实我觉得爱情可能真的只能持续一段时间吧，但是你跟谁在一起也都这样啊，你找一个合适的人不容易，不是说大家要勉强在一起的那种必要哈，但是不是说那个激情褪去之后我就一定要分手再去寻找新的激情，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不如把好好的就自己的那个心血啊精力放在建设祖国身上。很多时候最开始大家是因为新鲜感，或者说荷尔蒙、多巴胺 whatever 的，或者颜值怎么样在一起，然后过了之后维系两人之间的感情的，维系大家之间的感情的是一种我们共同的经历，你知道吗？就像有些人，我的朋友、我的同学、我的同事，我跟他们已经因为工作的原因还有地域的原因已经很久都不联系了，但是我还蛮关心他们的近况的，就是因为我们曾经在一起经历过很多事情，这是别人所无法代替的。就好像你的故乡是没有办法就被替换的，它永远是你的故乡，你在哪里长大，那里就有你的回忆。你跟一个人相处了三年，可能感情变淡了，但你们经历过的事情只有你们才知道。我妈也经常跟我说，她说就我爸妈就因为那个感觉性格不合离婚了，但我妈呢就是觉得没有必要，她说我也不是觉得你爸有多好，她说她就很傲娇嘛，就觉得哎，你爸那个条件很，就送给我都不要那个感觉。哎，这话就不要让老陈知道了，我妈比较那个，她说只是因为我们一起在一起了几十年，我们一起经历过的事情就只有她才懂，就我的青春，我的回忆，我们一起经历过的那些人和事，只有他才知道。换一个人，不管是哪里的小鲜肉，哪里的小姑娘，对吧，不管是新来的隔壁的老大爷老大妈，我们在一起了是有新鲜感，但是我们没有共同的回忆了，因为我的青春，我的那么几十年经历过的人和事就没有人可以诉说了，知道吗？说了他也不懂。就好像一起我们曾经一起打过一款游戏的话，我们就永远有这一方面的共同话题，换了个人就没有了。就好像你们看67373一样，最开始觉得哇，这个女的怎么这么好看，我一定要点进去，这个封面克我，这个声音克我，这个长相克我，我点进去了，开始觉得好新鲜，后来新鲜感过去之后，我觉得咦，好像没有最开始那种恋爱的感觉了呢，就是
但是呢，就是我们一起经历的事情是不会变的。那些梗，那些事，那些听上去好笑，其实更好笑的，确实很好笑的笑话，我们都知道，这是共同的回忆嘛。哎呀，BGM，换一个，谢谢废物波波的游侠。什么的老夫老妻啦，就不要脸，真的是。我还是个宝宝呢，你们也是个这种。也不说爱过这么就是比较俗的那种话了吧，就说经历过。好好好，下一副邮件了，讨厌。谢谢歌迷游戏粉的火箭。嘿，刚才我不是说到重庆嘛，然后说我们那个大桥有点像秋裤，然后那个房管给我发这个苏州的一个建筑。说到秋裤，说到秋裤，我们这个苏州是不服的，是吧？这世界上可能就我们最像了吧。要一定要有一个排名的话，这是哪儿啊？怎么想的？就真的也太秋裤了吧？不是牛仔裤吧？谢谢歌迷游戏粉的火箭。这是什么建筑呢？是老外设计的还是就中国人设计的？应该是老外吧。不然的话，中国人这种设计的话，通不过的。谢谢跟游戏门的火箭，东方之门，这是门吗？哇，这是门呐，感觉像胯下之辱啊！就凯旋门，你从中间穿过，你有一种。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感觉，这是门吗？哎，算了，我不多说了。哎呀呀呀呀，谨言慎行。谢谢那个 Magic Tom 的两个高级酬勤。谨言慎行，这是什么金鸡湖啊？有点在下面有种活在当下的感觉。哎，不说了不说了，来下一幅邮件，下一幅邮件，来。发一定要看的邮件，气死14亿人的答题部部长。这个邮件的名字有点意思。发雷猴，不知道前段时间有个答题活动，你有没有听说过？当然喽，有一个 YY 答题部老哥 Cost Win， 他在他直播间时常口嗨，大多都是67373。15262772293346的粉丝，咦，这三个，这两个数字有点熟哎。当着众多粉丝的面说一些梦话，什么六六发发都是他的。等一下，最后不是狗狗吗？狗狗是谁的呢？我希望这些老公粉们能理智一点，不要想那些有的没的，提高自己，让自己变优秀，才能更多接触六六发发的机会。那么现在问题来了。怎么才能让这些人死了这份心，知道我才是最有机会的？不要脸，脸不要。Cost Win， 答题部部长，你们认识吗？老哥醒醒，开该滚。滚出 K 了。话说在春节期间，这个答题这个活动还是一时风头无两呀。其实我不知道 Cost Win 就是专业是什么，好像还蛮厉害的。可惜这次粉丝节没有答题环节了。我在想部长应该很伤心吧。这个邮件日期是3月30号，你以为很久吗？
3月30号看一下哈。可能就是 Cost Win 在粉丝节规则没有公布之前就备了大量的题库吧，就类似于马上要上那个幸运52还有什么开心词典一样，哇，被做了很多准备，一直在看那个词典啊，一直在背题啊，最后发现咦，很难受，怎么没有了？就本来是应该我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了，我这次我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充分的准备，我要大放异彩，我要让全世界知道我的能耐的，结果这回没有。就想想部长的心理活动，也是有如过山车一样，他就不被强拆了。刚刚成立，面临解散，有那种新股跌破发行价的感觉。说好的，知识就是力量呢。当然多读书还是好的，可能是因为我们太强了所以被针对了。我建议部长可以这么安慰自己，是吧，我名声太响亮，太招摇，赢了太多次，斗鱼针对我们取消了这个环节。好多人就跟别人说老公晚安，咦，出息。你们想嫁入豪门啊？我跟你说啊，哪有那么容易的事啊，人家也就跟你们随便开开玩笑。你咋还当真了？

0: 下一封邮件。
1: 今天很快啊。
0: 在伦敦头脑发热找了小姐姐，非常害怕后悔。发发好，我是一个留英的学生，昨天到伦敦玩的时候，为了摆脱出难的帽子，一时头脑发热找了小姐姐上门。结束后心里非常非常的害怕后悔，害怕会传染上病，那就完蛋了。我问过医生，医生说传染的可能性非常大，但我心里就是超级害怕，一晚都睡不着，也不敢对别人说，所以想问问发发我该怎么办呀。同时还要告诫67373的水友，找小姐姐真的不好，首先从约的时候开始就一直很担心会不会被警察找上门，会不会被小姐姐讹诈，真的很担心。虽然我查过，在英国这个介于违法和不违法之间，警察一般不会管。真的吗？我操，这完全是伦敦的宣传片啊！这一段还是卡掉好了。怎么资本主义国家这么不和谐呢？英国这个不违法呀？我靠！对，这个对英签证，英国签证又火起来了。啊，怎么就？为国争光弗兰基了呢？他说还是非常的害怕，在国内这个肯定是违法的，千万不要做。然后对楚南说一下，其实真的没什么意思，还不如 DIY， 可能因为不是自己的爱人吧。最后结束之后真的超级害怕，担心小姐姐有什么病，疯狂问医生会不会传染，一晚都睡不着，好害怕等会儿会不会警察叔叔破门而入，现在真的后悔莫及。总结，没什么意思，风险高，而且心理负担极重，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像我一样傻逼了，大家还是老老实实找女朋友比较好。怎么通篇没有说到费用问题呢？我还有点好奇呢。那个有没有就英国的同学出来说一下，大概是个什么价位啊？不过一般在英国留学的都是死有钱人，英国是留学最费用最高的一个国家，所以如果说要追梦的少年少女都可以去英国试一试，就哪怕读不出来嘛。200英镑，来看看啊。嘿，也没点中，你是谁？哎，算了。哎，这点到了谁呀？女朋友也不一定安全。哇，这个同学，你有什么故事吗？50磅，50磅才500块，太少了吧？下个星期去英国，好点的500往上。哎，摩阿摩，我记得你好像确实是留学生吧？你这些说法就很有那个依据了，就大家觉得很可靠。200美元一小时。哎，你不是女生吗？我一直以为你是女生。哎，你这不会是……哎，我就人家是消费标准，你这是……好好考试，别想这些有的没的。啊，就是他妈，他就在英国。200，也就是2000块钱咯。哎呦，资本主义消费好高。我们这些助理宝宝特别选了这封邮件，是告诉大家，干嘛？不要去找，后患无穷，也没有什么意思。还有健康隐患，安全隐患，警察叔叔还可能破门而入，后悔莫及呀。还是女朋友好。只要你找得到，真的。好，我们现在对吧？邮件环节暂告一段落，来唱一首《下个星期去》。我觉得这个资本主义制度很不好，为什么不犯法呢？这个多少多少家庭因此被破坏呀、啊？当当当当。
1: 买一送五，奇瑞斯亏损的原因找到了。
0: 你下单一套贴纸，收到了6.5套，啊，这就是我喜瑞斯亏损的一大原因。为什么？为什么？仓库你在干什么？虽然我们喜瑞斯滞销，但是也不是让你这么销售的。我靠！啊，今天你拍了一套贴纸，一套贴纸够吗？不够，再给你加一套，还是不够对吧？再加一套，够不够？不够，再加一套，够不够？不够，再加一套，再加一套。最后你拍一套贴纸，我们送你多少？6套贴纸。哎呀，有些人拍了怎么不付款呀？拍了要付款啊，不付款就占着我们的名额怎么行呢？哎呀，把那些没付款的踢掉，然后我们再上链接。钟丽缇那种来一段，钟丽缇是那种6.6块 go， 9.9块 go， 3.3 go， 但他那个挺累的，主要是我觉得发货这种很简单的重复性劳动会居然会出这样的错，让我很生气。冷个简单的事情都要出错，这不是能力问题，是态度问题，就很气。哦，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是那个斗鱼新来的小主播。我的名字叫发发，我喜欢唱歌、聊天、打游戏，唱歌都不好，打聊得不起劲儿，但是打游戏特别厉害。希望大家喜欢 DOTA 的可以关注一些啊。我的偶像是女流老师和 DC 老师，还有炸娘娘。之所以加上 DC 老师，是因为我觉得如果只说女流老师和炸娘娘的话，感觉有一种亲近的感觉，是吗？你问我支持不支持，我当然支持，但是呢，还是要按照基本法，吼。你们没有发现吗？就是我们，就是乡下的女主播呀，山里的女主播，特别的清纯不做作。有好多个乡下的女主播都没有什么绯闻，没跟谁闹什么，真正的没跟谁交往啊之类。你像小臭啊、小九啊、我呀、冯提莫老师啊，对不对？都是业界比较，就怎么说呢，也不好意思夸自己，就说清流吧，怎么清流都没有跟谁传什么绯闻。山里的就是我们唯一出了的一个，就是那个斯文败类，就是流沙鸡了，是吗？整个重庆地区的清纯度都被他一个人拉低了，真的。我们那么洁身自好，那么与世无争，那么无欲无求，那么清心寡欲，就他一个人在外面风流快活，欲仙欲死，哎，厚颜无耻。真的吗？你仔细想想，他其实我觉得神游应该也是假的吧，我觉得只有内服才有用。我说实在的，我是不懂，我也没用过，我也没那个需求，但是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想在某个方面有所建树的话，应该是内服比较有效吧。我没有听说过就是抹点什么能让一个地方膨胀起来，如果抹一点什么就能让它变大的话，那是过敏的吧，是吧？我只有过这种经历，就是就那个护肤品过敏，一抹上去整个就肿了，变大了。风油精那是降噪的，就是你已经出事了，我们是风油精是来救火的，所以我觉得只有内服才有用，外用的都是骗人的。这首歌原唱是那个好像叫一个黑人组合，欧美的黑人组合叫什么Boys to Men 还是怎么怎么，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叫 I Swear。 你知道黑人吗？黑人有两个特点，一个特点不好意思说话，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那个唱歌特别牛逼，就是花腔特别多，他们一句话从来没有好好唱过，他就是就是这么唱，就是很烦，他们不好好好唱歌，他们的歌特别难唱。
2: 谢谢小鹏丁的煤气罐，谢谢问题很大的大柠檬，那好贱。你想听第一个优点，就是跑步跑得快呀。你大家都知道是吗？非洲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就是有狮子呀，有那个什么犀牛啊，还有豺狼虎豹啊，还有豹子啊什么。就所以说黑人都跑得很快，跑得慢的都被吃掉了。从小在非洲大草原长大，跑得不快不行。大家看那个，就是奥运会上是不是跑得快的都是黑人。没毛病吧？逻辑严密，思路清晰，有理有据，不服不行。

没有，我就说第一个特长，第二个特点。谢谢，问题在哪里？我不是黑人，我是白人，欧洲人，从乌克兰那边。你们知道乌克兰的妹子吗？就是皮肤白白的，眼睛大大的，个子小小的，就是我这种。不瞒您说，话说，我从来没有想过可以靠唱歌骗钱的，就不怕你们笑话。我一直是一个唱歌比较好的人，虽然你们不承认吧，就一直唱歌，从小到大都唱歌还行，但是我妈不喜欢我唱歌，她觉得我花那么多钱买磁带是吧，不如多读点书，多做点作业。寝室同学也不喜欢我唱歌，因为很吵，你知道吗？我以前在寝室的时候，洗衣服的时候，做清洁的时候，都会唱歌。然后没事的时候也会唱，人家觉得我很吵。对啊，我妈有很多磁带。没想到多年以后还能靠唱歌骗钱。我以前也在找工作的时候会写在简历里面写本人爱好广泛，特长丰富是吧，唱歌很厉害。怎么并没有什么卵用你知道吗？公司的年会我也从来没上去唱过，不敢去，不好意思。找男朋友这个也没有什么意义，对吧？我交往过大概吧，不好意思说多少个男朋友，但是有些人可能从来没有听过我唱歌，或者说哦还可以。So， 我还是希望你长得高一点，或者再瘦一点。胸就不用了，已经很大了，没有什么意义这个技能。其实再说 What a wonderful， 换个姿势，就像你们一样，就像我台很多男主播一样，打游戏打得那么厉害，对不对？王者大师，超凡大师，夺塔6000分是吗？还不是没有用，夺塔都没人玩了。想当年他们在学生时代肯定也是很受爸妈或者说老师嫌弃的，对不对？如果你是他们的父母，还是很着急。天哪，我这个孩子一天到晚不好好学习，就知道去跑网吧打游戏，老子要打死他。可是多年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平台，靠着这些被人唾弃的小技能，骗了多少诱饵啊！真的吗？你要是一般去就大学毕业了去找工作啊，你在游戏里面，你不是你在那个简历里面写说，我游戏打得特别好，郊区传说。祖安王者，亚服 OW 80级，你觉得老板会看中你吗？是吧？老板还是根本不理你，是吧？下面有评语说还不如电一蛤蟆，对吧？
觉得你是个神经病。

可是不一定，你们有些人说游戏打得好可以去游戏公司，我觉得不是的。听起蛙声一片的更冷了。哎，怎么就暴力魔哈不可取啊，暴力魔哈不可取。你想想，就像我唱歌还可以，但是实际上我是没有什么太多创作才能的，

就你叫我去写歌，我估计是写不出来的。就好像，对吧？那些游戏打得好的人，你叫他制作游戏，他不一定行啊，真的，对吧？这个就是说，你擅长做什么，你擅长玩什么，不一定擅长制作什么。你擅长吃，你厨艺很好吗？对不对？你看了那么多片儿，你敢拍吗？对不对？所以就是说，不是说能吃就会做，嗯，能玩就会写。谢谢末世的苍雪。

你敢拍，人家公司不敢要你啊，这这硬件不合格。自拍，自拍你只能上，自拍你只能上网站。自拍你不怕？然后我爸来上海玩，当时坐飞机来的时候遇上了航空管制，航空管制。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重庆和上海那天都是晴空万里，不知道为啥。然后那个机场的通报是说有受军事行动影响，我一听就吓坏了，那就晚点飞吧，不然撞上什么东西也不太好呀，不敢问呢。然后我爸就很惨啊，他带着五六斤我妈做的菜在候机室等了6个小时，而且他还按照那个航空公司的提示，疫情期间嘛，提前了3个小时去机场，再算上路啊，我爸总共10几个小时没有抽烟，天哪，人都快冒烟了，那难受啊。终于到了凌晨才落地啊，到我家，我来回接我爸的打的费都比飞机票贵了，现在飞机票是确实便宜。也主要是我打的打的档次比较高啊，毕竟然后我妈不是最关心的还是她的菜坏没坏吗？我妈拿了好多菜，什么卤肥肠啊、卤豆腐干啊、熏鱼啊、什么炒泡豇豆啊，我最喜欢的还是她的那个炒的那个豇豆就下饭，其他的菜嘛就是水平确实就还是那样，下饭菜好吃。对，我妈一直说我说吃外卖不健康，然后又说下馆子太贵了啊，这上海的物价吃人啊，馆子又不干净怎么怎么。然后这回我爸来了，他就给我弄了这么多菜，结果我爸就天天在家里，除了出去就是他出去聚会啊走亲戚啊，都天天在家里吃我妈弄的菜，就感觉我妈就是远程操控了我们的饮食，因为觉得带了很多嘛，就不吃浪费了，就到最后也没吃完。我家在上海还有亲戚，咋了嘛？这很奇怪嘛？我家在纽约还有亲戚呢，哎，可能搬家了。不是贾跃亭，讨厌！哎，人家破产了，不提了，不提了。有别的。然后我爸来了上海，主要是看我过得好不好，就觉得我太瘦了，还有就是拜访一下上海的亲戚朋友啊、老同学什么的。然后我自从我来上海之后，我爸也没来玩过嘛，然后我就特意空了些时间，毕竟我日理万机的，就陪我爸走亲访友，去跑去见我姑婆什么的，就是我姑婆你知道吧，就我爸爸的姑姑，就是我爸爸的爸爸的姐妹，这样好理解吧。然后我去他们家里做客呢，就一屋子里好几种方言，有上海话，有重庆话，有上海味的重庆话，有重庆味的普通话，有上海味的普通话，哇，全屋子只有我一个人说标准的普通话。

怎么回事？然后那个姑婆不就关心我吗？就是我上海的那个，我爸爸上海的那个亲戚朋友兄弟姐妹们，然后他们关心我，姑婆主要是姑婆关心我，说来上海多久啦？我说来上海好几年了。他又问有上海户口吗？啊，我说没有。还问结婚了吗？啊，没有。买了上海房子吗？啊，没有。就本来我是一个就是光鲜亮丽的都市丽人形象，走进家里他们家突然一下形象暗淡起来了，就我是来然后我的姑婆脸上就出现了很心疼晚辈的那种表情，她就对其他的叔叔婶婶们说，你们倒是给人家介绍一下呀，这小姑娘这么大年纪也挺漂亮的，你怎么不懂事啊？买车了没问，房子都没买就不用买问买车了吧，就是我姑婆还是适可而止，就老一辈啊不是那么在乎车，还是在乎房一些。然后他又说他很关心我，也靠近我，是吧？他说啊，上海房子确实贵啊，他说其实公租房也可以挺好的，还是要有自己的房子，不能租房啊。我就然后叔叔在旁边就听不下去了，说哎，小陈怎么会去住公租房呢？公租房条件不好。然后姑婆就马上反驳说，谁说的？我看新闻里面公租房很漂亮的，那个外表真的是，那个照片我看的是很不错的。然后我就叔叔说，哎呀，那是新闻，不是真的。他说新闻还有假的呀，电视新闻怎么能假的呀？然后我们就说对对对，然后我们就说，我说哎呀，我不符合住公租房的条件。然后又有人说，很多住公租房的也不符合条件呀。我说啊，这个是可以说的吗？我们还是赶紧去吃饭吧。哎呀，胳膊。什么叫我也有今天？咋了嘛我？见那个不是很熟悉的亲戚啊，老一辈的那个长辈是会接受一些灵魂的拷问，很正常。我爸还在那边，我爸这回来走这些同学啊还有朋友那些讲他们当年的故事，就听我爸吐槽我妈，说他和我妈谈恋爱的时候啊，那时候还没我呢，说到上海来玩，我妈跟人起冲突，说是他们就说上海话难懂嘛，就是跟上海是跟苏州那边就玩一圈，然后跟人吵架，我妈战斗力很强，然后就跟人吵架，但是人家听不懂，我妈就说你能不能用普通话跟我吵，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你别骂了，你骂了我听不懂。但是其实这样我妈是赚的，对吧？因为她骂我妈，我妈听不懂，但是我妈骂她听得懂了，对吧？其实是赚的，赢了又赢了。然后我爸还说，那时候陪我妈去那个南京路逛街，现在南京路也是那种外地人的那种游客圣地哈。然后我妈就去商场里面逛逛衣服，我爸就不太想走动，就是像是天儿比较热，然后那个年代的冷气也没现在足。

个胖子。然后当时呢，他把就把外套给脱了，走着走着又把那个里面一件 T 恤哈，一件背心，然后又把它掀起来了，偷偷的。然后我妈在前面走，我爸呢就是跟一段路呢，又找地方坐一下，跟一段路又找地方坐一下。后来我妈就被保安叫去了，我说啊，为什么要被保安叫去？我说这个上海人是不是太那个了？对，结果我妈说那个保安同志就是提醒他说，这位女同志你要小心啊，我看那后面那个胖子跟你很久了。他一会儿出现在你后面，一会儿又找地方躲起来，你一定要小心啊。这心地很善良，就是方向有点错。是陈总风评被害好吗？主要是我爸就是怕热，就把那个背心给掀起来，露出了一个小肚皮啊。看老陈照片不胖啊，嘿呀，那是我给他 P 的呀。哎呀，等一等，我有发过吗？哎，我这回陪他们这些叔叔阿姨呀、啊、还有这是去玩，去西湖玩，还有那个杭州什么的，我给他们拍照回来可劲儿给他们 P 图，就是很多平时我根本用不到的 P 图技巧，什么把肚子给往里收啊，然后就是那个皱纹稍微浅一点啊，还有染头发，那些我爸就是头发有一点少年白嘛，或者中年白，我说你去染一染嘛，染一染精神点，他说我不，他说哪搞那些东西，虚伪，不搞这些。然后我碰他 P 图的时候呢，我就把他那个头发给 P 黑了，然后我说怎么样，他说还可以，新吗，将将就就，这 P 很久真的。我爸就是哎呀比较顽固，可能所有人的那个爸妈妈都很顽固，我爸就爱抽烟什么的，那烟是没断过呀，他住那个房间次卧啊，住了之后走了之后，这我散了半个月的味儿，那烟味儿。而且他们就是他们这种中老年聚会嘛，然后饭桌上竟讨论一些很可怕的事情。什么？你还记得那叉叉叉吗？记得呀，他最近去那个什么湖玩啊，知道西湖、太湖还是青海湖？可是吗？好玩吗？我爸说，洗白了。然后上海的叔叔婶婶没听懂，啊，怎么就洗白了？我爸说，完蛋了，人没了，这是重庆话没的意思。然后我就然后他们就问，哎，是怎么没的呀？我爸说心梗。然后就是整个饭桌就很沉默啊，这个确实很害怕，就这个确实没什么太多办法。然后我爸就问说，其中有一个那个阿姨比较有那种医学方面的经验嘛，然后就问说，那这个心梗有办法预防吗？哎，那个阿姨说没有。那我爸说，那就行了嘛，就不管他，来喝酒。就是又有欢乐的气氛又洋溢起来了。那就不关他，那就不关他啊。哎，我这伤好了，今天专门穿短裤给你们看一下我受伤了。我那天不是那个跟你们说嘛，我提了一个40斤重的那个箱子回重庆，然后一路上在右腿上磕磕碰碰，

多伤嘛，是吧？哎，好好好，牛逼牛逼，嗯。然后呢，前两天都穿的是那个长裤，看不出来。然后今天给你们看一下，结果一看可好了，我靠！但后面还有，给你们看，这里这儿有，哎呀，这儿看得到吧？这儿有青的，哎呀呀呀，反正就是受伤了啊，受伤了。我可能是疤痕体质，怎么就这么久还没好？哇，心疼箱子什么鬼？你们要看里边，这怎么看里边啊？这都是已经是真皮了，再看就只有啊，只有这开膛破肚了。哎呀，我穿这个还有点热，我开一下空调。这衣服真的很搭，不说的话你们都看不出来我穿了短裤，对，这样看不出来是吧？哇，好细的腿，这么细，可怕极了。从来不等红绿灯会车祸吗？哎呀，其实我。说到红绿灯这个事情是吧，我每次去跟就是不熟悉我的人交流的话，他们都会问你为什么要穿十二次和为什么要等红绿灯，就是没想到这些梗会流传这么远。实际上我每天都讲很多是吧，超过100个好笑的特别好笑的笑话，但是有些梗就是莫名很红。谢谢希望与幻灭的飞机。还问我洗不洗手。谢谢673737我自己的飞机。经典吗？其实我很多都很经典，但是有些说实在的稍微有点就有点昏，所以就不方便流传。比方说有一个关于围巾的故事是吧，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就带点那个也说不得的事情是吧，就更不能说了。谢谢，不是周末播呀，其实就是周末呀，周五不是周末吗？到底是周五算不算周末呀？谢谢可可贝尔的金卡。其实我不算是色情主播，真的。不对，我不是不算，我就不是。大家看了我这么久还不知道我多么正直吗，是吧？啊，我一穿的又很严实是吧，第二从来不跟大家讲分享自己不该分享的故事，还有就是也不啊，就是分享一些自己穿的很少的照片，也不没事就娇喘是吧。我多么正直啊，真的。你回想一下，刚才那首歌叫《解脱》，对吧？我唱这首歌的时候，很多人发石沉大海 up up 是吧？那首歌是六六也经常唱的一首歌，算是他发挥比较好的一首歌之一了，是吧？哎，其实怎么说呢，我很理解你们这种喜欢女主播跟女主播在一起的这种就是美好的愿望，就是这种女女 CP， 就像我们有些女观众就是女粉丝喜欢什么胡歌跟王凯还是谁来着，就是男男 CP， 比方说那个
X 教授跟那个万磁王在一起，这种两个俊男啊，互相有好感那种感觉是吧？还有什么，冬兵跟那个什么，跟那个美国队长在一起是吧？我们都有这种幻想是吧？两个俊男，在你们来看就是两个美女，是吧？互相有好感这种 CP 的感觉是你们很喜欢的，你知道为什么吗？是因为在内心深处啊，我们认为男男女女都是不可能的，是吧？他为什么喜欢男人，或者为什么喜欢同性，只是因为还没有遇上我。那如果你叫那个，你叫什么法沙呀，或者说是吧，叫那个美国队长，真的跟谁在一起了，大家肯定炸了。但是跟男人闹点 CP 节奏，大家又很开心，因为觉得那是假的，是吧？没事是吧？我还有机会是吧？他们俩还，对吧？你们也是这么想的，说哎，他们闹着玩，还没碰上我是吧？所以他们误以为自己怎么，对吧？反正我先说好啊，那个丑语世界我就不说了，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知道不评价，说不起。不了解不发言，然后我们来那个说一下401吧，是吧？哇靠！昨晚上11:40的时候，我一看401，聚集了他妈的4000多个还是6000多个贵族，啊，又在放那个德国战车，我靠！我以为他们要干嘛呢？然后我又看那个钱小佳那个脸啊，就似笑非笑，我就感觉是要。要演戏，你们有没有看？对，昨天不是那个，好像是6进4吧，是吧？6进4也算是一个，比较大的淘汰赛的。然后，但是401在那里，德国战车一开，是吧？怎么那首歌怎么来的？我放一点下来，然后不停的在那里假装摇人儿。是这种吗？啊，昨天他就在那里，我觉得他表情有点诡异，是吧？平时他真正在摇人的时候都是这样的，是这种。但是那天他就感觉很假，你知道吗？我说这人不是要耍我们吧，是吧？结果果然是吧，到了那个时间段他掉线了，假装掉线。哎，这钱小佳还是太碍眼了。而且他那时候就房间里就那个什么。贵族特别多嘛，我还以为，咦，这也没想到，还挺好玩的。谢谢金城武的飞机。这男人啊，就是真的，有时候就是他们不开心的时候特别爱抽烟，但女的也爱。如果说啊，但是一般女孩子女主播不会在直播间里抽烟，对。对大那个公众形象不好，我当时我就觉得他一定会那个，一定会到时候就假装不在，结果真的就，哎呀，这首歌听着跟，哎呀，你们这些小瓜皮，干上上上是吧？我准备好了，充好值了，哎呀，我号里有100万鱼翅。老板，你说什么时候上？还有10分钟，快！哎呦，现在23:55是吧？怎么办？再不上来不及了。高将，大将，哈子说的真的是。还让我说，别说，还有几分钟，等一下。别！哎，谁在？
哎呀，吓死我了！我看见401邵杰，我说啊，邵杰已经加入401了吗？我操！这吓尿了！我说你们这个大腿真是惹不起了。后来一看是杰少，我说，哎呀。他说他情绪很激动的砸东西，砸了身边所有能砸的东西，还说了一些不好的话，我很害怕，并没有想到他会突然这样。他并没有跟我动手，就像视频里的那样，我怕他会对我做一些不好的事情，然后怎么样。总之他那个女朋友说没有动手，但是实际上砸东西啊，你们知道吗，法律这个事情啊，就规定的特别细，你知道吗，砸东西很难量化，因为你砸一个杯子也算砸，你砸一个键盘也算砸，你把整个桌子砸了也算砸。就你知道那个人，你打人啊，其实就是有专门的那种很详细的伤情鉴定，到底打到什么程度是轻伤，什么程度是重伤。但是砸东西就很难说，你砸手机啊，或者说砸什么烟灰缸这些，就很难量化。我们这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啊，就很吓人。而且你知道吗，我有一回好像是听那个熊老师说的什么，就是实际上法律上对打人啊，打轻伤啊，这个轻伤实际上是在我们常人看来有些已经很重伤，但是在法律上算轻伤。比方说你把人家的牙齿打掉了，把人家的那个鼻梁骨打断了，这好像都是属于轻伤。当时把我吓坏了，我说啊，但是你如果把人家的那个肋骨打断5根，或者说那个把那个什么那个有些内脏打破了，然后才算重伤。真的，我给你们看一下，这不是我瞎编的啊。哎，我看看啊，就什么那个颅骨单纯性骨折算轻伤，知道吗？眼眶单纯性骨折算轻伤。你把视野打成，你把人家打成斜视了，算轻伤啊！鼻骨粉碎性骨折，算轻伤，哈哈！哎呦，我操，不敢打架了，这些什么下颌骨折算轻伤啊？这都是人体轻伤鉴定标准，很吓人的。大家不要出去打架呀，是吧？有时候你又打不过，我知道我们直播间是吧，都是乖孩子，不打架的。出去打架也打不赢，你没有发现就挨了打呀？实际上也有时候你觉得被打得挺惨的，但是实际上还是算轻伤，你知道吗？我们这就普个法，希望大家以后没事不要跟人发生争执，是吧？咱们能动口的绝不动手，是吧？能在家里打键盘喷别人的，是吧？就不出门，你知道吗？啊，就看到了吧，是吧？没事不要跟人打架哈。咱们能口嗨的就不动手哈哈。就是有些说轻伤1到3年，你想就算把他弄进，打你的人把你打成这种什么，打成斜视了是吧，鼻骨粉碎性骨折什么颅骨骨折，然后他进去3年，你觉得谁他妈亏啊，是吧？哎呀，我都不说了，这个你们懂的。而且就是你被打了之后，实际上，你就是气不过，抄刀子去捅他，好像也算是防卫，就是事后防卫。就是法律规定的特别严格，跟我们平时想的不一样。比方说啊，打个比方，有个人把你揍了啊，揍得半死，然后他转身离去的时候，是吧？他说啊，今天就把你揍成这个样子了，是吧？你以后再敢怎么样，是吧？见一次打一次，然后他走远了，就一走，他就说：“那我走了啊，拜拜，是吧？”然后他走了大概10几步，然后你抓起身边的瑞士军刀朝他捅过去，这个好像就不算正当防卫，你知道吗？从法律上来说，他说人家都说走了，是吧？已经过了防卫的阶段了，你现在算报复，是吧？你这叫无视法律，你叫私自报复，是吧？最后你判罚比较重，
真的。我上回不是出了一个

0: 出了一个那个事情嘛，就说什么赐死乳母者，好像就是有一个人，的妈那个借了高利贷，然后呢被高利贷的人那种就是催债嘛哈，然后进行了一些是吧不可描述的就是犯罪行为，但是呢，那个儿子受不了，就把其中一个人弄死了，弄死了呢，在法律上说这是故意伤人，因为当时人家已经侮辱完毕了，是吧？你再上去就是报复，就是反正法律就特别细，跟我们一般人想象的不太一样哈，所以大家还是没事不要跟人起冲突，是吧？咱们不服就游戏里撒拉，是吧？绝对不线下打架啊！欢迎大家是吧？游戏里。单挑，打群架也行。就比方说，是吧？你假设也遇到一个那个什么，遇人不熟，像刚才那个死亡宣告一样，是吧？他假设不知道他打没打你哈，然后假设说他打了你，然后他又回去打游戏，你这时候想不过，是吧？然后趁他打游戏的时候给了他一个背刺，是吧？这时候然后警察叔叔也来了，最后进监狱的应该是你，希望大家了解这个事情啊。对，哎呀，我这几天不是那个熊老师不在吗，我帮他说法是吧，法盲说法是吧，欢迎大家收看。有些说关了直播再打，哎，这个挨打了是有伤情验证的，也不是你们想的那么简单。
1: 哎呦，我他妈被发现了吗？
0: 我是被发现了。谢谢金狗中狗中药代购的两个飞机。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嘤嘤嘤，关手电，跟手电好像没什么关系啊。好像只要被那个红光扫射到就失重，应该是我刚才站起来了，在不该站起来的时间站起来了。谢谢叮当猫的笔记。这我挡住了，就他就看不到了，而且我刚才没开手电，别瞎说，我什么时候开手电了？没开。反正都是死的，是吧？无所屌味，呸！蹲下来。这游戏就是你看不见我。嗨，什么一手凉凉送给我呀？你没发现我又热起来了吗？是吧？你用过一个产品叫热得快吗？是吧？那就是我。这游戏就是怎么说呢？死得快就热得也快。

0: 直接正题，喜欢一个牛戏女主播，是个小主播，年龄差不多，不过刚毕业没钱，地域差的也很远，河北和江苏。我操，他居然发给我，他发给我一封邮件说喜欢一个女主播，竟然这个女主播不是我。哎，助理，你是不是真的是骂黑粉呢、啊？这种邮件凭什么入选啊？嗯，居然不是我，这他妈不是，公然造反吗？啊？就差没有写那个女主播的房间号了，居然不是我。我看到第一句还说，哎，是个小主播，我说还挺谦虚的，我心想，咦，我不小啊，是吗？谁他妈住江苏啊？我在上海。二选一问题，去年五月份在斗鱼看上一个主播，女主播在大连，哎，怎么又不是我呀？一直追到现在，已经渐入佳境，约好五月见面。哎，怎么你们看上的女主播都不是我呀？哎，助理，你是不是把看上我这个女主播的邮件都给我删了呀？啊，助理宝宝，是不是公司不允许女主播谈恋爱呀、啊？你是不是都给我把那个邮件删了？我就不相信这么多封邮件里就没有一个喜欢673373女主播的。嗯，我发姐直播一定是进来看你直播了，谢谢你哦。现在媳妇儿说我每天忙好就知道看发姐直播，执意要整成发姐的样子。啊？这样我就不会忙完只对着电脑不肯对着他了，然后还特地托他的朋友通过关系打出一个整容的报价单出来，20几万，我都傻眼了，这女人到底是怎么想的？发姐赶紧想法的帮我劝劝我媳妇儿吧。我还值20几万呢，所以这20几万都花的什么钱呀？谢谢皈依，主要是隆胸对吧？我第一次有人听说有人想整成我这个样子，我觉得这是对我外貌的最高褒奖。你媳妇儿来了，我给她个房管怎么样？我从来没有听见一个人这么毫无保留，这么直接，这么正面的夸我好看。我被感动了。
1: 我跟你讲，你找一个朴实无华、对你好、又爱做家务、身材不错的妹子，花10000块钱泡到手，花50000块钱给她整容，比那种直接去泡那种漂亮的妹子花钱少多了。我跟你讲，那种真正好看的妹子，你50000块钱肯定拍不到。说实在的。而且这边还特别感动，说我靠，我男朋友花钱给我整容，我要嫁给他。那你们就是，哎呀，真的呀。你想一想嘛，但有可能有失败的几率，比方说就是那种割双眼皮啊，不小心割太深啊，或者割太浅啊，割的一边大一边小啊。那没关系，不成就换了。

但也有可能就整得太漂亮，太漂亮就那个，太漂亮就走了。你可以这样，就说你先花。据说双眼皮是最便宜的，因为毕竟割一刀又不花什么，不花什么什么材料什么的啊。先给他割个双眼皮儿，变好看了，你看你下不下得去手？下得去手，那么我们就不再投入了。如果你觉得还是有可以改进的地方，你再给他就什么打个瘦脸针什么的，也不贵，可能就几千块钱。那你看行不行？然后你又担心他越来越漂亮呢，就离开了你呢，你就给他取个空头支票，你说嗨。宝宝，我觉得你现在已经很美了，但是你要是胸再大一点啊，我就娶了你。这样吧，我再存钱，存够了钱，我就带你去隆胸，怎么样？然后他就一直等着你，然后你们感情就越来越好，达到了生命的大和谐。最近认识个的漂亮妹子，认识了一个漂亮的妹子，可是跟她在一起没有乐趣，反而不如跟那些普通的妹子那样开心。我该怎么选择？想尽快结婚，求爸妈妈帮忙。哎，这个问题简直是送分题吧！来吧，看过前几期节目的人，告诉他应该怎么做。来。最简单的解决方法应该怎么样？应该跟那些普通的让他开心的妹子在一起，然后叫普通妹子去整容嘛，对不对？那我以前教你的都怎么，你们怎么啊？是不是说了多少次了？20万块钱就可以整成我这个样子了，而你花20万绝对……哎，我就不说了，显得我太膨胀，是吧？亲爱的发妈妈，童颜巨乳的发妈妈，我有件事苦恼我两三年了。

0: 和女朋友是在高三毕业的时候在一起的，女朋友很可爱，对我也很好，我很喜欢她。上大学后我们异地恋，大一的时候每月我还攒下钱坐动车去找她，这样维持了快一年吧。大二下学期的时候，我和一个男同学去夜店玩，喝的挺多的，宿舍也关门了，就在外面开了间房大床，谢谢 very big big man。快睡着的时候，模糊的感觉他对我动手动脚，关键是我立起来了啊，因为喝多了很难受，一会儿就睡了。这件事情之后，我觉得我对他有了奇怪的感觉，平时一起出去吃饭唱歌次数也越来越多，后来就发展到两个人出去，后来一些羞羞的事就自然而然发生了。我一直没敢和女朋友说，现在到了快毕业了，我要选择是和他还是和女朋友在同一城市。我感觉我还很爱我女朋友，但是也不想和他分开，我该怎么办呢？这是真的吗？我觉得是
1: 不一定。
0: 夹个头发思考一下。先不管是不是真的，我问一个问题啊，是不是你们就是说这个就站起来了是一种就非常非常就是简单的那种条件反射，不管谁来做这个事情都站起来了，是不是这样？就这样，就是不管这一头的是我的手、你的手还是他的手，只要握上去了，你们就从此站起来了，是吗？操你们这些 slut！这么容易啊？你们怎么知道？ Interesting。 还要看人，给我摸一下好吗？考安，你寄给我吧，可以到付。19岁，无能了，怎么办？我以后该怎么生活？在医院检查过了，应该是有问题，但查不出来，估计后面的日子会非常难过。求发姐疏导疏导。查不出来是什么意思啊？如果说你有两种问题，一种是心理上的问题，一种是身理上的问题。你要搞清楚是气质上的病变还是生理上的病变。你可以，如果说你觉得站不起来的话，是吧？你可以换一个方向试一试。比如说，这首歌来自于电影《春光乍泄》。又名 Happy Together。 但是如果你选择这条路的话，可能后面的日子就真的非常难过了。进攻不了就防守。其实也没什么，我跟你讲，你现在19岁发生了问题，你换一我，如果说你首先你要确定你自己是不是真的有问题，如果是真的有问题，那我们也没有其他办法，我只能。

从侧面安慰一下你，就是说一般到了49岁、59岁的时候，大家都会有问题。你只是先走了一步。领先了，领先国际几十年。

如果世界上真的有那么多基佬，人类早就灭绝了好吗？这世界上同性恋只是少数，非常的一小撮，大家都是同性恋，我们还怎么繁衍啊？几百万年前我们就灭绝了，为什么看上去同性恋这么多？他们自称是同性恋，因为他们找不到女朋友，他就说，哎呀，我不是找不到女朋友了，我是喜欢男人。其实不是的，他还是喜欢女人，他假装喜欢男人，为了掩饰自己没有女人要的痛苦。

0: 我是不是一天到晚这么讲的话，再也没有真爱粉了，也骗不到钱了。对不起，我今天有点暴躁。谢谢蓝色的岁月。就好像我们有些人自称是女，有些女生自称是女汉子，其实不是的，就是长得丑而已，有点胖，有点丑。她说是女汉子，哪那么多女汉子？好了，我说了男人说女人了，这样大家会心里平衡一点吗？我怎么会错过清明节呢？我跟你讲，你一生可能都过不了父亲节，但是你最终一定会过到清明节。 I promise you must be。 你可能一辈子当不了父亲，但是你绝对过得了清明。 Trust me。 看见了人家一发成名，不要刷了啊，别刷了，这样搞得我们之间的关系很功利。什么叫有种来呀、啊？有什么关系啦？我也过不了父亲节呀、啊。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于，如果你过不了父亲节，也可能你过不了清明节，就是吧？没有把根留住，到清明节的时候就。叫什么？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有听过吗？哎，我妈还给我发消息，你还好吗？刚刚看了国家要肃整网络直播的事，你要好好把持自己，万不可做有损名节的事。如在哪里过得不如意了，就回来与妈相伴，再回原公司工作也还将就。愿天保佑你吉祥。
1: 还这么多错别字。

0: 你别给我钱，不对，你们给我给了我钱，我也不会拖的，我要把持住自己，不能做有损名节的事情。
1: 啊，老公，要不要买点淘宝店呢？点一下关注啊，送点鱼丸呢？人家要嘛？就是说，你们觉得很奇怪，我真是搞不懂你们。就像我们平时顶多劝你们说，要不要买点淘宝店呢？点一下关注啊，送点鱼丸呢？这种你们觉得，哦，这个女孩，这个女主播好，好贪财，好拜金，好现实哦。然后那边说啊，老公，人家不喜欢坐经济舱啦，经济舱好小，我的一米长的大腿放不下了啦，你能不能给我买头等舱呢？然后你们就哇，这个女主播好优雅，好高等，好不做作呀。所以你们的评判标准到底是什么了？

拿一米长的大腿已经很长了。所以长得好看就是真理，是不是？就是正义。我们这种中等水平的人，要点钱就是现实。说希望大家支持一下，说呸，老子的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然后那边长得好看一点，就说，嗯，人家要嘛，嗯，人家要嘛，嗯，人家要嘛，你说啊，给你。还要多少？我去取。要不要这么残忍呢？啊！怎么就晚安了呢？我这正开始呢。哎，你怎么这样啊？前面伺候你那么久，我现在要娱乐一下自己了，你就要说晚安？你觉得你这样做的对吗？我听你们唱那么歌，唱的这么五音不全的，我不难受啊，我忍下来了呀，我控制住了自己啊，我听完了呀，你就不能看我打游戏了？我们这样，我们两个人还怎么相处下去？总要互相妥协嘛，对不对啊？你唱个难听，我有说吗？我还不是叫你继续加油，我还给你发钱呢。我打游戏菜你就看不下去了，你这什么态度啊？嗯，你到底什么意思？我觉得你变了，你跟当初说的不一样了。

离婚离婚离婚离婚，儿子归谁？归谁？归谁？你说吧。不过了，不过了，过不下去了。宝宝们呐，可以关注一下新浪微博和网易云音乐吗？你知道我的网易云音乐的主播电台排到了多少名开外了吗？你知道吗？你不知道，你知道就会心疼我。前面都唱的什么玩意儿啊？我们来看，我们来看最热电台。我最热电台我在第几啊？哎，我在第四。前面是谁？这前面是谁？我前面的是谁？我要听一下。白云离开，不愿留低，情是为完美融入各个分段。是不是啊？完美融入。好，我们听一下这位排骨节操电台，听他播放最高的这首《军》。哎，我听一下，听一下比较出名点的歌曲吧，《丑八怪》吧，那《丑八怪》吧，我只听过《丑八怪》。他有男生啊？哪有男生的？哦，这么多歌手，听一下吧，听一下。谢谢顿顿大魔王。听一下。如果世界漆黑，其实我很美。诶，不是女的吗？爱情里面进退最多被消费，无关同样的是非又怎么不对，无所谓。不是说女神吗？如果像你一样总有人赞美围绕着我的背，刚才一直说排骨女神啊。

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谢谢 Room City。他是男的呀，他输在了起跑线上。谢谢 Sim Sim Sim。女一活一两分，会唱歌三分，会唱英文歌四分，会唱粤语歌五分，会唱中文歌六分。我已经及格了。他是 B 站的呀，是敌台啊，我们可是。你们有没有原则了？

哼。大家好，这个女歌手呢，即将听到的，是一个集美貌与智慧还有才艺于一身的著名女歌手，她的名字叫做长泽雅美。

晚上经常不穿衣服聊天等等。啊？啊？是有什么暗号吗？你不穿衣服聊天，是遇到了什么困难吗？有空气墙吗？陷入沉思。完了，他告诉我他在广东做生意，求求你们吧，波波与我，把这些他男他女他分清楚好不好？完了，他告诉我他在广东做生意，要我过去帮他。完了，我就辞职去了。什么叫完了？天天完了去。结果发现他是在广西搞传销，一家人都在。当然过去了，该做的都做了。完了，一开始还抱着救他的心态待着，我看你也是完了去，这么多就完了，哥完了。结果发现压根就没有救回来的可能。完了，他也发现我也不可能做传销，就把我赶走了。那你不是血赚？还有这种事儿？那就也就是说，你过去回来以后，回想一下认识前后的种种问题。以及在哪里的事，发现他好像就是用这种方法勾引男的去，感觉有点恶心。最近又发现他拍了婚纱照，好像结婚了，老公是我们高中的同学，也是他高中的对象。我要不要把他搞传销的事告诉以前的同学呢？求发姐解答，希望能看到。这个情节虽然不长，但是跌宕起伏啊。谢谢太深奥了的司机。这我觉得人家还挺良心的呢，不是说就是报纸上报道的那些传销都特别恐怖吗？就把你骗去了之后，把你的身份证收走，把你的钱拿走，天天在那里让你上课，让你发消息，手机也收了，只准发消息给那个你的亲人，叫他们给你寄钱，把你们亲人都吸干之后，然后就叫你在那里打工，是这样吗？怎么这边你这是不是传销的宣传邮件啊？哦，一个美女晚上经常跟你聊天，然后还叫你去，完了也完了之后就让你走了，你怕不是来搞宣传的吧？谢谢太深奥了的火箭，你可别给我们直播间的观众造成一种错误的印象啊！我们一直说传销是个特别可怕的东西，你这说的大家都动心了，糟了，是动心的感觉。你是来招生的吧？你是来招人的呀？大家可千万别相信啊！写太深奥了的火箭，可怕。现在传销都这么讲道理的吗？暑期大筹备，大家可千万别信他。还求联系方式。广西好像是有这么一个桂林山水甲天下，米粉超好吃，螺蛳粉也不错。这个事情好像那边有一些这种组织哈，大家一定要小心，可以去总之小心。

不见的亲戚，然后联系他们说，在北海，广西北海有个什么玻璃厂，然后叫我爸妈出去过去旅游，然后投资。打电话嘛，说的那个天花乱坠的，我爸妈特别心动，啊，中年了，人到中年突然遇到了发财的机会，天呐，我不去还是人吗？然后我在那儿嚎啕大哭，在那里说苦苦的规劝他们，啊，那边啊都是啊，已经，哇，我就那说话很重嘛，我说，爸妈，老陈啊，老王啊，你想想吧，人家那么多年不联系你啊，一有赚钱机会就联系你，人家是傻逼吗？啊，你看看你这么多年有没有一点经商的经验啊？人家叫你去干嘛啊？人家有钱，人家有赚钱的机会，突然想起一个多年没联系的亲戚，人家吃饱了撑的呀啊！你们当初感情很好吗？嗯，你有什么经商的才华吗？嗯，你有很多资本可以投资吗？嗯，你们去干嘛？待宰的羔羊。我说你说说，人家图你啥？有管理经验吗？没有。有丰厚的家底吗？也没有。嗯。有过硬的关系吗？也没有。家庭背景呢？没有。到时候你们去了，我就得勤工俭学或者辍学出去打工，好赎你们了，就像《千与千寻》一样。哎呀，别吃了，胖了会被人杀掉的那种。PLO 的6630的飞机，然后我就跟他们说了很久嘛，他们就被我说动了，也没有打我，毕竟说的都是事实嘛，就没去。但后来他们还怨我。他们好像就是一两年之后说，哎，那个玻璃厂好像是真的，好像挣大钱了。我说是是是是是，我说本来你可以成为一个亿万富翁，对不起了。有那么好的赚钱机会，想起你呀，真的是。谢谢森娜发发的飞机，谢谢。剑士轩辕的飞机，谢谢老鼠的飞机。呀，其实父母啊也是普通人嘛，都普通人，有很多普通人的弱点。大家都想发财，你以为人到中年就没有一个暴富的心吗？有的，有的。这个梦啊，一直都在大家心里，从来没有。放弃过，还有一回，我妈跟我说，有个什么几百万、上亿的生意，叫我们投资，不是投资，就是我们能够合作一下，是修什么路还是什么厂来着？忘了。还叫我看图，看那个什么，就是 CAD 那种总图、规划图，叫我看一下，我看啥呀？看不懂。然后我说关你啥事儿啊？他说我是中间人呢，就我介绍他和他认识，所以我能中间赚一笔。后来可能也不了了之吧，就吃了几顿饭，我也不知道。总是看我们家庭情况，应该是没挣到这份钱啊。大家都以为，好像所有的 CAD 图都应该看得懂，实际上不是，每个专业不一样。哎，中间上赚点差价嘛？不是，就那种牵线的费用，就那种可能，类似于，就说你想认识谁，世界上六个人。通过六个人，你能认识奥巴马。然后这六个人呢，你就给一些牵线的费用，可能是这样哈。但是，哎，我当时年纪小，我也没太关心。当29G 的乡土，好，下一封。

我不知道跟你们说过没，好像说过了，你们就当没说过吧。我爸我妈以前就跟我说，有一个什么很久不

花姐需要你的助攻来向一位姑娘道歉。奥巴马都去做卫生，些太深奥了的飞机。是啊，我看到那种有奥巴马收钱给跟人合影的那种活动，哎，下回记得叫我啊。事情很简单，就是我与一位姑娘感情升温的时候，一次姑娘主动约我唱歌，我欣然答应了。但是晚饭的时候陪领导喝了酒，到 KTV 的时候已经七昏醉了，然后又在 KTV 喝了点啤酒，基本就已经醉了。我在这里说一下哈，跟领导喝应该一般都是喝那个的，喝白的，因为领导啊一般都是中年人，中年大叔特别爱喝白酒或者黄酒，他们是不会跟你喝洋酒和啤酒的，饭桌上都喝白的。然后你到 KTV 去喝啤酒，哇，这么一混搭基本就醉了。当时姑娘十分相信我，让我约的其他人，我就叫了两位朋友，在我喝了啤酒之后就让两位朋友先撤了，两位朋友也十分配合。就在这时，姑娘坐在我身边唱歌，唱得我醉了。唱什么呀？夕阳。这时我脑中似乎响起了魔鬼的声音，响起了响子，响子错了啊，一直在我耳边说，去亲他，去吻他，让他生，不要怂。我也没控制住自己，就冲动了。姑娘估计被我吓到了，没当场摔我一巴掌，就我已经很庆幸了。当场姑娘就走了，并且把我拉黑了。好了，前因说了这么多，进入正题。我之前答应送姑娘一个杯子，也就是附件中你手中的杯子，能告诉我链接吗？虽然不奢望姑娘能够原谅我，但是还是想把自己承诺过的做到，毕竟是我自己没有经受住考验，求发姐帮忙了。什么？你去强吻了人家，然后想送一个杯子道歉？我是不是漏读了200万字啊？你不是已经参加工作了吗？都陪领导喝酒了，你送的什么杯子啊？镶钻的那种吗？你这个赔礼道歉的，跟你犯下的罪行啊，有任何可比之处吗？我这宜家的杯子，3块钱那种，真的3块。你咋想的？你这时候送大力神杯都没有用啊！你不是宜家的玻璃杯，真的是3块钱那种。一定是在逗我的吧？

给流浪的巨龟的发财。我跟大家说哈，女孩子，长得漂亮的女孩子啊，喝了点酒，那种微醺的状态，二麻二麻的，是很可爱，是很性感的。男的喝了酒，那就是大猪蹄子，就本来可能对你有点兴趣，有点好感的都没了。你自己看看你们那些兄弟伙，你们那些同学同事喝了酒是什么逼样，你那时候还要去亲人家，你怕不是失了智吧？你自己没跟自己的男性朋友出去喝过酒吗？他们喝了酒是啥样你不知道吗？脸通红啊，领子一岔开，要不然就把那个什么那个 T 恤，那个什么 polo 衫卷起来卷起来，要有时候露点，有时候不露的那种，到这儿是吗？然后呢，呵呵呵，那种那头发又乱，脸上全是汗，你亲人家干嘛呀？你想多了吧你？你说男人在清醒的时候，有时候还就是人模人样的，穿的什么衬衫呐啊，西装革履的，就控制住了自己的兽性。啊，你喝酒那，特别是真的喝多了的时候，你就想象不到自己这个样子，然后肚子比胸还高那种。然后男的在那个时候啊，就跟谁都是兄弟，谁都认识，我天下最厉害。碰到一个人就跟人家勾肩搭背，哎呀，这是我兄弟，哎呀，我们就十多年的交情，哈哈，哎呀，这有什么事儿找他就等于找我，找我就等于找他，哎，我的钱就是他的钱，我的朋友就是他的朋友，哎呀，这个也是我兄弟，哎呀，今天账我结了。就那种写七比七倍的火箭，真的不好看，不帅，没有魅力。我想起以前那种，有时候去在设计院陪那个甲方吃饭喝酒，那时候有一个挺大的甲方嘛。然后挺大的一个项目，我们院长拿出了那82年的黄酒，老黄酒，那挂杯的，你知道白酒吗？有一个什么标准，说那个叫杯壁下流还是什么来着？就是那个酒倒下去，它会在杯子上流，就挂壁，就有一部分在杯子上流得很缓慢，说是这种叫好酒。谢谢等风降的超级火箭。然后他拿出这种酒去招待甲方，哇，那甲方喝的那个样儿啊，就不说了。哎呀，最后我们都是我就成功嘛，我坐在旁边。后来看到那个院长也喝得很开心，后来院长和那个甲方的那个某总，哇，亲切地抱在了一起，走路一摇一晃的，我就觉得。谢谢孤独时代的等风降的两个超级火箭。怎么欧皇了？哦，这是中奖的欧皇吗？多贼多贼多贼，叫卑鄙下流，其实不是那个意思。哎呀，我是看球赛呀，球赛还没开始打嘛，是11点吧？卑鄙下流是什么意思啊？卑鄙下流就是说。倒那个啤酒如果这么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倒的话，它那个不是有泡沫吗？就会扑出来溢出来，就会吁，然后呢，你如果沿着那个杯的壁哈，就是那个杯壁 杯沿儿这么缓缓的倒下去，它那个就不会扑出来。就不会那个泡沫就不会特别多哈。另外，我想跟大家说，也是一个事情，
可能你们觉得很 man 很酷，但是我们女生不觉得。其一，第一就是说，如果你想开一瓶啤酒，你找不到开瓶器，不要用牙齿去开瓶盖，一点都不帅，显得很就很粗人啊。你可以觉得可以向大家显示一下你的牙口好，但是这个跟帅也一点关系都没有，就不是你如果说有女孩子拧不开瓶盖，你一下子把它拧开了，你力气很大，你牛逼，你用牙齿开用其他地方开都不帅，好好的等你的开瓶器。其次，那个倒啤酒开开了倒齿了，那个泡沫突然就涌出来的时候，不要就急不可待迫不及待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用嘴巴去接那个泡沫，那种不好看，显得很哎呀不说了，来那个泡那个啤酒不是一开嘛，那就往上冲嘛，然后你嘴巴去接嘛，形象不好，不差那点酒，真的。等它泡冒出来，再倒，或者直接说换一瓶，啊，形象问题，形象问题，有画面了啊。可乐也不要这个。但是如果你们都是一帮臭男人啊，那个罗汉菊的话，随便你。那是精华，浪费可耻。行吧，行吧。谢谢陪伴豆紫小莫的飞机，谢谢等风降的两个超级火箭。我怎么会做这种事情？我不爱喝酒，真不爱喝酒。而且我最不能喝的是红酒，我喝啤酒可能喝一瓶有点麻，二瓶有点二麻。然后我喝红酒可能喝这么一点，就那种比方你去点牛排他会送一杯红酒，然后喝这么多我就有点我酒量不行。以前工作的时候有时候也有应酬，公司里还好一点点的，现在不行。哎呀准备看球啊，哎呀我先去搞整一下。下载一下客户端什么。谢谢孤独时代的圆圈的飞机。人的解酒能力就是酒量还是练出来的。那些什么哎呦女儿自带三分酒量，女孩子自带三分酒量拼命劝你喝酒的都是老色狼。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是那个斗鱼新来的小主播，我的名字叫发发，我喜欢唱歌聊天打游戏，唱歌都不好，打聊得不起劲儿，但是打游戏特别厉害，大家喜欢多大的可以关注。